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官要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你个半暝啊洗衫，敢会较省电？哎呀，为什么你会感觉半暝啊？我昨天讲个啦，而且啦，你会感觉半暝啊洗衫会较省电？我中昼较贵。来来来来，我是今天哦，七早八早要问你一句话吼，因为最近哦，有一个长辈的群组啦。长辈啊，第一伙人叫长辈哈，讲最近有一个长辈的群组哈，伫咧消传呐，传啥呢？传讲半暝啊洗衫省电发啦哈，半暝啊洗衫省电发。好，来，这个代志是安尼，因为六月咱的电价上路了哈，所以讲有一个你也感觉讲电钱较贵点对哈，所以就有一寡长辈吼。因有一挂赖的群主，诶，传来传去，在咧即摆传上咧传一张图啦。啊，这张图吼，哦，讲到真正有卡有手。什么讲？记得下月住宅三段式时间的电价表，千高代万高代，大家哈，伊都一张表嘛，哦，啊，伊一张表嘛有甲你标示出来，哦，什么时间洗衫较贵，什么时阵洗衫较俗。啊，是什么时阵用电较贵，什么时阵用电较俗，所以伊就是爱千交代万交代，大概就是爱跟迄个离峰时间呐、啊。离峰时间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大家拢咧用电的迄段时间，比如讲，亲像讲咱那是是迄、那个上下班的时间，好、哦、交通就是伫个上下班的时间上塔点点，好、哦、啊，所以讲什么时阵大家拢会伫迄个时间用电，迄叫做巅峰。啊，若卖伫这，大家拢咧用电的时间超过人过，咱再来使用电的时阵，就会较俗啦。所以咧，千交代万交代，讲就是爱经迄个离峰时间来洗衫，或者是来吹冷气，安尼电钱就会较俗。搞到一大堆阿公阿妈，你当时啊热到半小时拢唔敢吹啦，冷气唔敢吹，因为咱的吹冷气拢伫你当时啊嘛，热啊，大家就吹冷气对不对？啊，一寡阿公阿妈为着要省电。甘愿好热哦，就是这时阵，大家拢在吹冷气，拢在用电嘛吼。我甘愿好热，也唔吹冷气，啊，拢啊热好半小时，安尼甘愿就对啦吼。啊，迄个衫吼，你当时也唔洗哦，吼啊，用迄个半暝啊，因为半暝啊，人咧困也未用电嘛，因为半暝啊，才来咧洗衫哦。啊，皮皮泡泡，皮皮泡泡，安尼咧。啊，我问你呢，啊，恁这个时间，等到迄、那个，就为着要省这电，等到伊时间洗成，开来洗衫，啊，你衫洗好的时阵，来等你洗好，搁一个时间，好啊，然后洗好脱好的时阵，你再去披。啊！我问你，你是几点才要睏？哈？啊，无多啦，啊，都为着较省电咯，咱较晚睏的没有关系啦。啊，敢有影真正省电？那重点是，如果若是有影省电，你才牺牲是有价值的咧。但是若无影较省电呢？啊，若无较省电，你是安那？你不使批啊？干啥东西？我舞落个遐辛苦，是要干什么啦？啊，无咱来问专家，看有影这张图的资讯是正确的无？啊，咱叫台电遐专家出来讲好了，有影较省电无啊？专家，台电的专家跳出来说，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哦。嘿啊，台电讲吼，咱全台湾有高达99%的家庭用户。根本就无适用什么叫做分时，什么是分时分段计费法啦？因为今大家用的拢叫做累进电价啦，累进电价啦。讲一句较白的，就是你这个电钱哦，偌悬偌低，看你这个月总共用偌济度的电就对啊。好、哦，你用了多少度电？根本不管你是几点用电，刚好。也就是讲，就算你三更半暝三点爬起来洗衫，也是你下晡三点哦，顶着太阳洗衣服，拢同款。每度电，每度电算落来的钱，拢是一模模一样样。你半暝啊唔困，伫遐洗身躯，唔打无省着半仙钱，搁互楼卡厝边气家吼去报警。哎呦，恁洗衫一定有声呀、啊，因为。洗衫机本底就莫打嘛，对不对？是啊，啊你伫遐砰砰砰砰砰砰，
人讲三，伊个暗时啊，第零上轻的呢，一点点啊声音都飘到你耳朵里呢。更何况迄只庞然大物的砰砰砰砰，你吵到人厝边啊，困未起，当然报警啊，哈。啊，就母甲家己安尼三更半暝较困，为着洗衫三更半暝较困，啊，过来挂乌链变迄个扶贫打安尼的对啊。咩啊？要变脸偏大熊猫啊！你现在真正要够不了的啦。但是同心讲哦，拄则阮的助理在讲，在讲半暝洗衫会较省电。其实，来，我甲你讲哈，即马专家是有淡疏啦。伊讲，如果你真正那是豪宅等级啦，恁厝是住的豪宅。每一个月用电清清菜菜的拢超过800度诶，安尼你确确实实原来当去甲台电主动申请改用时间电价哦。这时阵你经半暝用电真正是有差，真的是有差。啊，但对咱这种99%的平凡百姓来说，无去特别申请的话，预算就是总电量的累计经费，所以讲。与其看到这个时段为着省一撮撮的吼，咱想象中的电费，牺牲困眠三更半暝才起来做家事，不如把这个代志清清楚楚一次告诉你们哈。找冷气甲洗衫，拢拣家己上舒服、上方便的时间就好。毕竟老人家为着这个省电，无好哈困，哈无好哈困啊，热到要死，唔找冷气。那是伤身体，万不一你若是人艰苦着啊，啊去病医挂一下号，摕一下药啊。我问你，迄、那个挂号费哈，是会当让你舒舒服服吹几日间的冷气哦？真正是安尼哈，所以不要半暝啊洗身躯哈，嘛半暝啊啦，半暝啊洗衫会较省电啦，好不好？一般的家庭差不多，你若卖乌卖讲伤过。伤过咸就对了哈，大概基本用电吼，偌济拢是拄啊好尔啦，袂差，袂讲贵甲对倒去啦，袂讲贵甲对倒去啦。啊，第二就是咱去用电，就是用电量足大，伊就等于申请类似这种时间的诶这个电费吼，安尼较省一撮啦，安尼啦，就是安尼尔，无其实无差介济啦，唔免得三更半暝再来咧洗衫啦，热甲要死吼，下昼时阵吼，日头灯歹，热甲要死，唔敢吹冷气，再来热怕家己身体真正是袂好。好不好哈？看咱这阿爸阿母啊，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听歌，健康不老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进来买肉粽啊！进来吃肉粽啊！就好这样肉粽，你买不完呐、啊！咱乡亲，你不得赶紧哦，唔通等唔当蛇哦！
1: 啊，你老大老去啊，搁再买肉粽好不好吃？
2: 足好吃啊！
1: 足好吃啊！啊，你订两罐？
2: 我订两罐。
1: 啊，吃不完啊！啊
2: 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哦，
1: 那两罐我那四十粒的呢，你有在条食到真啊？无几工吃完啊、哦！恁厝的人我那有娱乐吼。
2: 嗯。
1: 讲真正，这个粽饭呢，就只水准级。
2: 足好吃。
3: 你的肉粽有几个？我跟你讲，我

0: 不好啊，治下去哈，胃一定不舒服、嗯、啊。过几年哦，买来冷瓜，嗯，40颗、欸，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1: 还是你一个人呐、
0: 啊？对，今天啊，那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几刀，后面又追加六串，啊、我主要是量不起来哦，
1: 那姐妹就
0: 好吃。
1: 这个鸡毛要跟我同款，我阿爸长高嘞，爱吃肉粽。其实哦，我感觉肉粽厝有放肉粽足方便的呢。其实有当时你无感觉热咖真正吃袂落去啦，热咖真正嘛唔知要吃啥啦。但是奇怪，肉粽就足开胃呢。你干啦吼，你著炊好啊无？啊，咱来偷，我拢偷甲放伫碗里吼，安尼。啊、用我拢用迄个汤匙啊啦，我用汤匙安尼切，迄个，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啦，因为肉粽内底啊吼，我即马即嘴要食倒一个部分，我看我心情的啦，哎怪胎哦，哟，看我心情的啦，所以我拢会放伫碗里吼，啊用诶迄个咱咧切嘛无对不对吼？我即马下一嘴我要喂只。我这个有土豆的来吃，哦，阿伯一嘴，我要喂这个有咖巴两个来吃，我看我心情的，所以我就同伊话咧喂。啊，我感觉每一嘴拢敢来刺激到你的这个嘴内底迄个味蕾啦，它真的会刺激到你这個味蕾。啊，你也感觉每一嘴拢真有滋味啦。所以反正我也感觉讲，我若吃。迄，尤其是中昼时，我拢感觉讲哦，真正热到要死，真正无胃口。啊，唔过肉粽哦，第一嘴夹落时，伊就真正互你感觉讲，哎，迄个食欲就来了，食欲就来了。啊，佮简单佮方便，阿免得讲哦，为着一个食，咱得来肉伊外面吼，热到要死，啊，无个叫人迄个副品台来甲你送。啊，起来良心讲，个副品台当时咧送物件是夭寿。夭寿久的啦，有无啊？所以这四十几啊，方介厉害。阮内底这四十几，拢是因咧上班的时阵就叫好啊。好啊，几点到，因就几点送。啊，无你来凶凶公公，你想着讲要食一个啥货，叫副品搭上，夭寿几点钟就等伊呢？真正有影有无？阮助理讲对，哦，真正几点钟就等伊？你都饿到要死，咧大肠过小肠啊，搁我等几点钟呢？是不是安尼？你都为着要等你的时间，我粽已经炊好了啦。啊，就是安尼，所以我拢感觉从厝诶爱有粽，随时应付吼，咱真正系迄个巴肚枵时阵方便，啊，佫好食。我到粽真正是就好食，不过咱乡亲都不大家学了讲，真的要吃的，咸淡有够啦，卤肉吼，咱块肉是卤诶啦，加是嘛是卤诶，有香啦，吼牛蛙糕啦，佮再迄个诶，今仔两年红葱头吼。来到咖啡啦，吼阿哥呢坐甲迄落吼，只龟妹呢真正足济个土豆，啊，佫足大粒个，吼安尼会当杀个上胖胖胖个土豆，啊，加只迄个啥迄个味落去，落去食吼，落去杀啊，安尼迄个一嘴，安尼一嘴，吼迄个剥起来个气味，真正是很疗愈啦。安尼想讲，真正很疗愈。伊有感觉食着咱家也好食物件，伊心情就好一样，真的疗愈。不过，迄小朋友安尼食个摇头盘去，不过阿爸阿母都无个，爱猫的也食个喙笑目笑，满足的表情哈、哦。所以讲有感情的，互人个少年的肉粽伫食啦，老的老些古早味肉粽啦，佮再来安全卫生佮可靠啦。你也看咱个包装佮好势，迄看起来就好食样啦，对不对？嘿啦，所以来人有诶，阮就有。好、哦、啊，有诶，我们个比人更加丰富，就是阮的老太老家古早味肉粽。来，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咱买两罐2000，搁送啥？有送哦，结果诶，吼、哦，送一个咱的迄个老太老家诶红枣猪脚，送猪脚恁切脆啦，嘿啊，啊无吼，咱就是来个做面皮啦，啊无咱来个做一个猪脚面线，安尼恁看好唔好？好吼、哦，嗯，啊有只有了机会哈，有只有了诶，即、這个康诶好康诶吼，唔通。哎呦，错过了哈！哎，走过路过，讲千万的不要错过哈！有只有了好康的康俩相食，来唔通错失这难得的机会。一年我卖一百肉粽尔，大家一定爱来尝鲜哈！来，看27990800279279，卖肉粽啊！赶紧啦，咱来算招数啊！南京来卖，说买无哦。 来两罐哈，两罐两千四，咱送红泽迪卡啦，嘿，搁送迪卡给你哈。你讲我头嘴都较少，就一罐，啊一罐会使你倒其他，吼、哦，安尼倒好看要千五，得免运费，啊倒千八，除了免运费，我搁送你红泽迪卡，安尼可以吧？可以哦，好，按你来倒啊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送你红泽西。咱里底乡亲好朋友哈，里底乡亲好朋友，恁来定价三千哦，三千我特别运费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要几罐啊？
0: 我要两罐。
1: 好，来两罐，一罐。今仔个拜六，恁老听着，哈咪紧定定的哈。喂，你好，嗨，来要几罐？
0: 我要买肉粽一罐。
1: 好，来二罐接的。我是问阮助理的，今仔若订当时收啊。您这个无用，分无用算，我来问。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要几罐？嘿，
2: 两罐，
1: 两罐三罐。我知影昨订的，敢那是拜三收嘛？啊，拜三收的，我即摆有听阮迄个助理咧讲啊。今仔订的拜三收哈。喂，你好，我本来坐，来最全，最全来，你要几？要几罐？嘿，好，两罐好，来一四罐先。今仔定后礼拜三收哈，啊！刚才你讲我无着急收，来后礼拜三收来收拄啊好，吼！啊，若要搁较慢嘞嘛，无要紧，你先好，先定起我甲你留，吼！你要后礼拜是拜五收嘛，拢可以吼！来，喂，你好，来秋风，
3: 嘿啊，
1: 中和哈，
3: 我要两罐，
1: 好，咱新北市秋风哥。

0: 其实我也知哈，咱真正真侪住伫咱新北市也好啦，台北市个较侪，新北市有真侪较早拢是咱南部去遐拍拼哈。喂，你好，我军来手的诶，飞燕，山南哈，阿燕，燕儿，你要几关？
1: 两关。
0: 两关好来，你算。你是阮阿爸甲我讲的，讲较侪出差吼，真侪咱即个。南部人去伫个北部拍拼，大多数拢去伫地呢，讲是伫个沙田埔啦。伫个沙田埔，所以沙田埔足侪是下岗人哦。恁遐张讲是下岗，即摆我拢无讲下岗啊，听起来好像是矮人一截。南部的，
2: 没错，
0: 哦，拢住伫南部，所以讲，迄个老咧甲我定，也是讲住伫这北部来甲定着。遐阿姐也讲，阮就是真正是南部人，好来才定居的，定居伫遐啦，吼，但是。快少年的也是南部长的，真正介意这嘛南部长的。啊，你也想，你就算讲北部也有在卖南部种好了啦，嘛是有在卖啦哈，但是不一定伫咱的身躯边呢。你也要食一个怀念的故乡味，原来伊也得爱肉做远去的呢，对无？所以咱这回做者咱新北市台北市乡亲的，比如来甲我订账，就是讲。我订啊！我手我藏淡厝，我随时要接要杀倒，我唔免得去吼哦。为着要怀，食些怀念的故乡味，得爱买去外乡，嘿呀，就是安尼简单方便啦。啊，佮再来真真正正是北部人，伊食着咱南部怎嘛讲？哎、欸，你们南部种吼，真的爽口呢？为什么？因为阮是用沙，啊，伊靠水分较绵密，啊，较好消化。啊，北部种话拢是用吹，吼、哦、较大，所以讲食着南部种，我调的啦。哦，足济咧，小人。迄、那个新竹即个阿姊啊，我第一摆食南部粽，不油腻啦。啊，因后生也做调的，足爱食啦。来进广告，恁家足爱食阮老爹老姊的肉粽。
3: 对对对，包土豆啦，是足好食的。阮新竹是炒的，牛包。
0: 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食着南部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3: 对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3: 有较咸哦，
0: 较无诶，较清淡啦，
3: 好吃
0: 啦。啊，伊较有迄个粽虾香啊。嘿，因为迄粽虾来晒的吼，伊透过着迄个血循环吼，加即个粽虾的旁边味味，迄个味内底，迄真正是无相像，足爱食，足侪咱像迄个北部乡亲食着咱的即个老爹老姊的南部粽吼，古早味南部粽，哦，屌的呢，刚刚好食，
4: 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吃起来哈，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较袂巴掌啦哈，
4: 对，
0: 啊，口感比较润滑，
4: 对。
0: 啊，真正是反省来呢。哦，来，啊，咱食就是爱吼好消化，然后好食吼来迄个肚肠啊拍较球吼，迄嘛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做者咱乡亲咧讲，食咱老爹啊老姐古早卖肉粽，卖多啦。啊，搁再撒了有够软够 Q 啦。所以讲足侪无个阿公阿妈吼，食着嘛较袂遐辛苦啦。冒的冒讲好食好食好食，你看恁食吼，安尼冒的冒足古锥的呢。啊，食个安尼足满足足欢喜的吼。哎，咱看着嘛真欢喜，因欢喜，你高兴我就高兴啦。啊，所以讲来，互恁搁高兴吼，高兴一个就是恁去人外边买肉粽吼，人家有要甲你送哈。我意思讲，人家有要送你啥货啦？有啦。无啦，送金嘞，送金，可送金袂歹啊。无啦，啊你真正外口一只肉就是偌济啦，其实六十块还佫食会到啦。啊，但是通常已经拢六十五啊啦，啊六十块食会到是食会到，我相信你拍过，你比较内底遐料，因也无在条像阮遮丰富啦，干那土豆就好啦，你像阮白这堆土豆嘛袂好啦。所以咱真正吼，内行的爱看啦，讲外行的看老热啦，内行的是看门道嘛。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你来讲，哎呀，人这条真正甘黑，好、哦，所以讲一个六十真正是俗个有脚的，对不对？唔只讲乡亲好朋友，赶紧，你若订两罐两千四，我阁送你红枣底卡，咱外宾吼，迄、那个无要送你这个物件啦，趁你都袂到啊，人我要送给阿婆，找过倒贪你啊，对不对啊？啊，所以阮这是因为，大杯，阮量有够大。好，量够大，所以阮以量制价，也阁会当送你红枣提卡。啊，那无，食较歹个啦，红枣提卡哦，你坐嘴，你无讲另外代志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我跟哎、欸、小姐，哎、欸、是，我拜一点巴掌。
0: 来来，一双。 哎，当地咱也多乡亲做爱食猪脚骨，哦，上这上赞，真的啊！爱当煮猪脚面线，当下咱也要选些猪脚骨用那个煮些面线，木个一顿啊，对不对？看咱老的，滴，该遐猪脚用来煮面线，两个老又搁解决一顿啊，解好诶，嘿啊，好啦，所以来赶紧咱乡亲那边，唔通搁得搁少啊哈！哎，但一当一当物件拢安尼贵价咧，起价也无依无数啊，贵价安尼，敢那咱真正相对便宜啦。你若要停工，赶紧啊，去甲你送到富强，安送便便啦，免得遐麻风麻风啦。啊，好天啊，春雨来牛啦，牛牛啊，即马拢强降雨呢，强降雨啥意思？迄雨倒，拢规桶倒诶，你敢出门呢啦？啊，你敢那讲啊，无叫富便达送，啊，富便达，富便达，人话啦，伤大，雨伤大，原来无爱甲你送啦，你要饿啦，叫恁的春牛的，唔好，晓。啊，这拢家己安尼晒晒、吹吹，就挺好食，唔好唔春牛哦，吼！啊，若拄撞到风台，我啊无牛啊，赶紧过来搬迄个泡面，炖泡面煮熟的，啊，迄上戆的啦！我讲迄泡面食遐济是要创啥货啦？我若无高不二三种，你叫我食泡面，我无瘾啦！我要食烤鹅，我食肉粽啊！好啦，赶紧的啦，来个顶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一罐千二块，两罐两千是赛上红泽迪卡。以上广告。啊，咱新朋友今仔也无说，伊无注意听到进来顶你很 lucky 哦，因为我咧倒数计时啊，你要买无涨啊，你个顶得个好钓袂歹哈。好，来啊，咱电话啊，我们念较慢的，二七九卡两遍，啊，零八零零拢是迄几个，哦，免付费拢零八零零头前，好来，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天也拄啊好休困，放假伫厝啊，乡亲啊，比如听到你著赶紧的订订好好，我甲你留起来。你唔通哦，后礼拜才要来订，老实咯。哎呦，我到底算做啥无？到剩无偌济啊？你来迄、那个，好大济。哦，两关两关一算哈，一算切开。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6: 我两关。
0: 哦，两关好来。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来要几关？
1: 两关。
0: 两关好，来三关。哎，有当下热到，咱莫讲迄落啦。咱准则内底有买菜滴个吼，想要来遐拉一顿吼。哦，热到要死，我分段落顶走咧。嘿，啊，咱着吹吹就好。哎，甲用落电锅甲吹，做里边咧哦。啊，所以厝诶有宽敞吼，我拢感觉方便啦，真正就是方便啦吼。好，来春兰，哎，香兰，咱先讲香兰。
2: 喂，
0: 香兰诶，你要几关？
2: 嘿，
0: 一关啊，欸，公司行哦，做一头家人啊，有咧听我节目个，吼，我那拢来订呢，吼，来喝呢，拢咧顾啦，迄落顾啦，十罐啦，四五十罐，五六罐，五六十罐，一百罐个啦，哦，喝遐济，要三元工啦，喂，你好，嗨，喂，欸，来，要几罐？好，来来，先算。所以这速度我实在是无法度控制哈，啊，我得甲恁下当甲恁讲吼，卖完就是结束啊，哈，啊，因为这是规则限量的啊，限时限量的啊，啊，得卖偌济就是偌济安尼啊，无法度去甲恁约啊啦，你时到时到，人要过肉粽菜，人搁咧甲你，搁甲你约遐粽，要搁来撒遐粽，包遐粽，你无用无讲对不对？是啊吼，来赶紧啦，哎，喂，你好，来高雄吼，
2: 哎，
0: 来要几罐？
2: 两罐，
0: 哦，两罐好，来，你说。来三串接开，好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所以还袂定的，还袂好，赶紧的，卡手卡咩的，嘿，来喂，你好，咱住伫个迄个屏东吼，屏东吗？来要几关？好，来四串，甲接了四串哈，视线接一下，恁楼卡有人无啊？阿贤啊，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哦好，接。

0: 来米灰，咱钓了米灰耶，啊，你要几罐？
1: 一罐偌济哈？
0: 一罐千二块，二十粒嘞哦，嘿。千二块二十粒，嘿，一罐千二块二十粒啦。来来，迄、那个一串甲接一串。喂，你好，我本来在冲印，冲印你要几罐？
1: 一罐。
0: 好，你等我哈。来，二线甲接袂紧嘞，哦，电话变变叫啊。速度真紧哦，嘿，来，二线，叶便宜，喂，你好，我本来坐来，咱到底坐婚礼吗？
1: 嘿，你坐我坐婚礼。
0: 啊，你空空哦，这婚礼的电话呢？
1: 哦，要。
0: 啊，你要几罐？
1: 我是唔敢。
0: 来来，三线接的。恁若开了嘟嘟嘟吼，一直占线，人咧盯哈，啊，所以你嘛爱骨力，较骨力开，就话你入来啊哈，下一通电话嘟嘟嘟啊，大家拢敲电话，敲到足骨力嘞哈，啊，所以敲电话无师傅骨力敲得有，这真正足好仗，足好食的肉粽，足有效的肉粽，迄盯长期吼，大家安尼一粒过过一粒，上无一个拢食要两粒，真正的，啊，所以二十粒，一罐二十粒，无偌济通食哈。啊，得有销啊，有销二十罐，实在是无看啥呢。啊，你得爱订两罐呢，咱未过百，还未到百粽节嘞呢。啊，订两罐，啊，百粽节通食，啊，要拜拜通食，啊，是讲在透风落雨，我都出去买菜的。哦，风台天咱无都出门去看物的吼。啊，拄啊有这个款牛行去食，哦，咱就袂许饿着，知无？这吹吹沙沙，介紧啦，嘿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咧倒数计时啊，哦，所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买无到就明年再来了，因为我一年遐就卖一摆尔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再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谢谢，感谢。来，福特林诺塔米诺。

0: 不通啊，你才第几线啊？
1: 是你线？
0: 安尼我来接几线好啊？喂，你好，我昆明好。喂，你好，来。好，来，你等我四线接开，四线。四线哈。喂，你好，我昆台姐，你好，来要几关哈？好，啊要几关？啊，这要几啊？一关戏，好，三线，三线，甲接三线哈。三线接开。接开吗？三线接开吗？起来吗？

0: 回来要几关哈？
1: 我要爱一关。
0: 好，你等我来，一线甲接一线哈。喂，你好，要几关？
1: 哎，要两关。
0: 好，来台南二线，二线接开。
2: 喂，你等。
0: 要引导他们赶快下单，不要在那边
3: 等。喂，好，来接
0: 哈。喂，你好，要几关？好，来接哈。
3: 変わる女の涙癖明日は明日は明日は

0: 喂，你好，来来，来几罐哈？
1: 你好，
0: 嘿，两罐好，来一串甲接的哈。
1: 喂，你好，
0: 一串接的哈。昨啊，我来一个阿母啊，伊讲吼，我订一罐啦，我订一罐，安那呢？哦，伊讲我订一罐，我要拜拜的啦。哎，我那有倒掉啦。哎，伊讲伊要拜拜啦。啊，你嘛，逐工听我节目吼，你讲遐脏。伊拜拜的唔敢动啊，伊要拜拜的啊，系啊。啊，侬逐工听我讲遐肉脏哦。啊！伊订一罐，我老有收到啊！伊讲我老逐天看伊看肉粽，伫遐有瘾呐。
1: 好。
0: 啊！你逐天听你逐天看肉粽，我咧瘾到就要冻袂掉啊啦！啊！我落去下来甲我讲，阿公，我敢会讲订一罐，含订一罐夹做伙？我无啦，迄单出去你收到货啊？都，迄单迄另外算啊，袂使讲你订个订一罐，啊！你即下要过来甲我订一罐，啊！夹无两罐，还去送人坐地讲无啦，袂使安尼吃啦。喂，你好啊，过来迄个文琪，来丽水文琪嘿，来要几罐？
2: 那张一罐。
0: 好，来三罐。我袂使安尼吃啦。哎，甲你讲清楚，晓？我讲你也买，你就搁订一罐啦，莫遐有瘾啦，订一罐啦。啊，你得搁甲倒一挂迄个卤味吼，红个平常时做面皮来讲，啊就安尼尔无。逐工拢听我咧讲，伊讲瘾到准备害去啊。我就搁甲你讲，恁得有要拜拜订两罐，一罐就先食，啊一罐囥暗拜拜，唔通为着拜拜一罐较等啊等啊，逐工听有瘾安尼吼。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

芳吼，欣神人吼，哦，人迄偌水偌好个吼，偌精美吼，哈，迄拢是咱外表看到的啦。我即马要来讲到小芳吼，伊讲伊熟悉一个好个人小姐吼，到底是过什么种的日子啦哈？哟，来，迄、那个这一个呢，小芳，伊讲有一个好朋友吼，一个好朋友。啊，是好业人的千金。门卡口大是豪宅，门卡口一字排开，拢是名车。所以出门开名车，好啊，然后手挂，迄叫做钻表，算叫手表啦，哈。唔过平常时啊，穿的是我那算讲朴素啦，啊。虽然有钱人的千金是千金，但是伊无迄种好业家惊死人要嫁人的迄种的气息就对了哈。我算平易近人的对。唔过内行的吼，讲看一寡咧看细节吼，但外行人看热，外行人看热闹嘛，啊内行人就看门道嘛。对于一寡细节真的看得出来，人去真正是有底底的啦哈，好业人的对哈。啊，因为讲看伊的交情有较深一撮啦，所以有一摆呢。这个千金就是招小芳哦，讲因家族啊要去日本佚佗，啊叫伊就含伊做伙去陪伊去，安就对啦。爱讲拄啊好，迄站哦，伊也足忝，想讲啊无去日本散散心也好，就从啊交女回家，这个千金去日本佚佗啊啦吼。爱讲你当时的时阵哦，白天的时候就玩得很高兴，足欢喜足欢喜，算啊足欢喜。啊暗时啊，因为因就是同房嘛吼，所以困同一间。啊身躯洗洗了后呢，啊两个就坐伫个眠床顶吼开讲。这个时阵呢。千金呐、啊，对于这个闺蜜就是小芳，开始大吐苦水，讲心内话啊。这千金甲小芳讲安怎哩？讲恁知影无？大家拢欣赏我吼，英文流利，哦，英语下下叫呢。迄是因为我家境好，所以讲厝内有钱通我学嘛。好，啊，佮再来，因为家境好，所以我会当要去倒一国佚佗，倒一国佚佗，后尾逐个倒一国，耍偌久就耍偌久。甚至伫日本、伫中国，因为伊拢有，算讲因为我伫即两个国家住真久，好，我伫遐嘛拢有买厝，也有不动产。啊，讲着吼，这时阵小芳，伊讲吼，恁来斟酌甲听落去哦，伊毋是咧甲我炫富呢，伊毋是咧甲我炫富呢。所以伊讲雄雄哦，伊拢目睭金金甲我上，啊，迄个目睭吼充满着傻逼死啊，很落寞的眼神呐、啊。搁来讲的话，安怎呢？拄只我所讲的遐，你看，大家一定足欣赏我的嘛，欣赏我物质条件足丰富的嘛，要爱啥有啥嘛。但是恁敢知影，我真康熙呢？我真康熙呢，遐一挂主动靠近我的查甫囡仔吼，你当作因爱我，唔是啦，因是知影阮家好野人啊，我们家经济富裕嘛，所以娶到一迄落娶到一个金家母，等于讲较好咧奋斗三十冬啦，所以遐个是真心爱我，唔是啦，所以我伫咧感情的世界一直拢是伤痕累累啊，甚至。我有忧郁症了。

0: 嘿，小芳讲伊听一个吼，迄落遐巴，下巴掉下来，哈，你喊较细声的啦，哎，下巴遐巴掉下来，你敢不知？哦，伊讲别吧，林雄心讲小芳嘛讲，哦，伊我平我看伊这迄落迄落门槛蒙掉，我是心情甲要死去的呢。啊，那听诶听诶，都听到伊这心声啦。所以说怎样？所以小芳讲，哎，人真正无完美诶吼，真正诶啦，人世间哦，啥物十全十美啦。外人看到，感觉你无懈可击，你生活得美好啊。但是外国心，哎，真正有说不出出口诶，讲未出去，哎，无人理解诶疼呢。所以咱有一句讲，看破不讲破。你看，伊讲我。听伊安尼讲哦，想讲讲我听阮这个闺蜜安尼讲哦，我总常常理解讲网络上遐一挂足奇怪现象，啥物奇怪现象？你无定不是看网络上拢安尼晒恩爱、晒忧、晒生活，哦，一个社群呐，哦，晒伊哦，伊是啥物种个生活？哈啊，互人感觉讲哦，哎，好野人过的日子就是安尼哦，哈，对不对？啊，无的，翁仔某偌恩爱哦，哈，晒恩爱，啊，无男女朋友的偌好，都偌晒恩爱，哈。你看，其实小芳讲，原来我现在可以理解，那个就是迎接高阶人设的人哈，现在一个营造高阶人设的人，往往伫个生活当中哈，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因是真亏欠，因是借这个包装家己，包装家己，和这个世界哈，深深给你爱的，安尼的深深的爱着啦。啊，所以说他们在网络上，你看有时候还会晒名牌呢，尽情在网络上晒，尽情晒名牌，但是关掉手机了，因家己一个是爱面对排山倒海、排山倒海的康熙甲傻逼死啊！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因根本是无啥朋友的啊，因无朋友，因真正该康熙呢。但是伊呐，伫个群组开始咧晒伊个安那时阵，吼、哦，就很多人吼、哦、在你的脸书上会留言，伫个瞬间交到朋友呢，伫个瞬间听到掌声呢。但是呐，关掉手机啊，他们什么都没有呢，所以他们当然要在网上晒，要在网上晒晒东晒西呀、啊，对不对？嘿呀、啊，迄个是营造的人设，能怎样，对不对？啊，包括迄个小芳公平日就是爱高谈阔论哦，用经文呐、啊、心灵鸡汤说教的人，好被激得把人人性的人通雄，伊个内心嘛是足欠缺的啦，足欠缺的啦。因只是伫个虚拟世界拼命要证明自己，吼、哦，深惊心中脆弱的迄一块哈，会迄个破去就对啦。所以讲，伫迄个包装家己。好，包装家己，较袂去涉猎到伊个家庭，或者伫伊个婚姻，好，迄种早都已经千疮百孔的真相暗藏起来就对了啦。心灵鸡汤哦，伊个家人讲，翁仔某爱安怎经营哦，其实呢，歹甲孤苦嘞，翁仔某根本就想要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而已啦。嘿，也袂想讲，甲因翁仔某外好外恩来外经营婚姻，是毋是有这种人啊？是啊，就安。所以来，小芳说的很好哦。伊讲天公伯也袂予任何人十全十美的人生啦。每一人的人生功课是无相像啦，或多或少拢有不为人知的缺陷啦。所以咱唔免把这个精神啦、啊、吼，亏力消费伫个完美顶面，因为生命缺陷。嗡嗡，是天公伯啊，给你的另外一项礼物，真的哦，你要这么想哦。缺憾无一定是天公伯啊送你的一项礼物哦，你可能失去这个得到这个，真的啊。
1: 有啊，你是一浪头
0: 钱哈。那个有失就必有得嘛，我们现在讲起归讲，有失就必有得，所以不要看那些缺憾。这句话实在有料到赞，小番公哦，人生就像茶叶蛋。要有裂缝才会有滋味，对不对？这个哎，把人生比作茶叶蛋，袂歹耶。这茶叶蛋，你要好遐茶叶蜜蜜，你无软无有泥芳，伊要哪甲蜜食入去？所以人生像茶叶蛋啦、啊，要有裂缝才有滋味啊！哎，讲得很好啊。好啊，要听歌下的季节。是啊，耶，刚是这首歌，耶耶耶，风光多么美，好像不是嘞，来听歌，夏的季节。 开头是安尼唱的。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是比较像广播版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甲你用拜三互你收。
0: 要是偌好吃啊！
2: 好吃啊！我因过年到，我是拢白白包蛋啦，啊，即马食到哦。囡仔无伫个家己人，唔爱白啊啦。今仔该有的料，通通有啦。阮只料都袂遐济，好吃啊！
3: 好吃啦！
0: 好吃！
3: 我有甲你订过啊啦！
0: 啊，那好吃！
3: 订一定足 Q
0: Q， 好，你看，
3: 嘿，
0: 足芳 ，Q 够芳，啊，够入味对不对？哎
3: 呀，
0: 嘿啦，啊，有蘸下芳葵吼。
3: 今日足 Q 啦，我爱蘸 Q 才好吃啊！食来我就是个水水流啊。
0: 不啊，我问你，是不是袂饱胀对不对？
3: 嘿，
0: 该好消化哈。
3: 好吃，现在像我较早该饱个，
0: 不呀，
3: 迄蘸芳有啊，那啥咧有订啊足 Q 啦。
0: 功夫有订出来对不对？
3: 嘿嘿，今日足 Q。
0: 好呀，阿母啊，讲这句真有影。粽吼，白粽真正袂夹功夫。你讲讲，迄、个粽虾咧吹迄、吹迄条绳的时阵，你真正爱值钱。啊，佮也袂当吹伤硬呢，啊嘛袂当吹无硬呢。那是看你家己的手感啦，咱用心讲啦，唔是大家白白粽会吐骨碌的呢，你哪会知道？哦，所以来食看卖啦，这专业包的哈，这拢传了好几代的功夫了来。赶紧要食古早味的好食肉粽，食到乎你的少年的怀念、感动、甲流珠味、流目屎的，就是。我啦，这就是我阿妈包的味啦，啊，这就是我阿母包的味啦。为什么遐感动？因为阿妈无伫，阿母也无伫的啊。要食到这种滋味，只有睡觉啦，睡觉哦，梦里什么都有。对，今晚要食到这个滋味的，只有睡觉。梦里才会有，结果吃到看阿母啊，咱这个阿妈包的滋味相像，你说那个不感动才奇怪，当然感动个流目屎啊！要食就爱食这个会感动人的，真正感动好食，甲对你的灵魂内底入面肉粽，真的好吃到灵魂里面去了哈！好，你会伫个迄个连咧困倒会去梦到的这个滋味啦，真的。老多啊，老几古早的肉粽，食看卖啊！小个有脚，有只有力，两瓜两千四领，啊，搁再送你红枣底卡，哈、啊，嘿，送红枣底卡一包八六个呢，蜜是大行大，一行一行贵呢，大行都贵呢，人送你哪会好，咱就会好，啊，为什么？因为咱就是大嘞，咱就是一辆自驾，所以送你一包底卡，要不要紧？准则你赚一工钱啊，得咱嘛欢喜，大家拢赚，大家拢欢喜，安尼是上重要的，对不对哈？两块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啊运费嘞，我给你出。运费真贵呢，连运费拢起价呢，即马运费拢两百五啊呢，你哪知呢？哦，安尼哦，所以你要想，真正是赚一工钱啊，得啊赚一个哈，迄个或叫做感情的滋味的啦，哈，有啦。无趁钱，趁一堆朋友吼，趁只感情，咱嘛过得呢，对无？趁一番乡亲好朋友，大家一欢喜，甲咱肯定咱的老爹老家古早味肉粽，食一个信用的嘛过得呢，对不对？吼，来，看吧，看看，2799 2799，0800 279 279，哈咪赶紧哦！咱老爹老家古早味肉粽，你要消完啦，卡手爱卡咩的呀？哈，来。看吧，看看2799 2799，还袂定的定无够的，要搁对家乡亲好朋友赶紧来喝啊哈！我甲恁留下，看吧，看看2799 2799，0800 279 279，加订一罐。哦，咱有当时啊要食，透风落雨无方便出门，咱踮厝让沙沙吹吹嘞，咱就听好食，知影无？没有搁着啦，好天春雨，好天爱春雨来酿啦！来看吧，看看2799 2799，0800 279 279，来，以上广告。
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 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5。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示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哎，我手臂啊嘞，来吧，我别的来，我手臂啊，手臂啊，你差不多啊嘞啦。别学安尼你啦，七十八十啦，从我兜的肉粽哦。哎呀，你，我那手臂啊，搞我穿戴的。哦，伊讲哦，伊正甲阮的肉粽吹好啊啦，伊放伫个鼎无吼，嘿，伊讲等凉中昼食，佫较好食，有等凉中午吃更佳，对啦，咱肉粽就是吼，爱互伊半小冷啊，上好食啦。吼，爱边啊，你煮一卡是啥？刺瓜啊汤哦，吼，伊家己种的啦。哥煮一卡刺瓜啊汤，安尼伊中昼要食十杯刺瓜啊汤啊！啊，救命啊！你敢食不倒啊？我冲一个巴肚去，佮摇起来啊嘞！你较过分嘞！你较过分嘞！无要紧，你着真知我肉粽国个，我若看到粽，我会爽，我会挡袂掉呢。我真正看到粽，我着偷啊！我最爱食粽个啦！哦。啊，这袂上卖，你着爱用粽淋仔汤伫遐搞死啊！袂我啦，我先倒来敲电话，等于阮，伊阮电话是甲我粽吹好，我我今仔中昼爱食粽个啊！啊，配什么汤哦？你怎么讲完汤啊？煮煮的，咱一个白菜也着好食个啊，对不对？啊，你孙啊，你爱，着爱伊落来，阮咧下晡吃无？伊要爱开下晡吃，阮着伊买孙啊，遐个滚排骨汤啊，排骨汤啊，滚烂汤啦，哎呀！迄孙啊吼，都爱很安尼很压力，买起来安尼很煮熟，顶熟好食，嘿啊！好啊，无用啊，咪煮孙啊汤好，嗯，啊无中昼爱公园拢伫厝迄拢买，当买便便的，嗯，好，安尼煮只白菜啊，配粽，我真个枵啊！大海啊，你收尾啊，天干个收尾啊，你也差不多啊。来，虽然今仔礼拜六啦，咱来咧卖粽啦，但是吼。恁爱听歌，爱听阮唱歌，我也是唱予恁听啦。反正恁就是，你袂使你讲人话电话啦，人伊要听歌就对毋吼。人伊都拢话啊，滚定几落歌，海几落歌，早就好好啊。来，恁啊已经好账，买账买好啊吼，啊，就来听阮唱歌。啊，恁若是还袂买吼，就我咧报歌，我唱歌当中，恁电话甲敲，迄助理就接落去线卡，甲咱做登记啊哈，就甲你留啊哈。喂，你好，来高雄吼。
1: 你。这是阿君
0: 啊，花君对嘿，这啊，
1: 我请问你哦，啊、你讲肉粽二十粒啊，送搁送什么物件？
0: 我跟你讲，迄台订两罐哦，订两罐，我只有送你红枣底卡哦。
1: 不是，你不是讲买二十
0: 粒？哦，你得买一罐，啊，你搁到其他的红枣卤味啊，去食物啊，到千八块，我原来送你红枣底卡。
1: 哦啊，你给我倒看嘛？
0: 好啦，一算，给我倒。
2: 认真来卖烧肉粽。
0: 好啊，来，你若要听歌，即摆会当甲点啊，啊要订粽的，拢通给咱进来啦。诶，电话空2792790000279279。进来，咱要你要听歌，要点什么歌进来当点嘛？啊，先煞要怎个？即摆来，拢赶紧甲上线来啊！哈，电话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我点歌。
0: 什么歌？
3: 女人花。
0: 女人花。
3: 嘿。
0: 你宜兰的呢？
3: 对。
0: 你宜兰徐大姐啦，哈。
3: 对嘿。
0: 甲你安排哈。
3: 谢谢。
0: OK， 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
3: 对。
0: 哎，来，哎。来。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爱讲。
0: 好，来，你先接呗。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阿君诶，
0: 喂哦，
3: 我等未收歌咁好。
0: 来，你讲。
3: 点魂盘。
0: 哈。
3: 点魂盘。
0: 点魂盘。嗯。点魂哦。
3: 点魂盘，对。
0: 上唱诶啊。
3: 诶，合唱诶。
0: 我得爱找看有这首歌无哦，无一定有哈。
3: 有啦，有查甫就查某。
0: 啊，我得未，我这未一定有关呐。好来，你什么名？
3: 我公山在哪？
0: 哦，公山吼。好，咱小姐啦哈。
3: 阿妈阿嫂，
0: 好，安尼我找妈下哈。好，谢谢，来铁头。喂，你好，阿秀啊，来。
4: 阿哥，
0: 来。
4: 要点歌来。
0: 你讲啊，来紧讲啦。
4: 阿奇哥做生意好无？
0: 是家做生理呢？
5: 嘿啦，行路五点了啦。
0: 我来给人拜哈，二谢谢，二拜拜。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6: 喂，
0: 喂，你好。
6: 需要你讲。
0: 别别长你，来来气喘，下面气喘。喂，你好，张贤，阿贤，
6: 来来。我两关。
0: 两关，来三关，阿贤，咱两关，三关。叫宝贝啊。

0: 恁定啦，恁定啦，恁得赶紧好啦，因为即摆咧算租数啊啦，我也站要卖完啊啦，哎、欸。喂，阿伟哟、哦，阿伟，
1: 喂，对，哎，在等万小小弟弟。
0: 有，啊，你下次不要给我弄这个哦。
1: 那、啊、那个当天去的时候，你已经下班了。
0: 不是，我说你不要给我弄这个。我你如果要请我喝咖啡，就是给他拿来柜台啊。啊，买不到咖啡就不要拿那个东西给我。
1: 好 ，OK，
0: 我从来不收听众的那个东西。
1: 我知啊，
0: 知哈，哎，
1: 因为保证我无自卑啊。
0: 哎哎哎，对，我从来不收听众任何一毛钱的哦，知不知道？
1: 嗯，
0: 哎，这是我的原则啊，嘿，来。啊，你今日，你今日要听歌无？
1: 没听，美酒加咖啡。
0: 美酒加咖啡哈，好 ，OK， 阿妈谢谢你哦哈，好，来记得，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我两瓜。
0: 好，两瓜，来，你去三线接的哈，三线。啊，南区的。咱若需要甲接诶，三线接了。

欸，其实吼，你双食的，我嘛是吼，足感谢阮阿伟啊啦。伊就讲要咖啡来我啉啦。啊，其实恁若是食的物件，我会甲恁接受啦，吼。哎，我要咖啡无，啊，你啊，佮伊可能是比讲可能伤赶，要买咖啡。伊竟然摕200块来放喺柜台，讲叫我摕去买啦，哈、啊。我讲啊，较有钱啊，阮助理摕，我讲较有钱啊。讲安尼，你听从，迄忠实听众阿伟要买咖啡，讲啊咖啡咧，讲伊讲伊无买，伊讲佮摕200块，讲伊袂有啊，袂讲。安尼，你两个伊讲以后吼。只要那是无你无用就无要紧，迄个有用有用，较要来我接就好啊！你啊，你搞对不对啊？啊，那无就唔免，因为吼，我来讲我这個人，你哪听讲，摕钱给我就对，那个就是犯着我的逆鳞呐，犯了我的逆鳞，因为我绝对无要摕听讲，一生五年。我讲啊，朱启林啊，我得安那，是得得做改接朱启林呐啊，所以说我包起了红啦，有诶无讲，我嘛不爱，我就是我吼，我对天就做咧，我讲我不拿听众一毛钱，一生五年我都不爱，因为吼，我来讲朱启林爱有假啦，我呐，若要讲较坦白咧。虽然拢是好意，但是主持人吼，有的人会觉得哇，足爽诶，啊，毋过我这人自尊心较重，我会感觉讲你打赏我，我扛坐台，有啥物无肖像？有啥物无肖像？对不对？是啊，金钱我老爸讲教，就是清清白白，未使骗人，未使要嫁人，真的清清白白。所以我从以前做事到现在，我就是这个原则。所以我讲你若是包现金给我，迄就是犯了我的逆鳞。你能当包我这个话？啊，我讲，哎，在听众的心里，但是伫我感觉，啊，那我扛起来，我是不是无受伤？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原则，大家爱知哈。所以讲，我个方，我哪位啊？迄是也好，伊真正是我足重视、足重视的。迄真正讲讲，唔是铁粉，迄个钢粉了哈。铁粉个那惨，哦，迄个钢粉了哈。所以也是也行啊，但是我也必须跟你们大家说清楚哈，因为可有人唔知影啦，就讲这都也无啥啊，但是有的主持人或许会觉得那有钱人可以嘛啊，有的主持人像我这种就是个小的主持人，我是生五年都唔贪都唔客人诶，欸，我是生五年都唔客人诶，知影无？哦，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原则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

0: 恁是到底要听歌无？无，赶紧卡来，我无来听歌呢。为你好话，滚来坐。哦，高雄哥哥，好久不见哦。嗯，
1: 我咧是为了洗碗盘啊，我想在整理家庭。那个我是刚听到你讲那个什么，不接受人家那个请客啊，你人家高醉。
0: 我只剩五年都无爱。
1: 哦，你很有品哦。
0: 哎，我一生活了啊，我讲。
1: 你爸爸教你干。
0: 哎，我做细汉，我爸爸就君主
1: 讲讲。听还听呀。
0: 哎，君主爱财，讲处子有德啦。
1: 哎呀，算安尼，不要人安尼叽叽喳
0: 喳。不，我不爱。哎，
1: 买买还买买啦。
0: 对，无唔对，买买还买买。
1: 朋友出去外口听还那啦，听到听到不爱不讲。
0: 对啦，嘿。
1: 很有品啊，拍拍手。
0: 哎，国雄哥哥，你开家宴会啊？你在做家事哦？哦，你很贤惠呢。
1: 我安利人还个性蛮欣赏你的哦。
0: 无啦，都
1: 很有品呐。
0: 无啦，我感觉吼朋友就是干干净净的啦，卖洗稿啦，好就好，唔好下来你再算我啊，你啦，起啥？
1: 哎呀，
0: 对啦，
1: 不清不楚啊，
0: 不清不楚，对，没错哈，对哈。
1: 啊，我点那首歌啦，我不要酒无，啊，你那不要酒用播的。
0: 好啦，你
1: 讲。

0: 甲你结拜。
1: 哎、啊，不是结拜的啦，还跟你讲迄个钢粉，迄咪铁粉，那钢粉
0: 啦、啊欸。你讲人家是吃货啊，懂得吃啊。哎、欸，笋、欸、啊，我蛮爱吃，对不？哎，哎，肉粽我蛮爱吃，我蛋蛮爱吃。
1: 哎呦，阮小妹啊，伊咧做事啦，哎，做个种遐农作物啊，啊，伊若收成，伊会寄来给我。
0: 没办没办，这种朋友不错。
1: 哎呀、啊，很好啊，钢粉呢？
0: 哎、
1: 欸嗯，
0: 我改天要寄一箱白蜡去给你，当地的时候。
1: 真的？
0: 真的、啊？既然你们微笑公司，你可以请你们哎、欸，你们那里面的同事那个
1: 可以
0: 可以
1: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欸，我拢一人叫
1: 好啦，你都过来，我就分分解啦，
0: 我一人叫一收啦，敢无亏啊？
1: 啊，你伊袂歹，好啦好啦，我真济，我直接就
0: 开始。哎、欸，我要点咩？叶芝渡轮哦，日语歌，哎、欸，曹雅文请喂。
1: 叶芝渡轮哦，
0: 他本来是邓丽君的歌啦，那曹雅文有翻唱啊，曹雅文就是三立电视台金曲奖得两届的曹雅文，不是张雅文哦。
1: 啊，你过来找麦哈。
0: 曹雅文哦。
1: 好啦，拜拜拜拜，喂，你好你好 ，Hello。
2: 喂，阿君你好，
1: 哎、欸，你好嘞，
2: 嘿，我当讲林姐，
1: 哦，林姐，哦，阿、啊、姨、欸欸，你又来了，我有印象啦、啊，嗯，你上次不知道呀，来给我来给我订什么呢？嗯，
2: 无啦，因为我嘛暂未接订，
1: 不是，我想我会记得你在订个来，给我订三回，我有印象啊，
2: 有啦，你若订迄个听，我会接订，我拢会订。
1: 好，安尼好，好来，阿、啊、你、欸、你要讲啥？
2: 啊，我今日讲一首杨哥的《万般皆是命》，
1: 万般皆是命，再说下节哈。哦，这
2: 是歌名，
1: 较长啊，单杠林姐哈，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1: 哈，
2: 谢谢，
1: 拜拜，
2: 祝你精力旺旺，
1: 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记得，喂，你好，阿君大姐，你好，
3: 你好，
1: 哎，
3: 你阿君阿爷
1: 吗？嘿，是我阿君，你好，
3: 好，
1: 哎，啊，好，快个，快等伊，好一声呢。好吧，长，来啊，过来，进一个广告，现在我先挂。对啦，卖食连食咧欠啦。诶，古早人讲的“民一食为天呢，食上大呢。”诶，人食到腹肚内吼，你要吃正阮角阮搭档呢，拢未用手去，真正。那食到腹的先接啦，那食到腹的吼，真正拢未用手去。所以“民一食为天”，食上大。啊，好食呢，要来吃。啊，你再那瞧，这个过年过节，这个仪式感，该传嘛是得传，对不对？嘿，特别看，我感觉讲咱拢对人袂对，啊，唔知影要怎过生活，对不对？仪式感很重要啊。啊，所以呢，现在，唔是讲咱即卖人咧重视仪式感，无即即个唔是古早人时代无是啥，爱、啊、就是仪式感呐、啊。啊，你肉粽子你唔食肉粽，无你肉粽子创啥货啊？对不对？嘿，咱那食肉粽吼，那有那有法度，咱就去人个现场看人白灵准。嘿，灵准用白哈，人讲白灵准，袂当讲个灵准。台语就是这深，啊，恁就是来岸边看白灵船哈，啊，那讲去遐远，我那我倒去，无咱袂晓伫电视，咱电视转播，啊，那咱伫遐食肉粽，咱伫遐看人白灵船，这就是咧过肉粽节啦，对不对？啊，佮食到这个才好食，予人个怀念的正港古早味的，迄真真正正感情滋味的，老爹老妈古早味肉粽。小个有局一罐二十粒，才1200块，两罐2400。我去送你红枣底卡，搁予你有食有喝。你要对找遮尔啊好个代志啦，对不对？粽内底鸭、甲心肉过肉，搁毋是炒尔，过肉滋味，可能无相像，香滚滚个滚滚香。吼，啊，搁再来红葱头、溜仔菇，咸啊两人该有个有，土豆搁比人比较济，甲看一堆土包就足疗愈啊，心情就足好个啦。这个大粒吼，阿个松吼，有够香，有够好食，每一嘴拢是满满的满足，哎，每一嘴拢是满足，每一嘴拢是感情，所以吃到灵魂里面去了，你就知道啊，这个古早味肉粽，不怪你红鹅了，迄一年当真啊小山小海，而且我一年拢个来白一摆尔，啊，小家己已经二十几档的历史啊，所以唔通去考虑啊，新朋友，尤其是新朋友，你若听到，下面赶紧卡入来订，因为我今天算左手啊，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无约个呀啦，哦，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啦，所以讲老要甲恁定岗站个，赶紧举手发声啦。两罐清，两一罐两，千二嘛，啊，你两罐两，两罐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嘛。啊，你讲啊，我着偷税较少，我定一罐敢会使？可以啊，你定一罐，但是到其他，迄、那个，看要嘴食物啊，阿卤味，你若到1500块是免运费，啊，你若到1800块，除了免运费，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安尼听有清楚吼？好来，要爱个人举手发声先来好啊哈。后礼拜三收货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出不去了啦，所以就是要按后礼拜，今天定后礼拜三才收得到啦。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公告。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喂，你好，你好，阿君，哎、欸，你好，
1: 喂，
0: 哎，
1: 我拄则讲捌上两关，
0: 好，
1: 你也无问，
0: 好，来来，你甲接诶，伊，你来甲人客讲小等下再甲回哦，因为你是新朋友的话吼，阮得诶。小等下，咱旁才去甲你问你的住址甲电话啊啦。啊，那老朋友吼，阮通常拢甲你留一个大名甲电话安尼，因为阮是用电话拍入去电脑的嘛。啊，所以你的资料都拢出来。老朋友，阮就是安尼，未去甲你问住址啊。安怎哈？啊，新朋友要问住址，那是新朋友，阮就是小等下咱旁才去甲你回电啊，问你的住址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听歌会使来点吗？嘿，啊，你若讲啊，我要甲你订帐，来看紧好好嘞，因为咱的帐要无啊，滴已经进年尾声啦，所以讲这正诶咧算租数啊，我一年卖一摆尔，啊，所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订无到咱就等明年啊，知吼？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
2: 喂，我请问，
0: 嘿是，
2: 你那把帐一罐是几粒？
0: 一罐二十粒，来一双阿姐来。来，我先来，我先听这首，因为这首是我家己要唱的啦。优美是吧？因为这首我足久无唱，就是日本歌。啊，若无你遐流的吼，我原来总袂记哩，真正总袂记。你唔要三句无流八九首啊，四、一、三，好啦。

是这首歌哈，良心讲，我伫个迄个卡拉 OK 唱歌的时阵，我拄啊有一道，我一道原来是日本人，可能是跟台湾的朋友一起去喝酒唱歌的啦哈。我听我唱这首歌，讲要看我实在做朋友，我嘛无堪要做朋友，还是只点一头呢？我不，讲实话坦白，我不跟，我不太，我这个人怕生呐、啊，啥个叫做怕生呐、啊？阿德、不是讲你要跟我做朋友，我就跟你做朋友的啦，够老型啦吼。因为我这个人，防范心还蛮强的哈。我不喜欢看，无什么交情的人，盘乱什么感情啦。我因为我爱清净啦。其实你们看我呢，我就爱情，我就不爱看人歌舞歌舞的舞。我这个人哈，放空过日子，我觉得岁月安好，真的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哈。所以我可较不爱收老客啦，我过老过老。啊，不过我是朋友真多，该当出去笑的时候，我就放松啊。但是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拢莫来吵我，我就是安尼，我两很两极啦哈。后来安尼，咱来唱这首哈，又未失败伊。这首无好唱呢。

0: 有看过啦，我有看过，我先等我取看麦。来，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喂。我张庭张伟庭哦哦张庭伟哦好来一、那个电话拄只那是接无通的去拨落尾拢去甲卡哈阿君来斗接哈来看嘛看看2799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了。
1: 他姐妹哦，他说他不方便打，叫我帮他打。
2: 花生很多，然后他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哦，他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2: 今天黑长棍呢，啊
0: 你。大客咧咧，你啊看一个拖刀一
2: 丢，
0: 一
2: 撮
0: 丢咩？一只拖刀
2: 丢。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阿咧阿母 baby 就领住。
2: 我跟你说，我说每年都要跟你去。
0: 阿母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爸爸掌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3: 我炖两罐，介好食啦，
0: 介好食吼。
3: 锅仔味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介有够，介好食啊，拄啊好软，安尼 QQ 啊，介好食，拄啊好大粒，
0: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导游，问啥物有诶无，对不对？
3: 拢唔免配哦好，啊，就会当食。
4: 炖
0: 两
4: 罐好
0: 食哦，要收好食阿春哥诶。
4: 现在搁炖两罐，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个是偌好食啦？
4: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4: 啊咸鲜啊拄啊好。
0: 吼、
4: 哦，啊阮某无嫌，某个讲足赞诶。
0: 哎呀，某嫌某个讲足赞诶。啊，这都无嫌来食着上赞诶，特地含含很上薄啊，因为咱材料有头有软有 Q 嘛。哦，啊，搁再来咱诶咸鲜有够嘛？认为阿爸母，我哦，恁的咸咸正呢，拄啊好呢，我拢唔免过日咧问导游过啊呢，啊囡仔拢爱问迄落客家迄落什么甜辣酱对不对？吼，啊无就客家脯唔免啦，我的咸淡有够，你食原味的，真正肉粽会包袂包食原味就知，吼，啊搁再来咱呢，迄、那个豆土豆吼、哦、大粒搁侪搁松，吼吼，迄松土豆唔只会芳对不对啊？哦啊，所以讲一嘴搁过一嘴，无怪大家学得好食啦哈，所以开钱爱开在对的所在。你不要算个十层，来算个一粒偌济无意义啦。我感觉恁食粽真正是咧，迄食粽就是个故乡个滋味，咧食好滋味个，食怀念个滋味个，唔免算个十层，算个一粒个加偌济，贵价个都唔免。我讲算迄无意义啦，也算迄无意义啦。咱得食咱个介意，食迄个讲咱买顿，有人要甲咱，有人要甲咱倒销要食，唔通拢买顿来。吼，啊真正无人要甲咱食，讲嫌咱嫌歹食，得捂住啦。搁再来要讨价个唔是，啊个家己。穿到几开啊！迄上海蛮美美，就是安尼呢。我甲你讲坦白，得爱大家吼，哦，小饭食讲较，可是唔只唔只好食，对不对？啊，你迄个也要两只，迄个两只，啊个儿阿母啊，搞买搞搞买，啊，迄个物件好食，安尼咱买物件都有成就感啦，对不对？是啊，所以我甲你讲，唔免得算，搁偌济钱都偌济钱，迄算迄钱也无意义啦，对不对啊？一年啊食一摆，犒赏自己，唔通好阿言，人咧过肉粽节，你伫遐吞嘴烂啦，来哈咪啦！赶紧嘞，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啦。两罐做一张两千是无甲对呀，对呀是啦，真正啦。开这两千是无甲对呀是啦。啊，迄个佮上红枣猪脚啦，互你有食有力啦。这猪脚咧食着过一个瘾啦，互你吼、喔、过一个肉粽节哦、喔。好，真正运气强强滚啦。看嘛看看，2799，要甲咱订上两罐，两罐我佮两千是了，我送你红枣猪脚。啊，你也要？华上昂泽迪卡，讲我头锤借我一罐肉粽，敢袂使？可以。你要华上昂泽迪卡，你得爱倒遐卤味甲脆食物啊，倒千八块，一罐粽倒千，好千八块，我就送你昂泽迪卡。啊，你讲我迄个唔免上昂泽迪卡，安尼你一罐甲倒一个脆食物啊，卤味倒千五块，运费你啊五得我出。你若唔倒，歹势要甲坚持要一罐粽，可以的。你。你也五的运费得你家己出啦哈，你也五得你家己出啦哦，好，安尼这个游戏规则听清楚了哈，来，老尾赶紧定个，即马赶紧也就画下，咱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讲白哈，因为咧算组数啊，哦，你也得卖完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要订要好的乡亲，都不如赶紧也就画下，看吧，看看，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

0: 来那个阿姨，阿姨，来你要开看。
1: 我什么阿姨啊？
0: 你不是那个林毅吗？
1: 你太知影。
0: 对啦，你老出国，你住中地嘛，哈。好，来，你要几关？
1: 要四关。
0: 好，四关，阿姨跟老的来。来，阿总，来，吉总，来，你要几关？
2: 哦，我都两关。
0: 好，两关，来，你三三关。喂，你好，邱先生，邦桥哈，三关。
3: 对，哎，
0: 登起了吗？来，邱大哥，你要几关？
3: 两关，两关。
0: 好，两关，来，邦桥跟。迄、那个阿忠，迄个电话还甲留诶，有甲下载无？
4: 好好好，
0: 来，咱其中拄只电话吼，接唔到线去，啊、哦，所以你若有体，搁甲卡入来，搁甲卡入来哈。
4: 谢谢你，拜拜。
0: 还是哈，都占着手机中个，你的电话搁啊卡里来，搁啊卡里来哈，过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张小秘书演唱啥用？拄只迄机中个电话你敢抄着？有甲抄卡呢，安尼甲回者。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哈？喂，你好，来要几关？
5: 喂，
0: 你好嘿。
5: 阿君啊，嘿，
0: 这啊你好哈，啊来要几关？
5: 嘿，两关。
0: 好，两关一线接的。听歌哈。

0: 啊，谢谢，感谢啊！咱人哦，愈坐会都吼，爱愈稳重。
1: 还是要其他的？
0: 唔通互人甲咱笑讲越活越活越回去，吼啊！唔通定不时倚老卖老。哦，我食盐比你食的米佫较济，你拢得晒啦，莫定不时拢讲遐话啦，巴肚拢得晒啦。那个人要个累人啦，我是无想要买人啦。但是吼，唔通拢定不时吼倚老卖老，感觉讲家己坐会就捌较济啦，无也无钱食啦。真的少年啊，前途无量，捌的绝对比咱较济，是人生经验无咱的丰富安尼尔尔。哦，暗人定不时，嗯，阮食的盐比你食的米搁较济，你人生的经验较丰富，嘛因为你人生的经验丰富，你干那七点会当拼尔，啊你啊搁七点无多拼，你着真正巴肚拢得晒啊！我是甲伊讲坦白，吼，我足我那足切看迄老人，倚老卖老，无影会差几枚，啊拢定不时伊食伊坐会坐会人咁样翕，啊像伊足牛安尼着对啊。咱这咱食，人讲为老不尊呐，食老爱互尊重呐，所以爱顶到啦，讲话吼，咱来有理啦，唔通拢未想咱老爱要共食命，安尼唔好啦。来讲啊，一杯冰块引爆风暴的啦，为着冰角啦。哦，所以讲餐饮业做久啊，吼，拢是感觉讲吼，啊，落啥物人客都拢见过啊。但是呢，要唔捌见过足多个啦，迄装工要来找茬的啦。啊，不过讲啊，咱落以服务业嘛，以客为准嘛，啊，就是那有啥物委屈无你，咱嘛爱吞落去嘛，吼，是啊，嘛爱吞落去。但是嘛看款啦，像这种人你也唔免对伊伤客气啦。好，啊，这都在讲讲，伊落一群坐伙人啦。差不多四个吧，吼，一伙人，我常常入去一间披萨店啦。迄一入门，未想开钱老大个啦，迄态度有够歹个，啊，未想像叫人创啥话，未想人拢会阻拦，拢用迄种命令式的口气呢。人讲吼，成就愈悬个人，头会添愈低。对不对？就亲像讲拄仔愈巴随添愈低同款啦。啊，通常啦，这种的笑到的吼，我拢讲迄种人一看就知伊无底啊。你听啊，看轻易无要紧。咱不是清清菜菜要看人无起的，但是这种呢，就知无底啦。正经人真正有本事、有底底的人，伊是足客气的，对人足客气。
1: 你要方块数，你要两包吗？
0: 啊，所以你也想，嘿，安尼入来袂像像我人啊，人个服务生动作人做干安尼吼，拢用命令式的口气，啊，一脸的不耐烦，啊，就大家嘛唔知讲到底是对的是伊，好像服务生到底对的是嘛，无人知。好啦，开门做生意以和为贵啦，哈，开开心心。即马来其中一个阿姨就问讲，啊，披萨偌大块？迄店员吼，讲，诶，阮遮的披萨吼，拢基本的就是用八寸安尼，啊，用手比。哦，你敢知影歹算算？好好比，准确一点，安尼。啊，八寸你唔知偌大块？啊，你来咧乱的你啦，是唔是啊？哦，啊，所以讲，较简单，像囡仔都无啥舒服啊，无啥舒服嘛是就算啦，买禁啦，禁啦，禁啦，吼。啊，然后其中一个，吼，就揢一个空杯啊，伫半空中遐压，啊，唔讲话半空遐压，意思就是叫遐服务生过来，安尼就对啦。啊，种服务生赶紧过讲，啊，有需要什么服务吗？安尼啦，吼。伊即个咧，一直讲冰块啦，冰块，你揢一个空杯要讲要冰块，是不是？店家嘛毋是无好意啊，但是意思讲袂当互你伤济啦，因为人迄店的造成你冰块吼，尤其夏天嘛吼，热，大家拢要冻冰啊，人伫因遮买饮料嘛爱冰块啊，啊而且因的冰块更毋是家己做的，拢是外面厂商叫的，所以今日讲吼，当然是数量有限啊，你要爱冰块，我买当互你，但是你袂当讲哦，你杯啊大杯，规杯拢要讲冰块，你也无点也无点凉的啥，要规杯用冰块，当然有较过分吧。啊，所以然后我先嘛就可以讲，可以帮您加冰块，但是今天冰块比较不够哦，哦，可能没办法给你给太多哦。啊，然后我讲不爱喝你，哦，你干嘛瞪一瞪的呢？啊，蛮帅啊，都在去加呀，靠腰啊，哦，这大声，你干嘛好心才岔一条？你干嘛真正岔一条呢？啊吼，迄个伫店店下咧食饭，诶，咧食披萨遐人客，嘛惊着呢，岔着呢，哦，大家把酒金金拢上这小杂哦，你敢知啊？嘿啊！啊，那即摆我叫阮助理做看我咧啦，我那做有办咧，啊，我做够咧。恁若要请迄个，那是秘书人吼，啊，我等互恁请，嘿。我得互人请，恁若请要可能烧咩啊？尤其了，迄个 迄落无理的就对了，吼，不公不义的，迄我那个特别大声。你派我比你较派，好，我想，我会一路声嚎无吼，讲大脑空的，讲着大声，我会输人伊啊，讲嘿，我拢惊人迄落客气的，你派我拢唔惊你，你也拢客气，我拢惊你，嘿，真正是啊，哦，你愈客你客气，我愈客气，你派我愈派，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个性啦，没有办法啦，好，我讲大好不行，大声细声嘞，哈你。去这里哈！哦，你我你刚才嘿，规个店的，嘿，人个人客总惊，总惊着呢，就强定格啊！你点起来惊伊，把酒敢上，我这对对人小查甫安尼就对了吼，夭寿！何必想哦？讲莫名其妙突来的怒火，我们又做错了什么事吗？我们说错了什么话吗？没有，你们没有说错什么事，也没有说错什么话，因为这个人是疯子。这个人一个是笑的，你就跟他说他是笑的就好了，你们没有做什么错，真的。哦，你又要失控哦，开始飙脏话呢，啊，飙脏话哦。其实我也很会骂脏话，但是，对的，好人我都骂云林而已，那脏话我也很会飙，但是看看人飙啦，不可以乱骂脏话的。你看，像这个这么拼，人不理个，那也是都红钱，来赚钱也无，人讲赚也无贵，人就搁忍受你的情绪，哈，就搁你三鱼经讲扯干辣椒安尼哦，啊，你是这摆是找偌济要人赚呐？你讲扯干辣椒，真正有够无品的，有够无品的啦。邓一邓德呢？你敢知？哦，我头家吼出来，即摆是头家出面啦。啊，头家看这像像笑的呢吼，头家嘛足性格呢，直接就报警啊。嘛歹听伊解说，啊，头家直接报警。我感觉这个时阵就是卖堪咪讲啥，直接报警。即摆警察来啊，呵呵呵，迄外车呢？警察来啊，又个大声细声呢，哈啊！即摆哭出来，同桌的有人搁咧替找理由呢，啥物理由？这朋友甲警察大人讲，啊，甲回信的就好啊啦，伊的迄有忧郁症呐、啊，有忧郁症啊，所以再回信的，那该回信的无代志啊嘛。靠妖，你有忧郁症你足大呢啊，啊，你有忧郁症你较歹人伊啊，啊，你有病你干咪看医生啊？忧郁症，这有病干咪看医生？我想无吼，啊，起忧郁症要吓人呢，啊，要吓人呢，要吓人呢，哈、啊，哦啊。人先来给他道歉，你不敢道歉的话，人给他道歉，对不对？是，所以讲吼，起码嘿，起码这个警察讲，啊，你忧郁症嘛，袂使安尼讲扯干辣椒啊，你拄只讲交遐济三字经哦，哎，交三字经嘛是爱代志的，直接迄落头家讲，阮是阮服务业嘛是人哦，阮唔是伊个情绪垃圾桶哦，好，伊有病唔是阮害伊的哦。伊有病是伊的问题哦，阮无欠伊啥哦。对，头家你这点要答应的，总啊，带去跟警察，因为监视录影器调出来，确实伊真正是伊唔对在身嘛，爱个骂人嘛哈。啊，所以说来，迄、那个落尾手呢，警方就以涉及的刑事案件，总啊，把肇事者带回警局啦哈，带回警局。嘿来，啊，当然店的遐人客吼，然后安慰遐服务生啦，讲啊，你们辛苦了，加油了哈。不是你们的错，哎，服务生我较无胆，哎，我昨囡仔因的，昨囡仔伊出来打工俩，雄雄等着这种只车只歹，像我迄个好爸母同款，嘿惊着呢，哈，啊无惊几摆就好啊，真的啊，真的啦，我较早嘛，迄个初出社会哦，看到大人会惊迄个年纪的，真正的。爱好吼，去看几遍啊，你都袂惊，哎，啊，了，这个叫做训练嘛，爱好社会训练一下。哎，给好，给看几摆啊！好，你就袂惊啦，对啦，真正是安尼。事后吼，店家甲过，要甲过，好，就听着店家要过，然情绪失控呢，伫个警察局度，好上瘾肯德基耶，好伫涂骹遐拍喷啊，好上瘾肯德基一直甲哭哦，像死未死哦，哭啊个，啊我要去死啊！你们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啦。啊！你看，要死啦！要死啊！跟去跟边啊死嘛死啊！然后陪他去边啊死，也未走，不突然乱呐，真正有影。去找人家拿他没辙嘞！我等着，到底别等着想吵。哎呦！而且场面有点混乱，快点呀！吼吼！ 你著死偌人嘞，我要死伫遐。啊，头家也善良啦，有甲落尾就选择撤回部分的那个告诉的对啊吼。啊，计爱甲阮讲回实的啦，敢那有啦，这是咪爱本来替阮讲清楚的，一个福利啊。啊，伊爱甲阮讲回实的啊，啥物？哦，人家回事嘞，你比如讲，我们的什么小话，讲人都爱甲回事嘞，伊唔对，你讲回事嘞，啊，老头家有清楚爱甲回事嘞啦吼，啊，这就是你若无，就是伊刑事案件嘛，哦，所以讲这种较歹了啦，或者到尾应该是原来有照片照件啦吼，啊，因为迄个员工吼，敢那真正有惊到啦，真正有惊到，好，迄个看到迄人客呐，像迄种老较有回忆吧，吼，拢迄个神经紧绷呢。啊，恁即摆看到坐火人吼，也是看到老人是安那？啊，阿姨，恁拢做歹个，敢有影？无影啦！迄在人个啦，看管人啦。恁来碰到阿公阿姨特别歹啊！哎，碰到阿公阿姨，佫会看恁小六六个啦，佫会看恁冷笑话嘞。哎吼，我年轻的朋友偌济，难得看到阿姨遮趣味，你讲安尼对不对？哎呀，会看少年仔讲笑。袂啦，哦，啊头家讲，啊无我看恁行到安尼哦，互恁放松一下。哎、欸，头家真正，伊着电休一天哦，带员工去佚佗呢。真正呢，啊，佮有替员工争取伊着精神赔偿呢。你这爱背出来，精神赔偿，哦，安尼赞。因为委屈你袂当讲叫员工渐渐吞落来，这种头家会替员工设想啦。因为头家明白一件代志啦，员工唔是消耗品啦，嘛唔是被人去欺负的，爱佮家己疗伤的人啦，对啦。这嘛是员工福利之一呢，别当讲红欺负客。所以你看，人讲这条风波，可你看到两种人，什么种人？一种人用年纪要求别人尊重家己，另外一种人用行动予人发自内心尊敬。所以我讲讲，白白拢老人，你唔通迄个为老不尊，予人真正看你老人，看得一身呢。啊！你讲较歹，咱讲较讲较白，就是讲，虽然拢老人，嘛有人真正互人会尊重一个老人啊，足嘛是足多啊，互人尊重的老人嘛是足多的啊，对吧？伊用个人生经验，甲咱示世界，对不对？伊用伊身教，甲咱示世界，这种的老人，互人会尊重啊，拢教咱好个呀。啊，有一种的，就倚老卖老的啊。所以人讲哦，值得尊重的，从来不是互人尊重的，从来不是你头壳顶遐白头毛呢，是你心中的修养呢，食老爱有修养呢，不是靠你年纪大呢。啊，那无老人有看到真正仙的呢，你敢知足仙的哦？你唔知哦？嘿，啊，所以唔能靠说你头壳顶白头毛比人较济，是咱食老爱有修养。阿红感觉讲，这时阵会感觉讲，咱有一挂人生的经验吼，咱爱对老的心上恶。对不对？安尼咱食老，得互人会尊重一下，唔通客气啦，是啦，吼。所以好啦，今天这一课也给我们上说，给我们上了一课哈。就是人爱有修养啊，无论你几岁拢同款啦，哈。好，恁今日听节目听到这吼，哥哥啊，你的累的小雨，下个礼拜再给你唱了，好不好哈？好，你若讲啊，拄只哦，我电话开了，一定长拢卡袂入来呢。啊，无要紧，你到啥物时阵，你拢家己去电话看嘛，看279279，这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好不好？来看嘛，看279279，再见，拜拜。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嗨嗨嗨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好早哈、哦。来，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六，2026年哈。美丽人生有得力公司，得力的蒜蓉钙粉，得力的钙油，还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鹏舒鹏一起。为他干为腹部广告之外，10807008为连锁提供哦。好，来，我是秀君。

0: 今天哦，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很特别了。2026年哦，利空利六年六月七六星期六哈，六六六六六，好不无那个侪啦。2026六哈啊，六月六号啊，三六啊，星期六四个六，六六六六安尼哦。啊来哦，今天呢，大家这个啊，很难得的啦哈，这样的哈，这个六。好，四个六凑在一起。虽然今天是没什么特别的日子啦，反正就是周末啦，吼，就是周末，安尼念念啊，刚好又凑上四个六，吼。好来，那我们就来看看嘛，今天这么巧合的，吼，啊，四个六，2026六月六号星期六，我们来看看十二星座运势，吼，运势如何啊，吼。好来，吼，首先我们来看，诶，今天呢，这个运势还不错的，吼。嗯，看看呢，哦，啊，来，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水瓶座哈，水瓶座运势不错哦哈，这两天运势不错哈，啊，追赶啊哈，水瓶座身兼多职哦，身兼多职啊，未歹哈，啊感情方面、工作方面是会当身兼多职的对啦，感情方面就是冷静下来，财运方面是源源不断哈，啊，幸运的颜色呢是水蓝色，贵人是处女座哈，小人是巨蟹座哈，好来。这是今天哦，今天啊最最 lucky 的星座就是水瓶座啦，哈，来，安尼听众朋友知道哦，啊，今天这个日子这么特别，
1: 大家哦，
0: 好，来再来就是双子座，嘿。好来，那双子座的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双子座的朋友今那个工作是这个周末的叫多元行销整合，感情是敞开心胸去爱，财运呢是获利起伏不定啊，幸运色玫瑰色，贵人是牡羊座，小人是双子座哈。再来天秤座哈，今天这是这个周末这三个星座算是都不错的啦哈，就是运啊运势不歹哈。第一个是咱都要讲。水瓶座做啊，再来双子座，再来是天秤座。天秤座工作方面呢，主动发现问题；感情方面呢，互动非常愉快；财运呢，投资收益稳定；幸运色系雾绿色，雾绿色，雾雾的绿色。贵人就是自己一样的天秤星座，小人是射手座。好，谢谢。

来，我们来看看摩羯座啦，哈，这得安尼顺序一理摆乱。摩羯座今仔日哈，这个周末工作建议以静制动哈，感情呢哈对象公开，财运的一切自由安排，幸运色正红色，贵人狮子座，小人处女座哈。接下来是金牛座哈，金牛座的朋友信心工作上呢，信心会当成就，感情上要舍弃旧有的观念，灾运呢哈不要欲求不满，幸运色喜啊偶紫色，贵人是巨蟹哈，小人是天蝎。再来是处女座，处女座呢这个周末工作是主动完成杂物，感情上呢心里要放下纠结，财运呢要积极撤回资金，幸运色是虎皮色，贵人是摩羯，小人是金牛座。再来是巨蟹座，巨蟹座呢工作上哈，啊来这工作上来讲，公司的高层访视探访的对哈，感情上容易疑神疑鬼，灾运呢冷静面对，幸运色是可可色，贵人水瓶座，小人是摩羯座。再来我们来看天蝎座啦哈。天蝎座工作方面的拓展业务人员，感情上经历的内心的情绪，灾运的出外逢财贵人，幸运色是普洱色，贵人是射手座，小人是牧羊座啦哈。再来是双鱼座，双鱼座呢哈，这个周末工作上避开针锋相对，感情上互动平平淡淡，财运一切按照计划，幸运色是宝蓝色，贵人双子座，小人是水瓶座哦。再来我们讲到火象的牡羊座啦，牡羊座工作不宜过度，感情也放轻松，不要严肃，财运的灾运的重视投资报酬，幸运色是淡绿色，贵人金牛座，小人是天秤座。好来啊，剩下两个星座，一个是狮子座哈。狮子座呢，这个周末保持资讯对称，内心哈感情上来讲，内心比较敏感，财运呢恐怕破财，要多留意。幸运色是海蓝色，贵人是天蝎，小人是双鱼。好来，这是狮子座的啦哈。再来我们看射手座哈，射手座工作代志愈来愈多，感情会当主动出。灾运呢，多方所求利润哈。幸运色是金破色，贵人是双鱼座，小人是狮子座。好，以上的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哈特殊的哈这个日子啊，跟大家分享12星座、12星座工作、感情、财运哈、贵人、小人、幸运。色哈。

好嘞，这个周末呢天气也是不稳定啦齁，好像南台湾今天早上这样看来好像天气没有下雨齁，阿玛波欧阴啊，但是马波公一头就美啊呢齁，暂时有停雨齁，有停雨的迹象齁，不过这波的这个梅雨封面这个根据气象不可是说会延续到下个礼拜六齁，所以随时都还有可能下雨齁，那周末呢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何处

嘛哦，常常都会看到有那个学生的毕业哈，毕业季、毕业典礼啊，我当时也经过好好讲，哦啊，这学校门口怎么布置的那么漂亮？干什么？哦，一看原来好、哦、是在举办毕业典礼哈、哦，所以这个位是毕业季。那毕业之后呢？哈、哦，不管啊，有的人都是毕业要出社会，还是有的人要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啊、哦、啊，这段时间哦，都会有比较长的空档时间啊。有的人都应该首先的安排要冲啊冲啊冲啊冲啊，但是大概也有很多人就是安排好出去玩啊，出去旅游等等啊。今天咱节目当中特别在这提醒咱听众朋友注意哦，哈，这个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咱台湾有七间旅行社已经被废掉执照啊，哈，有七间旅行社被废掉执照，所以讲这是咱的观光署所公布最新旅行社的黑名单哈，好，所以讲，请大家啊，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哎，特别注意哈，注意一下啊啊，这个旅行社就是如果你老公啊，你在接洽某一家旅行社，你还是要先啊留意一下，上观光局的啊这个网站去了解啊。这勒令啊，这个根据了解，七家旅行社啊被废照的哈、啊，被废啊废除掉旅行啊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执照的啊，噶另外有一间旅行社是被公告票据拒绝往来哈、哦，来另外还有就保证金遭扣押执行诶啊，我另外有四十一间的旅行社是处在自行申报停业诶，这是登岩停业诶这种的状态。好、啊，来废掉旅啊这个执照的七家旅行社呢，甲听众朋友讲叫做庆祥旅行社哈、哦，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哦、庆祥旅行社啊，超屯旅行社啊，还有跳跳岛在地日常旅行社、彩虹国际旅行。行社啊，个有这个修游旅行社啊，个有俊宇旅行社、盛运国际旅行社哈、哦，主要原因就是啊，包括无依照规定交足的旅行业的保证金啊、哦，经过通知期限满，个拢无交纳啊啊，来，所以讲这七家旅行社，咱条件比如不要再接洽了哈、哦，已经被废照了哈、哦，已经被哈、哦、这个撤销的旅行业的这个啊执照啊哈。好来，另外呢，还有哦，还有展延停业的啦，什么哇，我这好，这都是拢完了有状况的旅行社哈，诶、哦欸，也蛮多的哦，哇，蛮多的，念不完，条件别反正哈，这边暑假搞啊哈，你家己注意一下哈，诶、欸，如果那个旅行社，我大概念一下哈，不过因为太多了，好、哦，四十几家旅行社有那么多个，可跟你看咱国内偌济旅行社哦。什么遇见国际通运旅行社、深汉旅行社、台湾便利旅行社，哈、哦，这个嗨澎湖旅行社，这有些可能是办国内旅游的，啊，个有中正旅行社、天王旅行社，啊，个有启程旅行社、米饭旅行社、安美旅行社、想玩旅行社、大来国际，好、哦，这个合成旅行社、百事旅行社、跨海旅行社、星辰旅行社、日辉国际综合旅行社，好、哦，天灾旅行社、金元玉旅行社，好、哦。嘉乐星旅行社、亚洲旅行社、米奇国际旅行社，好，另外飞美运，好，这个运通、飞美运通，啊，个这个巨城旅行社、华夏国际旅行社、本质生活旅行社、欧乐旅行社、汇丰旅行社、经典旅行社、华夏大地哈旅行社、福安旅行社、亚星国际、小马国际哈、台湾国际哈、新力旅行社、想台湾啊、想台湾旅行社，啊，个合群旅行社。金航国际旅行社，另外还有四方旅行社、优质旅行社、在兴国际旅行社哈、哦，来啊，这些啊，这些都是有自行申报，以及主管机关哈啊，复地停业哈、哦，这个展延停业、复资停业，还有展延停业。好来，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反正你最近，如果你最近有要这个旅游哈、哦，不管是国内旅行社，还是啊这个专门办这个国际哈、哦、海外旅行社。啊、这你自己、哦、都注意一下、哦、那刚刚如果你稍微有听到的、哦啊、你觉得对你的旅行社有怀疑的，你还是呢要、啊、这个观光局的这个旅行社、哦、这个了解一下、哦、了解一下。 M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s still swinging with the 旅行业这么怕、哦
你看咱国内哦，自从迄个疫情过了后哦，旅游业会使讲是足惊讶的哦，出游的人好多好多、哦，出国的人哦，啊，不管什么日子，无一定讲什么年假日啦，还是讲什么大节日，几乎啦吼、哦，人讲哦，真正是哦，那个连平常没有什么廉价的日子，你看那个啊机场哦，人拢是往那嘎嘎滚，但是怎么我就是想讲，那有这么多旅游社做袂落，做到要倒去安尼吼，还是讲关店被踢脚哦，这个我的我当时啊，当然跟经营较有关系啊，但是咱店面旅行社可能有一些是专办国内旅行社哈，好、哦、国内旅游啊，但是也有国外的啊、哦，比如有些有代购机票了，什么订房了上面哦，因为有几块旅游社哦，金马基信，咱国内旅行社现在也是那个。好像就是我感觉讲也是很两极啦吼，嘛、哦、是迄大间诶吼，都、哦就是迄大间诶啊，知名度高的吼、哦，啊大间知名度高诶哦，那样的旅行社，要不然就是有些吼、哦、啊专门比较啊就是有专门哦专门的，比如说啊他走的是啊，比如有的人是走那个啊什么啊百国的啊，专门走百国的，啊是讲啊走深入的，好、啊、深入旅游。的啊，要不然就是讲有的人是一种有那个别那讲就是有主题的哈，专、哦、办主题哈、哦，比如说哦去建州啦，去那个这个朝圣的啦，哦啊是讲哦专门的美食之旅的建筑之旅哎哈、哦，就是这样啊的价格。

借旅行社也大票仓，他拿到很多的票、机位、机票，哈啊，所以说他可以啊比较便宜的哈啊，那啊也这个行程旅程的安排，他设定在这中等哈，或者是个中下价位安呢哦啊，对一挂小资族的啊，我一挂人哦，小资族的可能的讲哦啊比人较俗一点安呢，伊就选择啊，他就会选择你，对不对？但是有的人是喜欢好一点的啊，你的行程安排是比较特殊的，我不要太大众化的哈啊。有的呢是有很多人已经升到世界的升到公啊升到不知道要去对省的时阵，他可能他就会好、啊、走的就不一样哈啊。你去搭河轮，我啊你去搭游轮，我去搭河轮，好、啊、就是一样，两种就不一样啊啊。游轮就可能也有很便宜几万块的哈、啊，你就可以搭游轮，就看你走什么路线啦、啊、哈、啊。但是河轮就又不一样了齁。好、哦、这两年啊咱台湾齁、哦、有在推广这种河轮之旅齁、哦。啊这相对来讲，河轮的那个费用呢比那个游轮的费用要高很多齁、哦。啊但是黑德西龙吸收几瓜齁，比如说中高的年龄层呢齁、哦、啊本身呢已经嘛世界生足多啊，他只是想要享受那个齁、哦、悠闲又轻松齁、哦、然后又比较是有一点就是说专门针对这样的、哦、高档的客户所安排的饮食、啊、行程、啊、住宿、哦、对吧，这种河轮它也是住在这个河轮上面啊、哦啊，住在那个河轮上面啊，当然河轮也有很多等级不同的哈、哦、啊，走的路线不同哦，像啊这几年像公哎等什么啊，莱茵河啦、多瑙河啦，甚至法国龙河啦哦，这种河轮之旅这几年呢，算是呢啊比较高档哎哈、哦，跟游轮又不太一样，游轮是一艘游轮可能几千人、几啊千人哎哦。那么相对来讲费用齁、哦、也不会那么贵齁、哦、啊有的人呢讲啊、有比较年纪大的，或者是说有的人觉得说诶费用相对来讲便宜，像啊我最近就听到有一个朋友齁、哦、他参加那个什么一个叫做环游世界60天呢、欸、游轮齁、哦、一共环游世界60天齁、哦、环游世界60天多少钱而已呢啊、我不知道我所在讲的他讲的我实在是有一点不相信啦、啊。环游搭游轮哦，搭游轮游轮啊，那个游轮我们就不要讲什么号啦齁，我知道是什么号齁。齁、哦、这个说我说游轮河轮其实也都有分等级，但是游轮还是比河轮比较便宜。因为想要说河轮呢啊这个船它是啊人比较少齁、哦、它比较少，它顶多呢它顶多就是100人到120人啊几架准齁、哦、但是它整个里面的所有的配备都是齁、哦、啊都是没哪讲，就是等于是像、哦、五星级的这个饭店啊，不管是餐食哈、哦，啊加这类服务哈、哦，服务人员的服务对象哈、哦，所以不会像游轮那么多那么吵杂。虽然游轮我就想讲，哎、欸，不错啊，啊算起来也便宜啊，游轮的旅游，哎、欸，环游世界60天，一家公里才几万呢？我讲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说错？一共因为他那个是很早以前疫情爆发之前就是购买的哈、哦，啊可能到尾也不知道是安怎啦吼，后来哦，大概有些人就退掉，而且啥呢？啊，二十几万哈、哦、啊，但是我实际上我上网去给查呢，他是其实是60万呐 啊我听到的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朋友转述给我听说，说、啊、他是在搭那个河轮啊游轮去环游世界60天的，才20几万。我说环游世界60天有那么便宜吗？哈、哦，要不然就是船哈、哦，船的等级是不一样，或者一共啊，他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定的啊，后来可能有这些人退掉啊，一直延后，可能也有种种的原因啦、啊、齁、哦、基本上来讲应该最便宜要到60万啦、啊、60万齁、哦、60万60天环游世界你连讲会合啊齁、哦、那啊另外有人参加那个河轮齁、哦、河轮欧洲河轮齁、哦、像法国的龙河齁、哦、法国龙河，那当然房型还是有差啦齁、哦、虽然河轮的房间不多，河轮几架河轮也房间
间大概就是五十几个房间了呀，哦啊，有分为三等级啊，啊就有人说我参加啊法国的河轮哈啊，十一天就要60万，十一天哦就要60万呵呵呵，啊你环游世界60天60万啊，卖公益的20几万，二十几万的话，刚刚也许唔在什么特殊状况啦哈，好、哦，所以安尼比起来，十一天60万，跟60天60万。嘿嘿嘿哦，一个是搭河轮，一个是搭游轮哦，来哦，就这样子哦。

好，来谢谢，咱来进广告喽。好嘞，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有维他干，有得力酸哦钙粉，有得力的钙油，有护理元素，啊，个有舒蓬哈，这是咱啊节目中哦广告的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是 MIT 以外哈，那另外咱的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蓬，这四大产品咱全部进口。全部进口，所以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哈，都是强强棍的哦，真的是强强棍，都是世界顶级、世界最顶级的。所以讲吃钙补钙，你一定选择得力珊瑚钙粉，这款来自日本，来自日本，全世界有这个生产开采珊瑚钙的只有日本，也只有日本，所以别的国家。没有，只有日本哈，只有日本啊，为日本的这个乌那国岛、这啊琉球岛、哈九湾岛、哈这大概就这几个岛屿哦，这几个岛屿，因为这几个岛属呢，哈它啊整个岛屿呢，整个海域呢，哈这个海水底下呢都是丰富的珊瑚礁海域。哦，酸哦就会海鲜哈，所以讲它的珊瑚礁呢非常非常的丰富，生态哈、哦、生态非常的丰富。那为什么？其实早期呢，他们还没有怎么会想到说，哎，那个珊瑚礁提炼成钙粉哈、哦，这个啊、哦、珊瑚礁化了后呢，哈、哦、这个提炼哈、哦、经过高温，哦高温去炙烧哦哦啊改啊提炼磨粉啊磨这混啊、哦、这种珊瑚钙。为什么会被发现说是当人类补充钙质最优、哦、最优质的钙质、哦、这应该说起来这就是爱、哦、这就是、要感谢的这个这咱说的、哦、就日本人住在这几个地方的日本人真的是太长寿了，又健康又长寿，咱都说的、哦、就是与那国岛、琉球岛、哦啊、这个石垣岛这几个岛屿、哦、所以因为、当地这几个岛屿人都很健康的，而且都蛮长寿又很健康，所以引起的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哦、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它是记录去世界各种、哦、这个好第一的什么都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哦、这个好像 top top 的、哦、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哦、所以金氏世界纪录就是、哦、从数据从各方面的资料统计发现日本琉球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几个离岛地区的人民特别健康又长寿，所以金氏世界纪录呢后来因得派出一组医学科学人员医学科学的人员呢、哦、就去到日本这个当地去研究、哦、去了解去寻找当地人健康又硬朗又长寿的原因、哦哦、一定要在那住在一段时间呢、啊、去跟当地人做伙生活去了解因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因食啥啊？因是拢用哦，敢有特别的保健身体啊？是啥哈？后来发现呢，其实当地人除了饮食，很多是原型的饮食哦，没有太多加工哦，原型的饮食以外，另外就是劳动哦。啊，这几个离岛的人，因拢有咧劳动，年纪重了，年纪大了哈，而、哦、因为年轻人都不在这个地方哦，年轻人都会离开嘛，因为这是离岛，他们会去哦外地，会去都市去打拼，所以呢，这老地基大把家的哈、哦，这几个岛的家的人拢是啊年纪比较大。啊、因为没有年轻人、哦、的照顾陪伴，所以很多人、哦、都是要自己做，要自己做，年纪大了我到六七十七八十，所以你看看你去到那里，你看他们八九十都还在那里顾店，在吃头路，在站柜台都有呢、哦、就是这样、啊、很健康很硬朗，因为他们自己都长期的劳动、哦啊、什么都要自己来自己动、啊、甚至种菜啦、哦啊、是说讨海抓鱼啦、啊、是说、哦、这个、啊、劈柴啦，我是举例这样动啦吼，都是要自己来。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这个这一组科学医学科学家去研究了，发现说啊。
看那伊嘛不特别安怎吼，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样子的人，伫世界上有足侪所在嘛，这情形。那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好、哦，特别的硬朗，尤其几乎没有什么骨质疏松，牙齿骨头拢个只八九十拢阿个很多都还保持得很不错哈、哦。后来他们才发现跟他们当地的水源有关系，水源有关系，因为发现这多巴加的海域海底底下有风。丰富的珊瑚礁生态、酸哦就生态。那么这个珊瑚礁，它当然它的珊瑚礁礁质哦，它会渗透到海底海水哈，而且土壤哦土壤来的。所以呢，琉球岛、九湾岛、乌那国岛等地人的乡，其实他们长期的饮用水。哦，啊，甲因的这个土壤应该都是有丰富的这个海底珊瑚的迄个成分，有这样吼、哦、分解渗透出来。所以讲，伊的土壤你种的物件，你种的菜，或者是说你耕种好的稻米上面，就会比较有吸收到那个钙质，珊瑚礁的钙质哈、哦。啊，包括水质，最近嘛，赶快可能难免有一些水珊瑚礁哦，珊瑚好、哦、珊瑚钙质。它就会渗到这个水质水质来的，所以呢，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哈，因去研究底下住宅迄个底下到遐遐尼久，他们后来发现最最主要的原因，头前咱讲的迄嘛是原因呐、啊，但是最最差别最大的就是因去到遐丰富的酸乌礁哈。丰富的珊瑚钙质应该就是造成他们长期年纪那么大，操这个骨头硬朗，牙齿都还不错，体力都还不错。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认定就是家。应该是海底珊瑚的关系，后来才从、哦、这个珊瑚又分解、哦、知道说、哦、珊瑚里面的这个珊瑚钙质是真的非常好吸收的钙质，也是跟我们人体最钙符合、哦、跟我们人体所需要骨头所需要的钙质，水气所需要的钙质、哦、我们衰退衰老衰败、哦、所需要补钙的钙质来说，一般你市面上吃到的都是合成钙化学钙，结果呢，在海底天然的珊瑚里面发现有丰富的珊瑚钙质，所以是安内才开始日本哈、哦，日本政府才开始呢哈、哦，让开放，以前没有开放呢，让这些海域的珊瑚钙哈、哦，珊瑚好、哦，它如果已经钙化了后呢哈、哦、啊，透过呢这个日本人他们的技术去改做高温火炼哈、哦，萃取提炼哈、哦，所以讲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就是这样来的哈、哦，咱。曾经带听众去参观过，很早了哈，好去啊、去嘞啊九湾岛呀去参观那嘞得力啊，这个珊瑚钙粉因嘞这个啊制啊这个生产制造的工厂哈、哦，就是安尼啊。哦，一堆一堆啊嘞！哦，一大堆的珊瑚钙粉，都是珊瑚经过2000度的高温去改炙烧提炼成磨成很细密的粉末哦，所以好吸收。珊瑚钙的本质意的是好吸收啊，不会像合成钙、化学钙容易造成吸收不了，又造成囤积结石。所以讲吼、哦，马上用鬼人，马上蹦就感觉哦，哇，天差地别的啊，迄、那个好个。哦，补钙你咧食了，你有感觉讲很快、很明显，你也感觉讲对牙齿啦、对骨头啦、对体力啦、对你的免疫力啦、对你的身体的抗体，甲你已经逐步伫咧衰老的吼、哦，这些体能马上很快你会有感觉，好像又提升了吼、哦，好就是安尼退路啊，嗨退退路，本来就一直冲起，一直冲起，一直要来老来，一直吼，人讲吼牛车咁要塞落去啊，即嘛吼唔是。给冻掉了，吃酸哦，钙粉了给冻掉了，然后个巴苦，个好逗笑人，逗欢哭，逗邓癌，这就是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吼，在咱台湾啊嘛已经呢吼一段时间啊，足多人咧食的吼，很多人都说哦，我拢食酸哦钙粉啦，啊个一罐钙油啦，美国进的钙油，不钙油一罐是针对关节的，就是这两瓶吼，足多人咧食，足多人咧食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哦

好来哦，这个哈、哦、西班牙哈、哦、西班牙这个高地建筑的哈、哦、那个教堂叫做哈、哦、圣家堂哦，只要有去西班牙旅行过的朋友哈、哦，大概都一定有去参观啊、哦，这个哈、哦、圣家堂哈、哦，就是高地建筑的圣家堂，这间教堂哈、哦、已经起多久啊哈、哦、啊。太久了齁、哦、这个啊设计这个教堂的这个建筑师都已经过身一百年啊齁、哦、都一百年了齁、哦、所以说你看这一座教堂齁、哦、已经盖了上盖无将近150年了齁、哦、到现在终于齁、哦、因为齁、哦、我就想讲啊一直教堂跟他研究拢起袂好挑滴老的有的人就讲是唔挑滴安呢齁啊这个齁从、哦、我个人去两遍我两遍去我去两遍第一遍看安呢第二遍去嗯无嗯嘛感觉讲啊嘛是差不多哎、啊、这是安怎齁、哦、这是挑滴去挑滴安呢老安呢不爱去哦齁啊挑滴要让人、哦、去参观讲啊你看永远好像盖不了的齁、哦永远盖不成的教堂啊呢齁拍摄齁终于这一座教堂 finally 齁、哦、这个最近已经完成塔楼安装齁、哦、就上顶尖齁、哦、这个教堂的上顶尖你得收在塔楼安装齁、哦、今晚呢这个巴塞隆纳圣家堂这个教堂的高度已经达到 172.5 公尺齁、哦、是目前齁、哦、目前全世界上盖管的高等建筑齁、哦、它完工之后它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建筑、啊、然后在6月10号、啊、6月30晚上要在弥撒当中为教堂的中央的尖塔、啊、要主持启用礼、啊、要这个、啊、登开的启用礼启用礼、啊、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就是跟这个设计的、啊、这个建筑师、啊啊、这高地、啊、就是高地、啊、这 Antoni GodDi 哈，好，已经过身一百年，好，就是六月十号，就是他过身一百年的日子的对，所以特别选择的这一天启用哈，这个启用好尖塔的这个启用礼哦，就在六月十号，好，那位车站啊，基本呢这个天主教教宗哈也会到访哈，我也会到访哈，参加这一个西班牙这个圣家堂教堂的哦这个核心活动哦。所以终于啦齁 ,finally 齁不可能进前嘛共工这个教堂这样子它其实它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它终于就是把那个塔最上面我相信脑气鬼人都看都是为了这教堂的较尖尖的那个触顶的对等于咱讲的是触顶的对一直都还没起好足侪年你搁起两边三边看嘛都还没起好现在终于 finally 终于塔尖完成6月10号、啊、要启用齁但是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之前有说过然后他的一个被做那个教堂的那个两个、哦、有两个那个楼梯很多西班牙你如果去过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很多地方都会有西班牙广场有没有西班牙广场啊广场都会有阶梯喔、哦哦、有阶梯有喔啊不说很高啊一杆一杆一杆一杆这样、哦、啊很多人都、哦、踩着那个阶梯或坐在阶梯上喔、哦、三三两两这样现在就是说啊各有两个喔、哦、这个阶梯有两个方向喔、哦、要盖那个阶梯但是呢受到当地民众的抗议、哦、到底现在这样抗议了这两个阶梯要不要做、哦、抗议的民众是怎样因为你如果要起这两个阶梯、哦、当地、哦、在附近这个圣家堂教堂的旁边那些住户大概有1000户有1000户都要被驱离开、哦、他们的房子就会被被征收啦、哦、被征收他们就不能够住在那里要离开还有1000户哦，你要叫1000户的住户，到底圣家堂教堂附近的1000户的住户，你改工啊？因为啊，这个圣家堂教堂要盖这个阶梯，哦，所以你们要搬离开，哦，这些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都要被征收。这1000户的这个住户当然是抗议啊！因抗议的原因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征收，这些厝因拢是当年他们都是他们买的哈、哦，他们的所有的私人所有的，你现在要把我征收，要把我赶走，我当初买的时候就上个重要，因的抗议原因是说我。动车买的时阵，恁并无讲知道吧？加圣家堂教堂要盖那个阶梯广场啊，没有啊。
齁、哦、你们没有说啊这个未来以后会盖阶梯广场齁、哦、然后你们可能这个地方就可能会要搬迁走咯会被征收啊没有啊东西树林的买人买起来啊齁、哦、啊你今嘛要敢叫人搬走要叫人走要征收掉齁、哦、他们当然不愿意啊而且还那么多一千户呢几千户你这样讲有当时啊钉子户几户都给你定掉了啊你几千户哪有那好讲话所以他们说根本原设计里面没有这个阶梯、哦、住户不满意的就是这样、哦、他们不爽的所以一直在抗议、哦哦、他就是说原本的设计、哦、里面并没有这、啊、你们现在是为了观光、哦、为了说、哦、可能、哦、会有很多观光客来、哦、那所以、哦啊、这临时又后来再追加那个盖那个、这个阶梯广场这样、哦、所以造成附近的住户的变成说他们的权益是不是受损了、啊、就受损了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说、哦现在呢，可能、哦、我不知道啦吼，所以说教堂的顶塔尖完成了，但是呢，啊、未来这个阶梯广场要怎么样跟当地的住户被安那个吹桥，可能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难题哟、哦，哦

好了，最近哦，这几天呢，有去这个南韩的朋友哈、哦，请注意了，南韩哦，听讲哦，这个最近哦，这几天哦，这严重非常严重，空前哈、哦，严重的哈、哦、示威哈、哦，人民的示威抗议，有足侪人提这个哈、哦、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这些游行的人提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啊，是啥啊？有的人就举牌哈、哦，有的人就举牌讲哈、哦、啊，这个选举呢。这个作弊安尼的掉啊，所以讲看起来这个游行呢，这个游行就是啊、应该讲你别讲亲美也不是亲美了哈，就是讲他们会拿美国国旗跟南韩的国旗的，相对来讲，哦，他们可能是会觉得啊。你南韩现在这总统李在明整个就是比较亲中，南韩其实现在在他们自己国内亲中亲美也非常两极，非常极端，亲中跟亲美，亲中亲美过去比较没那么严重，但是这几年尤其从尹锡悦，尹锡悦啊，这你要说怎样，感觉也是有政治因素被搞下台之后呢，然后这个亲中的李在明名起来吼，了吼啊，有足侪啦吼，有很多事情，所以造成呢，这个南韩他们原本亲中亲美，本来都没有到那么极端，都有一直都有亲中派，有亲美派，但是现在变得很极端哦，很激烈哦，好，这个三不五时游街抗议的哦，反示威游行很多，最近就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最近来去南韩哦，啊，要不的话自己注意。一下哈，那基本这个南韩的民众呢，哈，哦，因为抗议示威是为了什么？为了因最近诶，这个选举哈，选举，因今嘛咧选上面有一点就也是类似呢啊，这个啊，这个是啥？跟他啊，国会选举安的丢了哈，国会选举哈，好，国会这个议员的选举，结果呢哈，这个全国地高改全国哦，地方选举了哈，好，全国的地方。选举结果呢？在首尔，好，有几个投票所竟然发生什么情形？发生投票的纸，哈，投票的票纸哇不足。不足，就是讲有人去投票，结果讲无啊，无票啊，安尼，你要去投票，你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安尼，我无啊，无选票，无啊，那也无啊，伊讲啊，都无啊，无啊，就是无啊，都无够，准备无够，落尾安怎问伊，就甲你讲啊，都准备无够，啊，恁太准备无够，咱要去投票，咱不是应该拢知爱准备偌济选票吗？伊讲啊，无准备无够的原因是安怎？伊讲就是伊都无想到投票率遮悬。没有想到投票率这么高，好来，那为什么今年投票率会那么高？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因为都是因为安尼在引发的大规模的这个抗议风波，哈、哦，示威的民众呢，彻夜封锁票箱。哦、在那边哦，示威民众封锁票箱35个小时哈，好、哦，一直到6月5号哈、哦，这个昨天哈、哦、才上午才顺利呢，把这个票箱呢，好、哦、运到这个开票所哈、哦，开票所。那好、哦，这个其实呢，哈、哦，这个韩国这些反对哈、哦，反对底下的抗议的民众是安呢，因干嘛讲这一次的选举哈？哦就是有作票啦，而且呢，是安怎？他们更讲的是中国介入吼，中国介入他们这一次的投票选举吼，中国介入，所以哦，可能因基本应该因为这个地方选举应该看起来就是讲，目前李在明啊，这个执政党可能是不太应该讲情势是不太好啊。那中国介入，因为李在明他是亲中嘛，中国吼，今嘛伫全世界吼，我跟你讲，足侪国家的选举的时阵都有中国介入的影子啦。中国介入，反正就是你想搞我靠，你看这几天那个那个郑丽文去美国，伊咪讲吗？中国。要他选2028年总统啊，今嘛要选总统，伊好，即中国咧指定的哦，中国咧指定啊啊，这两天你有看迄个傅昆萁无？伫立法院讲呐，讲今嘛咱爱修法立法吼，中国人来诶，中国人对啊，中国人来选咱台湾的总统吼，公要修法呢哦，可以让中国人来选台湾的总统呢。
哦，就这样，要让中国人来干台湾的总统的地方，那简直的是台湾已经的、就是这两个王八蛋，这两个坏蛋哈、哦，哦，这个郑丽文跟那个傅昆萁哈、哦，啊，一个的讲哦哦哦，现在哈哦，已经2028年了哈、哦，这个哈、哦、习大大哈、哦、指定哈、哦、他为这个总统的哈、哦，可能的是要参选总统啊呢，哦，认为讲哎、欸、哦，这中国啊啊，你想嘞啊，中国一定是的后边哦，用足济哦各种的。同款啊齁，诶都就用诶诶都啊就这一个卡奥博齁，就是要他要让谁去当选啊，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人，中国要的人，那当然就是听中国话的人齁。那如果说以后在咱台湾选举的变成功，诶爱人都是爱中国基点的齁，勤点的人，那还得了，真的还得了齁，整个台湾都真的是很可怕，已经嘛韩国基本选举的是已经有这些经营啊，所以你要民众出来的抗议，那些保守派他们在抗议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介入去影响，已经影响他们这边的投票，竟然说有那个票不够，票不足、啊、票不足为什么？ 其实很多票他们就已经事先都投了好、啊、你首先投那个票、啊、可能是他们也是有一种啊，这啥哎，那个远距投票哦，阿喜公哦，其他的哦，这种哦，这类、個、投票选举的方法，所以难怪哈、哦，这最近在的抗议，这民众，这南韩的民众，因公安话呢，哦，他们要求韩国要投票选举要像台湾那呢，讲哎，俄咱台湾那呢。哦，咱台湾安尼，你就是你人爱去投票啦，你人爱去投票，你不要说哦，用什么哦，什么什么远距投票啦，哎，迄种拢有人操控的呢，吼、哦，哎，拢会当去用操控的啦，或者是说哦，什么哦，什么网络投票啦，吼、哦，透过网络投票啊、哦，那个都可以被操控的，所以讲哦，哎，像咱台湾安尼啦。一人一票，啊，提身份证，提印啊，一人一票，啊，去等，你个80岁、90岁，坐轮椅的，吼，吼、哦，嘛是要家己来去等，吼、哦，拢是家己投票，选举是个人的意志，吼、哦，个人的意志。因南韩他这一次就是中国介入的太严重，吼、哦，很多选票可能想到为什么会票不足。为什么会票不足？票不足的事先因为很多投票都已经票都等了，都等好了、啊、所以真正要去投的人到尾这样没票不够，竟然票不够，为什么会票不够、啊、他就说、啊、就因为没有想到、哦、这个投票率那么高、哦、可能他想说、欸啊、那依照往年大概说投票率70%、啊、70%、啊、大概他们就先投已经投30%去了、哦、像他们就按40%大概有多少人、哦、像、哦、40%的投票人口、哦啊、就在、准备这样、啊、没有想到说这一次那么、哦、投票会那么积极，那么积极的是有很多人、哦、可能、就是这个保守党的他们是要投下、哦、对基本的这个选举是等选举地方选举啦，好、哦，等于就是有一点啊，从咱今年哦，咱11月我那边投票会算的赶快啦，地方哦的，好、哦，地方就是算讲啊，县市长啦、议员啦之类的安尼哈，啊，所以讲哦，就是很多人可能要投下反对啊，这可能比较对目前的执政的李在明啊，可能比较不利哈、哦，所以讲啊，加上中国的介入操弄哈、哦，所以讲哦，他们这出来示威抗议非常的严重，讲哦，好、哦、这个。根本就是就是一个不透明，而且是用暗波的这选举，应该要学台湾哈。因在咧讲，这游行内底有足侪人，因在咧讲应该爱学台湾呐哈。投票选举要像台湾哈，所以咱台湾人，咱有法都真真正正是家己去选举去投票，一人一票，大家人无分大细汉好野善，一人一票，这就是民主国家哈。咱人民最大的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好一人一票。可以投出你自己想要的这个候选人，所以说所以大家要珍惜，所以说有投票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投票，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已经越失去了这种的自由，你看像韩国现在都已经变这样子、啊、人民都要出来抗议，人民就要起来这样抗议、这个、怒吼、这个、生气羞气、啊、有用吗？韩国政府马上就出来说、啊、他们就说、欸、他们本来一些抗议的人就说那些票都没有用，要重新投票哈、哦啊、但是韩国政府、哦、目前的执政政府的公不会重新投票，也不会再延长投票，也不会改变、哦、也不会再补票，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就这样，哎，就是这样，哦，就是这样哈。哦

好嘞，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咱来进广告哦，吼。来来，咱台湾吼，差不多两年的，拢有一遍选举啊，吼，对不吼？算两年，像今年2026年，我们是啊地方选举嘛，吼，地方选举啊，咱美国嘛是嘛，吼，韩国也刚刚这样就被搞得乱七八糟了，吼，好，所以才会这么严重的示威抗议，吼，好来，所以讲大家要珍惜，两年会一次，哦，再过两年就是中央级的选举，好，中央的这立委跟这个总统的大选，哦。啊，今年呢就是地方的县市长还有这议会议员啊，所以身体要健康哈，台湾已经到少数国家真的可以这样哈，明明白白的投票哦，明明白白的投票，虽然还是有可怕的力量在渗透哦，在那个操弄哈，但是啊，咱人民自己爱清楚，人民自己清楚哈，好，这就是我们当普通人哦最最最珍贵的哈，最珍贵的权利哈。最有力量的权力就是一人拢一票，大细汉好亚三拢同款哈，清楚的哈，这个投下自己的一票，身体够好哈，阿麦讲哇，哎呦，阿虎当时阿人年纪大哈，就想要去投一票，但是出门又不方便哈，得即马盖婚盖又爱家，出盖婚盖又爱家，你个软卡，你个咧卡头有疼哈，阿你咧软卡，你行无两步路，你得咧酸啊，好，要行个投票所，你就讲啊，忙啊好啊，我麦去投啊，做人你这几两年一届有这个机会去选举去投票吼，爱投啦吼，真正是爱投啦吼。这里最大的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呢，就是投票，吼，就是投票吼。好嘞，所以讲咱听众朋友，顾好得力盖混盖又爱家吼，不管你80、90、70、100吼，来。好，选举的时阵，哦，这个人有家己的意志，依照你家己的意志去投票安尼吼，好，所以讲咱听众朋友真的该混该忧，你若有吃，你的酸得慢慢会退掉，好，你的痛慢慢的减轻，慢慢缓和，一直到你补充过来了后，好，不但酸痛，好，连带那个麻本来迄个麻啊个僵硬吼硬叉叉一种的情形，拢会好去，不管是你的腰。不管是你的手，你手要伸高举高，你的腰要挺直，要凹弯，要弯腰，或者是你的脚，你要屈嘛，要行，要徛，吼，啊，来，这拢已经主地拢已经吼，拢总无啥好势啊啦，真正拢无好势啊，吼，啊，脚也未行，我真正讲，哦，那都是上界无方便的，啊，你手，我当然是都要咱身躯对一个所在无舒服，拢是艰苦，但是。我讲脚甲手比起来，你脚会可能更加严重。你脚你都无法度出门啊！你脚若无好，你都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刷叮当出门哦。所以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哈，一定爱食，一定要吃哈，一定甲你顾家吼。安尼哦，脚伤手人会行会走吼，会屈会徛吼。好来，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就是这两种，一个是从关节修复来甲你补充。从软骨，一个是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哈，个提升咱的免疫力、抗体，哈，流行病，哈，哦，充斥着今嘛时代，充斥着各种的流行病，哈，所以你的抗体、免疫力呢较好的时阵，哈，啊，那病毒哦较无容易呢发生伫你的身上，所以一定爱食钙，哈，得力珊瑚钙粉，啊，个强化你的关节，哈，退化的关节，得力的钙优，得力酸哦钙。问得力钙优，全国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哦。好来，你若要问讲，阮兜就近哪一家药房有在卖你们的得力酸哦，钙粉甲钙优，你就打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问就好啊。我住对，阮家就近对有指定药房无？是哪一家？好、哦、啊，地址在哪里？电话几号也可以告诉你哦。好来，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优，或者你若是有个人讲啊，我都较无闲出门去各位，直接卡这个电话，随时你卡拢有人甲你接电话，直接卡电话咨询
0800-7755-99 0800-7755-99 齁，那那五月份刚结束母亲节赠送活动，五月大桌一组都是两盒再送半盒，安尼为一组，纯咱盖混一组5000，两罐再送一罐小的，盖优两盒，一组两盒再送半盒齁，安尼弄5000娘娘齁，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齁，所以说这就是优惠组，规组两盒为一组，安尼就是优惠组齁，多送半盒。你若要爱齁，你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要买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大组的齁，啊，看药房啊，这能够给你几组安尼齁，或者你电话订购，你卡0800-7555-99，卡这个电话订购，你买使讲，哎，那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齁，那我们就会帮你看齁，哦，帮你处理齁，谢谢0800-7755-99，谢谢，以上广告。来，时间的关系，咱休困一下，再阁继续第二。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哦，好来欢迎哈、哦，咱第二小时比的人生第二个小时哈、哦，这点钟够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开放现场，所以讲你呐，这点钟够听咱的节目，你有话要讲，有代志产品方面不清楚要问，哈、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或者是产品点讲注文哈，拢赶快卡咱的这个服务专线，哈、哦，这个小时这个电话服务专线就是咱的call in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阿罗来你好，你好，嘿。
1: 我在问吼，迄个查甫要食迄个伊的泌尿。
0: 哦，来广告，迄对迄落来，迄对苏鹏嘿，吼。
1: 苏鹏。
0: 哎，食泌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吼，迄食苏鹏，叫苏鹏，吼。好好好，不要掉哦，吼，苏鹏吼，啊，咱苏鹏吼，这尤其是男性吼，男性甲一个这个年纪吼，开始吼，开始也感觉讲放尿困难的问题困扰，要放是放无三滴，唔放是插插滴吼，啊啦，所以真正吼，啊，足懊恼的，足郁卒的，尤其是查甫人，因啊开始有这个排尿困难吼，排尿困难这个问题，相对来讲，男性朋友家己知影，尤其有经验过的人家己上清楚。相对来讲，他的男性雄风也会跟着减退哈。原来哦，这退步，原来退步，甚至退加哈，日时也未做，暗时也未做，大行拢未做。那安尼有当时啊，家己也感觉讲啊，那我不就变成一个废物吗？哈，好来，这其实哈，这泌尿哈，好泌尿系统这个整个咱讲的规组的，咱讲规组的哈，这好男性哈，泌尿膀胱有几条线哈，这个是其实整组的环环相扣，所以这一方面的保健哈，你要提早做哈，最好是提早做。哈、哦，好、哦，就是苏鹏，哈、哦，苏鹏，谢谢，哈、哦，来，指定有帮各位哈、哦，咱苏鹏哈是加拿大进口的，一支压，你那单买一支压是1800，1800哈、哦，啊，你今嘛，咱五月份刚结束的哈、哦，你那讲优待组诶，你优待组一组就两盒，会多送半盒，3600，3600，你今嘛拿买一组3600，可以等拿到两盒半哦，所以很划算的哦。谢谢，你得家己有帮买的时阵问一下哈，问一下讲，哎、欸，大组的那有我要买大组的哈。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美丽人生，嘿，你好。
2: 哎、
0: 欸，来讲，讲。
2: 小姐哦。
0: 嘿，是嘿。
2: 哎、
0: 欸，
2: 你好，你好。我问你讲，嘿，英国一间什么药局，我顶下有叫你给他留下。

好好好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哈，有人今嘛当这这个要爱叫大组的哈，这买大组的哈，好来谢谢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哈，为什么哈这几年哈这个韩国哈？真的齁，这非常的乱齁，真乱真乱政治啦齁，我说说的是政治上齁。因为你看像上一届的尹锡悦他是比较亲美派的齁，结果呢齁这波能力就被斗倒了齁，对吧齁，什么安诺安诺安诺，反正黑五就这齁，其实还真的蛮多是政治斗争齁，现在人在监狱里面齁，滴嘎嘎一这波阿跟他阿北能力呢齁，然后再选呢，就是现在的亲中派李在明哈，好李在明啊，起来在做哈。那其实呢，这几年南韩的选举哦，一件东西哦，真的是拢要哪讲，拢已经不是真正透明了啦，不透明啊哈。好，咱讲2020年迄年，2020年迄年国会大选的时阵，哦，因为迄个因的违规伫迄个选票顶头印 QR code 嘛。齁，怎么会在选票上面印制那个 QR code 码呢齁，那是2020年那等到那都是都违规啦齁。啊来 ,2022 年总统大选的时阵都发生啊什么呢，发生呢这个选务人员代替人投票。等于咱去投几票数，伫遐咧，甲咱啊，邓英啊提票，互咱迄个选务人员，迄叫选务人员，选务人员家己共投，甲人投，代人投票就对啦。啊，在选务人员是代表对一排对一栋的，对不？你想呢？哦，所以讲哦，这是2022年的时阵的发生选务人员代替别人啊投票，哈、哦，阿、啊、个来违反秘密投票原则，哈、哦，违反的秘密投票关键。2024年国会大选啊时阵的比批评讲哦，属身投票箱上面。这个投票箱管理不当齁、哦。然后去年2025年总统大选也传出选务人员选务人员盗用身份证代替投票案例。那基本你看现在2020年地方选举赶快一定是个问题。就是有人拢票拢先讲登登去啊齁、哦。所以到最后真正要人本人要去登的人无票啊，没有票了。啊，在抗议，这几天南韩的抗议街头示威抗议这么严重，就是这样哈。因要求讲这边的选举呢，哈，就是要做，就是讲目前来讲，你有发生这经营，那都不准哈，就不准了哈，就已经不行了。所以你就是要重新投票，或者是在延长投票，好，要不然就是作废无效再重新投票哈。但是因出来讲嘛，哈，这个好，这个选务当局有出来讲，虽然道歉呐，因出来道歉呐。好，道歉说啊，这对选票准备了不够，好，因为投票率出乎意想啊，这一次的投票率很高，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话，都不是真的话，真的话是我老早有很多票都已经被带头了啦，简单说就是这样啦，来，而且出来说不会延长投票，而且也不会呢啊，这个又重新投票都不会，好、哦，都不会。好，只是公开道歉啊呢，好啊，边瓜利武功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选票不够的情况？哈、哦，选票不够，在底咱家是外严重诶，啊，你遐人都变作拢袂当选啊呢，袂当投啊呢，那是安尼，这吃着乱七八糟啊，所以讲哦，韩国我都讲这几年也是乱七八糟的哈、哦。好，谢谢。

0: 你
1: 食迄
0: 咁
1: 会使？会使，会使，会使，可以，可以，可以，会使，嘿，会使，会使，吼。
0: 安尼无，我再来食看嘛。
1: 好好好好。
0: 无。
1: 好。
0: 那敢那无啥难。
1: 好好，无问题吼。好，谢谢吼。好，谢谢。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0800775599哈，好来要讲的、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点讲主文的哈，好来哈，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来你好，嘿。
2: 你好，我要来请教一下吼。
1: 嘿。诶，
2: 你这左人嘛，你话有讲过经验钱？七十几岁就当过经验钱？
1: 七十几岁就无啊啦，吼、哦。有
2: 啊，我是讲嘛，问你看嘛，我拢在遮缝缝，无爽快。
1: 七十。
2: 在遮拢爱念念，安尼我是讲奇怪，问你看，看到底是安怎？
1: 嗯。
2: 嗯、啊！
1: 你家你你家你做查某人嘛，经历过经年期，啊！你即卖情形是安怎？你唔知？你
2: 啊，经经一个有今一个会食经年期，我想着我是咧，
1: 无啦啦。你是讲你所讲经年期是讲有迄个月事迄个？迄、那个红红来咧擘个，啊是讲，哦，你是咧讲，哦，迄、那个经年期的不舒服嘿哦。
2: 诶，无
1: 舒服，
2: 无
1: 舒服，我跟你讲，我俩阵你咧讲啊，我够来咧擘个擘个，迄迄通七十几岁是袂啊。我俩阵你是咧讲迄个，你若讲经，你咧讲的，就是经年期的状态，迄个症状就对啦。七十岁、八十岁、七十岁、八十岁，搁 A 是你若无保养，一定搁 A 嘿。
2: 好，对，
1: 所以讲啊，你都无保养啊。好啦，你都免阁讲啊，你较早你家己都今年拢无保养啊，你护理元素爱食，你护理元素爱食钙粉爱食啦，你无保养啦。嘿、hey,
2: 啊，
1: 你无保养，你七十八十、七十八十嘛还阁会啊？吼，你你
2: 这样看，像看膀胱科，还叫有生科看嘛，拢唔安怎？
1: 来，
2: 哎呀、啊，
1: 食钙粉、食护理元素这两种，吼、哦，就是这两种，吼、哦，哎，得力酸哦，钙粉
2: 干。嗯，
1: 好，谢谢。对，迄是无安怎对啊？但是对不舒服，对安尼乱，都安尼乳长长，嘿，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谢谢医生。

0: 哈喽，来，你好，淑君哦，嘿，
1: 请教一下哈，
0: 嘿，
1: 你的这个那个嘛，鹏，鹏鹏的啊，苏鹏啦，
0: 苏鹏，嘿，
1: 苏鹏的对那个频尿跟夜尿这 OK 不？
0: 专门的哈，专门。

0: me saving sound。
1: 好，谢谢张先生，好，安尼给你出货啦，吼，好，谢谢哦，哈，嗯。好，来，商品需要服务，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商品不清楚、不了解，还是你有吃了有经验谈要来分享的，还是今晚要点讲主文的，要过大组的，足侪人拢咧，这几乎都啊刷卡拢讲要来大组的吼，好，我会甲您处理吼，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就是从你要出国那一天算，你还有半年的有效期哈。那不足到半年的有效期，你得爱去换过啊哈，好爱去换护照，爱注意哦哈。好，这个出国干哪会记得要照护照，你无去注意的护照的有效期哈。好，有啦，就这样弄有这种经验哈。好来，咱出国吼，有当时啊，成功伫机场的时阵，我们大家都会瞄一下瞄一下哦，看别人拿护照的时阵，哎、欸，他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哦，当然，如果可以靠近一点，你就想说看哦，这个护照是哪一国的护照，对不对？好、哦，其实哈、哦，世界上全世界护照哈，伊的外皮。好，护照的外皮颜色哈，也外皮颜色，总共干哪有四种呀呀，有四种颜色。他就比如你看过人别人的 A 护照，你捌看过有啥物颜色？绝对你看过哈，都、就是一定只四种颜色呀呀，无其他颜色。哪四种颜色呢？哦，第一就是咱家己的是绿色哈，就绿色。别人有别的国家有没有绿色？有，也有绿色。你们看了讲，别人提绿色的，你就讲啊，这那跟咱这咱台湾的，跟咱台是不是咱台湾人哈？好，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绿色哈。世界上全球的护照外皮只有绿色、蓝色，还有红色，还有黑色，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颜色。红色、蓝色、绿色，还有黑色，好、哦，这四种颜色哈。好来，那护照哈、哦，护照的这个它的外皮有什么颜色？这是安怎定的哈？其实这是自由定的，不是说有什么规定，这是你们、每一个国家应该、去制定的、选择什么颜色的原因、背后呢其实、隐藏有复杂的历史故事、一定有这个历史复杂的历史故事、不然就是有一些文化象征，文化象征，要不然就是有的会跟宗教信仰或者是政治立场有关。哎、听众朋友安知齁齁、这为什么哎、你们国家的护照为什么会用黑色的，为什么用蓝色，为什么用红色，其实大概背后都有这几个原因齁、但是会很奇怪，你会说啊都无限制是安怎，那会干呐全世界护照啊，全世界这些国家齁、是安怎干呐护照四种色而已齁、那可不可以改色齁、有的人说、我的护照外皮可不可以改色，可以哦。哦、可以改色，但是要看国家、不是你自己改、我现在说的可以改色不是你自己改，国家可以把护照的颜色改吗？可以啊，像说目前咱台湾是绿色，你、如果要改色可不可以？可以啊，就是由国家法规来制定啊，来改变啊、好来、咱跟听众朋友说全球护照呢、就只有这四种颜色、咱来说其中上多最多最多最多的护照颜色是什么色？好、你家己出国的时候，你安尼看看看，你干嘛讲提什么色的护照的人上多？最多的哈，最多的护照的颜色是蓝色，蓝色哈，用蓝色护照蓝色的国家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啊，最少最少的是什么色？上少的。上少的是黑色，黑色，黑色的用护照黑色的只有七个国家哈、这不是国际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各国应该在国际惯例跟实际考量之下、所以自发然后形成的一个共识，安尼就对啊哈。来你好，Hello， 你好，哎，
1: 小姑娘，
0: 请讲，嘿，
1: 我问你哦，我跟你去年过诶，上等过诶，诶诶，盖房盖房。

0: 过去当然都冇用啊吼，谢谢。
1: 好，
0: 谢谢。你提早看，可能阿伯啦，你叫人甲你看一下，阿伯管拢有日期啦吼。
1: 哎呀，我是讲旧
0: 年。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坤阿
0: 爷哩。哎，你好，嘿。
2: 我有买护理元素哩，准甲讲啥物食爱困药会较慢，个阮先生食了袂歹呢。
0: 哦。
2: 两个啊，我啊我到各家药房叫伊，拜伊才要甲送来，讲今仔休困。
0: 啊，够大组啊！你有甲叫大组无？

0: 好，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不是啊，来广告啦。你意思是讲，林先生较早有食爱困药啊？啊，但是伊落尾要食咱的护理元素，要改掉爱困药啊？啊，你感觉讲，伊林先生好来，林先。
1: 我听你讲，爱食我感觉食
0: 迄袂歹，食
1: 了精神
0: 较
1: 好，
0: 伊
1: 就讲一淡薄失智。
0: 哦，
1: 哎，即摆食了精神
0: 较
1: 好。
0: 哦，啊，你感觉讲真紧就对啦，林先生食了效果反应完了真紧啦，
1: 无。哎呦，本来卡，我那在练功，阿袂食你迄练功会酸会酸啊，阿袂甲中医讲，伊讲药啊袂使改。聊啊，这项啊，阿伊今麦无听
0: 一直讲
1: 啊，今麦加少我
0: 感觉这
1: 元素袂歹。
0: 好好，
1: 我一讲我是因为伊食种种的药啊，食这项我拢无食在泡在只泡沙盖，到只暗时我都无。
0: 好，以上广告，谢谢哈，多谢你分享，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哈，嘿，你好。
2: 我叫你叫伊结婚，哎，不是贵官的呢。

0: 谢谢哦，哈，好，谢谢，来你哦 ，Hello， 嘿。
1: 我想问阮先生有几颗麦啊？棒球走了夏
0: 夜去秋林先生哦，棒球有婆婆啊，游记个不好啊。

0: 哈，叫丁先生来加一个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
1: 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离。
0: Hello， 来你好，淑君扑个家嘿，
2: 淑君啊，
0: 哎你好，哎，
2: 请问你我给你买。那个爱困的是护理元素的，
0: 嘿嘿嘿，对对对对，
2: 啊、我。

0: 下好。
1: 盖混，是我小名。
0: 盖哦，你盖混，你嘴气足好就对啦，好吼哦，好，谢谢谢谢，那你真啊风评拢足好诶吼，谢谢咱都啊098693098693的听众吼，等伤久断线，你搁直接卡吼，你再重打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咱都啊讲到迄个护照嘛吼，咱台湾。咱台湾有护照的人足侪啊，所以讲大家拢知影嘛吼，咱的护照是绿色的吼，绿色。好，咱都要讲吼，这个护照颜色啊最多的吼，这全世界护照的伊的颜色吼，干那四种色：乌色、蓝色、红色、甲绿色吼，甲绿色。啊，最多的是蓝色吼。护照蓝色的外皮的就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吼。啊，那个最少的是黑色吼，护照黑色的干那七个国家尔尔吼。啊，好来，咱甲条件比如讲蓝色护照吼。用蓝色护照上多哈，蓝色护照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都会算蓝色的哈，啊，可能因是代表海啊嘛，有海洋哈，像还有像巴西啦、阿根廷啦、巴拉圭啦哈，啊，还有美洲新世界国家，包含美国哈，啊，这个他们的护照呢，都是蓝色的哈，蓝色的哦哈。啊，那是红色的咧，红色的护照吼，一般来讲，欧盟国家大部分拢红色诶，欧盟成员国大部分你的护照颜色都是红色的啊，哦，这个啊，比如像新加坡，还有以前香港也都是用红色的啊，日本哦，日本也是红色的哈，后来黑色的咧，哦，黑色的护照黑色的是像非洲哈。哦，非洲那个什么什么波兹瓦纳共和国、尚比亚，哈，哦，哎，好，哦，这黑非洲的尚比亚，哦，因拢是黑色，很特别的。纽西兰的护照也是黑色的，哈，哦，因为黑色是黑色，纽西兰的护照黑色是因为黑色本来的是纽西兰这个国家的代表色，哈，哦。来，哦，所以说黑色是最少嘛，吼，哦，咱都啊讲黑色最少只有七个国家。来，你好，嘿 ，Hello。
2: 喂，魏长江的部长回来过
0: 啊？什么？
2: 部长回来过？
0: 你讲啥？我来听无？你搁讲一
2: 遍。部长回来过。
0: 什么部长回来过？是你讲啥？
2: 国语的。
0: 国语讲安怎？
2: 国语在点歌。
0: 啊，不是你要点歌，你要点歌，无得点啦，嘿。啊，但是你拄啊讲一句，我来听无，什么不查来过，
2: 不曾回来过。
0: 哦哦，你要点歌，那条歌叫不曾回来过。
2: 对，哦，不曾回来过。好，哦，李天奈，
0: 谢谢哦。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哦，拜拜。
2: 谢谢，没点歌。
0: 好，谢谢哦。
2: 这就点歌。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再见，拜拜。
2: 谢谢，
0: 哎，不曾回来过，我是讲，伊是咧讲台语啊，讲国语，还是讲啥？我那听无，不曾回来过，不曾，一句话讲，我也不曾回来过。好，咱来控制了。来哦，啊，咱讲迄个护照吼，绿色的，吼，咱台湾的绿色，选择绿色的这个护照外皮的国家，大部分拢是因为宗教。哦，据说是因为穆罕默德最喜欢绿色，所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哦，的他们的护照几乎都绿色，比如摩洛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哦，这个就这种穆斯林国家，他们的护照都是绿色，所以你那看到哈，哦，当然有时候可能绿色的颜色深浅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哦，啊，你也看到讲，哎呦，哦耶，护照这对一个国家护照，那跟咱同款是绿色哈，哦，那你记得绝大部分都是啊穆斯林国家哈，哦，啊，咱都要讲黑色的，黑色大部分都是像啊非洲的波兹瓦纳、尚比亚哈，哦，这啊纽西兰这个哈，哦，这比较少。 少，红色的就比较多。红色的欧盟国家，你记得欧盟国家，还有新加坡，还有香港、日本，哈、哦，好，这个都是红色的哈、哦。那蓝色的是最多的，蓝色的护照外皮最多，加勒比海国家足济哈，啊是讲像啊，这个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啊，哈、哦，巴拉圭哈、哦，啊，美洲的新世界国家啊、哦，包括美国哦，啊，这个加拿大有可能都是哈、哦。好，就是安尼，大概我拢有一个区块，这有些是因为有些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有些是可能他们这个颜色是他们国家的代表色，有些可能是因为区域关系、区域的关系，好、哦，就这样子啊、哦。所以大概了解一下，以后大概看到什么颜色的护照，你的消化一旦该归类啊，哈、哦，归类工啊，这个大概是好、哦、哪里的安尼，大概啦哈、哦，当然不是。哦，也不是大家都一个国一个颜色，一个一个颜色，你得看个不啥啥。啊来哦，啊，咱台湾用绿色，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什么宗教的这个关系，哦，才去用这个绿色。哦，也不知道啊，那然后叫加固啊，哈、哦，早期就不知道为什么用绿色，哈、哦，大概就一直用啊，哈、哦。啊来，你好 ，Hello， 嘿。
3: 啊，小坤你好。
0: 嘿。
3: 足多人爱大陆，安那歪去大陆吼，足奇怪啊！佮要叫大陆来甚物选举哦？
0: 嗯，
3: 嘛足奇怪嘞！啊，爱你都过咯啊，全一挂政策你都无爱同意。
0: 嗯嗯，
3: 真正啊，哎呀，自由毛就对啦。
0: 啊来，
3: 太有关了呢。
0: 所以，这些人嘛是选举倒出来，
3: 选举都弄民调
0: 啊，所以讲，
3: 八百那无半个，啊，今晚是阿伯，
0: 嗯，
3: 而且真正有影，实在有影，台湾倒伊不完。
0: 好了，吼，
3: 你爱来个管，
0: 所以哦，有当时啊，你就感觉讲啊，人民啊无力感啊，无力感就是人民最有力的、最有力量的时候，就是投票的时候嘛，吼，好，投票的时阵的人民上该有力的，吼，上该有力。有力量的时候，哈。

0: Hello， 来叔公你好。
1: 哎，叔公哦，今个台湾的护照哦，我民国84年就办了，那时候是蓝色啦。
0: 较早。
1: 民国82年。
0: 嗯。
1: 那时候是蓝色。
0: 哦，好。好。好好

0: 但是白云浮云。
1: Hello， 来，你好。
2: 哎，你好
1: 哈。哎，你好。
2: 之前护照应该是男生没有错，但是后来是他们之前的护照是中华民国，哦，后来又加入台湾才改成绿色。
1: 嗯，
2: 应该是这样子没错。
1: 嗯，
2: 哈哈。
1: 嗯，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3: 我姐出国。
1: 没有，伊今仔有代志，嘿，好，哎，
3: 啊，我要讲就是咱台湾啦，哎，当较团结，咱台湾真足强的呢，
1: 嗯，
3: 真的很强，就是没有办法团结，
1: 嗯。好，好，谢谢哈。都讲咱有听众朋友讲，护照较早是蓝色的，啊，后来再改为绿色的哈。但是咱今仔有听众，有一个听众传讯息来讲，台湾护照没有改过颜色，一直以来都是绿色的。哈，这是咱的听，另外一个听众讲的，哦，伊是传简讯来讲的哈。

0: 好来好来好来，我伫遮吼，我咧详细甲了解咱台湾护照吼，对中华民国护照啊，它的封面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吼。对啊，咱有听讲讲哦，哦有什么色有什么色吼。好来啊，阿毛人讲啊，一直都是绿色吼。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哎哎。
1: 咱咧40多年前，阮就出国咧。都没变过啊，护照都没。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台湾护照哈，上早期的时阵呐，咱曾经用过黑色，嘛捌用过深蓝色，嘛捌用过红色，哦，啊，过去的历史当中啦，哈，咱台湾的护照哈，就是还有绿色这几个颜色哈，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哦哦。好来，这是我去了解哈，了解哈，这哦这查出来。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哦，我这中华这边，
0: 嗯，
2: 一个这个建议哦，讲话不客气呢，
0: 嗯，
2: 你顶什么顶噻？很多阿爸领导领啤酒，
0: 嗯，
2: 然后要这么
0: 好。08007755990800077559599。

0: 欸，今天我给查起来吼，咱台湾的胡椒吼，就较早吼，真正有过黑色的，也有蓝色的，也有红色的呢，后来才是绿色的吼。但是迄种足早期啊，可能迄个时阵咱拢阿未提胡椒的时阵呢吼，很早期了吼。好，来你好，嘿。来你好，
1: 关于这个胡椒方面的因素，迄无重要啦，嗯，不值得讨论啦。咱即马重要是这个股票吼，收入计多啊，政府大家吼、普发现金一万啦，这较实在啦。有啊，讲讲遐什么胡椒什么熟的，无熟通啊食啦，就安尼啦。
0: 讲话卖讲啊，歹听啦，嘿啊，嘿，吼、哦，哦，啊，即卖的股票好，就叫政府爱啊，迄落分钱啊，即卖分了会惯死，嘿嘿，哦，政府嘛是有足侪测试伫咧进行啊，吼、哦，而不是说每一年都花钱，当然可以花的话，大家都开心啦，对不对，吼、哦，好、哦，啥物拢无重要，就是发钱就对，安尼就对啊啦，吼、哦。

台湾护照就有价值的呀，你知无？哎，人来偷有咧偷护照的，就是安尼吼。按台湾护照吼，全球100多个国家，100将近，50这免签证哦，这是偌好用的吼。哦，所以讲台湾护照呐，提着吼，人来偷去吼。哦，提去卖啊，提去卖，吼、哦，哦，一本会当赚，卖足侪钱呢，几十万呢，到几十万呢，吼、哦，行情好，一本卖几十万，吼、哦，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讲，吼、哦，啊，护照爱顾好，吼、哦，尤其出门的时阵，吼、哦，出国的时阵，护照一定要看好，吼、哦，遗失很麻烦，吼、哦，啊，但甲你偷去的人，因为都是有假啊，有假人才会偷啊，吼、哦。

0: 咱台湾的护照伫全球的这个通行率甲吼方便度吼，伫全世界排伫第30几名、31，有当32安尼吼，包含免签证、甲落地签以及电子签在内，吼，咱台湾护照会当通行134个至139个国家甲地区吼，所以算是呢，很好用的，很通用的，很好用的哦。所以讲，为什么有人要偷台湾护照？你一定讲啊，咱台湾啊，咱咧小小国家是安怎，咱的护照会遮侪人要偷哦？哎，但是你若了解了，你会讲，你就知影讲，哎呦，爱珍惜哦，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1: 小君啊，
0: 哎。
1: 拄只爱讲讲，看是住伫台中咯，但是台中吼，只牛少咧。
0: 啊，好啦，好，谢谢，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咱的护照哈，价值一本价值70万呢，所以出国哦，若要过关爱较注意用啥看。我咧现在我拄去西班牙回来嘛，
0: 啊，
1: 所以拢有咧讲啊，系啊，红天气、烫天，特别大的。

0: 来你好，嘿。
1: 台湾的股票讲遐尼好啦吼，好就较紧入去家己拨啦，啊，你靠政府家己。家你好，你政府也无叫你唔当入去拨啊，你就较紧走入去拨出来。嗯，来，啊，靠政府啊，靠来了。
0: 哎呀，是有影吼，嘿。

0: 淑君好，橄榄树又响起。当时有橄榄树响起，我哪不在？橄榄树又响起，莫非又要出征某国？哦，可以透露一下吗？哦，咱新竹丰城县啊，吴姓吴的听众哈，哦哎，我都讲，咱都啊不过来都有橄榄树，我唔知因弄咧接电话，有的线下哈。所以说我不知道，所以都要说橄榄树，意思说橄榄树那一首歌又响起，是不是又要，出国啊，那啦，还没啦，还没啦，他放心啦，没啦，还没。出国是当年都爱啊，出国当年都爱啊，但是不是明天后天，不用担心，没那么美，还没。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嘿，
0: 你
1: 问你是小军了，
0: 嘿，我是，嘿，
1: 嘿，我请问你哦，咱那都起码呢，较禁尿，较袂禁尿，等下那禁袂来。
0: 哦，禁尿尿先尿失禁哦，来讲个尿失禁的假苏鹏啊，嘿。
1: 苏
0: 鹏哟，苏鹏就是咧食这啊，金牛啊，金牛啊，失禁啊，尿尿啊，
1: 钙粉钙油啊，
0: 这位家可以，嘿，
1: 可以哦，我都吃钙粉钙油啦，
0: 啊，可以啊，一起吃可以啊，嘿，
1: 三个一起吃没关系，
0: 对，没关系，嘿，啊，你若感觉伤济，你就甲分开，啊，暗时都无时间，这位家拢无要紧，嘿，吼，
1: 啊，爱暗时啊困，会使别。
0: 哎呀，可以啊，苏鹏可以啊，可以，对，爱食苏鹏啦，好，谢谢。介侪人早人吼，那尤其早人拢有尿失禁的情形哦，像咱之前讲，有人讲，伊那吹到冷风，啊，就迄落，就喘流落来，就尿就禁袂掉吼。啊，佫有一个是讲，伊那听到迄水咧流的声吼，水流声吼。都错了啊！哎，都安尼，这咱听众的迄落个好分享的经验吼，所以讲啊尿失禁啊是讲紧尿，有诶啊有诶，足侪人普遍是安尼讲，我走路走较紧的，我都错了啊！吼，走路走路快一点吼，就一赶路咧都错了，所以出门就不方便。这查甫会占多数啊，查甫就是尿不出来啊，尿一点点拢塌掉咧吼。哦，这种拢食苏鹏嘿，钙喝盐苏鹏吼，以上功德。来了，
1: 请问护理元素几点吃较好？
0: 无限几点，你就是白天你三餐吼，你可以照三餐，你也可以不用照三餐时间吃啊。你是要吃？你要吃安怎？你若要吃
1: 困的呀？
0: 吃困的，你唔好特别困才吃吼。我足侪人拢会当作安眠药，要困才吃唔对吼。
1: 对，我知道这一点，其他不知道。
0: 那就其他时间你自己都可以安排，没有关系。
1: 不要晚上吃啊，下午几点吃呢？会不会过期？
0: 你就晚餐呢、啊？晚餐呢、啊？晚餐之前呢、啊哦？半波，
1: 谢谢。
0: 对啊，拢会使啊。好，谢谢哈，以上好，来谢谢，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好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咱来换一个哈，五百啦，好，咱来听五百啦哈，蹦一波也敢去哦。好，谢谢。
2: 阿
0: 兔，所以来你好，嘿嘿。
3: 哎，石金小姐你好、
0: 哦。哎，你好，嘿。
3: 有诶，一寡学医生吼，伊咧讲咱咧护照有啥物浅蓝色诶，啥物改变，嘿，旅游社诶外配啦。
0: 哦，嘿，无啦，伊较早，
3: 更外配。
0: 较早有啦，较早有啦，嘿、啊，咱、啊、你看个外配是外配，咱的护照都拢绿色的啦，还唔是迄啦，唔是讲安尼啦，哎啦，还唔是讲吼旅游社发的外配啦，哎，绿，咱讲咱的绿护照啊，嗯，你要甲套啥物嘛有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
0: 军，嘿，
4: 你好，
0: 嘿，
4: 我不查咱的听众讲吼，讲。淑君为什么要让讲点歌做参考？因为呢，淑君吼咧主持节目，拢甲伊的氛围拢安排好。今日要讲啥，
0: 健康
4: 要创啥？
0: 健康
4: 听起来都舒舒服服。
0: 嗯，
4: 啊，你那这形容，俺听个舒舒服服形容，还点一个悲哀的歌，俺就心肝拢落了了。
0: 哎，有影有影，哎，你讲了足对的。
4: 再甲观众讲，唔免点歌，会安排甲真好势。
0: 哎，好，谢谢你啊哈。
4: 观众的心情咧摆歌。
0: 好好好好好，来你好，谢谢，咱拄啊这个听众安尼讲就对啊啦，系啊。Hello， 大家好，嘿，你好，嘿，
3: 喂，嘿，小君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嗯，哎，迄个红诶，你咧买，迄人啊买无吼，去了龙井新庄药房买，
0: 遐吼、哦、有大组诶，就对啦吼，
3: 有遐遐有，
0: 哦哦，
3: 啊，龙井阿咩，拄只吼，拄只花咧，拄只诶有老遐讲。
0: 嗯，哦，
3: 伊都国家都无用迄，
0: 哎，
3: 无用迄，你个要叫人，
0: 哎，好啦，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嗯，
2: 就是这个公主，这查某主持人公开遐粗，小人，
0: 对一个查某主持人，对一个。
5: 你要做唔做，互你家己拣，吼、啊，反正你反正爱赚百万的人吼，逐个月爱交税金万五块，来只来只只诶，当领三万的遐，哎，啊，大家都讲拢有钱领，啊，要做工课甲唔做工课输给你，啊，你若不爱做工课，你就领三万，啊，若要做工课百万以上，爱交三万五税金。
0: 嗯，
5: 安尼大家拢有当拢倒咧谈。
0: 哎，我知你的意思啦，吼、哦，所以哦，都爱咧掏钱、掏钱、掏钱，有些大哥嘛讲啊，股票安尼哦，叫政府搁发一万块啦，一人发一万块。哦，你甲听起来，咱其实咱的听众拢足理性的哦，袂歹吼。哦，即拄只即大哥意思，我那咧讲笑亏话啦，吼、哦，意思讲大家拢唔做，拢政府发钱得啊，吼、哦，啊有食头路的就爱发八万块以上啊，吼、哦，然后佫交税交万五块，啊来饲迄、那个饲迄个大哥的，佫有领三万块，遐无咧食头路，伊意思就是讲哦，唔好啥物哦，拢家己唔讨谈啊，都吼，啊都拢要叫哦政府哦政府啊，即马经哦经济好，股市遮尼好。啊！伊无得到好，吼、哦、吼，咱啊，拄啊，咱冇听上讲。啊，你着家己预备啊，吼、哦！你讲股票也好，啊，你有本事，你就是吼，无叫你袂使预备做啊，对不？吼、哦！啊，什么讲？哦，股市这么好，股票今嘛这么好，叫政府来发钱，吼、哦、吼！哎、哦欸，啊，这就是咱拄啊，迄个大哥讲的啦，吼、哦！吼、哦，做工课赚钱的，啊来饲无赚钱的，吼、哦！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哦，所以讲哦。爱家己打拼啦，吼！啥物拢要政府，我甲你讲，啥物拢政府，我甲你讲，政府就倒啊啦！哦，政府倒，你有通，你有通，啥物日子好日子好过，你讲啦，吼！唔是说，他稍微较理性诶，较理解咧，吼！来你好，嘿，嗯，
6: 讲诶一万诶，你莫甲听诶啦，因化妆有化，
0: 嗯嗯，
6: 要叫人分一万啦，
0: 嗯嗯嗯，好啦好啦好啦，吼！迄种无智慧的话人，咱都免去讨论啦吼，我感觉是免讨论啦吼。

0: 来，你好，淑君泼给，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想请问一下那个，三楼盖 U 黑哈，那个胶那个可不可以拿起来？
0: 如果你吸食，
1: 因为我觉得那个这样子会不会有那个？
0: 好，不会，不会，不会，很多人都这样吃是不会的，来，不会，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哈，那个你吃进去就自然溶解掉啊。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实在担心的话，你可以把它解掉，也可以，但是。安尼是较无理想啦，吼，好，谢谢你，你先甘一嘴茶，甲甘互软落，伊就会软落去啊，
1: 吼，
0: 嘿，对对，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你等我，你等我，你算卡个等者吼，啊，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选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听节目，我是淑君，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好朋友甲抄起来，或者甲输入手机啊，要用着有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石绿蜂胶，阿个有罗董低糖红梨黑米浆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一当准时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啊，今仔日明仔这两天吼，同款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哦。啊，那有部分地区吼，中昼以后有强对流的发展吼，可能会有雷击、强风，还是瞬间吼强降雨、落大雨这种剧烈的天气的现象哦。大家稍注意者，出门也是带一下雨伞，较无代志。再来温度方面啦。北部是24度至32度，中部地区23度至33度，那南部地区24度至34度，东部地区23度至34度。我来要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个哈啊，最近日本爆发一个叫做新鼻感冒的疫情啦，而且患者呢也出现讲吼发烧真高吼，烧个真厉害吼，小儿科医生吴汉蒙表示讲，最近呢咱台湾有一对兄弟啊，嘛有同款的症状吼，家长烦恼讲吼，是不是感染着新鼻的感冒吼？啊，唔过吼。规家伙啊，拢无出国啊！哦，对这呢，医生安怎讲？伊讲哦，这个兄弟党感染的吼，就是和日本吼陷入恐慌的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哈。啊，这个病毒呢，其实早就点点啊，伫咱台湾本土有一挂社区已经出现这个踪迹呀。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哈，会发烧。那喉痛，感觉机关像同款安尼，一直扫一直扫哈。有的囡仔呢，扫个会喘哦，哈，甚至呢，屁股喘安尼哈。啊，这个喘气的时阵，咻啦哈。啊，这吴汉蒙医生伊安那讲，伊讲哦，人类间质肺炎病毒这个肺炎的病毒哦，唔是新的病毒哈，但是伫个这波免疫力大家较无好诶，这状况下，伊的存在感哦，变作即款诶，像做存在感即款诶，就是讲哦，伊敢那大魔王同款，伊的症状呢吼，甲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哈。非常的同款吼，袂输敢那吼，这个双胞胎兄弟啊同款安尼啦吼。吴医师的表示讲吼，人类间质肺炎的病毒
伊的潜伏期是三天至六天，最主要的症状包括会发烧、会那呕痛，敢那机关枪同款呢，一直烧一直烧，吼、哦，有的囡仔烧到喘神气呢，啊，咻咻咻吼，啊，迄个喘鸣声拢造出来啊，吼、哦，这有可能就是敢那支气管炎呐、热痉挛安尼哈，而且吴医师讲吼，这个病毒吼，日本即马当地大流行，啊，咱台湾本土的社区吼。本来就有这个病毒的传播啦哈，啊，你只要讲有去安亲班呐哈、幼稚园呐，还是讲公共场所接触到这个飞沫，哈，无小心去碰到去有污染的玩具，啊，你又搁去摸目睭摸鼻啊，安尼拢有可能会去。传染到哦，真恐怖哈！啊，这武汉某医生的表示讲，这个病毒呢，目前无特效药啦，嘛无疫苗通啊预防啦，哦啊，就是临床上医生主要就是支持性疗法哦，支持性疗法什么意思？发烧就给你降，让你卖遐尼烧啊烧啊来开一款止烧药啊，给你吃。嘿，其实唔是什么。至今无法度对抗这个病毒的药啊，嘛是要靠你本身的抵抗力啦，吼。嘿，啊，只是讲你有啥物症状，伊就啥物症状甲你提落来安尼。啊，即个无法度啊，无特效药啊，啊嘛无疫苗通啊预防啊。所以讲医生拢咧提醒家长讲吼，厝内边囡仔你若讲啊出现安尼一直扫吼，甚至喘气看起来敢那吼，真难咯，安尼紧的先带去病院做检查吼。先确定讲吼有吼肺炎，也是讲四肢气管炎吼，肺管炎呐是肺炎这种情形安尼吼，啊，两早处理较袂吼，伤严重安尼吼。好啦，啊，甲咱好朋友啊做一个报告哈，啊，伫遮呢，新会护理师吼，以我一个护理师的角度，甲咱好朋友讲啦哈，咱人伫破病吼，一定爱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同时要有，一定爱拢有，人才会破病。头一项爱有病毒细菌，即、這个病原体、病原体。吼、哦，第二，即、這个病原体呢，爱有即个路来个宿主，吼、哦，来个咱人的身躯，一定爱有一条路。敢那你高雄要去台北，还是台北要来高雄，你一定爱有一条路过来，啊，无你无法度过来。哦、所以一定爱有途径，第二个爱有一条路，第三个条件就是讲、哦、要有易感宿主，像做易感宿主，容易感染的人，哦，有病毒，有这条路去到你的身躯，你的身躯跟这个病毒细菌相拍，你怕输啊，你就破病啊。但是你若抵抗力真好的人，免疫力真好的人，细菌有路来到你的身躯啊。你打贏他啊，你身躯，你這個免疫系統打贏這個病毒細菌，這樣你就不會破病嘛。所以說咱人要破病，一定要這三個條件都有啊，你才會破病。頭一個病毒，第二要有那條路，第三要有容易感染的人、哦、所以說好朋友、啊、這你跟我們說什麼病毒有時候我們沒辦法避免嘛，啊，这个路径，咱上好就是有法度个清改就清改。但是囡仔有当时啊，伊嘛是爱去幼稚园，伊嘛是爱去安亲班，无法度啊。大人爱上班呐、啊，对不对？啊，囡仔生性爱读册啊，对嘛？啊，你无法度组织讲有这个路径哈、哦。啊，咱上好就是安怎，甲咱加强咱家己，咱的免疫力顾下好，就算有病毒来哦，我就是。袂叫你感染到，就敢那 SARS 的病毒啦，病毒啦，吼 ，COVID-19 的病毒啊，有人边啊徛一下呢，伊就中奖啊，伊就感染嘛。但是嘛，有人规个即个，大家拢流行过啊，伊拢无感染嘛，是毋是安尼？吼，差别就伫遮，所以讲一定爱甲家己顾下好，免疫力顾下好，吼。好，来，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来唱歌。

0: 进攻阁。
1: 今天要来分享到我们的金石绿蜂胶，我们台湾绿蜂胶它可以是讲我们世界第一顶的啦，因为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很高的，所以绿蜂胶也让我们说到是绿色黄金，它里面有含到129种它的天然的成分以外，甚至它有34种的微量元素，因为它里面有天然的滋养因子，就是让我们神经要吃的营养素 PPLS， 就是 Propolis 异物二烯类黄酮。哦，这就是咱现代人上惊大脑退化。咱讲阿上袂灵嘞，阿妈这种，还是阿妈袂灵嘞阿上诶，
2: 一个有出门唔咋落当诶，
1: 无记性诶啦。有阵时啊，呐忘东忘西啦，手机也袂记你客这种，这拢甲咱伫即个神经化退化有关系。其实咧，食绿蜂胶足重点嘛，就是看咱的纯度跟浓度，就是即个类黄酮。陈耀宽博士伫即个技术。摕到世界专利国际的认可，互咱一罐会使抵别人的十罐，因为咱的浓度是别人的十倍，206。一般咯，咱啊胖家啦，讲爱经过咱的胃去破坏掉，拢爱小肠吸收真慢。但是即马咱胖家直接滴咧嘴，就滴拄着嘴暖了，就开始吸收了。所以咱呢，一般胖家甲咱伫国外买即种无共。第一个，咱旁家这里口感是甘甜的，嘛袂安尼，一个很刺激性、很呛皮的味道。咱成分悬，吸收效果紧，你的感受会感觉足明显的。所以呢，一个妈妈伊讲啊，滴滴咱的金石绿蜂胶，伊迄阵嘴啊，哦破一空啊，膏药啊膏一礼拜膏袂好啊，伊讲好啊。文馨老师讲，这绿蜂胶会使去辅助着遮的收缩。伊讲我甲滴一滴只无，就滴伫咱伫即个嘴破的所在。伊讲三工食物件都无感觉疼。哦，大家在新增一个保护帽。所以咧，咱的绿蜂胶就是即个类黄酮，会使产生着咱体内一个保护力，也是即马现代咱遮病菌遮尼济。我拢讲咱的金石绿蜂胶，就是亲像咱的隐形口罩。即马病毒拢对鼻啊对嘴啊，有当下你呐鼻啊嘴呐干的时阵，即个歹菌病菌就搞掉嘞，你就搞感冒。因啊你呐个绿蜂胶无直接滴咧嘴，亲像挂着一个隐形口罩，唔单今呢一个会使予咱即个脑后头嘴内底保持一个湿润，相对的咱就较袂去感染着。咱平常是逐工啊，出门之前咱会甲滴一个。还是讲要困之前，佮咱滴一下绿蜂胶，拢是会使保护着咱身体伫片边病菌的感染。真建议啦，我甲你讲，像迄个妈妈嘴破的啦，甚至着有当下咱气化扑症的感冒的啦，还是讲鼻水拱拱流、塞鼻的鼻涕倒流，还是讲咙喉痛，甚至呢，咱若讲你皮肤啊，你若有破空的啦，遐尿遐痒的有无？其实你嘛会使直接抹伫咱身躯上。甚至我若拄着咱食薰、啉酒、槟榔，这有无？有呾规个嘴啊，保护咱解无好，也一样。滴绿蜂胶会形成一个保护膜，相对咱着较袂嘴臭、嘴破的机会，来予咱身。

0: 经济记忆起来唔担心，马克卡袂感冒。咱出人咧趁钱，才经济大跳。哦，你袂使感到呢，逐工咧讲话脑后头才脑后疼有无？你若感到是变怎趁钱？所以呢，非常适合着咱出人摆一罐啊，咱绿蜂胶。那有出去吼，咱身躯炸一罐啊绿蜂胶，安尼会使做着全方位的照护。
1: 今仔日金石绿蜂胶一罐1380元。咱优惠快闪小组的三罐只要1690，那大组的六罐哦，就是2890。0800663377。好，那以上广告哈，好比咱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啊，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嘛哈。那以蜂胶的香港的这等级来讲哦，台湾绿蜂胶是全世界上介好的哈。啊，问题是吼，迄量哦，足少的啦，啊，愈少哦，就愈珍贵啦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咱今仔日福利的哈，就是。咱台湾上界厉害的绿蜂胶，而且这绿蜂胶哦，你嘛都爱有迄个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吼，陈耀宽博士的这个专门的技术吼，伊这个有专利的这個技术吼，才有法度吼萃出伊内底的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吼 ，PBOS 哈 ，PBOS 哈，啊这用的来噶。200克哦吼，好朋友你也了解哦吼，一般的糖家吼，可能伊的类黄酮加10左右啊，啊那根据这个德国的药典的讲吼，那20以上吼，因都认为这是顶级的啊，你知无？咱的竟然有法度来个200克吼，所以吼，你既然一滴等于滴别人10滴啦，阮一罐当诶别人10罐啦。你爱吃别人10罐，才有吃阮1罐的效果啦。安尼你看，安尼有价值无？吼、哦，尤其咱今仔个甲你优惠，你看大组提个6罐呢，才2890元尔尔。吼、哦，才会好，才会好吼、哦。所以好比咱趁优惠来甲提啦吼。这个物件讲叫做隐形口罩啦吼。当初伫这个新冠肺炎的时阵，吼、哦，抢到拢无货。手甲拢无货，因为有滴感染，大家拢知影讲吼，啊，最近爱戴一个隐形口罩，大家拢知影爱用，吼，啊，即卖就较无听到疫情啊，吼，啊，大家都慢慢啊，啊，其实吼，咱若做了好的代志，咱就继续去做嘞，安尼就是上介好的嘛，吼，啊，最主要内底有滋养神经的营养素，咱一个人吼，你讲你反应好无，记忆好无，拢爱靠神经嘛，对不对，吼，啊，对这大脑啦、神经系统啦，吼，膀胱内底类黄酮，吼，伊会当压制组织胺，吼，啊，所以讲呢，吼。这对咱身体吼拢百分好，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营养素吼，很不容易吼，很不容易。你别项物件内底吼，无啥可能会去食到这个物件呢吼。啊，咱趁优惠你来甲提吼，0800663377吼，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哦。优惠就今仔一天。
2: 喂。来拜三修哦！
1: 你爱几张？
3: 好几张？
1: 几张拜三修，好吧？
3: 好，
1: 拜三修哈，好，可以，谢谢你哈。好啦，好朋友哈，咱今仔日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哈，今仔日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哈，0800663377哈，今仔交代拢6月10号拜三号你收啊，阮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安尼哈。好啦，啊赶紧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胖哥真侪人讲啊，我拢出国我有买啊哈，啊其实吼，口感嘛最重要的。啊，外国你买迄种黑蜂胶啦，吼，黑蜂胶啦，吼，我迄囡仔不爱食啊。啊，咱诶毋是，吼，绿蜂胶是透明诶，琥珀色的，干甜诶，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增加咱诶，咱要保护家己吼。啊，你即、這个像有诶人啊，你也较好吹破诶啦，吼。啊，牙齿紧较会浮会肿诶啦，哈。啊，嘴较会臭诶啦，啊，甚至讲吼，加嘴。去倒袂掉的人，啊，我拢建议你会使啊，小滴一下吼，啊，伊哦，佫有法度像迄巡逻队安尼，你知无吼？去掠迄无好的即个自由基，因为咱这有一个专利叫做 光动疗法哈，迄、个叶绿素入去身体哈，会去找自由基甲消灭哈，专门治疗自由基啦。自由基呐，这时阵哦，较会生头发尾哈，生东生西啊，咱卖互身体遐尼侪自由基哈，即组来食真好哈。
3: 哈，一组
1: 一组安国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阿拜三修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最主要咱先分好啦吼，啊复方的啦吼，啊佮有添加即个银杏甲天麻吼，银杏甲天麻吼，啊咱引发族吼，我更加你上好，大家拢甲记者，为甚物？吼，咱爱记地爱好嘛哈，唔通袂记你恁孙舍人啊，对不对？吼，啊咱的经济大条，咱这上班族读册囡仔。哦，啊，拢尽量来甲啉，这等于是一个平安符啦，哈、哦，敢那一个护身符一样哈，啊，你甲戴一个，啊，做一个隐形口罩，啊，像咱若有迄个食槟榔的啦、歹困的啦、过敏的啦，哈、哦，啊，食到那喉疼啦、流鼻水啦、皮肤较无好的人，哈、哦，我拢建议吼，你调整食体质，即组来食较好诶，比如体质组哈。
2: 嗨，是
1: 啊，好好好，提一组。Hello， 你爱几组？
4: 我一组。
1: 好，一组哈，你电话提咧。好，来啊，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哈。好，来啊，赶紧吼，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看，安尼好不好？来，甲咱好朋友安排杨子收音机的淡水古井。

后来这首歌曲是淡水古井，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大多一个好朋友吼，电话卡机啦，啊，我见卡机，你都挂断啦，啊，我卡哦，你个无接吼，啊，安尼唔知变安怎，啊，你接个卡来啦，安尼好不好？后来啊，跟咱好朋友报告啦吼，哎、你相信无？竟然有人饲家雀啦！澳洲吼野生动物的官员最近吼。抓到一个吼，伫郊区吼非法的养殖场哦，吼抓到安怎呢？十万只非法吼培育的家雀，这家雀哦，那伫这个交易市场乌市的价单吼超过十万块的美金吼，新台币差不多317万啦。哎哟，你唔知影讲家雀讲遮值钱啦，惊倒人哦。哦，像我若想到家雀，我就起鸡母皮，我才惊安尼吼。啊，澳洲的环境部吼，啊，就是讲因这执法人员伫雪梨以西的巴瑟斯特镇吼，啊，就突袭一个商业培养场，结果吼掠着讲吼。哇，那遐侪非法的吼，饲的家雀啦吼，啊，包括有迄个体型较大只啊吼，啊有声音的吼，嘿，迄种马达加斯加蟑螂，啊，佮有吼，嘿，要互迄个蜥蜴宠物蜥蜴食的迄种家雀安尼啦吼，啊，这已经吼成为入侵物种的这种杜比亚蟑螂嘛有安尼吼，哇、哦，惊倒人安尼吼，哦，这恐怖的呢，啊，像迄马达加斯加蟑螂哦，迄体型大个安怎呢？这边吼，规个大人的手掌这么大只呢，吼、哦，实在是太可怕了。哦，我这原来有人安尼咧饲家雀，饲家雀咧趁钱，惊倒人安尼吼。好，来，啊，过来。要来甲咱好朋友报告吼，有当时吼啊，你啊出事吼，会用投胎嘛真重要。投胎那好，会用夹金汤匙啊就好啊，吼，会用夹一个金汤匙啊，那无就好啊。啊那袂用投胎，卖讲金汤匙啊啦，啊那讲投胎着迄无好的爸母吼，啊，互你规世人吼安尼真痛苦。包括你看这个啦，吼，高雄市凤山吼一个姓张的女子啦，讲伫徛家的所在吼，甲这个毒咖啡包，啥做毒咖啡包？这是一种毒品，掺在饮料内底啦，吼，掺在饮料内底啦，吼，因为这种 K 他命吼，就是第三级的毒品，不但家己伫使用，搁乌白蛋。哦，伫个民国114年一月时阵，伫凤山区伊徛个所在，甲即个毒品呢掺落饮料，家己要啉，吼、哦、啊，可能边仔无水啉完嘛，吼、哦、啊，4岁个即个后生啦，吼、哦，唔知影，吼、哦、啊嘛甲摕起来啉啦，哦，伊有囡仔呢，根本就拢吼、哦、生长发育还袂成熟，啊，佫食到即种毒品，吼、哦，误吸到。几啊种的第三级毒品呢？哦啊，这个囡仔呢？哦，这个囡仔，因为伊的这个 K 他命的检验值抓到的时阵哦，超过100倍啦！哦，出现安怎发展迟缓？囡仔煞袂大汉，你知道？啊，一个发展拢无够安尼，而且囡这老母嘛无要无义呢，嘿，不以为意呢，老母拢无要义啦。是厝边啊，发现讲这个囡仔怪怪呢，安尼通报这件代志才撇空。哦，原来讲老母安尼食毒，哦啊，甲掺在饮料内底，啊囡仔有当甲斗食安尼啦。哦，所以囡仔讲安尼数，食到几啊种的第三级的毒品，而且伊的检验值吼、哦、超标100倍。哦，啊你看这个囡仔安尼哦。欠一个大人好好啊，甲照顾啊，所以即马临时送去吼，厝边啊因兜小照顾啊，即发现讲，哎呦，即查甫囡仔身躯吼，足侪不明的伤势啦，啊，所以即马通报社会局吼、哦、家防中心吼、哦、来甲安置安尼吼，我即头针啊，摕去检查，吼、哦，其他面来甲20000几啦，哦，惊倒人安尼。一般哦，食毒哦是200以上哦，这囡仔来个20000几啦，你看有过分啊，无过分，无怪囡仔哦生长迟缓安尼吼。这个姓张的女主哦，做人的老母哦，
欸，你无才调歌，你卖共生嘛？啊，共生，你看囡仔讲饲请即型的啦，行为实在是太恶劣的吼，法官都看袂落啦。吼，伊讲吼，被告即行为啊，适用刑法第286条，修正前对于吼未满七岁的人犯罪加重伊的刑啦吼，伊的刑期安尼吼二分之一。啊，最后安怎甲判？一年六个月，哈？安尼才一年六个月哦。哦，我感觉咱中华民国法律有当时也是太紧了吼，你会感觉无？那恁孙你会接唔甘的无？哈？好啦，0800-00-337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的电话0800-00-3377。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九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啊，咱恁啊，搁有礼拜日咯，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吼，同款新会护理师现场服务安尼哈。0800-00-3377哦，哈啊，这是现场的电话哈，啊，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

0: 进攻格。
1: 尤其是当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罗董低糖红梨黑米浆奥米零。
2: 罗董电农友，去年来拢支持台湾收容啊，客作用上好的生产的原料，无添加任何食品的含添加物。罗董电农友做这个物件做六十多年啊，我坚持祝福一项代志，就是做台湾上好的天然饮品啦。像咱这个哦，就是特别去选咱台湾天然的奥米。啊！加台东的红藜麦、红玻璃干啊，未来甲我做坚持哦，好阮哦，互你阮半世纪的好滋味。最主要加糖、低脂、DGI、高膳食纤维，这罗董的低糖红藜黑米浆哦，是用咱台湾从制作的搭客有机奥米，加台湾原生种所做的用心饮品，口感不溜，啊，也无添加任何的人工甲香料，非常适合咱做早顿还是下午茶的点心哦。啊，这目前介绍咱农会家拢卖1500块啦。这个部分因为原料真歹找，这个乌米季节有问题，咱是用大客特别跟咱小人合作，伊是有机的，产量有限，所以哦，今日甲特别甲米米球合作，所以有特别这个产品。其实呐，低温单哦，可能在地，你可能哦1500块，有钱嘛买袂着啊。
1: 好朋友啊，咱的红梨黑米浆即应用的，有乌米甲台湾红梨。诶，应用的精华最主要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咱等下要叮当前需要，而且让你吃较会饱。另外，咱阁有植物性的蛋白质跟必需氨基酸，这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迄种完整必需氨基酸，即个拢有。过来呢，丰富的花青素跟多酚，这拢是抗氧化。另外，伊阁有真丰富的矿物质、矿物质。铁质啦、钙啦、钾啦、镁啦，微量元素拢足多。另外，维生素嘛足多，丰富的维生素 E 甲维生素 B， 定定恁这对咱的身体健康最好的啦。今仔日咯，咱一箱有24罐，原价爱1500块，咱快闪只要990块，每一罐拢是245cc 的，赶紧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咱趁优惠哈，啊，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哈，啊，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哈，咱一定爱赶紧赶紧来甲做吧，阿妈嘞哈。Hello， 嘿，徐大姐啊，
3: 嘿，
1: 阿弟爱几组？
3: 不是嘞，我即马是听无你，我只听无你的声音嘛。
1: 哦，听无遐，
3: 好
1: 啊，徐，你。有准到无？有走进去无？
3: 大概拢固定，逐工伫听咧。
1: 哦好，我则甲阮迄个工程人员讲一下哈，谢谢你哈 ，OK。
3: 做到尾拢全无
1: 哩。安尼向 ，OK， 好。
3: 好，
1: 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好来啊，来空白公公6633377哈，咱电话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啦哈。像咱今仔介绍这种吼，真诶，你若讲卡手尾卡到冷机机诶人哈，或者讲吼啊，你已经有来洗诶人哈，啉这足好诶呢，吼做一个营养诶补充啦哈，这拢足好诶哈。啊，最主要啊，咱若银发族啊哈，还是讲较虚弱诶人，较需要营养诶人哈，我拢建议你来啉这哈。啊，最主要因为咱这是低升糖指数，咱讲 DGI 啦，吼、哦，低升糖指数吼、哦。你若讲啊，我较有迄个糖分困扰的人，你嘛会当啉吗？吼、哦，而且拢有丰富诶优质的蛋白质嘛，会当补充着咱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吼。摕、哦、来做早顿啊，真好。啊，咱运动前、运动后，你拢会当甲啉一罐啊，做一个营养的补充吼、哦。这拢素食的人拢会当吃吼、哦。你若有糖分困扰的人，你拢会当吃哦。Hello， 喂，
4: 嘿，喂，
1: 嘿，你要几张？
4: 我要一组，
1: 一组来刷卡给你接接 ，OK。好来，好朋友哈，啊，今仔交代拢拜三给你收安呢，哈，啊，拢拜三给你收安呢，哈，啊，每一罐哈，拢245cc 的啦，哈，啊，拢玻璃干那装的安呢，哦，一罐是啊，一收24罐，哈，原价都爱1500块，哦，咱今仔日你交啊交哪呢？哦，啊，你若讲我要买2箱48罐。我甲你俗一百， 1880万呢。好、哦、啊，趁即马咱遮有吼，广告价就搁遮尔啊俗了。啊，你电话一定爱紧卡，紧做吧啊！新会护理师家己都叫三组啊啦，嘿，要买互阮阿母啊啉的。好、哦、啊，所以你看嘛，因为聚会啊，有当时啊吼，咱有当时安尼吼，定的吼。定的无在条补啦，啊，润的无在条吞啦，哈、啊、哦，这有当时吼，一寡物件拢无食着，啊，咱互伊食较营养的，啊，这都红藜麦就好啊，吼、哦，啊，你嘛知啊，嘿，红藜麦，伫个联合国的农粮组织讲，这叫做全营养食品哦，啊，那美国 NASA 的太空人吼、哦，用这哩做太空食物哦，吼、哦，啊，那全球这素食爱好的人。讲人讲素食之王吼，就是红藜麦，吼，尤其台湾啊，台湾种的红藜麦营养上好，国际营养学上界健康的吼，讲伊是超级食物。那欧洲、美国吼、日本、韩国这边明星拢食侪，为虾米？抗重、抗这体重的性品啊，伊拢讲安尼啦。啊，所以讲红藜麦营养足惊人的呢，伊的膳食纤维是含一个七倍，矿物质是。这个钾是燕麦的100倍，钙质是白米的50倍。好、哦，啊，你讲了乌米，乌米哦，花青素哦，嘿，是樱桃的4倍，哦，紫地瓜的7倍，卡玛德，啊、哦，那有人讲甘马蜜的46倍，啊，你看麦啊，嗰是有机的，哈、哦，啊，所以你看麦啊，这两项足好的物件，安尼全台湾哦，刚有这支产品哦。无别人伫做，吼、哦，即支即间你是有钱无底买，吼、哦，啊，咱今仔日才有吼，嘿，啊，你赶紧甲做把握，啊，佮用这个广告价吼，哎、哦欸，真的啦，才会好个啦，吼、哦，你看新会护理师家己就叫三组啊，罗东农会吼，人首创独创的，市面无同款的产品就对啊啦，非常的应用啦，吼、哦，啊 ，DGI 低升糖指数，抗氧化佮抗发炎，哎，成分则简单的啊，就是。台湾的红藜麦，甲台湾有机的乌米，吼、哦、啊，素食的拢会当食。Hello， 黄小姐，嘿嘿，你好，你好，一组哈，
0: 对，
1: 啊，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嗨啊，吴先生，你好，贵州。嘿，吴先生。
5: 对。
1: 嘿，你好，贵州。一组哈。哦，安尼，伊就赶快拜三，互你收啦，哈。
5: 伊就你拜四看来。
1: 啊、哦，要拜四啊、喔。哦，好啊，吼，安尼，我甲你讲哦、喔，啊，拜四就11号哦，哈。好，6月11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好啊，这个产品伊就是低糖、低脂、低 GI， 啊，佮高纤维，佮高营养，素食的你会当食啊。啊，咱佮玻璃干呐装的你无迄个塑化剂的问题，重点哦、喔，佮提过遮济种的。吼、哦、，ISO 啦 ，HACCP 拢有认证的，所以你做你放心啊，啉。哎，有钱无底买呢，吼、哦。今仔日你看麦啊，一手24罐1500，电话卡通来开九啊九娘娘，这广告价吼。所以你电话要紧卡吼，0800663377哦。哎，奶奶贵州。
6: 喂。
1: 嘿，等我个听你哦。来，过来，奶奶贵州。
6: 贵
1: 州。贵州来，等我听你哦。那咱来贵州，
7: 诶、欸，我一组。
1: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好，啊，咱来贵州。
6: 喂。
1: 嘿，你来贵州。
6: 我爱两组。
1: 哦，两组哈，好，你有票两组，搁小300安尼，哈、哦。啊好，安尼，迄、那个赶快拜山哈、哦。好，谢谢。
6: 啊，主持你怎样嘛？
1: 诶、欸，有你十定家啦哈、哦。OK， 好。
6: 嘿。
1: Hello， 嘿，刘小姐。嘿，你来贵州。
8: 红礼爷
1: 哈。嘿，对，你来贵州。
8: 一个多少？
1: 一组990，两组1880。
8: 先那个有会不会甜？
1: 没有，我们是那个低糖，那个微糖而已，一点点，那是低 GI 的嘿。
8: 啊，伊是玻璃干呐。
1: 嘿，玻璃干呐，你较紧，我后边咯，你要贵州？
8: 一
1: 周哈，拜三休，谢谢你。好，来啊，咱来贵州秀云。啊，秀云拍谁哈？啊，你再给我看，来，咱来贵州。Hello，
9: 一组哈，
1: 啊、哦，一组哈，阿姨的拜三休哈 ，OK。
9: 哎、欸，我拜四。
1: 啊、哦，你要拜四哈、欸，六月十一咯。
9: 啊，我
3: 行
1: 好，无要紧嘿，安尼就是十一人哈 ，OK。
3: 哎呀，我
1: 有住址，我你讲，我先抄电话尔，那无住址，阮小姐敲电话甲你问哈。好好，谢谢你。好，来秀云，嘿，秀云小姐。
0: 哎呀，我
1: 一中啊。啊，你一中哦，赶快拜山啦哈。好好好，谢谢你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啊，有需要交代哈，啊，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啦。这组已经有够好，我强烈建议你爱买。为什么？咱若有糖分困扰的人哈，嘿，伊这 DGI 你会当吃啊，哈，你就刚刚啉一罐无代志哈。啊，过来哈，伊这玻璃干那装的，咱也免放个冰毒啦，哈，常温哈，放一年以上，啊，你使做早顿啊。对不对？啊，你买些做点心吗？吼、哦，啊，营养做些补给，啊，这拢足好诶，吼、哦，啊，适合大家啉就对啊啦。啊，咱上班族啊，你买些买一撮啊，靠，放在办公室吼，你无用的时阵补充一下元气。啊，公阿妈，你若较无胃口的时阵，你嘛甲摕起来啉，吼、哦。啊，尤其吼、哦，大姐小妹月经来洗的时阵，哦，啉这足好诶呢，伊这吼、哦，内底有丰富的铁质，你知无？哈喽，来嘿，啊，咱来几撮？啊，好好，安尼就同款啦，拜三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你用有打做安排哦。

0: 那那几座嘿，文庆大哥，哈，文庆大哥几座电话听的哟。后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1: 喂，
0: 嘿，那几座，好，来，先接一个哈，来，那那几座美琴呐，美琴阿姊。
2: 一组一组。
0: 好，来电话听的，视线听的哦哈。好，来啊，咱电话继续看，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哈。有一个七十岁吼，这老农民阿国啊啦吼，伊讲吼，啊都老啊啦吼，啊都无工作能力啊啦，敢靠迄个国民年金啊个农民津贴吼，安尼去生活啦吼，伊感觉安尼钱无够用啦，生活压力伤济啦吼，伊认为讲吼，我都这几年来拢生活拢安尼吼，即安尼啦，吼啊就后生早嫁拢已经成年啊啦吼。因为头先早嫁成年啊，所以有一寡津贴的资格拢受影响吼，啊，所以伊感觉伊生活吼已经真困难啦吼，啊，伊进前有透过法院吼，啊，要请求这个抚养费啦吼，双方调解了后吼，两个后生早嫁吼，逐个月吼，拢互伊2000块安尼啦吼，但是伊讲吼，到今拢无收到啦，吼啊，所以伊。我再一摆提出申请啊，吼，要求吼，后生仔囝一人都爱给我5000块安尼啦，吼，吼啊！但是伊个后生仔囝阿祥甲阿芬啊，吼，强烈反对啦，吼，伊讲吼，啊，阮老爸自细汉也无尽抚养个责任嘛啦，吼啊，过程当中吼，阮感觉拢无受到照顾啦，所以对这个要付这抚养费哦，本来就真有保留啊啦，无啥想要给伊安尼啦哈。Hello， 来嘿，请讲来，嘿，陈大哥啊，
3: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好 ，OK 哈，啊，礼拜三收啦哈 ，OK，、啊、礼拜三，
3: 好，
0: 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好来，好啊。就是算讲这后生仔囝，就感觉讲无啥想要立啦，吼啊！你阁要甲我提悬计少安尼啦，吼，吼啊！就伊讲吼，因当初会同意调解，是因为老爸表示讲吼，这是形式上吼达成一个和解啦，啊，意思意思2000块安尼啦，吼啊！我袂依照个调解书吼，实际甲你讨啦，吼啊！所以因才同意写这个调解，吼，伊认为讲。去老爸骗去就对啊啦吼，啊法院吼啊一个审查了讲吼，哇啊这个阿国啊在2005年都已经甲法院申请抚养费啊吼，啊甲这后生仔囝已经有调解啊嘛吼，啊内底就写甲足清楚的啊，对2005年12月开始一直到伊过往为止吼，啊祥甲阿云吼阿芬吼，你逐个月都爱互伊2000块的抚养费吼。啊！依照这个家属事件法的规定，经过法院审理、调解、甲判定，确定判决了嘛，吼、哦。所以双方你应该受到拘束了，吼、哦。啊，当然，你若要讲吼，啊，我抚养的钱吼，一人2000无够，啊，你也甲我提悬到5000，吼、哦。这必须符合吼情势变更的原则，哈、哦。比如讲，受抚养的权利人，你的需求，哈、哦，增加，或者讲，抚养义务人的经济能力，吼，还是身份，吼，有重大的改变，吼，所以讲，迄个变化，伫当初你做协议的时阵嘛，是无法预见的，安尼你才会当提出讲我要增加嘛，吼，所以讲，若是讲啊，恁囝赚遮多，对嘛？啊，你讲要甲增加，伊要甲你增加，安尼法院吼，才会来甲你考虑，讲要看要甲你调整无？吼，啊，这个案件内底，阿哥啊，你主张讲你有生活困难嘛？你希望讲啊，抚养费增加，但是你没有具体的吼，什么重大事故？所以法官认为吼，你要增加抚养费这部分吼，未使。吼、哦、啊！但是，这个后生仔囝吼，你爱逐个月予伊啦，袂用个甲单拢阿无予伊啦，吼、哦！啊，这就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4: 进广告。
5: 咱今日介绍低糖红梨黑米浆，是咱农会独创，嘛是首创的，市面上无同款的产品，真正营养价值有够，佮 DGI。抗氧化啊，抗发炎。啊，咱内底成分哦，无乌白掺，就讲两项。台湾的红梨，咱台湾有机乌米，遮尔简单。做实的拢会使食。 啊，咱这三片就是低糖、低脂、低 GI、高纤维，做起来使食，嘛不离干那种的，提过真侪种 ，ISO 甲 HACCP 拢有认真通过，咱大家通放心食。原价一箱24罐，介绍1500块。今日快闪只要990块。
0: 好朋友啊，有钱嘛我买买哦，紧的电话紧卡紧抢哦，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咱电话紧卡卡做利用哦，这无定定有啦，最近是有钱无得买的啦吼。哎，你想看嘛呀？你外口食会到的米粉吼，拢普通的迄种的啦，吼啊，这是全台湾首创的哦。哦，哈喽，来，咱来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哈。哎、欸，你高阳家嘛哈，啊啊，拜三号你收啦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哈。来，0919950哈，后边去三年我卖念出来。嘿，拍摄哈，和你搬来，哎，接个卡来好不好哈？来，0800663377的哈。0800663377哈，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Hello， 来嘿，请讲。喂，
2: 喂，我跟你讲，我请问你啦，我阿公有伊食伤多哈。
0: 来来来来，稍等稍等稍等哈，哎，先先我刚想一个。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你要笑死
1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是新歌，感谢咱好朋友哈啊！继续来欣赏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哈。这首歌叫做《爱人看这边》哦，《爱人看这边》。啊，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的物件，一公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哦，咱的好朋友哈。咱即马所收听的是 BBI 球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丢底家服务。这个电话二十四点就弄一档卡，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哈。您好，相信在咱人的一生当中，常常拢会拄到一挂予咱感动的代志。但是有当时啊，我真感动的代志，无定你一点啊感觉嘛无，同款的，你的感动我嘛不一定有感觉。所以讲来感动应该是属于个人的一种享受。细汉的时阵，我捌做过一件戆代志，即马想来真好笑。迄当阵的我有影是真天真。在74年前啊，迄当阵啊，我才4岁，有一个阿姐来阮家佚佗，带来真特殊的礼物，就是鸡仔饼啦。迄当阵啊，鸡仔饼阁毋是真普遍的物件哦，毋是讲你凊彩买就买得到的，所以才会摕鸡仔饼来当作礼物送人，一人一支，大家就安尼分分的摕食咯。我嘛有分到一支，我食一嘴，哎哟，那真好食，凉凉冰冰甜甜。我马上就想到我妈妈，我妈妈那是有好物件，拢会留予我食呢。迄天我妈妈都出去无伫厝诶，这个鸡仔冰我嘛要留予我妈妈食，我就走入去房间诶。偷偷啊，把这支鸡仔饼藏起来，藏在衫橱里底啦，惊叫人发现。我阁用一件衫甲包起来，安尼人都看袂到啊。迄一天下晡，我妈妈就会回来啊，我就紧甲我妈妈叫嘞，带我妈妈去衫橱啊边啊，才欢喜甲我妈妈讲，要互伊食好食的物件呢。但是我甲衫橱拍开。把那件衫拍开，淡淡的衫，无看到鸡仔饼啊，只有鸡仔饼迄支擦滚啊，我就放声大哭啊，哭个骂骂吼，哪哭哪讲，妈妈，那物件叫人偷吃去啊！我妈妈一直问我是啥物物件，我讲长长的细细角角中有一支擦滚啊。吃起来凉凉甜甜，我妈妈一个看那件衫淡淡，搁那支鸡仔饼的擦滚啊，马上就把我抱掉的。我妈妈讲，戆囡仔呢，那是鸡仔饼啦，妈妈就阿伯买给你吃，歹势啦，多谢你啦，莫哭，鸡仔饼无红头体是羊鸡啦。我妈妈把我抱得安安安，抱得这么久的，我是一直哭一直哭，哭这么久的。那当时啊，这个是一个4岁的戆囡仔，这么天真的。但是当我大人了后，我知道我妈妈那当时啊是有感动啦。嫁红了后，我每一次啊回去外家，拢会去买一些我妈妈爱吃的东西，拿回去给我妈妈。我妈妈都会讲起我4岁迄一年，唱迄支鸡仔饼扭起，靠个妈妈好的代志咧笑我，但是伊的面是笑的，伊的眼神是骄傲的。只是随着岁月的流转，妈妈就去天顶了。今年我嘛78岁啊，每一摆若摕到鸡仔饼。就会想起这段往事，想起我的妈妈，感谢收听。

0: 准公格。
1: 咱的金石绿蜂胶讲起来，真正是世界第一顶的，因为咱有相关的类黄酮206毫克，唔大件，咱的分子量非常小，500道尔顿，滴咧嘴了后呢，你直接就开始咧做吸收啊。所以呢，你若讲对着顾着咱的头壳，顾着咱神经线，互你记忆好、反应好，唔大件。咱这两粒看会清、看会明的目睭，嘛会甲你做保护。咱甚至着咱伫这个脑后头鼻腔，这个保护力嘛会使做提升。所以咱专家大细拢足建议来做使用。尤其咱阿爸阿母啊，你若要头壳反应好、会清醒、会认得路、倒去的，知影物件系一堆，咱一定爱来保养。
2: 长辈时段一定爱来食咱金石绿蜂胶。
1: 那过来咧，咱厝里有咧读册啦。咧成长的这有啲因的小朋友，咱这个保护来个提升，唔大紧个读有册。
2: 读册囡仔爱食哈，幼稚园的小学的吼拢爱食。
1: 上班的诶，这兄弟姐妹，也是讲咱咧趁钱的经济大条，这个大哥大姐，同款啦。咱伫外咧拍拼，咱身体这个保护咱一定爱个够用。
2: 身体够好，才有法度出去吃拼啊，趁机会啦。
1: 咱文心老师准备着这个隐形口罩，那亲像平安符，扎着咱的身躯顶，趁钱你就免烦恼。甚至着过来，他个够会清，够会明以外，
2: 两类的看会清，看会明。简单讲一句。绿蜂胶好滴多，
1: 顾着咱全身躯。那逐天绿蜂胶用上盖无副作用，你逐天困醒，甲滴一个三分之一滴管一 cc， 还是讲要困之前，咱嘛是同款，会使甲滴一个一 cc， 伊会使保护着咱这个脑头较袂大、较袂涩、较袂讲提升感染的机会。所以今啊哦，优惠爱把握一罐。一罐1380，加加10元，加炸一罐倒去，好好带带的，咱一罐唔免700元呢。所以咱的金石绿蜂胶厉害的是哪，成分有够纯，技术有够遐，无这技术，无这专利，你嘛无法度去产生这效果。
2: 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咧听咧无感受啦，你一定爱买回去家己体验，你才知影讲这呢好。咱的金石绿蜂胶口感好，吸收个紧。你会感受到薄荷来的魅力，
1: 尤其咱阁是复方的，内底卡着咱的银杏果萃取，搁咱的天麻技术，搁咱的蓝莓萃取，互你抗氧化、体质用以外呢，搁好里面安神。
2: 杨金时段好朋友，上盖好、上盖顶级的哦，金石绿蜂胶，无酒精哦，搁好入喉，这么好的绿蜂胶，加咱家有人呢，今仔日搁特别优惠。今仔日金石绿蜂胶一罐1380元，咱优惠快闪细组的三罐只要1690，那大组的六罐哦，就是2890。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
0: 进广告。
3: 咱农会搞哦，即个用即个低糖红米黑米浆哦，就真正有讲过，选中哦，真正乌米、双寿米，甲咱台湾红米即叫哦，高不的红布椒特别去做出来，啊，其实素食嘛在食，有个人真烦恼讲，诶，农会工厂生产有经过什么步骤嘛？有，咱农会无简单，有通过 ISO、HACCP 哦，不管有机加工的产销履历，还是讲哦，人诶政府食品的迄个管。农威这支哦，迄个台湾红米低糖黑米浆，这是咱农威首创的，是目前台湾嘛个这支。这产品哦，其实政府拢有真侪甲咱肯定啦，咱嘛得过真侪奖，农村好物啊，进入个订单的部分，政府单位啊、农政单位拢真甲咱支持嘛，真甲投入，真推荐这支物件。这个哦，产品哦，其实有一个真关键的特性，甲健康的好处哦。诶，伊哦真侪迄个花青素，嘛有落抗氧化嘛，啊嘛抗花炎。对目睭哦，甲对咱血管哦，是真需要营养素。咱这产品哦，食起来口感真骨溜，绝对无加任何化学的物件。哦，还个个的包装是天然的，天然的，无像外口拢会加加遐有诶无诶。真适合煮吼，啊咱哦点心啦，啊是哦下午茶点心啦，啊是讲早顿拢真适合。咱用玻璃囡仔包装，玻璃囡仔包装有一个好处，第一伊没有塑化剂，口感卖保守原来口感，互咱个原味搁较香啊，搁较好入喉。咱地上红米黑米浆啊，其实是适合大家人啉的，尤其是上班族哦。咱真侪人无闲，咱只哦， 大概会保障你的元气。啊，佮哦，咱老当阵啊有铁质哦，啊那查某囡仔在生理期的时阵哦，这嘛是真好的一个物件。
2: 所以咱容易卡手尾顶支支，或者是已经来滴细人，真的你做一个营养的补充拢真好，啉济拢非常的好，而且咱升糖指数。

0: 就好啊，讲实在，有钱无地买哈，趁即马咱家有，你电话紧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咱赶紧做一下把握啦吼。最主要吼，咱支持一下小农啦嘿，伊这吼小农气作的吼，拢是大溪这边吼，有机的乌米，啊个台东的红藜麦呀吼，啊咱拢用玻璃干啊装的，你较无迄个塑化剂的问题吼。而且呢，咱低糖、低脂、DGI 低升糖指数啦，一个高膳食纤维。吼、哦，啊，所以讲吼，好朋友，这拢吼无甲你添加任何个人工的香料啦，吼、哦，啊，这个、口感吼、哦、就是骨溜骨溜啦，真好啉啦，吼、哦，啊，这个、做早顿也好啦，吼、哦，啊是你要做下午茶的点心吼、哦，其实嘛真适合你知无吼、哦，啊，像这龙花吼，你去买吼、哦，要1500块。因为原料歹吹嘛，你想看嘛，用的是有机的乌米，对不对？吼、哦、啊，搁是迄个台湾原生种的红藜麦，较营养则较少啊。吼、哦，原料歹吹啦，所以我你讲哦，你伫个在地买吼、哦，你摕1500块可能嘛买无啦。啊，全台湾独一支啦，尔啦，无同款的产品啦，哈。好，来嘿，王女士，你爱贵州？
1: 也是三罐料。
0: 不是24罐，高八个，
1: 我要绿风椒
0: 哈，三罐1680，啊，摕加1200块，搁加三罐呢，大组较会好呢。
1: 无啦，我们就跟他买三罐。
0: 好啊，好啊，安尼好，好。好啊，你电话摕来哈，阮小姐甲你接者。好，来空吧，空聊聊3377哈。
2: 喂，
0: 啊，这营养的啦，哈，哦，三组的，
2: 嘿，好，你
0: 啊，迄个好朋友吼，啊，因为吼，这营养的啦，哈。像咱若讲吼，你即需要讲吼，大便互伊较通透咧，有无？啊，你医生甲你讲吼，啊，你都爱，阿嬷你都爱吼，食食膳食纤维，啊，食食较营养诶，安尼就是食这就对啊啦。吼、哦，因为咱这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吼，等下要叮当吼，就需要膳食纤维吼，啊，咱搁足营养的吼。阿妈讲我无在调运动呢，啊，食定的吼，我吼无在调补，啊，润的我无在调吞，医生叫我着爱补充营养，补充膳食纤维，啊，我咧讲，你啉一撮安尼就对啊，营养好食吼，互你食较会饱啦。吼、哦，啊，咱这吼哥哥这吼，伊这毋是加物件的哦，吼，无甲你添加别项物件，这是一天然的吼。啊，这丰富的膳食纤维甲植物性的蛋白质，甲必需的氨基酸，吼、哦，是咱身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完整的必需的氨基酸，吼、哦，佮有丰富的花青素甲多酚，而且拢抗氧化的成分呢。所以讲哦，这来滴食吼，拢足好诶。哈喽喂喂、
1: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啊拢拜三修哈拢拜三修啊哈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啊因为哈伊内底吼足丰富的营养啦吼，啊，佮有矿物质啦、铁质啦、钙质啦吼，微量元素、镁啦啥拢有吼，维生素嘛，足侪丰富的维生素 E、维生素 B， 所以讲吼，即你定定啉对身体健康帮助足大个啦，吼啊，咱即有诶早起，有诶啉美啉诶有无吼，啊，你着直接甲改咱即红梨黑米浆啊。更加好，更加营养哦，更加营养哦啊！最主要你爱知影呢吼，这素食的拢会当食吼，搭起有机的欧米吼，这叫做长寿米嘛吼，啊个台湾原生种的红梨哦吼，这是谷物的红葡萄吼，这拢有通过 ISO HACCP， 咱个有产销履历吼，这是罗东农会首创的专台湾敢有这支产品吼，市面上你买无吼？秋红小姐，你爱几只？
3: 一
0: 早，一早哈，拜三休嘿，好，好，谢谢你 ，OK， 好，拜拜，好，啊来，啊，全台湾只有这支产品，人这连政府都肯定的呢，得过这侪奖的哈，像迄农村好物啦，还是灯亮的时阵吼，迄政府啦、农政单位吼，拢十分支持肯定的产品，拢非常的推。荐这支产品哦，政府甲农政单位拢推荐这支产品哦，吼啊，这拢有真侪花青素、抗氧化啊、抗发炎嘛，对不对吼？啊，像咱目睭啊、咱血管拢真需要这营养吼。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哈，好好啊，哈，拜三休啦，
3: 好好，谢谢
0: 你，好好，谢谢，好 ，OK， 好，拜拜，好好。啊，咱来摕来做点心，做早顿，做下午茶，点心拢真好。啊，最主要咱玻璃干那装吼，真空的玻璃干那装吼，你也免冰啊，吼，你要常温哦，拢放啊一年较低，啊，拢无塑化剂，啊，要啉的时阵摕一罐起来，啊，拍开来啉，对不对？最好的啦，吼，啊，这拢维持天然的口感，完美的就对啊啦，吼，又香又浓，佮骨溜好入喉吼，大家拢会当啉吼，啊，上班族吼，拢建议你叫一组啊，放啊。公司啊，啊，无闲的时阵要补充元气吼，啊，尤其吼，咱若要友好厝内面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吧？吼，买一两组啊，转去吼阿公阿妈吼，无胃口的时阵加减啉吼，用用啊，摕起来猛啉吼，啊，是讲咱女性生理期的时阵来啉这拢最好的哦，吼，脚手袂冷叽叽的人来啉这拢最好的哦，吼，有钱嘛无得买啊，啊，咱今仔日讲这么上啦。咱今仔遮尼上吼，这广告价啦，每一罐拢245cc 的吼，啊，赶紧哦，低糖、低脂、低 GI、高纤维、高营养，素食拢会当食吼，提过足侪种的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喂，
2: 哎、
0: 欸，嘿，你来，你买几张？
2: 一
0: 组，一组哈，好，谢谢你。好啊，拢拜三休哦，哈，来，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卡，好不好？哈，好来，啊，咱来听一首好听的《夕阳山外山》哦。

0: 哎，贵州，呀，一族哈，阿你电话听了 ，Hello 喂，
1: 哎，小姐，
0: 嘿，撇油啊哈，
1: 嘿，
0: 嘿嘿嘿，阿你，哎，贵州，
1: 哎，一组，阿你家提两组啦，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拜三休哈，哈，好，好，先安尼哈，谢谢。好来，好朋友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身为护理师讲话也是咱报关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咱有服务人员来给你服务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先听身为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讲甲咱全国吼拢着惊着这高雄吼鉴定连环的这分尸案吼，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哈啊，经过十天哈的审理甲评议哈，伫个昨昏五号下晡哈，已经宣判哈。法官甲国民法官拢一致认为讲哈，七十四岁即个哈，即个冷血的碎尸魔哈，即个张介宗伫个短短三个月内底哈，有讲类比的啦，有肢解的，讲分析的啦，包括因大所在来三户人人哈。Hello， 喂，嘿，你爱几张？
2: 我要爱一组爱三吼，十九到收。我是要爱迄落啊，做藜麦迄落。
0: 红藜黑米浆嘛，哈哈哈。
2: 啊，我爱三十九到收的，
0: 你我。你刷卡给你接接，刷卡你接接哈。啊，因为这个。即、这个七十四岁即冷血的碎尸魔张介宗哈，短短三个月来哈，连接哈勒毙啦，啊个肢解哈，包括因大所在内三户人人，即恶性重待哈，完全拢无悔改的意思，依照即杀人啊个损害个遗弃尸体等等的罪哈。判处三个死刑，哈，应该爱执行这个死刑，哈，剥夺公权终身安尼啦，哈。啊，那讲到这个张介宗伊犯罪的恶历史，哈，这个领会的杀手，哈，早伫个半世纪前哦，伊就是哈司法档案内底恶人啊，吼。半世纪前，其实就是一个真恶一个人啊！吼啊，这个五十年前，迄当阵啊，才22岁，一张介中吼，伊连两个酒友吼，连同两个酒友安尼三个人，当伫个高雄当场吼，砸一台客厅车，提刀吼，提一个尖刀吼，威胁司机甲车吼，开个高南公路边啊吼，偏偏的甘蔗园内底，然后对车内。车内吼有一个查某的坐骑吼，斩令吼共轮奸安尼，吼啊！迄个案件当时吼，哦，南部社会接淳朴的吼，即种震撼呐吼！啊，迄个张介宗吼，伊一审的时阵去判死刑啦，但是上诉三审了后，刑温吼都过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啊，咱的社会就是安尼啦。不爱判死刑，不爱判死刑啊！判无期徒刑，问题无期徒刑也假释啊！1997年，吼、哦，就是民国86年的时阵，伊就假释出啊！吼、哦，结果这个多过死刑的假释犯，伫个吼重新得到自由20几年了后，食老啊，变作吼、哦、手段搁较恐怖的连环分尸魔，哦，66天啊！疯狂猎杀，伊那手、身高啊，个厝边啊，拢变作伊的刀下分啦。即、这个张介宗因为家族啊，吼、哦、房地产争端，个财务的纠纷，长期间吼、哦，对长期间提供厝给伊住的哦。即、这个阿嫂，长期间提供厝给你住，安尼应该是你的温情人啊。这个75岁大嫂，姓黄的富人人，吼、哦，伊煞对伊万分呐、啊。2024年11月29日，吼、哦，甲因大嫂，吼、哦，乖坚定伊住迄个所在，吼、哦，共定死，吼、哦，啊，伫这个浴巾啊内底，吼，共分尸，吼、哦，凌晨的时阵用迄个昆明车，吼、哦，分批甲这个尸块运咧高雄港第五船渠。吼、哦，这个所在吼，去甲等很解，吼、哦，哇、哦，啊，结果 就讲无人知，吼，好食髓知味啊！这张介中，过来，搁锁定伫公园熟悉，吼，啊，有一个外号叫做祖营仙姑的71岁姓张的妇人，人，在2005年1月17日用同款的手法，吼，甲钉死，啊，甲分尸。同迄年2月2日，吼，75岁赵林，吼，赵林姓的这个。富林人吼，即有杀人的习惯，吼，阿妈去予伊拐去刣死啊，安尼吼，哦，短短66天呢，连续夺走3条人命，分尸等分解，3个吼拢有血啊，富林人入去即栋吼分尸红宅吼，变作温和的冤魂呐。哦，啊，这案件因为哦第三名的死者家属报案吼，啊催啊啊才破案安尼，哦啊警察就是调查吼，啊就锁定张介忠的徛家所在，现场吼伊个洗个清气当当啊，但是这专案小组嘛是吼、哦、有提到这个关键的血迹反应安尼吼，啊而且吼诶查扣伊的榔头啦、剪刀啦、尖嘴钳啦、长尖刀等等5种吼分尸的这个凶器吼，顶头拢有验出这3个人被害人的 DNA 的体征吼，所以互你嘛袂变的啦吼，啊然后就大规模来去打捞啊嘛，伫个第五船局吼陆瓜嘛内底吼啊找到一部分吼。诶，即个人皮的组织吼，啊，搁摕到因大嫂吼，诶，姓黄的这妇人人吼，伊残缺的这头壳骨安尼啦吼，啊，即卖体征如山啊吼，吼，啊，即个张介忠伫法庭顶头的表现，则是予人毛骨悚然咯。法官伫审理的时阵吼，即个检方当场吼，甲因大嫂吼，系头颅头壳的迄、那个。相片安尼摕出来的时阵吼，边啊旁听时的家属吼，哭甲拢无声的。张介忠吼，嘿，目睭吼大大泪吼，一直看这相片，无得惊的呢。情绪拢无起伏哦，无波澜咯吼。伊拢一直讲吼，我无杀人，我无分尸，都要钱就对我啦。啊，那个证据这么济啊，伊就是还搁咧甲你钱啦，吼。哦，啊，你这侦讯的时阵对。迄、那个检察局长嘛吼，嘛大声甲喊，甲呛声讲，有证你就甲我枪毙呀！吼、哦，死不认罪安尼啦吼。结果法官甲国民法官吼，因安尼审议了，认定讲吼，哇，张介忠你这个人犯案的手法，22岁时阵就遮凶残啦，迄样阵哪有你逃过死刑？你即卖吼，嘿，你看嘛，食老啊，你阁杀死3个人，阁用安尼遮残酷吼，安尼分尸泯灭人性啦吼，啊，这恶行已经符合吼宪法法庭死刑条件的最严重。罪行上严重的罪行的标准啊，然后最后吼，国民法官吼，啊，甲这个咱这个职业法官吼，大家拢投下同意票，依照杀人罪吼，一台3个人，三个死刑安尼啦吼。啊，昨这宣判时阵吼，受审的这家属吼，当场拢哦。就伤心的啊！你话讲判死上好啦吼，罪有应得啦吼，嘿啊！而且强烈要求哦，高等法院甲最高法院吼，你未来必须维持原判，唔通像伊22岁迄摆安尼啊，落尾阁叫死刑造过安尼哈。哦啊，所以讲这个真的是吼啊，这个真的判死刑都好难了，恐怖安尼。好啦。0800-6633-77吼，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哈现场伫遮服务哦哈。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念

0: 进攻阁。
1: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罗董低糖红梨黑米浆欧米零。
2: 罗董电动的哦，去年也拢支持台湾收容啊，客作用上好的生产的原料，有添加任何食品的添加物。罗董电动的哦，做这个物件做六十多年啊，我坚持祝福一项代志，就是做台湾上好的天然饮品啦。像咱这个哦，就是特别去选咱台湾天然的欧米。啊！加台东的红藜麦、红玻璃干啊，未来甲我做坚持哦，好阮哦，把你阮半世纪的好滋味。最主要加糖、低脂、DGI 高膳食纤维，这罗董的低糖红藜黑米浆哦，是用咱台湾从制作的，搭配有机玉米，加台湾原生种所做的养生饮品，口感不溜，也、啊、无添加任何的人工甲香料，非常适合咱做早顿还是下午茶的点心哦。啊，这目前介绍咱农会家拢卖千五块啦。这个部分因为原料真歹找，这个欧米季节有问题，咱是用大客特别跟咱小农合作，伊是有机的，产量有限，所以哦，今日甲特别甲米米球合作，所以有特别这个产品。其实呐，低温单哦，可能在地，你可能哦，千五块有钱嘛买袂着啊。
1: 好朋友啊，咱的红梨黑米浆最营养的，有欧米甲台湾红梨。诶，应用的精华最主要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咱等下要叮当真需要，而且好你食较会饱。另外，咱阁有植物性的蛋白质，甲必需氨基酸。嗯，这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迄种完整必需氨基酸，即个拢有。再来呢，丰富的花青素甲多酚，这拢是抗氧化的。另外，伊阁有真丰富的矿物质、矿物质。铁质啦、钙啦、钾啦、镁啦，微量元素拢足多。另外，维生素嘛足多，丰富的维生素 E 甲维生素 B， 定定恁这对咱的身体健康较好诶啦。今仔日咯，咱一箱有24罐，原价爱1500块，咱快闪只要990块，每一罐拢是245cc 诶，赶紧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阁剩10多分钟啊，尔哈，啊，你定爱赶紧把握吼，你着爱走甲罗东迄边吼，农会吼去甲买吼，去嘛无一定买有哦，因为这是稀罕稀罕呐，这物件吼材料吼较少啦，吼，台湾吼原生种台东迄边的吼红藜麦，啊个吼有机的吼，大概这边有机的乌米吼。材料稀罕少啦，啊，所以讲哦，人这吼罗东农会独创吼首创诶，市面无同款诶产品啦，即营养诶啦，伊主要伊低升糖指数吼 DGI 吼抗氧化抗发炎，小温度即简单呢，就是台湾诶红藜麦甲台湾有机诶乌米，吼，即素食咧拢会当食，吼，咱吼早起吼阿公阿妈。早起吼，你啉一杯啊水，哈，看要搁配一块胖啦，还是食一个馒头吼，到一块，到一块啊，这个卵啦，吼，哦，啊，着即营养的呀，就安尼一顿就过啊，吼，啊，你若讲平常出去外口食早顿，吼，咱伫厝的真诶，吼，啊，你传者，吼，食一个包啊，吼，啊，即个摕来食，吼，啊，真侪人吼去外口早餐店吼，伊嘛有咧食米丁啊，吼，米丁是普通的米丁，迄无遗憾，咱这是红米的，搁乌米的米丁，绝对较营养。哦，啊，你看卖啊，这即马凊彩外口你去买一个啊米丁，普通的米丁吼，伊都要35块、40块啊，对不对？吼、哦，啊，咱这你看卖，无同款呢，材料无同呢，较高级呢，较营养呢，红藜麦甲乌米来去做米丁，所以讲哦，你看卖啊，一罐245cc 玻璃干那装的。吼、哦，一箱24罐1500块，今仔电话卡来只990块啦。讲一句话啦，咱吼、哦、叫一箱啊吼，开990块，转去友好咱的父母啦。你外口吼、哦，囡仔有哪外口吼、哦，凊彩食一顿吼、哦，10000块嘛开去啊啦。你若摕一箱啊，转去友好父母吼、哦，父母会讲你这囡仔才友好诶，至今诶。咱吼厝内面有时段吼，拜托你买转去互伊食者， 吼，尤其真侪士大人哦，有当时吼订的无在条煲，吼啊炖的无在条吞，吼有当啊这无食，迄无食，吼营养较无够，啊甚至有的士大人吼嘛较无滴运动啊，是安怎肠啊嘛较退化，啊有的较好闭结，大便无遐顺，吼啊食这拢较好诶，这高纤维。个高纤维吼，啊，素食的拢会当食，哎，糖尿病的人嘛会当食，因为咱这低糖的吼，低脂个低 GI 高纤维，啊，个高营养吼，非常的好哦吼，有钱无得买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来吼，啊，你就用个摕着啊。Hello， 来嘿，咱高阳家嘿，你爱几组？
0: 我
1: 拄好
0: 订一
1: 组，我
0: 追加一
1: 组。哦，要追加的啦，才拄好有订，啊，今麦就爱量了，好 ，OK， 好，阮小姐甲你接者。好来哈，啊，好朋友吼，赶紧吼，你想讲吼，红利卖这种物件，连吼 NASA， 美国 NASA 的太空人都是诶去做太空食物的呢，你就知伊偌营养。吼，联合国的农粮署吼，都讲这是全营养食品。吼，国际营养学上健康的。讲超级谷物，你看卖啊，这么好诶！啊，那是欧米，你嘛知影，这营养诶，欧米咱就免阁加讲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卖这两项加做伙吼，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吼、哦，这种哦真的是超级饮品，有钱无得买，趁咱家有，啊，阁广告价吼，啊，阁接受着吼，啊，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Hello， 崔香。
3: 你好，我是周。
1: 几钟哈？好，谢谢你。好，啊，小姐，给你接接哈。来，0800663377哈，有钱无得买哈，趁今仔咱优惠哈。啊，阿哥，今麦当地广告哈，啊，再介绍这里俗着哈。这适合做点心、做下午茶、做早顿拢真好呢。嘿，何小姐，啊，这个掉线的，掉线了，嘿，掉线了，你再给他嘿。何小姐哈，咱尾数780哈，龙潭家哈，月昭小姐嘿，你这个卡来，不是我给你挂断的，你给你拨落去哦哈，啊，你这个卡哈，0800663377哈，今日介绍这组适合大家啉啦，哈，尤其那上班族啊啦哈，阿公阿妈哈，无用的时阵哈，补充元气拢真好，啊，阿公阿妈无胃口来啉嘛，拢真好安尼哈，嘿，美霞小姐。
4: 一
1: 早还在后面，一早OK， 阿拜三兄嘿，谢谢你哈。后来哈，打开有机的后面长寿米啦，哈啊，台湾红藜麦这谷物的红宝石哈，这两项落去做的啦，市面上无的啦。嗨，月昭小姐，你爱几招？嘿，
5: 买一组，
1: 一组哈，礼拜三，谢谢你。
5: 好，
1: 白妈妈，你爱几招？哎，你爱几招？一组哈，阿拜三箱哈，
5: 好。欧币也念哈，
1: 好，你讲啥？
5: 欧币九，
1: 嘿对对对，欧币零哈，谢谢哈。好来嘿，嘿阿春姐啊，
6: 哎
1: 阿弟几组？
6: 一组了。
1: 一组哈，好拜三箱哈 ，OK， 好好，嘿嘿，谢谢。好，好朋友，我跟你讲，你若叫两箱的哈，咱搁甲你俗一百啦。吼、哦，叫两箱要搁甲你俗一百吼，24罐的狗啊狗啦，啊48罐的1800啊杯安尼吼，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啦吼，即组咱若厝内面人较侪吼，你著加叫几组。喂，
6: 几组？
1: 好，电话听咧，你买几组？
6: 几组啦？
1: 好，电话听咧哦。来，请讲你买几组？
6: 我几组？
1: 好，电话听咧哦。好，来啊，咱来几组？
6: 好，
1: 一组电话提来哦，哈，好，电话提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来，咱来几组？
7: 你好，
1: 嘿，你讲。
7: 买两组。
1: 啊，你买两组，哈，好，来，安尼我，拜三你收哈。
7: 好，
1: 好，好，好 ，OK， 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8: 我买一组。
1: 啊，一组，哈，好好，一组 ，OK， 好，谢谢你。
8: 啊，我你知吼？
1: 嘿，我伫讲你是王大哥嘛，凤山家，嘿，凤山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9: 我买
1: 嘿，你来几组？
9: 买一组就好了。
1: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
9: 啊，你们这边有没有买欧币？
1: 我在讲南米叫小姐给你回电，等一下回电，她还要买黑米，好 ，OK。
9: 啊，
1: 好，南米小姐给你回电哈，来，咱来几组？
6: 我要爱一组。
1: 一组哈，一组哈，好好。 哎，给你写哈 ，OK 好，阿你拜三收哈，好，好来哈，啊好朋友哈，咱电话甲卡哈，优惠只有今仔日哈，一工最后这五分钟，最后这五分钟哈，啊你电话金卡做利用安尼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进广告。
1: 咱今日介绍是低糖红梨黑米浆，是咱农会独创，嘛是首创的，市面上无同款的产品，真正营养价值有够，佮 DGI， 佮抗氧化啊抗花炎。啊，咱内底成分哦，无二白三，就讲两项，台湾的红梨，咱台湾有机欧米，遮尔简单，所有的拢会使食。啊，咱这产品就是低糖、低脂、DGI 高纤维，所有的使食，嘛不离干那种的，提过真侪种。ISO 甲 HACCP 拢有认真通过，咱大家通放心食。原价一箱24罐，介绍1500块。今天快闪只要990块。
2: 好朋友啊，有钱嘛我买买哦，紧来电话，紧卡，紧抢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来好朋友哈，啊，最后这两分钟哈，咱赶紧做一个把握啦哈，支持一下小龙啦哈，因为这台湾小龙气作哎哈，大家的有机欧米哈，啊个啊台湾原生原生种的台湾诶台东的红藜麦哈所做出来这用心的饮品啦，唔是一般普通的米粉啦。哦，你想看麦啊？咱这是红藜麦的呢，红藜麦的呢。阿哥吼，这红藜麦是你做太空人食物的，你知无？你就知伊话营养。吼，阿哥欧米，欧米你嘛知呀，对不 ？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3: 每一组啊，大修拜四，我拜三。
2: 拜四哈，十一号修嘿，十一号哈。OK， 好好好，好，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OK， 好好。浪费袂清五啦，迄原料才歹找呢，吼、哦、啊！所以咱这今仔个互你啊，1500块，你电话卡来交啊交，啊你若叫两箱，我甲你赎一百。Hello， 嘿，咱来几组？喂，
3: 我请教你，
2: 嘿，你讲
3: 啊，麦丁哪好食？
2: 伊的本身的香浓啊，伊本身啊小夸一点点啊低呢，微糖啊呢，嘿。嘿嘿，好来，你要几组？
3: 你讲几组好势？
2: 高啊高了呢？来，你算看啊，接不接？二线，嗯 ，Hello， 来嘿，来青秀，喂，嘿，你要几组？
4: 来
2: 几组？啊，几组哈 ？OK， 好，安尼就拜三收哈 ，OK， 好，大哥，嘿，拜三十五哈 ，OK， 好，谢谢你。
4: 哎，你敢抓？我做个抓鱼。
2: 你红刷只啊？
5: 来大姐，你是不是去
4: 抓不能抓？啊，
2: 我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哦，即马无法动吼，吼，伊落只无了，伊会给你回电吼。OK， 好，好来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
6: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利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合理估下的八下起来估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中山七里哈，独家多好山卡，有一位新的听众朋友在咧，甲咱来听各位产品哈，咱来听在咧，甲伊抄地址，啊，所以讲来连刷播两首歌，感谢咱的刘大哥，谢谢你。来，乡亲和朋友呢，啊，今麦咱就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是拜搭哦，哈，哇，这个呢假期开始啊，哈，啊，咱拜搭来保持着啊非常好的心情来点歌，和咱家己欣赏，阿妈呢和咱听众。有听啊，今天去拜六，所以讲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哦。来，咱的日记乖已经报完啦，所以讲即卖就来开放啊。男士朋友先来点，女性朋友来八点歌，小等你三点就开放。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现场的直播哦，时间来到家2:11，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要听一条文的唱的流浪的乐师，
0: 流浪的乐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嗯、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哎、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大哥要听什么歌？
2: 抬头望一望，
0: 抬头望一望哦，
2: 哎、hey. ，
0: 这国语歌啦吼，
2: 哎、
0: hey, hey. 啊，我还找看买看有无哦哈， oh, 好， hey, hey.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喂，李庆哦，
0: 嘿、hey,
3: 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点几条歌，
0: 嘿、hey, ，请讲，
3: 哎、hey, ，爱的苦酒，
0: 爱的苦酒，
3: 哎、hey. ，
0: 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oh, ，好，谢谢你，来你好，
3: 你好，
0: 嘿、hey, ，
3: 我点杨静红顶路，
0: 杨静的红顶路啦哈，
3: hey,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你好，李庆，
0: 好，
4: 李庆，
0: 哎，你的这个搜寻不加我清楚，你搁点讲一摆。
4: 追中
0: 国
4: 黄
0: 雨林，追中啥？追中
4: 国
0: 哦。
4: 嗯。
0: 追中国黄雨林哦。
4: 嗯。
0: 啊，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嗯、来，非常感谢。啊，够两首歌通点，男士朋友先来点，时间2:12哦，今仔日6月7日哈、哦，现场的节目赶紧，男士朋友哈、哦、要点歌的哈、哦，这个呢赶紧打电话拜六时啊较少人点哈、哦，所以讲今麦一个两首的扩大。如果呢哈安尼呢大家无来点，那么呢咱就留咧小等的3点再过来开放哦。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哦，咱的这个电话随时拢会当靠通来各位。到咱的产品哈啊，乡亲，那是要来卡电话购买产品的，不管刷顶刷卡，我拢会来接听。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其他时间哦，譬如讲礼拜假期要找咱的去买，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流浪的歌词，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文夏所带来流动的歌词。乡亲好朋友来关心着天气，哈，乡亲好朋友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即卖呢时常伫咧落雨，明仔载开始落雨范围将会再度来扩大，后礼拜梅雨自流风呢接近着咱台湾，配合着西南风的增强，全台湾将会迎来着呢长时间不稳定的天气，其中呢后礼拜二、拜三落雨是上个明显，西半部、东北部甲着华东山区。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的这个记录哦，梅雨季节特别来呀。到个后礼拜礼拜三，方面主体通过着台湾附近，加上着西南风继续输送大量的水汽，全台湾落雨明显增加哦。所以讲咧，乡亲要出门爱会记得扎着雨帽甲雨伞哈。伫这呢，家来提醒，非常

0: 来，这算广告哈。你讲，大姐，你讲你食大腹水进前，你是安那？
1: 我都甲你讲，迄脚拢堵塞啊。哦。淋巴堵塞嘛。
0: 嘿。
1: 啊，伊了后，伊迄个会安尼水进济哦，啊水进济伊就排袂出来，啊即嘛吼，伊倒伫边啊吼，啊像迄个，敢若像迄个像迄个安尼咁紧安尼痛怕安尼啦。
0: 好，积水就对了啦，积水。
1: 这个是碰破呢，
0: 嘿，
1: 很麻烦呢。啊，迄碰破呢，只要破去哦，那就麻烦啦。迄都，干那都是进恶好啦，进恶都皮肤都不好，都好像会烂这样，都拢袂新鲜。
0: 你迄来，你迄淋巴阻塞吼，你迄淋巴阻塞甲咱大腹水是无关系，但是你因为做脱掉的，所以讲你水分嘛排袂出去啦。
1: 对啦，啊，这么食会，这么排啊。啊，什么卡拢正常啊？正常我嘛是要搁食啦。
0: 啊，你正常卡是拢水肿哦？
1: 水肿啊，水肿都找无着，先生拢找无啊。
0: 嘿。
1: 所以讲都爱开刀啦，要去长庚医院开刀。
0: 嗯，
1: 把那个淋巴弄开哈，弄开了。
0: 啊，你起码安尼有福气呢吼。
1: 啊，你食一生我就真好啊，我会继续
0: 食咧。对，安尼食福气，拄好听到我的节目吼。
1: 嘿啦，啊，拄听人安尼讲，我讲，哎呀，那我来试看卖，因为，这个嘛无真贵，还佫中药啦吼，这个是中药嘛。
0: 中药，嘿，大腹水膀胱丸，拢是纯中药的，嘿。
1: 啊，你今物你卖迄个，食迄卡吼。
0: 嗯。安
1: 尼讲。
0: 啊！你迄个当做伙食，嘿，食，嘿，迄个当做伙食，迄就是吼，来好。啊，你迄个我跟你讲吼，嘿，吼，你是讲迄个连江来，搁要叫大腹水的时阵，才要叫做伙叫啦，吼。好啊，啊，你大腹水食到遮好，你就继续食呢，吼。
1: 我会继续食。
0: 好，
1: 食到真好啊！我就讲，哎，真麻烦的，别安尼吼，你普通的病检查。啊，无法度啊！伊就讲，自伊讲，那个循环无好，拢讲循环无好。
0: 嘿，
1: 好啊，是较新的仪器是已经出来，讲是我吼，脚的淋巴都阻塞。
0: 好，对。
1: 咱人有淋巴嘛？
0: 对，啊，你做脱掉的对，嘿啊，啊你安尼吼，就是积水，会积水。
1: 对，积水啊，就是拢排袂出。排袂出的，我。有嘅讲啊，管他去接触饮食的，
0: 真麻烦。未使哦，
1: 伊饮食伊边啊吼，啊我药剂算还好，我检查药剂算还好，啊就是真麻烦，迄脚边啊拢会像个咧，啊像个咧咱爹爸同款啊咧吼，会安尼烫滚啊咧，哎即马水印啊，无小心啊破去又开始烂，
0: 吼，
1: 啊烂皮肤真麻烦，
0: 足危险，
1: 真麻烦啊，去人家医院遐搞，去搞吼，迄医生我讲啊，你落开一块循环，伊讲无法度呢，讲叫我脚后夹去，创枕头创起暗时啊夹惯，啊看嘛看无好
0: 啊。啊，迄个治标无治本啦，啊你即摆食着大腹水，就是甲你治标治本啦。
1: 对。
0: 嘿，啊，水一个排水，你卡到已经迄落吼消气啊！
1: 哎，嘛真紧嘞，我迄天叫啊，你嘛食半罐去啊，
0: 食你
1: 嘿，那你就爱个叫啊，我个叫一个。
0: 哦，所以讲你食半罐了，你的水就得消气啊？
1: 没无食半罐，食一礼拜。
0: 哦，一礼拜水就消气啊！哈，
1: 我比较看，
0: 真正有够好，你继续吃，
1: 嘿，
0: 真的有效，
1: 确实
0: 有效，
1: 嘿。
0: 好啊，不感谢你跟做见证啦，哈，啊，这有当下，嘿，有时间加来，这个呢，吼，分享给其他听众朋友听，嘿，我有录起来啊，好，啊，甲你分享出去，分享给听众朋友听，可以啦，哈，
1: 对，
0: 可以哈，
1: 哎，好。
0: 是不能吃，好，谢谢你大姐，好，谢谢，来，好，来，非常感谢，来，好，再见。亲好朋友，来共享服务一下。有很多好朋友呢，明明暗时很爱睡，但是只有好黑，一步叫，两步叫，三步叫，还到整个都不用睡，这就是夜叫。 你敢知影呢？吼，为着安尼被爬起来放尿，规暝拢无在调，好好困，这对着咱的身体伤害偌大。啊，这嘛算讲咧熬夜呢。啊，人话是困袂起，迄是无法度的代志。啊，你是困会起，但是都尿咧紧，定定爬起来走便所，这真正有够冤枉的啦。黄金时段，困眠不足对着身体的杀伤力有够大。啊，你若因为定定起来放尿，冤枉困袂起，安尼真正有够伤脑筋。你爱赶紧将这个问题甲解决，咱得肯甲你讲，要解决这个问题足简单的啦，足简单的啦。一旦你的这个呢吼，膀胱出问题啦，那么呢吼，这个受到牵连呢都有够大，腰子也受牵连。一旦你腰子功能不好，那么膀胱也会出问题，这是相互相成的代志。好、哦，来，乡亲表自古以来养生之道是啥物？就是补肾呐。中医的这个补肾，甲着温膀胱呢，哦，补下元呐，这种直接的关系。咱来听本身读中医，我甲你讲，依照我所谓教授每一科，哈、哦，每一科拢伫咧讲腰子太重要诶，因为每一科，哈、哦，每一个器官拢甲腰子有相当的关系。为什么咱人对着肾虚会感觉如此会惊吓？就是因为中医当中肾甲着咱的生殖相关，吼，就是呢吼，这个生殖相关，真真正正爱重视这个生命的能量，肾就是咱生命的能量啦，吼。来，乡亲，足简单，大北水膀胱丸的这个配伍，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有相等的作用，共同来发挥着咱温心化气、利水消痉疼的功能，特别就是适合吼用伫个治疗咱的肾阳不足，即个呢吼气化不利、水饮内停等等所引起的做肾虚水肿有相当的效果。佮再来就是你的腰车会疼、会痛、会酸软、小便不利。再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拢会当家己的治疗，由着源头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体现着咱中医伫现代医疗领域当中使用价值甲相关的影响。大北水膀胱丸伊着温阳降补、温补即个呢肾阳、化气行水。吼、哦，这种有相当的效果。在咱这个心虚、水肿、腰车酸软当中，小便不利当中，拢会当由着源头甲咱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伊这吼精选着当地的药材，伊着优良 GMP 吼、哦、来泡制调配而成，而且足侪摆浓缩，不同伊你所食的中药。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去问讲，来请大北水膀胱丸哪会遮细粒，而且遮尼甜？来，乡亲朋友，以早你所食的中药拢是足大粒，薄咧到底软软甜甜。咱大北水膀胱丸，哈、哦，真呢无甲你添加着一挂粉啦，哈，啊一挂呢吼，即、这个蜜啦，哈，所以讲你食咧到底袂甜甜，因为伊足侪摆浓缩，所以讲呢吼，缩加细粒，哈，而且呢吼。因为足侪摆浓缩，足侪摆浓缩代表啥？代表讲咱的药材足精纯的呀、啊，吼、哦，足精纯的浓缩愈侪摆，药性愈纯，药性愈纯。所以讲，你若摕到咱大北水膀胱啊，你会感觉啊，说家己慢点啊，定翘翘。乡亲朋友，以前你伫咧食中药有无吼？这个中药丸拢是足大粒。安尼软软薄咧甜甜，吼、哦，迄种诶就是哦，可能有当时也无浓缩啦，吼、哦，都安尼咧，哦，这个机械呢，吼、哦，安尼做做诶就互你食啦。但是咱诶大北水膀胱丸为着要互你食咧到底有效，吼、哦，这个药材用了足好，伊就话个浓缩、浓缩再浓缩，愈浓缩愈精纯，愈浓缩愈有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够赞诶，吼、哦，无论男女老幼、青年成长，吼、哦，青年成长诶意思就是啥，我咧。讲哦，足侪人哦，开足侪钱去食什么转骨秘方，唔免啦，开遐侪钱。嘿，阮朋友吼讲啊，吼要互因后生做囝，下当来教人一顿啊，结果去食转骨秘方啦，讲来爱食一个疗程啦，结果一个疗程吼一两万块啦，食食的啉啉的，迄种用啉的嘛，什么呢吼，当什么人就对啦吼，啉啉的也无甲管啦。来，乡亲朋友，我咧讲， 哈，今天的青年要成长，你就是该腰子哈，肾脏够用，肾脏够用，青年就会成长哈。而且在上生活当中哦，你来吃大包水膀胱，会当有着源头，跟咱做预防加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等等的症状拢有效。所以讲，人身体要用，一定爱先顾心，心那是用。肾气那杂浊，哈，肾水那巴滴，你嘛唔免开钱去做医美哦。来，男女拢同款哦。你那肾气杂浊哦，哈，肾水巴滴哦，你嘛唔免开钱再开钱去做医美哦。查甫人嘛唔通乌白开钱吼，安尼去食什么蓝色小药丸哦，你嘛唔免哦，哈，因为你的肾得用啊，哈。真侪人咧讲讲咧，查甫人上湿得白裂。有机构用无这个代志，女性朋友吼，你唔通以为家己无骨髓吼，是因为无开钱去做医美，唔是，作者拢是肾水无够巴滴，肾气阁无够好吼，这个肾虚引起着你，就亲像一粒火气会凋谢了。你呢吼，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将你的肾阁再改顾起来，那亲像一粒火吼，安尼无去用日头晒，无水解燃吼，无解因的压肥，啊，这粒火呢枯萎了。你即卖呢吼，和咱食这个大包水膀胱丸，就亲像安怎，和伊有阳光，和伊有水分，阁有家己吸肥，伊就可能开甲这样啊水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一粒火要水的。是有这个吼，这个的条件啊，咱人呢吼，安怎唔免去注意咩？嘛是爱有这条件，肾水八点，肾气十足吼。佮再来的、就是，咱要爱有女人味、男人味，绝对唔通有尿骚味。赶紧来食咱的，请家你推荐介绍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只有1500块，用上俗的钱来吃上盖珍贵的产品，上盖呢好的产品，吃咧到底国家认证，真正有点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有效。有效，那不是国家认证的吼，咱广告当中不可以说有效，啊，这个产品真正有效吼，乡亲好朋友为着你的健康，先天之本一定爱顾，就是咱的腰子。兼顾腰子，兼顾膀胱的专门药，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要买认定哦，是丽卿推荐介绍的，丽卿推荐介绍大北水膀胱丸，唔通买唔到，啊，如果要爱我，再甲你寄，专人送到厝也可以哈，卡电话给我哈，这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风顶路，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电话加多哦，今仔日可能是因为这个拜六的假期，所以讲咧，大家休困电话，足侪拢卡电话来加咱的听定岗助文产品。你若是要定岗助文产品呢，可能会当卡电话来，我家有登记专人，拢会当送到厝。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喂。哦，拍摄电话，和你等遮久，吼，都加咱嘿嘿，都加拢电话中，所以讲和你等遮久吼。哎，拍摄来，嘿，找我。
1: 我电视卡，你嘛无滴咧。
0: 安尼哈，你找我什么贵事，大姐？
1: 我吼，
0: 嗯，
1: 我靠嘛，最近我拄着就是
0: 听到
1: 迄
0: 个。哎呦，大姐，我咧讲你卡最近都找我倒啊，嘿，你倒来遮吼，真诶吼，对，当甲你消最近啊。
1: 我就是拢唔知啊。因为拢食，可能拢食唔知。
0: 安尼哈，我跟你讲，这呢有足侪人拢食好去的。我跟你讲吼，这唔是凊彩讲诶，这呢吼，水晶的人只要啊，这广告哦，水晶的人只要来食我的大北水膀胱丸，只要差不多一罐两罐，你得拢中嘞吼，安尼消利利啊。
1: 哦，我得
0: 安尼那讲。嗯，嘿，无问题，你放心，你免烦恼啊，你即卖找着我，找着好的药啊，你即卖来甲食，我跟你讲吼，食一罐两罐，你都有感觉啊啦。就消啊啦，迄卡头乌吼，
1: 我去年吼，看吼，诶，医书拢诶，对 ，N G 的医书拢讲做诶，查无病咧。
0: 啊，迄就是腰子无好，无我你讲，迄就腰子呐，总共检查有病，拢是足严重诶。你即卖是腰子吼，渐渐有伫咧退化，影响着你诶膀胱功能，所以讲你诶水排袂出去吼。所以呢吼，查无病袂要紧吼，真诶来食大北水膀胱丸，将咱身体当中诶水分甲排出去，安尼你才会当健康，才袂讲咧影响着咱诶即个呢，基本上吼，咱诶即个一寡脏器，好不好？
1: 啊，
0: 一罐千五，我是建议你一届买两罐，食一个月，吼，试看嘛，你就知讲一个月就有效啊，好不好？
1: 好啊、
0: 你稍等下，我刷卡来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继续看是黄义林所带来最中国哦。在这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咱这部当中的电话你拢当随时卡吼。今仔今日电话非常的多，有可能是因为拜六啦，所以讲大家休困吼，安尼卡电话来甲你肯定产品。如果讲咧乡亲好朋友想要甲你肯定产品咧，拢会当卡电话啦，还是要询问到位买，拢总可以。现场的电话咱会肯甲你报告，啊，咱也别吵起来。现场的电话呢是。222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如果讲即卖即个时间呢，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你听个手机啊哦。来，用车表咱来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报告一摆，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去听众，比如说点播的几挂曲，为你来播上，谢谢你。

0: 来，乡亲好朋友，有听众朋友伫咧甲咱来请问，讲即卖呢吼，即个巴掌坐伫要搞啊，厝内底巴掌吼不离啊坐，有的人是家己拔的，有的呢吼是人送的，啊是讲买人白边的吼，啊这那是用咱的秘密武器吼，咱的鞋啊要来杀巴掌，要用烧水还是冷水？来乡亲好朋友哦，不管你要煮啥物啦吼，用咱的即个鞋啊吼秘密武器，要来煮物件，要来杀巴掌，要来吹巴掌，诶，其实一律拢用冷水。吼，卖用烧水，一律拢用冷水，吼，袂当用烧水，吼。安尼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吼？来，吼，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因为有几个好朋友伫咧问啦，吼，拢有啊，咱诶即个鞋啊，吼，咱有咱诶鞋啊，快歌，所以讲咧，吼，伫咧甲咱来敲门，吼，使用诶方式，哈，不管你是要撒巴掌，还是要吹板头，不管要做啥，要吹，要煮，内底诶水，吼，内底诶水，拢总爱敲冷水，唔通敲烧。水唔通放烧水，啊！讲到这沙巴掌实在是有够好食的啦，真的非常的好吃啦！用咱的秘密武器沙巴掌吼，拢无巴掌角啦，而且搁有听众朋友伫咧讲讲，来听我咧讲吼，我过去那食吼，用家属杀呀，啊是吼外口买巴掌吼，食咧到底吼，拢会安怎？即个呢，胃燥啊，碰风啊，吼胀气啊，吼，安尼吼用咱的这支鞋啊啦，吼秘密武器吼，沙巴掌哦，足奇怪哦。食得起吼，拢袂碰风哦，吼，拢袂胀气哦，消化袂讲亲像以前安尼遐歹哦。这到底唔知是为虾米哈？来，因为吼，这是用蒸汽加压力相顶吼，安尼来处理的吼，用蒸汽加压力相顶来处理，所以讲食得到底袂胀气。啊无，真侪好朋友呢吼，食这煮米吼肉粽有无？足容易胀气呢，嘿那胀气足艰苦的啦。咱那人吼胀气啊碰风吼，迄个消化不良吼，足艰苦的吼，规工拢足艰苦，甚至呢吼，这消化不良都会引起你血压压悬呢，真的会哦吼。所以讲你用亲和朋友吼，这个部分吼，咱甲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哈。你呢吼，若要用咱的秘密武器吼，就是这支鞋啊呢，来杀巴掌，来吹巴掌，会记住拢用冷水，卖用烧水吼。啊，即卖呢是大家拢有巴掌通食吼，虽然讲呢，这个巴掌在阿伯。高啊！但是呢，吼，做者好朋友出来的已经拢开始有巴掌啊，开始咧食巴掌啊，吼。哎，其实啦，哈，这个呢，唔通食伤济。啊，那食巴掌食完了后，哎，当然吼，食几块啊，往来吼，因为有这个酵素会当帮助咱消化，安尼咱就较袂胀气啊，哈。直接甲他听众朋友呢，吼，来提起，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你现在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16173355，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卡电话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2: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9.9 苗栗正义电台。
1: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有通春哦。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靠通，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听众朋友挂紧哦。第二阶段哈，有真侪歌通给咱点，所以讲呢，吼，你若想要听。我今麦得当卡电话起来啊！哈，现场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表头增加控诉。来，你好。
2: 喂，你好，林英，你好。
1: 嘿，要听什么歌？
2: 你我一首《爱情像希望》。
1: 爱情像希望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3: 我的天，你好。讲一个阿吉来做兵，
1: 阿吉来要做兵啦哈！好，好，我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4: 丽青小姐你好。
1: 嘿，
4: 讲一条邓丽君小肉粽，
1: 邓丽君的小肉粽，
4: 没有美女到听下听。
1: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好，来，你好，
5: 丽青哦，
1: 嘿，
5: 我要问你。
1: 嘿，
5: 讲代志啦吼。
1: 嘿，
5: 我正宗就是安尼，功课医生看讲是要对膀胱无力啦吼。
1: 嗯。
5: 啊，那尊公咧，我今才听到的嘛。
1: 嗯。
5: 啊，那这药安拢咧放拢家己安消了消了，拢唔知影啊，都定住卫生所安尼啦。
1: 对啊，你咧正宗
5: 嘿。我是讲你食你这個，
1: 来这功课，我咧讲。你直接来吃大北水膀胱丸，哈，
5: 吃安尼有效诶。
1: 哈，咱的竞争，咱专门的在治疗者哈。
5: 哎、啊，医生来甲讲，我这袂好啦，讲膀胱，膀胱，伊就是膀胱无力。
1: 啊嘿，我咧讲哦，迄就是西医甲你讲袂好，因为西医真正无法度治疗者，得爱中医中药嘿。
5: 哦，我点开哦啦吼。
1: 嗯，
5: 我前点红星叫会使袂？
1: 会使啊！啊，你来讲丽青介绍的，
5: 吼、欸哦。我来讲丽青介绍。
1: 甲妹妹唔对，甲妹妹唔对吼。大北水膀胱丸，你晓讲的袂？
5: 大北水膀胱丸。
1: 嘿，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丽青介绍的，哈、
5: 哦。哦。啊，我先买一罐食，啊，食了有哪消化有差，我就搁继续直直食。
1: 好啊，无问题啊，哈、
5: 哦。哦。我
1: 咧讲吼。
5: 明仔来叫。
1: 嘿。西医吼，伊嘛无甲你骗啦，因为吼，亲像你这种竞争，西医无在调医啦，一定爱中药啦。有效，你放心，有效。
5: 好啦，谢谢啦。
1: 没啦，你都吃好了后，给咱打电话起来做见证啦，哈、
5: 哦。好啦，
1: 谢谢你哦，哈。好，来，哦、好，来，这算功课啦，哈。啊，这西医甲中医哈，有差就是差的吃。西医呢，哈，一般来讲拢是这个治疗方式，拢是侵入性的治疗啦，哈。就是譬如讲开刀，啊，开刀当然对做者病症就是会好，哈。啊，但是呢，哈，其他的病症对着西医来讲，大多数拢是控制。都是控制，所以说呢，尤其是像这种湿药会到这种情形，对着西医来说束手无策，无法度，因为西医大多数你若放无药，伊就是给你利药尔，啊买呢给你治疗这个会到会湿，西医无法度，没有办法，所以说呢，这在中医中药来说无遐尼啊困难。吼、哦，所以讲西医，咱台湾的西医是比较较不了解着咱中医啦。吼、哦，所以讲咧，西医常常拢会讲，啊，你唔通去食这個，你唔通去食迄。事实上咧，吼、哦，这就是吼相方面吼，这个咧不了解西医，吼、哦，较不了解着中医。中医咧，伊确实真正会当对着遮一寡咧，吼、哦、啊，这个腰子功能不好，膀胱 功能出问题，有治疗的效果，而且是有相当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讲咧吼，这位大姐你免烦恼，亲像你这呢一刀一削这种情形哦，你咧啉一冬啊，吼啊赶紧来吃，吼赶紧来吃，用一段时间咧一个疗程，吼那么呢你就会当发现讲，哎，真正效果足好。这国家认证的哦，国家认证不是凊彩乌白讲咧吼，安尼呢来调你吃哦，一定爱国家认证吼，安尼呢经过呢吼这个检测合格，咱家伫节目当中甲你推荐介绍。所以讲咧，放心哈，这个有这个功能问题，就算讲你的数字已经下降，降降咧二十、三十啊，你来这买当提升到六十哈。啊，这呢哈，如果你那总共有放尿的问题哈，这伫西医当中无摘掉，伊个你拢会当来挖去掉咱内坑的一支哈。这个大北水旁公园真正国家认证，有相当效果，有得源头甲咱做预防、做治疗哈，啊，做保养的这支产品哈。这个呢啊，针对着腰椎酸软哈，啊，这个小便不利的哈，小便不利的代表讲放会出来，放袂出来，会流会涩吼，放尿有臭味，放尿起泡白的，这相当的这个吼疗效，所以讲大家放心来吼，我靠着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尔，一罐1500块尔，要询问到位买，还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

来，谢谢，这首歌是爱情相思榜，这是听众朋友的所点播的歌曲，非常的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台湾人哦，拢足俭的，也因为咱台湾人拢足俭，所以讲大家拢足有底底的，吼、哦，辛苦边拢俭袂少钱啦，厝拢买几啊间啦，吼、哦。啊，真呢吼，俭是一件足好的代志，但是有一寡钱吼、哦，真正爱开，吼、哦。真呢，除了讲健康，咱一定爱呢吼，开一寡钱，安尼来照顾伊自我。那么咱厝内底家电用品啦、啊，还是讲呢吼，这个汽车啦、机车啦，这拢同款哦。来乡亲好朋友，有真侪人一台机车吼，安尼骑咧二三十档，以前咱买机车真正有够用的啦，骑二三十档哦，都伫咧骑啦。吼、哦，啊，这呢，足侪台湾的机车族呢，吼、哦，总是感觉讲，哎呦，反正佫会骑真吼，就佫继续骑啦。但是爱小心，这个想法呢，吼、哦，无形当中正伫咧烧掉你的辛苦钱。啊，是安怎呢？这个怎么说呢？来，这款的生活经验，你敢知？每一天会知安尼吼，赶去打卡，确实当着呢吼，这个冷车发白叮当，而这个超烦，当然热人噶无这个情形啦。但是呐，冬天的时阵哦，哦，真的呢，迄、那个车吼发白起来啦。每一个月薪水发落来，又个贡献吼，修理机车的师傅啊，真呢吼，真正有足侪好朋友拢这种的经验，就是咱的车老啊，吼、哦、发白起来，啊，而且吼定定爱修理，老旧的机车也好，老旧的汽车也好，一下啊呢吼，这个传动老旧爱修理，一下呢化油器要搁清，吼、哦，安尼一当落来车，而这个呢吼修理车的清单呢，真正算算的袂好啦。旧车难变啦吼，但是呢，乡亲朋友拢感觉讲，虽然是旧车啦，倒咧骑，唔免阁再开钱买新车。其实呢吼，有一挂老机车、老汽车，伊在无形当中，甲咱烧掉不哩啊侪钱啦吼。伫这个行动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足有名的词汇，叫做啥？沉没成本的谬误吼。这就是当当着咱某一项物件，譬如讲老旧的机车啊，这个投入着时间、金钱甲情感了后，就算讲这个物件已经袂当搁再创造正面的价值啦，咱犹原因为安怎有感情，唔甘继续投入着资源，所以讲呢吼，这不管机车、汽车，定定伫咧维修，你犹原啦，就是无要换新车。有真侪人无换车吼，唔是因为省钱，是卡伫一个心魔。咱的这个旧机车投入着这么侪感情甲维修费用啊，总是感觉讲呢，搁再开2000块修理一个就好啊。这就是咱吼，会感觉讲呢，稳赚不赔的赌局啦。修车而这个呢吼，像这个。在修理车的车厂的师傅呢，换掉掉这零件，烧掉的吼，就是你的时间呐、啊。因为吼，定定伫咧维修车辆啊，有当下吼引起着咱上班呐、迟到啊，吼，啊是讲你无方便呐、啊。其实这拢是一种的吼，这个负面吼，这个主管呐、啊。如果将机车当作是一个资产来甲看，这绝对是一种的负债吼。只要机车出现着启动的困难、动力的这个衰退，伊就是打工是代步工具，你是每一天都会跟你闹脾气的引擎成本。你自己想到当天的时候，你这台骑二十档的机车常常在发白走，那是多痛苦的事情呢。啊，不然就是怎样，突然之间啊，骑到半路刷去过路啊、哦、这不是纸上谈兵啊，直接将一年骑一万公里的机车拿来算，这个旧车和新车的成本就差很多啊、哦、根据到这个机车人员效率的标识，跟到 业界的维修平均的报价，这呢有人在咧模拟吼、哦，一寡呢啊，这个算讲开销啦吼、哦，所以讲呢吼，这个老旧的机车哦，一工一档啦吼，一档的开销哦，包括着食油的支出啦、维护的维修啦、各种的这个耗损啦、年度的折旧啦，安尼成本算算一档差不多爱开你25,600块，啊那是全新的机车吼，拢加省油，新的机车本来就加省油啊。吼、哦，真嘞吼，啊个维修拢较少啊，刷入去故障吼，而、哦、这个成本可能是零吼、哦，啊这年度的折旧呢吼、哦，差不多是比较较少哦，这个新车会较侪啦，新车年度的折旧比呢旧的车较侪，因为旧的车已经没有什么折旧率了，啊这新车都会折旧啦吼、哦，所以讲呢，安尼算算的
全新的机车哦，吼，伊大概一档爱开17400块，吼，这加着老车比起来，会省8200块，省了8200块。所以讲，伊着十档的老旧机车来讲啦，吼，这呢，吼，这个加油支出着10600块，同款的路途，吼，同款的路途，维修保养着爱12000块，故障的成本着爱3000块啊，吼，啊，这呢加起来呢，吼，支出25600块，啊，那是新车哦，拢讲拢总比较。加省油，新的车本来就比较省油，所以讲干那油呢吼，对当干咱的省差不多4200块一档吼，搁在维修的费用买当干咱省呢吼，真侪时间，搁时间的成本，就是讲哦，咱呐吼，安尼唔免去牵车去修理啦，唔免管到讲骑到一半过路啦，吼，真呢吼，每一档的成本差不多当省这个3000块，所以讲呢吼，这个新的车吼，加旧的车呢吼，以这呢一档的成本呢吼，新的车一档呢省。8000块，但是真侪好朋友伫咧讲讲，哎啊！但是呢，我旧的车若甲换掉吼，我去买一台新车，即卖一台新的机车吼，一台拢哎，上俗的60000呢，啊，若买较好的、较贵的吼，10几万呢，袂好啦。乡亲好朋友，其实你也想啦，即、这个时间的成本啦，吼，真正，搁再来就是咱的情绪的成本啦。老车唔是歹啦，但是若定定伫咧故障啦，下再是冷车发白行啦，你想看卖呀？吼，这呢是我你要。艰苦的一件代志，那个呢情绪的成本爱付出偌济，吼，甲时间的成本，因为这发白镜啊，底下安怎，底下的烦恼啊，搁再来加上个诶。啊，这个呢迟到哈，啊，这个迟到不是讲呢哈，哎，公司讲迟到哈，10分钟就扣你100块，不是就扣100块、200块的问题，你是呢哈，主管头家对着你的印象哦哈，对着你的印象有可能的安怎，有可能的不好，所以呢哈，这个呢哈，这个算讲工作上的成本付出呢也是很大呢，对不对？为着一台老车定定和你来安怎迟到哈，到尾啊呢头家哈要来提拔新的人员，说。不列分，为什么？因为你和头家印象就是时间管理不行，定定在咧迟到。所以讲换车，唔单讲买一个交通工具尔，更加是升级生活的品质。现代化机车呢，吼，这呢拢配备无锁匙启动、ABS 防锁死，而且个刹车系统，啊，佮有的是车联网，吼，一定位，吼，一定位智慧的科技。这唔单讲来提升着咱通勤安全的系数，更加是一种心安的投资啦。所以讲咱。你肯不是讲呢吼，叫你一定爱呢，将这个老旧的机车换掉。如果你台机车一个维护个足好诶哈，未故障哈，未定定维修啊，而且呢吼，未讲定定咧，互你发白叮当吼，发白惊，安尼话，那么你还可以正常的使用。但是如果这台机车都定定伫咧故障维修啊，而且呢冬天的时候拢发白惊，海里拢迟到过了拜，那么呢吼，咱你肯特别建议你哈，趁着现在啊，政府有补助，赶紧去换。车啊，那无到时阵，这个政府补助无啊，那么咱就要开多侪钱去买啊，哈！因为我唔是咧卖机车的人啊，我只是感觉讲，有很多的成哈，这个呢沉没成本哈。可能咱爱去比较吼，爱去比较，所以讲呢吼，咱的乡亲和朋友呢吼，这个沉没成本吼，真正吼，我们可能要去了解吼，爱怎样讲，要怎么做对我们的生活吼比较好，提升着咱的品质。来，刷入去咱的听歌，阿吉来去做兵哦。

来小肉粽，买一个肉粽，刷东安尼吼，百外万拢无去，搞这个代志啊！肉粽那上贵的一粒六十块，六这个六百块，吼吼有无？你敢捌食过的一粒六百块的肉粽有呢？哦，内底包的拢总是哦，鲍鱼啦、干贝啦，吼、哦，反正非常的奢华的肉粽啦。啊，一粒那六百，你那八十粒嘛，够偌济钱？六千尔，够迄种可能一百外万呢？来，乡亲朋友。端午节伫要到啊，有真侪人拢透过着社群的平台去购买肉粽，加着一挂礼品。刑事局伫咧发现哦，最近有诈骗集团趁着这个机会，刊登着肉粽贩卖的资讯，吸引着民众来落单，结果依着无完成实名的验证，订单会设定错误，或者是金流异常等等的理由，要求被害人联络客服处理。进一步诱骗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呢，和这个转销汇款。警方伫咧提醒，凡是客服要求你去操作 ATM， 或者是网络银行，或者是提供着呢，和这个验证码，才有可能就是诈骗的话术。民众一定要提悬着警觉。这就是有一名50岁姓陈的男子在社群的平台看到人在卖肉粽的消息，这样向着卖家来请购这个商品，对方随后传送到物流配送的连接，并且要求填写到收件的资料，点击连接了后这个页面就会显示说你无完成实名的验证，必须到订单无法度成立，并且要求联络到物流业者线顶客服合作你来处理。结果呢，姓陈的先生就不疑有他，真正加入到对方所提供的这个 LINE 的账号了后，加客服的人员以着语音加着视讯的方式来做联络，骗讲呢吼需要配合着验证你的身份，要求操作网络银行，并且只是汇款完了后吼变成呢这个爱完成着验证的程序，被害人呢吼。啊，想讲我得买肉粽啊，吼，都拢无怀疑啦，都依着指示来操作，期间的账户资金陆续遭受着转出，一直到发现讲账户存款大大减少，才发现讲遭受诈骗，总计损失超过100万。所以讲呢，敢那买着呢，吼一罐肉粽尔，竟然吼去和诈骗集团，甲伊呢吼所欠的100万，拢总计转出去。对着这呢，刑事局伫咧呢提醒，物流公司未依着无完成实名的验证。订单会设定错误，或者是金流异常为理由，请民众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转销汇款 ATM 呢，或者是网络银行只有汇款查询功能，无法度验证身份。警方再次处置咧呼吁，凡是接到要求解读设定、验证账户等等的情形，一定要提悬警觉，并且立即卡着165吼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另外，现行内政部而这个行政署已经在165打诈仪表板当中都入到了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这个整合到防诈资料库，而这个提供及时活动的资讯，会当依照民众的描述情境的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到具体处置的建议，并且呢具备到呢这个涉嫌诈骗网站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这就会当判断网站是不是呢有诈骗的风险嘛？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我是感觉啦，买肉粽，买肉粽，其实咱这个算讲生长的所在，我们生长的地方啊，应该有真多伫咧买肉粽的，拢是当的实体买着的吼，一定有足侪周边足有名的肉粽嘛，无的确都爱伫网络当中买啦吼，伫网络当中买吼，你甲看这安尼不小心去有诈骗去，真正是有够衰啊！买一罐肉粽百外万呐，啊，这钱要讨倒转来非常困难呢。乡亲，真正呢，钱要讨倒转来吼，真的蛮难的吼。所以讲吼，咱会肯感觉啦，如果咱啊吼，这个呢吼，都不要变色啊，不会变色吼，这个网站当中会真真假假啦，咱哦不如啊吼，安尼呢去问看卖啊，咱所居住的所在有啥物所在一巴掌。盖有名，亲像菜市啊嘛有啊，哦，菜市啊有迄个百年的老店呐、啊，对不对？50栋的老店啊，或者是呢，有伫咧卖肉粽的店嘛拢有啊。你甲查看卖啊，现场去买，
哦，安尼你特别去用骗，所以去人人这个家你报的有无？问厝边隔壁，问一关的后老前辈啊，吼、哦，安尼就知讲倒位的肉粽好食，吼、哦，是不是？啊，特别去用骗，所以讲呢，网络吼、哦、用赖定肉粽啊，我觉得这个都很危险呐、啊，这危险的，所以讲听众朋友小心哈、哦，小心。来，所以去咱来听歌哈、哦，这个听众朋友来收点播的歌曲哈。哦即、这个我诶所在，我诶人做位欣赏，感谢咱这位听众朋友来甲咱来肯定讲做文产品哈、啊，这是光辉所带来哦。

0: 啊，咱的这个大姐呢，吼，即卖卡电话伫线卡，甲我讲讲啊，用咱的快歌用偌久啊来做广告？
1: 哎，恁话买三年咯？
0: 买三年，敢捌派过？唔
1: 捌啦。
0: 啊，拢有伫咧煮啦，吼。
1: 拢真好，真好用。
0: 真好用。
1: 啊，袂晓用哦。
0: 啊，你讲吼，本地头几箱袂晓用，啊，即卖用过了，足好用的吼，足方便的吼。
1: 对对对。
0: 啊，来，大姐，我伫问一下，你讲恁朋友送你六粒肉粽，青的哦。
1: 啊！你用咱查无
0: 完嘞，啊！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雷砂工作好食。哎
1: 呀，啊！我做水吼，家腌煮啊好啦。
0: 嘿嘿嘿。
1: 啊！我是讲，哎，啊！唔饲米，唔知做爱杀偌久，啊！无我甲饲个萝卜，迄唔是肉骨的迄啊，空肉骨的。
0: 空肉骨的迄去加吼，安尼伤烂嘞。嗯。
1: 结果起来唔够伤烂，真好食嘞。
0: 哦，啊，伤烂啊，但是做好食吼。
1: 好冷来吼，啊，偌好食嘞！迄把迄粽啊，好冷来时，啊，再来食。
0: 好卡坑哦，冷了后足 Q 吼。嘿，
1: 足 Q 的，足个有够好食的。
0: 吼，有够好食的，我拢老吃
1: 吼。嗯。大无个哦。嗯。加饿了啊，讲哦，你这长那老实啊，啥安那老食。
0: 安尼。
1: 伊讲老岁仔人哦，啊个无水气啊，安食好食，啊个好消化。你有烂就好消化。
0: 对。
1: 哎呀，你长吼，你无烂吼，拢歹消化。我隔紧食长，紧到一生。结果食迄
0: 袂呢？哦，你若以前食粽吼，你得益生啊。即卖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撒起来粽，你食你到底袂益生吼？
1: 袂，你可能是烂啊，咱胃会烂，就袂益生，
0: 系
1: 啊。
0: 对，烂伊主要就是伊有这个吼压力跟吼这个呢蒸汽吼，所以讲压力加哦安尼呢加蒸汽吼，来解吹了后吼好消化啦。
1: 是哦，
0: 迄煮出来物件大好嘛，好消化。
1: 食上紧一生啊，随便啦。
0: 嗯，
1: 啊，骨软骨正 Q 啊。
0: 哎呦，骨软。
1: 啊，放啊冷才来食，啊冷冷食，莫讲烧烧就。
0: 烧烧感觉较软，但是放好冷足 Q 吼。
1: 嘿，对。
0: 啊，而且上个重要就是你以早食上的一生，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炸起来，粽你食咧到底完全呗？
1: 袂，我后日都要白粽，我嘛要来点去吹。
0: 用快歌吹吼。
1: 哎，对。
0: 谢谢大姐。
1: 我嘛甲你买两袋呢。
0: 你嘛搞买两袋，足好用啦吼。
1: 我是带送我朋友，我是在家用。
0: 对，得摕来送吼，做这个奖品做好诶。谢谢你呢，大姐。
1: 好，
0: 好，来，再见。来，这广告，你讲你有甲咱买快歌哟？
2: 嘿，我有甲你买。
0: 啊，快歌安怎？快歌好用不？
2: 我当然我好用啦，介绍。
0: 吼，啊，你安怎好用？甲咱报告一下哈，嘿。哎，
2: 我主要都啥子无？
0: 嘿，
2: 是绿豆、红豆，是迄个白芒泥。
0: 吼。
2: 哦，那个煮开吼。
0: 嗯。
2: 又好食。
0: 足好食吼。
2: 对。
0: 迄白芒泥吼，要煮甲会安尼呢？
2: 对，唯一呢吼。
0: 嗯。
2: 阮的姐妹吼，都是老啊吼。
0: 嘿。
2: 啊，我那煮好，客气给人家，拢足欢喜的。
0: 吼，迄真正有够好食，那 N 二吼。
2: 对，因吼，
0: 嗯，
2: 年纪济啊，呢，我拢八十几岁啊，吼。
0: 安尼哦，嘿。
2: 啊，我拢客气给人家，我那煮客气给人家。
0: 嘿。
2: 因拢讲安尼煮足好食。
0: 吼，啊，所以讲你即卖去帮我。
2: 咱这算大哥嘛，来个济啊。
0: 嘿。
2: 啊，拢我客气给人家。
0: 哇，你人足好个呢。
2: 啊，
0: 谢谢。对，啊，即摆甲咱报诶，即支嘛是真买要买啦，吼。
2: 阮诶运动盘啦。
0: 运动盘啦，好，谢谢你大姐，啊，再去甲咱到小本哈。
2: 好，
0: 再见，来，吼。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好用诶，来，以上广告要买诶朋友敲电话哈，谢谢大家哦。

0: 来，这首歌是烧酒套咖啡，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啊，拄则呢吼，这个青霞的山卡卡电话来，直咧讲讲，你肯真正吼，迄个秘密武器吼，三百种上好食，尤其是鸡掌，伊直咧讲讲鸡掌做歹杀，迄那伫家树路顶管杀吼，米心拢白头，做歹食，啊，伊可能做爱食鸡掌，因为卡电话讲做一摆啊，伊直咧讲讲呢吼，伊用秘密武器吼，啊，杀鸡掌吼，伊拢食了了，吼，伊讲已经杀一锅，已经食完去啊。人工搁要继续吼，安尼来杀鸡掌啊！我看伊像爱做爱食鸡掌的呢，咱的青霞呢，哈，我本地个讲要上山起来，我弄一个无，伊讲伊要去拍背啦，嘿，要去拍背咧保养啊，哈，啊，所以讲听众朋友呢，哈，咱青霞嘛拢有咧听啦，有当时啊，就是要照顾这个大哥会较无用啦，哈，来乡亲朋友亲的呢，哈，有当时啊，哈，用到这个啊，算讲器具哈，咱就当事半功倍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哈，回到这。当中哦，吼，乡亲好朋友，会记得呢吼，那是别来找咱的听哦。平常时拢有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所以讲咱的听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我的手机啊号码，啊你抄起来，随时拢会当卡。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哎，拍摄报唔掉去，报为暗写去。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咱不管线顶或者是线卡，我拢会来接听。来，继续呢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龙少华呢所带来《孤单》。等我一下，我来接通电话。来，你好。
1: 嘿，你好。
0: 你好。
1: 我唔该你问你，我听你报诶，啊，说十八上啊呢，还是爱十几分啊？
0: 我咧讲吼，你也是青有无吼？青，你若不爱伤热，你就是以这个煮饭诶吼，八分钟就可以了。
1: 八分钟就好
0: 啊。嘿，八分钟就可以。啊，你若要较热有无？你内底然后迄个肉较大块有无吼？啊，若要较热，你就该以差不多呢吼，12分钟。至15分钟，青的哦，青的哦，啊，你若熟的吼，熟的差不多5分钟就好啊。嗯，熟的要吹它，这个3-5分钟就好啊。
1: 好好
0: 好，哈，安尼做好食呀、啊哦。
1: 我给你买几粒，你知无？我给你买八粒，嘿嘿，人朋友食的，拢给你买八。
0: 来来，这算广告。你讲买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拢总给咱的肯买八粒，介绍我朋友的吗？啊啊，朋友讲安怎？
1: 煮肉，伊拢煮牛肉啦，啊，
0: 一只啊，搁买只久搁唔捌派过吼，
1: 对，
0: 好啊，好，谢谢你，啊，再搁继续甲咱道介绍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来，再算广告哈，听众朋友，那买块快歌的吼，无许多买一支两支啦，大多数拢安尼推荐介绍吼，7-8支、8-9支吼，10几支，甚至咱的吼，一个好朋友姊妹婆搞介绍100几支的，亲像咪咪的都介绍。正百几啊，吼啊，所以讲呢，吼，咱像小朋友同款哦，你用好用吼，唔通家己用尔呢，甲咱的亲代介绍，全国拢有伫咧寄送，吼，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是龙少华的所带来哈，这首歌是孤单啊，这是咱的青霞所点播的啦哈。今仔今日哈，这个歌哈播了较济哈啊，所以讲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咱拢有播完呢哈，各有时间通去播青霞哈。安尼敲电话起来啊，甲咱的听来开讲两句啊哈，伫咧讲到嘿啊，这个秘密武器偌好用安尼哈，本地呢哈要来这个叫青霞起来做分享啦，但是伊都咧无用。啊，真侪好朋友拢会点歌会听哦，伊拢有听到啦呵呵，他都有听到。来，非常感谢咱来收前来用千杯，谢谢大家哦。永庆时代，咱的两点钟的节目吼，全部是大把水捧公园1081100000，加着咱的糯糯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未来祝福着所有前来用千杯友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会当大赚钱，唔通别记住咯。到这不了要找丽卿，直接卡掉咱丽卿的这个手机啊！哈，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感恩永庆，不要讲一声，再会哦。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利林国清，得利雪莉旺，得利的进行，得利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利进行卫署药制药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利为他跟卫署药制药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初六，国历的四月的今天拜六哈，大家周末快乐，过到这拜六礼拜啊，这礼拜六礼拜哈。天气又搁转烧热，都较无落雨的机会。到这两天哦吼，听讲拜一开始吼，可能吼都咧降吼。那么上好落到为拜二啦，后礼拜拜二就落几礼拜安尼。听讲吼，这个气象专家说讲，后礼拜几礼拜吼，都落雨的机会吼。好，大家保重啊，大家保重哈，安全啦吼啊，出入啦吼。啊，地水给你们管，好不好？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问候，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台南分析哈，人讲杀人魔啊，叫做张介壮啊，昨正式已经判决啦，三个死刑，台死三个人，三个死刑哈，连续台死75个，这个姓杨的家己兄嫂呢，另外姓张哈，啊姓林哈，三个湖南人，啊拢有岁啊咧，70几岁哈。这个分尸台死人以后，分尸家庭就起啊，镇定起啦，对啦吼。检察官救出三个死人，长全部拢无改变，按照检察官三个死人全部通过啦。这个张介壮吼，伊自开始了就到即嘛，包括开庭任何时间，伊都讲伊拢无做啦，伊拢无做吼。但是有人讲，伊已经伊无承认咧。一般来讲，那按照这个警察、刑事人员啦，吼，包括律师、这个检察官、法官吼，有经验过的人啦，吼，做这个职务过的人吼，那如果凶手吼，像安尼自头到尾拢无承认吼，这无好判啦。我得甲你查到安尼啊，所谓证据充分吼，你感官。无承认，有人讲安尼敢会当判 A， 嘛是当判。昨这是配合国民法官三个法官嘛，三个正式的法官啊，六个国民法官吼，无一个反对的呢，这足罕见呢。一般来讲，这配合国民法官啊，三个正式的法官伫顶管吼，这起码嘛有一个反对讲啊，这无几多人吼，未适应了吼。结果昨九个都三个正式的法官啊，甲六个。国民法官大家吼都意见相像，都是三个死刑啦，三个死刑吼。可见你看这个人吼，哇，实在予人袂当有任何的原谅啦吼。真可虑虑啊！今年73岁，姓张张介壮啊，自2年前10月，这阵年吼，算一年外前啦，一年外前吼，10月底啊。小林山伫家己所在，台死家己兄嫂，到75个姓杨，这个兄嫂吼，另外伫公安熟悉姓张啦，姓林吼，这两个福建人，我咧想，就是人死吼，无通啊讲话，就是可能后壁边这两个福建人，凡细小我知影，伊第一个所台死就是伊迄个大嫂嘛，咱有讲过大概小我情形。因这个大兄甲大嫂，因大兄嘛无伫个吼，但是这个张介总是真可累累，伊都判囝弄当啦，做迄做这做到，大家拢了解关，关出来无头路，无对大，因兄哥甲兄嫂好心甲闹啦，讲啊都袂要紧啦，你都大都有一个房间吼，伊在公务啊，公务嘛加一个房间吼，啊佫大，大到尾吼，煞变做卖走，卖走吼。人想尽办法咯，都不爱回大吼，准台呢，甲台好死安尼吼，伊兄哥先过身过来村乡社嘛，甲台好死吼，就安尼。台死后为着一笔证据，甲三个人尸体分尸啦，倒个几块几块吼，准煞个底下包咧到镇定溪啦吼码头吼，这个所在吼沉啦。到旧年二月，上尾这个姓林的。厝内人发现讲奇怪，太无味啦！准开始报案嘛，啊开始报案吼，较有人知呢，那无人知呢，就是到旧年二月啊吼，已经胎人连续安尼差不多胎三个嘛吼，差不多3、4、4、5个月啦吼，到旧年二月啦，到姓林这个富人人厝内人通报讲失踪啦，奇怪，只去一个公园吼，准无回来吼。警察开始锁定，就是介日公安有咧讲话啦吼，有诶无吼？上尾啊个会介伊行做伙带来对吼，都姓张这张介壮啦，伊甲带来公务这个所在了都无伊嘛吼，唔再上尾迄个镜头，就是伫个公务门牙口所在，准入去敲，伫房间来敲着，这个姓林这个妇人人衫裤嘛，落去鉴定，发现讲有血迹啦，啥物货啦吼，都开始掠。开始了啊！查出讲，唔是干这个上尾个啊，姓林这个阿尚啊吼，进前个两个啦，哇，大家较惊一个，这不是杀一个尔，这是杀人魔啦，有可能杀三个啦。
伊人个身材细粒子呢，张开庄啊，一日了以后就开始硬钱，真讲伊绝对无杀人吼、哦，一直钱吼。伊、哦、讲这三个富人人其中，有人比伊较大壮个啦，我较有可能甲杀死啦。伊讲伊无这能力吼。唔是讲安尼啦，啊，你查甫人吼，蛮讲人讲男男查甫，看下三个查甫吼，迄力骨架都无同款啦。检察官开始查，差不多一年外，证据吼，各项都准准，伊嘛是唔认罪啊。所以咱九个法官，就是三个正式的在押法官嘛，吼，配合六个国民法官嘛，判决，你知影咱判决是正式判决，就是判。死刑啦吼，几年啦吼，这个判官吼，连续十天哦，逐天都加班，连续十天，即九个法官吼，六个国民法官，啊，甲三个正式法官吼，连续十天，到做任嘛，拢总开庭吼，落去审理啦，吼，你甲看这变这个案件无简单啦吼，好，第一款呢。这个正式法官啊，甲国民法官认定啊，张介忠啊，台死三个富人，证据充分啦。你唔承认，我也不要紧啦。咱的案件吼，我也有这个前例啦。这个人台死人，死嘛唔承认啊。不过检察官这边甲警察做出的证据吼，已经十足个充分，唔是一百趴，是120趴啦。你所有代志，包括镜头啦，吼，包括你对啦，有无？你都唔讲，你讲你唔知无？但是问题人查，这就是你卡边尔吼，就是安尼三件杀人案件，一做一判，一个就是一个死刑嘛，杀死三人，三个死刑啦，是安尼吼。当然这是第一审嘛，所以讲这个人，伊要食这个无钱饭，佮有通去食的呢，这是第一审呢，伊绝对当上诉啊。这种这么严重三个死刑的这个杀人罪吼，凡是若真正上诉吼，是毋是会当倒较久的时间，咱毋知啦。有人讲这免得啦，你凡说三天得个一审嘛，啊，即马第一审哦，后礼拜得个第二审、第三审得个变变啊，得赶紧死刑吼，就是安尼。咱第一审判决三件死刑决定啊嘛，无任何异议吼，好，都无讨论，因为九个法官全部拢总无一个反对啊吼，都无讨论啊嘛吼，都出来，一个出来尔吼。一定要一个阿德等伊啊！哇，三个被害人的家属伫外口在等伊啊啦。当然人嘛知啦，我讲，这敢拍会着？阿德啦，闪卡边都拍着吼，一日都很倒安尼。哦，好佳哉，真正整着呢哈。反正我咧想，这边啊，这个警察法警吼，是调工讲我讲，你都鸡啊跋倒，本来就是安尼。你鸡啊跋倒，准闪一个人碰出来吼。真正争者很多哦，法官当时有哪个底下袂走嘛？讲唔通安尼，唔通安尼啊，都争着争伊啦吼。啊，这本来就是应该出一个鬼啦。这里法官来讲，虽然吼，咱有人会问嘛，这是伊无承认嘛？伊都自头到尾都硬钱，只讲伊拢无做啦，我拢唔知啦。恁找着迄证据，拢跟我无关的，都非得硬钱。但是检察官甲鉴定人员所采取的证据是相当十足充分啦。所以讲，咱在遐三个法官啊，甲六个国民法官配合吼，一致通过，无一个反对的啦。就是三个人三件死刑吼，就是安尼吼。你个钱无，我那无效啦。我甲你找证据，就是安尼，真尔充分。唔是讲凊彩讲，像个古早时代讲啊，就是你吼，拢无证据，话杀来斩头吼，这是证据充分，但是你唔承认啊，唔承认吼，嘛袂使啊，嘛是共款判啦吼。这有啦，咱有啦真多嘛，都民众一般民众啦，大家拢知影这个案件嘛，当时这个案件闹真大，因为你一棍头杀三个人哦，哇，还佫分尸吼，这种人你看迄、那个。心理嘛，什么心理吼？当时大家注重，结果真正判决经过差不多一年外的时间嘛，已经一年八个月了吼，是去年的十二月嘛吼，去年十二月吼，一年八个月吼，所有调查证据啦，包括假死头啊、供腿啊，有无无一大堆嘛拢找到啊？这种有火车，有一寡伊杀人的凶器吼，这类物件，包括厝内面对吼，这种这三个人的火啦吼，有无吼？你一直讲你无，你拢无做，你拢唔知为什么靠有这物件啊？啊，这物件店员拢有这富人人的货吼，这个袂当烧钱吼，所以讲咱
九个法官，就三个在押，六个国民法官，无一个反对的，就按照检察官所求刑的三个死刑啦，三个死刑吼，这个。张家栋小等吼，咱甲小瓜甲来讲一下，这个人吼，实在真正有够搞怪啊！做歹代志吼，为什么人讲啊？这若当场抓到吼，看一个视频，就去规去当场先甲枪杀，就是假啊讲伊要走吼，啊，就甲开枪甲枪杀，其实就是要安尼了解，了解讲这种人吼，做歹啊啊怎样吼？这个头尾人吼，若无案件袂清楚啦。还够用这件，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这证明就拢做好困啊。
1: 好安尼吼。
0: 嗯，爱手甲卡麻吼。
1: 好好。
0: 拢食食拢袂麻啦。
1: 好，就好。
0: 真正做好用啦。
1: 真正做好用哈。
0: 哟。
1: 啊，叫安尼食得好啊，阿姐吼，叫安尼食哈。
0: 叫安尼食呢。
1: 哎，对对对哈。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0: 请问你一个。
1: 好好。
0: 因为我的咖啡店吼。
1: 哦。
0: 啊，最近我唔着食 QMB 甲振兴。
1: 嘿嘿。
0: 啊，即马食了有消瘦。
1: 好。
0: 啊，消瘦我即马算讲要去门诊。
1: 好。
0: 啊，门诊来讲，因为我先顶边去门诊的时阵，摕药啊转来无消啦，啊无食药啊吼，明早暗咧治药的，明早暗拢各食一粒。
1: 好。
0: 啊，各食一粒吼，我无消，我怎奈买恁的？QMV 甲进行来吃，
1: 好好好。
0: 啊，我即马过两工啊，要过门诊，
1: 好。
0: 啊，去，敢会使甲医生讲，我着食你食 QMV 甲进行。
1: 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
0: 哦，
1: 当然会使，当然会使，不要紧哈。
0: 嘿，
1: 会使。啊，你即马有消落呀？
0: 有消落啊啦。
1: 好，好加载。
0: 有消落。
2: 哎，咱的心肺更好，那过得好，对身体好处吼，实在有够多啦。诶，跑跑下啦吼，一个胸腔跑跑杂杂啦，啊，喘嘞喘嘞喘落到底吼，人着软胶个无啦，无爱振动啦吼，我喘甲吼安尼滑壁吼，迄着咱一个碰布啊，这着爱美国进口的 QMB 相对咯吼，身躯麻啦、抽啦、酸啦吼，迄个所在旧筋啦，那无啦硬动动啦吼，包括这个歹困，迄在道理的进行就是血路行袂到位啦，啊，着两个做位上好，着美国进口的 QMB 加。配这个经营做伙吼，去完美经营，大家拢做伙吼。想要讲这段时间，你讲讲啊，食啦，人咧保养身体吼，有诶迄个内行诶迄个诶咧教人讲，你来讲讲啊，食，你嘛大家啊想啦，好啊，未好啊，未，毋是安尼。你既然要保养身体，就是长期嘛，你也无丢无丢，未喘啊咧，未安尼白白杂杂，有那边咧定定咧，到下晡时间咧行行啦吼，卡动啦吼。对吼，人讲叫做灌水灌水啦吼，那无得呢，丢丢单丢丢单吼，一边相边吼，那无暗棍啦，对啦，好硬冰冰啦吼，坐不住啊，酸啊酸啦吼，啊那无得暗时啊，做个旧筋啦，暗时上个旧筋吼，道理的经营啊，甲配合做伙，到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经营做伙，叫做心血管。心肺梗啦，这位吼，哇，这吼是上好个身体，尤其是老大人啊啦，老大人个心肺梗吼是上好退化嘛，就是迄个炎症啦，咱肌癌啦吼，上界重要迄个炎症吼，咧发动个吼，上高发生问题，就是伊定定定咧加啦，定定定咧迄落，逐工空过上无用吼，咱个心血管哈，指定帮指名，美国进口 QMB 啊，跟道理真型，甲讲个对，若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吃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连续杀人分尸吼，杀人魔啊，搁在张家庄前正式判决的第一审吼，都三个死刑吧，第一审三个死刑吼。好，这段时间的调查，一年外的时间吼，这个案件那按照人咧问话啦，检察官吼，张家庄啊，伊认为讲伊计划相当齐全的，杀人分尸，无人知影讲尸体到就找袂尸体嘛吼。所有物件拢甲你洗清去了吼，伊想讲吼，绝对万不会是三个毕业人秘书甲咱讲为地球种消失，安尼准无伊啦。啊，你找无？你认为讲我好啊？你找？伊想讲啊，我绝对无证据，互你找着吼。加在警方检察官鉴定人员收集证据吼，虽然抓找着血迹啦吼，包括底塑胶袋的尸体嘛吼，甲倒个即个地吼，迄、那个监视器画面啦、啊，死亡的名单好，这个死亡的名单吼，就是好些心理的人员吼，大家都错一条啦。男是真正第三个，迄、那个姓林的阿桑啊，引导人开始报失踪，从开始找开始了吼，大家较紧张吼，那无伊名单内面有第四个，甚至第五个啦，就是伊那无人知，第四个反正会去开始第四个就对啦吼，过来反正那个。继续拢无人找着吼，无人会甲掠着滴啦吼。反正第五个啦，一直杀人类，哇！你甲看，无问话你唔知咧。这个杀人魔吼，惊到人，伊都专门要出要杀人啊啦吼。伊都对人生已经全部改变嘛，唔知叫人关偌久，关偌久，都一世人差不多拢关到差不多四十几岁啦，安尼啦。这个案件自去年的二月吼开始掠。就是厝内，厝内人，我讲伊住伫高雄南阿溪嘛，我咧讲迄个姓林的阿桑啊吼，准胖去，那胖去人报了，警察开始大力落去追踪，这吼一定爱注意吼，犯罪真正唔是干这真正有影，一个调查姓林这个负责人，就是捌来姓张张介忠，一直镇定，这个公务都无出来上尾啦，上尾吼，啊那你绝对有问题，这个人入来领导。准为地球判去，就是领导判去的啊！啊，当然找你啊！那警察开始锁定，有可能在出人命啦哈！准开始先掠来问话嘛。伊就开始就拢讲伊唔知啦，我该知，拢唔知，拢唔知吼、哦！啊，你讲啥，伊就讲我拢唔知吼、哦，就安尼。结果开始搜查鉴定的时候，意外伫公务迄个壁啊，人迄个刑事人员来喷迄个火石。我跟你讲，迄种机械吼，无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升温啦吼，就是咱刑事组咧找火车，你茫讲，涂甲洗甲清气甲，你根本都目睭看袂出来着。但是呐，迄种化剂迄个物件，就是鉴定人员了吼，迄喷的到底这所在是毋是有火车过，伊就知呢。就是伊甲喷迄个物件，就是验火车的物件。伊主人讲，壁啦、涂甲啦、洗甲清气当当，一滴火车都无吼。结果一个喷火车走出来。这有火，无大紧，落去甲拆除，是三个查某人的火啦，就是因大嫂嘛，啊，甲迄个姓张过来上尾一个姓林的吼，开始研判有可能毋是甲一个人，这是一种连续杀人的杀人魔啦哈，对安尼。办这个期间，那么警分局警员吼，包括专小组啦，入去徛起以后，用手机开始翕，开始录。其中桌顶有一张纸，写着四名负责人，头前三个就是人报失踪的啦，找无人的吼。好，那么佫有第四个，伊总甲翕起来，那翕起来吼，总开始找讲，这敢会三个尔，有写四个名的吼，结果一个找甲讲，第四个找着啦，就是伊袂赴台这第四个啦，因为顶悬名单有四个名单嘛，哇，惨吼！就是人事后去问迄个第四个这个阿桑啊，伊讲有啊，伊嘛有招我讲要去因家食茶吼，看什么物件就对啦吼。但是我甲拒绝啦，好加载。就是进前三个吼，当然第一个无对，才第一个就因大嫂啊，第一个因大嫂较无咧防吼，过来其他就是讲啊，大家熟悉啦，那样啦，啊，从招因家讲，唔知要揢一个物件，什么物件，啊，阵甲招伊招因家吼，阵闹事嘛。结果第四个就是伊有哪个招呢？啊，这你若去因家就死啊啦，就第四个吼，就是伊无去，伊歹去啦，对安尼。那检察官转眼小都开始
查资料吼，手机啊啦，有诶无诶吼，那去互删掉嘛，真侪资料吼，查出来讲，伊讲删除过去一寡相片啦，吼，包括内面诶相片有翕着啥呢？就是有共吹锁啊，伊调共翕起，翕起就是要欣赏啊。这两暗棍我吹死啊吼，啊未分尸嘛吼，伊就先甲翕起，吼，你甲看，过来开始共剁啊剁手嘛，共翕起，但是事后拢互删掉啦。我来跟你讲，手机啊删掉，人迄个科技人员哦，会当给你还原啦。你格式化什么话拢无，拢有可能给你还原。所以讲，你慢看讲，即卖科技吼，当然进步噶。啊，我今仔日翕翕，给你删掉啊吼，相片对给你用掉吼，你就找无证据吼，人后壁会当还原。而且当时咧翕只的这个相片吼，都拄拄啊一三个月的人开始人报失踪，就是十一月底啦，拢找无人。为什么大家拢找无人？结果开始给你爱心，我开始咧调查，才发现讲，这三个人的相片拢有伫你的手机里无单件，因的相片是已经被死的相片啊，人暗棍吹掉啦吼，啊锁啊溜掉咧，反正已经死啊啦吼，啊未分尸啦，甚至后分尸迄个相片无甘心咧，就安尼，林丁啊、张介忠啊，都、就是伫这个公务里面吼，共台下锁台这三个。都总共三个富人的变态杀人魔啦哈，就安尼吼哇，大家知吧？当时为了要找证据，都一个人都唔认啦。伊若承认，反正免多遮久，伊都唔认，我才找证据，找到十足，就是安尼。当时为了要找分析这尸体所在地咧吼，有可能看迄路线，就真定起啦吼，包括头前的码头嘛吼，到这个所在吼。办案人员出动偌济人呢？你看这些偌济这个资源吼，去找这些证据啦，哇，真正真哦！今年接三回嘛，这三年无张介忠吼，台西乡是另外两个湖南总共三个人吼，咱一心三个死刑啦吼，三个死刑吼，那人伫比较啥呢？有人讲比较这是无好啦，都歹比较歹啦吼，当时。帮表白小燕查囝，白冰冰查囝白小燕，个陈俊天啊，陈俊新吼，因为是三个死刑啦，伊就台死三个人嘛，三个死刑吼，所以讲记录，那咱判死刑吼，话讲啊判愈侪对啦，啊都甲你讲卖比卖吼，就是安尼唔好，啊都人家写讲啊都这有一个记录啦吼，这记录就是那一个人做歹代志，叫判三个死刑的吼。就陈进兴进前都有啊啦，就是绑票白冰冰因查囝白小燕就是陈进兴哦好。咱台湾上悬的记录，都一个人做歹代志杀人，判十个死刑的吼，这个人叫做吴新华啦，吴新华吴新华吼，伊伫新竹啦、台北啦，哇，滚啊济，滚啊惊，伊拢抢劫就杀人哦，抢劫就杀人，要甲你抢杀人吼，包括这个啥呢？这个两个阿兵哥嘛，两个阿兵哥以为着要抢钱。准台死阿兵哥抢枪嘛，抢枪之吼，伊当时台死几个？台死十四个人呢，唔是十个人尔。到尾抓到，人开始审判，上尾甲判十个死刑啦。台死十四个人，包括抢劫无个吼，这当讲是台湾做派啦，台湾做派判死刑上悬纪录，叫做吴新华啦，吴新华吼好。啊，这个人吼，我来讲一个故事，多人我来捉紧。十个死刑，这免个死嘛啦。都十个死刑吼，都免个在。你讲你其中揢一两个条嘛是，还佫八个死刑啦吼。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加单，结果唔知影讲伊个心脏生哩正病啦。所以讲人吼足奇怪，人吼迄、个思想头壳歪错，伊身体就佮人无共款。伊个心脏较歪正病，咱个心脏倒病嘛，心脏倒病大家拢知吼、全世界。当然有一两个也就像这，伊个心脏较我正病吼，当时吼，人开始清散吼，病，人想讲绝对温死也无死，病拢伤准心脏嘛，因为画一个箍啊，个心脏位啊绝对无唔对，话讲啊袂听啊伫听，法医要清散进前听，唔是讲专家讲这个所在，伊就听到有心脏跳，大家拢抓一个位就得病，大家第五层呢。这作汉呢，
足罕看到安尼，弹到第五针，完全唔是掉心脏咧，是掉身躯迄个对血流甲死啦吼。一般来讲吼，那枪杀迄个死人员吼，一枪就死啊啦。后壁补两枪、三枪，就是因为讲买有较确定吼，就是讲人法律讲安尼小可啊，佮第二枪吼，那无一般来讲一枪就死啊吼。第一枪，上再第二枪，第三枪奇怪开始佮你跳啦吼。第四枪，这法律唔相信，结果人家讲法律有可能有个人诶构造无啥共款，是毋是伊诶心中生理疾病，佮真正是啦，毋则第五枪。一段较正病吼，这个心脏的所在个系列吼，个无心化啦。这个是目前台湾做歹代志太难吼，判十个死刑上济啦吼。哦啊，第二名是啥物人呢？就迄个郑捷啊，伫捷运顶管当开死人，伊是四个死刑啦吼。过来就单今天甲一块啦，一块迄个五张介中啦，就长打半管，就三个死刑吼。那无当然是三个死刑是因为伊个罪是安尼嘛吼，那无得人一条命了，一个死刑就死啊，那死刑无改变，一个就死啊啦吼，免得个两个以上啦吼，那一个死刑就死啊，就问题是伊个罪是安尼，所以讲迄个记录、迄个法律、迄个刑法的记录判落来吼，就是这个人十个死刑，这个人五个死刑、四个死刑啥呢？哎，我讲那做歹代志，下趟判到三个死刑以上啦吼，看你做偌济歹代志啦，恐怖吼，但是这。阿未刷呢，就是阿未决定啦，这是第一审嘛，绝对有可能上诉，上诉吼，就二审、上诉吼、三审啦。那无特别奇怪，就是讲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冤枉吼？那无特别奇怪吼，就是欠过来啦吼。这个张家忠，但是可能爱一个时间啦。这张第一审呢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水罐为他干起来炖。我感觉讲我做疲劳的哈，是每种感染会好拢袂长紧，但是我无来想着讲爱食维他干，我做疲劳，疲劳个实在是做规工安那困都困袂饱，我总来食维他干三顿各一粒，食一段时间就较袂遐疲劳，就较袂遐困眠困力，每种感染，当忽然间好起来，佫兼长紧，
1: 哎呦，
0: 我即摆个皮肤，巴肚个皮肤，佫会痒。我想讲，既然敢若食维他干会得到改善，无搁再搁加一个，家己买一个药啊，来止痒来抹，结果搁继续食维他干，药啊抹一两天，皮肤个痒好哩，搁减长紧，拢免看医生。
2: 皮肤哦，那种摇白痒啦，我爱注意，爱大注意啦，足济来个拢为车来吼。对去学蠓啊啦、蠓虫啦、外口病吼，迄条皮肤外口病啊，定着家己哩知啊。奇怪啊，无啊，开白痒以后吼，头壳皮也痒吼，脚趾变脚掌背对吼，有当时啊痒落到地以后，佫一巴一巴走走出来吼，就肝肝开始第一白拄吼，这若无胃肝落去清吼，歹处理。你讲又佫三日半，对大家嘛知啊，抹袂好啊，是安那着体内肝的垃圾吼，着维他干，维他干你家食，维他干家食吼，胃肝即煞变垃圾，甲倒甲倒手。变愈侪啦，渗出哩，愈清人迄、那个开始外口背吼白痒了啦吼，规下规趴啦吼，都一直好伊呢，一直好伊呢吼。维他干，维他干，止痒帮治命，上高倒下倒手，甲肝这个所在倒变拉渗吼，就咱个维他干啦，没有丢。咱个维他干外口写一个沙，这两沙个沙，连什么人得了呢？连迄个上内行对肝药上内行肝胆的书，那看到咱个维他干的成分，就植物搁在澳洲草搁在苦荠少数萃取是植物内面上高过肝啦。植物内面对肝上有作用，就咱个澳洲草苦荠少吼，就是咱维他干助剂吼。外口写一个沙，唔通买唔对。那无上济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掉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听这个气象专家来讲吼，下礼拜有可能几礼拜啦吼，这个落雨机会真侪吼，尤其迄个是啥，叫做这个梅花方面吼，下礼拜吼就明显啦，啊拢伫台湾顶面，尤其对呢，尤其咧中北部这里吼，南部吼有啦侪少落，但是南部落雨的情形较无北部，中北部尤其北部会较侪，下礼拜吼听讲。连续落吼，就是落雨的迄个次数吼，是就像咱咧讲迄个梅雨啦吼，梅雨就安尼，今仔落明仔载落啦吼，啊，加上落袂煞呢吼，上无爱一礼拜时间啦，可能吼，听讲爱到后礼拜六啦吼，啊，伊为后礼拜这两天休一下，这两天等到好天，到这礼拜六甲明仔载礼拜吼，等到好天吼，那么拜因吼，就小可开始结啊吼，过来拜下晡暗下开始就一直落吼。安尼开始，落几礼拜吼，可能爱落上礼拜的，到后礼拜六吼，后礼拜六吼，啊个礼拜吼，开始收煞吼。那出门都爱细心啊，落雨天绝对较危险，桥都歹开车，爱相当注意吼。好，好，大家先了解这个，落雨的情形吼，这个时间都好贵嘛吼。啊，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现场这个电话，甲超界0800-8689999，0800-8689999，稍等开放，再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3: 真不错耶。
1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有产品就旁边吩咐吼，会当多多使用，不爱上线，咱就报关时间吼，我报关时间，你卡会给你听电话吼，0800-8689999，来看一件，这个拜拜三啦，中华丽水吼。有一个做后生无法度工作的关系，干那这个后生吼，拢爱伫外县市啦。也厝内面剩两个老的，有那拢有岁啊吼，都爸爸妈妈啊，有那无在了，带伫身躯边。啊，这个后生阵伫厝内厝外伫咧门家口吼，甲装监视器嘛。啊，这当甲手机连线呐，我那工作习惯。较浪漫吼，会当看者看者，都剩两个老爷，可能有啦，做袂到，讲请看路啥，咱唔知啦吼。结果到这个拜山，工过做一段路，较用淡薄吼，啊，着手机啊看一下吼，是毋是厝内平安嘛？到两个老爷吼，结果一个拍开手机啊吼，甲迄个监视器连线吼，到迄个镜头翕着，因老爸。跋倒伫门口，安那爬都爬袂起来，老大人就是安尼啦。你嘛跋倒跋倒吼，爬袂起来，佮拄倒伫门口，迄支监视器好，明明倒伫下边啦。无法度，我人伫外关区吼，着急，我若无在，着总管敲电话嘛，敲电话报中华丽水警方来转接，较附近的派出所吼，当然警察若足，足好啦，一个转播了，哇，就水到位啊嘛，这个。管过警察然后，一个到位了，当然是赶紧甲阿伯啊吼，安尼倒好起来吼，啊是毋是有需要去病院？顺顺的可能吼，会甲送去病院小可顺些。迄人若跋倒爬袂起来，反正毋知对伤着咧吼，阿伯扶起来，阿伯扶起来吼，甲看是真正无啥物大代志。啊，无代志个爬袂起来，你毋知影老大人啊跋。跋倒，唔是讲什么摔断一堆啦吼，但是都爬袂起来，爬袂起来吼。人若第一时间跋倒个时啦吼，扶起来以后，就有来问一个话啊，阿伯你个这个跋倒伫拄拄门口口，伊讲我咧赶工啦，啊你是赶工啥咧？拄去有门口吼，有一个物件搭着嘛，人咧行路时安尼搭着，哇，一个无细气的跋倒就爬袂起来吼。伊讲哦，阮太太早我一脚步走出去啦。因太太的囡仔妈妈，伫咧外关区上班的囡仔妈妈吼，后生的妈妈，都伊讲早一步出嚟吼，伊讲伊要甲落来无掉啦，因太太无记得，都失智啊，这个这个太太吼，阿妈啦吼，好啊，伊一个是着急赶紧要甲杀要甲救吼，就是安尼个赶紧要入出嚟吼，准着急准跋倒啦，啊准摔跌了袂叮当啊咧，你个看。两个老公婆啊，有人讲哇，这样哦，一个无记地吼，那变出来吼都胖了吼，一个吼都心跳也无好，有血啊拢有血咧吼，一个跋倒爬袂起来哈，警察一个听咧，刚才讲阿伯阿妈咧，你讲你是要找太太，太太没处理啊，伊讲是啊，伊这较装卡，装卡厝边吼都真济一挂迄个草包啊嘛，吼，伊这较装卡的这个装卡厝吼，这警察较讲，袂使派支援啦，因为打来一个两个警察嘛，本来是讲动作讲阿伯啊跋倒伫门家口，等咱过，并无大受伤好佳哉，咱就甲扶起倒啊吼，较会知影讲阿伯讲讲，阿嬷走出去啦，因太太吼，摊倒安尼走出去吼，伊扭无掉啦哈，是毋是真正胖啊？真正胖伊啊！都出来都忙无路啊！就安尼好啊！这警方开始叫支援吼，啊，这个开始找吼，佮真正找着，毋是咧讲白贼，因为警察到的时候，发现讲因后生伫外关区所报吼，是真正因老爸，这个阿伯啊已经蹲了地，伫涂骹想讲应该是无问题，等咧刷嘛吼，就阿伯啊到伊甲看吼，无甚物大问题，毋是讲骨头断啥啦，好好。都有找到无唔对啦吼，无安尼便宜啦，都安尼高高的，抹抹就好吼好。但是一个问话了，才知影讲，原来是阿嬷吼，是去造水，伊时间来去无着，伊安尼动伊无着，准造水都无去啊啦，都人都无记地啊，随在放伊咧吼。啊，这警察才讲，安尼赶紧咧，赶紧安尼找，伊讲外久啊，伊讲差不多3点钟啊。
哇，这个阿伯有哪等到这直接要到两三点钟啊嘞？是等间后生拍开手机才看到，那无吼，无人再来伫门口啦吼。那这个阿伯咧讲，因太太吼真严重的失智症啦，一边啊出去绝对找不回来，而且因这个所在较庄卡，伊厝里吼拢厝边隔壁拢差不多诶草坡啊，吼拢比人较悬啦吼。嘿，唔知要跋伫对，唔知啦。哇，一直听呢，警察怎讲，骹手无够嘛，总赶紧打电话转去，叫支援，包括通知什么样的船长啦吼，包括民间的搜救队吼，都开始找吼，结果真正找到，都伫因身躯边遐草比人较悬，遐草埔啊吼，安尼一直找入去到内面吼，阿嬷真正蹲到坐，伫落瓜埋遐啦，我那爬袂起来啦，阿嬷我那伫遐摸无路啊，就是摸甲人吼跳歪歪。人的失智，佮互你真正有路，伊也无无路吼。卖讲安尼规片，哦，拢比人较悬的草啊吼。阿嬷讲蹲到坐伫迄个罗锅马的顶悬吼，阿无阿多，即袂当佮在乎吼。都消防员有配合，准用的担架嘛，用钢的啊吼。阿嬷即、這个用水后生已经伫外环区真病啦，十二月赛趟啦，已经开车病倒来啊。一直赶紧吼，等下一罐头两个人呢，老爸老母拢掉啊吼，唔只虽然是先报是第一时间赶紧找着人救着人嘛吼，后生嘛是唔敢放生啊，准发现以后就开始哇，车就发动到维华关区硬拼拼等下，阿嬷找着的先吼，后生拄到厝啦，规身骨都骨满好，后生才陪同救护车送妈妈到病院检查，我那好个再无代志啦，哇，你甲看。安尼两个人讲报啊啦，有人讲我看这也是坐喺身躯边啦吼，那无吼，那无话吼，讲大庄卡到家己厝，一定是安尼的。你茫看咧，你茫看这老伯家吼，食到反正八十外吼，反正八九十，家己脚手来叮当，你别个坐喺对伊无来，你讲一半讲啊讲啊啦，我也大一工也不要紧，或者会使哦。你讲长期要带去外关之你。做工过啦，对啦，什么所在要跟你带走伊无爱呢？唔是你不爱带伊去呢，是伊无爱呢，你袂啷个多强呢？因为这个所在，伊安怎望到望有路啊？这是带滚啊十年，滚啊十年的所在吼。虽然危险啦，身躯边也无人啦，但是袂哪讲，所以个这有当时爱足有耐心啦，无多吼啊，那无多吼，就这个叫看好啦吼，但是若做袂到嘛，无多啦。看到嘛一条钱啦，咱讲事实吼，那无得个上安养院、当老人院的哦，话讲伊毋着卖掉啊。老大那两个人个人做伴，两个阿仔某、老公公婆个伫咧吼。你讲上什么安养院，特别伊特别坏咧。阮两个互相做伴吼，我顾伊顾我咧吼，啊，佫有饭通食。所以讲话讲，你茫怪，尤其增加所在，因为增加所在老辈家较侪，少年拢出来嘛，较无扛过路。有诶无吼好啊！较庄稼较偏僻诶所在吼，即马真侪人剩两个啦，那无就剩一个啦。但是你甲讲啊，你跟那两个老人讲保安吼，还是阿伯啊，剩你一个吼，啊无起来顶头加上无爱啦，我无爱啦，我当只我凊彩帮吼啊，哪有对一间有对一间面摊，对一间创啥吼啊？当时要去你都市都卖书，敢那寸步难行啊，属实有影。我是要帮伊对。啊，无就无使，去你都市遐大吼，我看到人就是安尼啦。啊，你要甲多叫嘛，无多。戆爷，你我咧讲阮老爸、讲老母啦哈、啊，所以讲免啊讲。你甲讲啊，我遮方便吼，啊都有闹房间啦吼，啊个当然较进步嘛，吼，咱较都市的厝，迄个就是无爱就是无爱。你讲要甲拜六礼拜要多一暝两暝，迄不要紧，迄会啦，吼、哦，你都。姑姑啊，甲带起带一万两个，你讲啊，都无担遮伊无坏啦。啊，等于家己个所在，我个目睭客客要往迄边所嘛，有在了。我带要滚六十年，带要五六十年个厝，旧厝咧，家己个厝所在，种真吼，实在有呐。老大人啊，吼，实在用心啦、耐心啦，无啊多啦，吼啊，做者代志袂当多强啦。事实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带你身躯变就好了，没那么简单了、哦、这有哪、时代进步有哪一些机器帮助了、哦、好在这个后生也太有心了，他就用那个监视器，这个我也有装了，
监视器这吼，哦，足方便吼，对一个角度，你都会当用手机啊落去对。诶，唔是讲同一个角度尔咧，你手机啊哪个连线吼？你手机啊刷倒屏、正屏，迄个镜头对你刷呢，迄镜头对你刷吼。规间厝差不多180度拢顺较到吼，就是看过啦，做出来就看一下嘛，看一下，啊，这种方便啊，看一下看一下，当然你就知影讲哦，无代志无代志，结果看过做出来拜山，甲看，哎呦，伊老爸开伫门口靠跋倒地，啊，就对有代志啊。啊！伊家己无在调，第一时间拄伫身躯边，总是敲电话报警察，啊！这警察好个在，真有心嘛吼。哦，一个第一时间随便过吼。本来嘛准是讲，啊，到因老爸，伊在讲因老爸摔地，啊，就真正危险吼，甲扶起来吼，啊，搬搬咧，无啥物大代志，抹一个药膏啦吼，这都小可坐定吼。即个讲，我是要找阮某，因某吼，就是囡仔妈妈啦，就是因这个报案这个后生妈妈吼，已经撞出三点钟啊啦，边啊，这个庄卡草坡的所在吼，哇，这开始紧张，我总赶紧报船长啦，报所谓，大家咧斗三工，啊咧找规波，找规暗，互我找到啦，真正蹲落坐伫内面边的迄个草坡啊内面咧，我好个在水水钓呢吼，嗯，我那有一个功夫啦吼，照顾老大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唔对啦，系啊，啊是啦，我就我吼，你油油菜时阵我就干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少，我浪费啊，所以拢唔怕你食的，唔怕你穿。
1: 啊，不你穿，不你穿哪里啦吼？
0: 嘿嘿，啊，我小弟啊讲。哎呀，这你现在起码不落心的啊，你往了就咧出来，起码白讲，我都食酒啊。
1: QMB， 哎，
0: 讲
1: 安，
0: 但三杯我讲讲两杯。
1: 哎，你好，好好。啊，你讲，
0: 啊，你嘛，你别食我嘛，
1: 哎，
0: 你到底嘛讲

0: 对，嘿，
1: 这个暗时啊，吼，
0: 对，
1: 我想无再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啊，
0: 无再困，
1: 我就起来啉一个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就赶紧食啦，啊，大家食结束食。三罐外贵呢，我给你买四罐，还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好嘿，啊，我过来，我讲人啊，讲半罐无只，讲 OK， 我做只，只，只讲只，我讲，安尼一杯一杯，我嘿，一杯。
0: 美国进口，佮着去美上个队伍吃。人伫美国卖上好啊，美国好卖较好啊，大家都知影讲要买这个物件，外国人吼，咱讲属性啊较进步国家啦，迄种对身体迄个健康保养绝对比人较悬啦。伊知影讲什么物件对身体效果啦吼，美国进口这款起源品吼，人特别八八十十咯，卖千元石头底底，什么时间上熬发生就是暗时啊，暗时啊吼。你个热人嘛，同款，暗时啊，绝对比你时大吼，会较凉小寡啦，都温度较低啦吼。这个时阵的心血管吼，上个发生，本来是好安尼，看到人啦，较烧热淡薄，迄个心血管会较大嘛吼。摸落来吼，哇，迄个时阵吼，迄个力较会大力，哦，白掉咧啦吼。啊，若无咱轻轻轻吼，若无就像迄石头底底形下所在吼，人哦足艰苦吼。到美国真够几元米啦，喘气轻松，袂安尼白白底底吼。啊，你是头壳袂安尼行两步啊，喘平平咧，真正喘平平。迄个喘吼，甲正常咱人若咧运动吼，招标迄个喘无同款。迄条安尼改成阿无招标，啊，就行两步，楼梯变两层啊，喘到旁边吼，迄条咱来美国。真够救命！一定爱食，其实这个都退化啦。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免惊，这个都退化，人老有话吼，物件用久就退化。咱甲吸到转来，这个物件叫做物件开始用久了吼，你无加占油啦，无加创造，你甲顾一下就倒转来吼，免惊哈。那无吼，医生在讲，这就是严重的什么病啦，对不对吼？那无你检查先咧，医生来讲，对较无好啊吼，啊对爱注意，还得去退化，就是必叫你注意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啦吼，这个胖布啊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咱长长长、正正正啦吼，啊，就不是像迄石头，不是白条条、短条条啦吼，沿海的所在吼，啊，若无咱穿平平吼，美国进口个都 QMV 指定防止名，若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甲买有对，啊甲食有对哈，好，谢谢，以上讲过。

长伫南投里向乡山区吼，听讲这个所在有那真侪咧做地吼，卖地家己种地吼，好内面一个做地师啦吼，做地师傅啊吼，啊师傅啦吼，我那少年少年的四十来岁呢吼，应该是落大雨吼，迄个水管啦吼，有顶大所在这都拢足侪一些做地这种做地厂吼，家己本身拢爱接上来，叫做山泉水啦吼。到山顶迄种水吼，讲脚啊啥咱唔知吼，好啊，都讲买顺水源啦，改成有问题啦吼，会落大雨吼，啊，当日落大雨啊，以前真正出来，结果唔知讲伊人用行的呢，用行的吼，可能躲在后边山区的所在吼，结果全胖去啦，拢一直无回来啦，哇啊！厝内人当然都烦恼甲吼，都报啊，结果一个报吼。完全联络袂到，因为山区的所在信号真歹啊，嘛无在条讲伊人在所在。啊，你茫看咧，台湾细细粒啊吼，那伫山区一个山区吼，要找一个人吼，迄像一只狗样啦，看袂着找啦，分队过来啦吼，包括民间的吼，包括消防队吼，哦，安尼出动过那边吼，结果管家啦吼，石头帮啊，结果真正找到，人摔死伫遐啦，都。罗阿古留守吼，迄山路吼，作为顶管，人家看应该是安尼，就是有一个号码吼，为顶管的石头准铺一个吼，会看迄个号吼，准伫下边啦，摔死伫遐哇，真害！伊本来先开一台发财车啦，伫个山谷的头前个所在，啊，就停了用行呀嘛。那因兜人咧讲，伊讲伊是讲要去山谷的所在，就是因兜迄个水源，伊个地缘嘛，地缘吼咧做地啦，种地啦吼。按、这水源吼，拢就爱用迄个山顶迄个山泉水啦吼。结果唔知讲，这个买我早一点，我看一通电话尔啦，讲吼，伊改成摔掉啊啦。中昼早一点的时吼，安尼就讲摔掉吼。阿妈因兜的人吼，想讲，这管报一下吼。结果唔知讲，摔伫什么所在？因为这通电话了就断去嘛，断去了人开始要卡来卡不落啊呢。电话就接袂通，这所在我那山区信号真歹吼，但是消防队我那一定要出动啊，因为这是真正呀，这是本人家己本身底下发生问题，准敲电话接通电话嘛，啊，因兜人接到吼，准开始先派出去，先派十个啦，消防队这边啊存十个吼，结果一个所在找无人啊，啊，到底这个是对一个所在吼，接到对哇，这当然唔知，你得爱手机啊。有信号，我大概知影讲你伫迄块咧啊吼，啊唔知啊无啊多吼，我准找无路啦吼，啊找无路，一边先转来搜救队，搁再增加几啊队支援吼，过来搁再找，到伊找着啥呢？伊停伫外口边一台发财车啦，从位遮开始迄块咧啊吼，你发财车停伫遮，可能就即块咧个山区，结果唔知哇大雨落个。这礼拜前几天落大雨，大拢知影，尤其山区的所在，你看看落架吼，人消防队当时咧救，都救人员啦，都讲这有可能真正出事啦。就是本来吼打打也是安那，啊落大雨来吼，准出事吼，佮一直找到暗时八点外呢，要到九点呢，你甲看，安尼开始甲大家讲，大概对一个方向吼，啊，甲看到有迄个水管嘛。就是人吼，有咧接迄个山泉水的水管，人家也讲有可能顺着水管，顺水管为顶管去哩吼。就是因咧接迄个山顶水这个所在吼，要到十一点啦，才发现讲哎，这一个号，就是人的脚步踏伫石头吼，厝有一个号嘛吼，才讲哇，这下边就不加深啦，一定无落也袂使啊。总为这个所在有迄个脚号厝的所在落去，吼，真正伫下边啦，就是踏着迄个落雨石头啊个。可能内面吼，一挂树根准铺一下吼，落去吼，出门无扎鞋丝，拢也无扎什么锁啊，什么物件吼，去山内所在找水源，结果一个落去吼，差不多300公尺，要惊死人呢。三百公尺吼，是差不多一零一的半多管啊嘞哈。你看你为一零一吼，台北的一零一吼。差不多200-300公尺摔落来，吼，就温死个咧哈。安尼，完全无路准落去吼。安尼一个位顶悬落去吼，差不多要到一点钟啦。
但是发现四点要到夜三点钟呢，都到天光呢，啊，无法度，都发生代志啊，都这个高家属啦，哇，这要注意吼，从落雨天后礼拜有可能落几礼拜，你要注意，落雨天吼。高我就尽量唔通啊，落天吼，啊，这个时间虽然讲后礼拜落雨较少吼，但是这两天啊，虽然讲较好天，但是济少山区嘛拢会落雨啦吼，尽量这段时间都靠落雨期卖去山区啦。迄山区吼，都是高洼的山区，真正足危险啦。你唔通讲迄基山爬滚啊十遍，滚啊十遍是好天啦。你唔通撞到落天，有当只骨流手，你唔知讲出来到第下边是300公尺，你也唔知啦，绝对确实哇，真落吼。的南投你要长年嘞啊，长吼，安尼本来讲伫厝内面家己做地吼，拢咧做地家己种嘛，家己做地吼，安尼一个足顺数吼，结果唔知讲可能落雨吼，迄个山泉水的水管吼，小可那伊都无水嘛，哎，讲要即足侪人安尼啊，伊若接不着山泉水吼，倒不时倒去顺者，因为有当时啊，反正嘛个。动物啦吼，野外动物甲你当着叮当着，哇，插埋迄个水吼，无你来吼，到迄、那个电管迄、那个接水的所在吼，定定买开始顺嘞，顺迄个接电管的水源头嘛，迄个水源头吼，结果顺者水源头讲哇插嘛，讲摔死底下啦，46岁真少年嘞哈，可怜吼，爱注意，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们小弟吼，分脏器吼，就一礼拜有效啦。
1: 啊，等下迄个火力民宿吼，你讲脏器安尼
0: 点？我两礼拜感觉有效，我将想小妹，伊讲我以前同事听讲吼，卫生啦，
1: 卫生倒老底，我知影。
0: 火力民宿讲会好就。
1: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竞争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0: 安尼哦，哎，肚肚十几百公有效呢？
1: 公有效哈哈。
0: 我
1: 前
0: 两礼拜感觉感觉嘛是有效。
1: 嘛是有效哈，咱个火力民宿哈。
0: 好，谢谢。
1: 火力民宿哈，那咧精力会长得实在就有效啦，啊，就明显哈。爱吃火力民宿，没有掉生活的话，我那个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尤其哈，你对上的迄个排排便啦，啊，别唔。攀排便对不对？一定是安尼，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半。那人食到这个货吼，因为你进前也无咧整理这啦，无你整理长啊多啊。你想讲啊，都顺顺啊对，但是奇怪，到一个年岁坎站吼，准开始愈攀排吼。啊，你打开始无遐大敏感度，一个开始我惨啊，三工五工迄话一礼拜吼，无在调排吼，都是。派人也派棍啦，家里的灯啊都占掉掉，恁袂叮当啦。啊，你袂叮当，来赶紧派这好人来甲清，唔是一工两工啦。这要食一个时间，家遐阿杂派人吼，全部赶走，互你的灯啊吼，伊自然的蠕动，佮做自然的功能啦。嘿啊，你开始做天然嘛？那无你要逐工拢食咧医生规个咧下药啊，该种两边的吼，你食袂掉啦。咱讲属性吼，在咱的火力民宿咧帮助这个排便吼。诶，胃肠道相当好，嘛别食物件不是得肚肚啦吼。胃肠道就是安尼吼，咱个火力民宿吼，胃肠道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咧睇他贵宾迄个面食所的所吼，顶关的火力民宿过了真好，什么所在？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都逐工都唱个呀，唱个卫生都唱几包的吼。火力民宿一直个食，逐工固定吼，一遍两遍个食，咱个火力民宿诶。一段时间减少一半客家，都唔免大概都拍卡枪，拍卡枪大概诶靠热呗，烧热空气啦，无讲。但是当拍卡枪一两个，你才拍一百个啦。这种体质的有啊吼，你甲食火力民宿会减少出侪吼。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咧贵宾那边食所一个所吼，指定的房子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袂对？甲食好对啦吼，身体吼，那靠一个年岁坎站吼，绝对落去啦。啊，一定是安尼啊吼，唔免逐项都啊惨啊啦吼，要安那办？咱针对什么路，一路对一路，食好对路吼，啊甲一直甲整理顿来吼，你生活就足快活啊。人食到这个岁，有人讲差不多七十外，反正嘛到八十外啦吼。要要求啥？要像个少年家，一日皮薄走无可能。当那生活会当顺遂就上好。我来讲这阿伯，我们大家嘛甲讲哦，我来当生活吼，家庭咧顺遂那就上好。本来就是安尼，得甲整理顿来吼。用这个好物件，给整理等下哈。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咱的产品拢有指定的药房，每一个所在拢有哈。啊，足济药房，咱全台湾差不多要到400间的啦，要到400间指定药房哈，差不多大家拢方便买得到哈。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拄下晡差不多要到三点半左右吼，台北消防队这个所在有民众报案，就一对应该是母仔囝啦吼，妈妈90岁呢，哇，即卖人家真勇呢，你甲看90岁啊吼，搁有在出行路散步吼，应该是干查囝啦，这个查囝佮将65岁嘛吼，这个查囝吼，两个人行里底呢，伫台北市大安区中校。东路四段，这个所在敢是要挖差不多台北市政府的后壁段这个所在吼，忠孝东路四段嘛吼，今伫顶下卡，结果到迄个人行道迄个顶下卡啦吼，准扛棒跳落来，哇！台湾人扛棒吼是伤多啦，我咧讲这吼，你唔知要去外国较侪机会去外国看，迄外国迄个店面街吼，唔捌看过扛棒。有名啦，但是无像咱台湾迄种迄种阿古里啦吼，大块扛棒吼，会惊死人。迄个外国人吼，因的感想就讲，迄个真正有问题，放来看走会有啊，走袂有吼，真正有影。啊，咱的扛棒大概都吼，一块比一块较大块吼，无大件加宽个，佮佮成安尼无条的吼，真正放来都都是惊呢。伊惊过介绍是迄台湾大哥大迄个电信公司啊吼，电信人迄个扛棒对吧？两个中掉。讲是无生命危险无唔对，但是吼，我那不在咁当卡手断呢，唔知查囝妈妈伊是无无加讲详细吼，改成这个妈妈切较无对，这个查囝较大力啦，就这个查囝吼，卡手断啦吼，啊人即马手术嘛，已经赶紧报警，而且送到附近国泰病院手术吼，妈妈有脑掉啦。当然扛棒拼落来吼，这有可能我那无讲，两个全部拢一大力吼，妈妈较细力吼，切掉啦吼，啊手骨改成有一抓，流血啦吼，不过这查囝较严重，改成手骨有断去，有断去吼，人已经安排买手术了吼，啊，除了这对母仔囝去有这扛棒唔对吼，佮头前三台好多位啦，都停头前迄个人行道，迄个三台摆往那掉吼，扛棒落来吼，啊，到底是安那扛棒较会落来较看吼，是规片呢？咱迄个店面都规个店面，啊，即有个人做扛棒，拢会做规个店面嘛，都长长迄个环环迄个扛棒吼，你规个扛棒吼，哦，袂细啦，所以我咧讲，为什么手会长就是安尼啊？伊这是规个，都袂输，敢那规面店面的扛棒迄种较大台扛棒，拢规拢拼落来啦。我讲你要做扛棒，无你嘛做好好，对不对？迄扛棒一块比一块较大块，哦，啊有个人佫捅出来，哦，迄台湾咧做迄个店面的扛棒啊，哈，啊无你嘛共做好好，唔是，迄唱苹果的，这个代志，它会使发生安尼呢？扛棒绝对是外口边人咧惊大的所在呢，迄是连一点啊死较早都袂使呢。你袂当讲，啊都绑下佮来搞掉啦，你像安尼唔对人啦。无死好加在，这你茫看，这是无准的，迄个准的温死的，迄块扛棒偌大块呢？到迄个店面怀疑，迄个规个店面的遐大块扛棒能放啊？所以我咧讲哦，这人哼无死嘛，算做好加在吼。啊，都无敢都行过遮啦，拄伫迄个人行道，甲迄个顶下卡咧烧只，迄个扛棒哇，规拢拼落来吼，啊个有够拄好啦。拄我两个无敢行到遮都哼落来吼，哇，人叫我遐水到伊。迄、那个妈妈90岁啊啦，正手一抓嘛，哇，我那白细抓吼，当然这生命无问题啦吼，但是查囝就较大力，改成手骨哼一个断去，脚骨那受伤啦吼。摊拄啊，都三点半左右啦，哇，我人讲对啦，所以讲惊咯吼，我看到惊迄、那个物件哼袂掉啦吼。多人去顶下卡的所在，尽量行顶下卡啦。有人讲啊，即卖吼较少顶下卡，即卖拢较侪人行啊。人行道都有当只冷气挂伫这边啊。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冷气的室外机啊，你茫看咧。迄冷气的室外机吼，迄若拢无咧甲顺吼，迄毋知旧甲哪样吼，迄风吹落崩啊，看袂走一堆。顶下无一个大学生做囡仔，甲因阿姐伫遐咧等只飘者落来，都当场地死。哇！你甲看吼，即种这是真歹交代啦。咱讲事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咱这点钟时间到不？那有要去欢呼吼，电话等继续加个抄开，0800-868-999，0800-868-999哈，加继续使用产品问我到药房吼，唔知影个问我到，隔壁买唔到啦哈，0800-868-999啊，谢谢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没有啉茶啦，这时阵啉茶上解好吼。啊，要啉冰啊，啉温的。
1: 温
0: 的。你边啊？
1: 我
0: 就是
1: 讲啉冰的。我那我你家那个包有什么茶？我拢啉冰的。
0: 你去跟无人敢啉冰的呢吼？
1: 我这么好啊！
0: 这裹起来呢吼、这个朋友，这个来啊朋友，朋友，这个领装啊，许天博士过来，应该叫许天博士吼，来出来吼，
1: 访问我，
0: 给访问一下哈。伊严重的气喘啊，黑姑，黑姑，迄个血氧量七十几呢吼，昏在路边呢，昏路边叫叫我坐救护车哈。食许天博士一时才困啊，气喘足严重的。因为当运动啊吼，啊当啉，当啉凉的啦吼，你拢啉，啉一杯无，一只面就饮迄杯，介贵。我讲做先生，伊拢啉好呢，恁知影吼，吼，无简单，艰苦过拢知影啦。哎不，因兜大朋友吼，迄头天带大金咧做民宿啦，伊也堪咪啉吼。好来，大家好，我是安琪吼，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我现在看电影啦，去看 Michael Jackson。因为昨暗时来甲我操单，迄个小姐吼，客服伊讲哦，又去看两届啦。我哇，我顶要来看，我来看早班的10:20的啦。啊，刷新拄啊12:20啊，拄啊包饭包包来公司食饭拄啊好啦。你甲看吼，安尼下早做有时间的话，下早佫一间来，因拢无贵，因为即卖拢价做贵啊价啊吼。
1: 较
0: 细啦。较细啊，伊也为无贵，12去看尔。
1: 两个包场，
0: 两个包场哦。哎，因为 Michael Jackson 哦，伊伫4月7就开始播映啊，就爆放映啊，就足侪人个啊。啊，到即卖要买啥，伊得要抽起来啊吼。啊，去看是也袂歹啦，咱个成长历程，你也唔甘伊啦。伊是细汉老爸就甲逼足严个啦吼，因都有4个哥哥吼，啊来伊5个嘛，佫一个姐姐啦。啊，伊老爸算做伊经纪人啦，啊，老爸对伊足严个吼。啊，好佳哉嘛是用这個老爸甲严起来啦，但是这個老爸要甲当作摇钱树吼。啊，麦克是一个心地足善良的人啊吼，伊拢无朋友呢，伊拢坐伫窗门边啊看人囡仔在遐耍西吼，在遐耍。啊，伊拢袂当伊爱练歌，伊爱甲四个哥哥做伊练歌，因着要组成一个杰克森团啊，吼杰克森团，因这团体安尼无吼，安尼啊就拢啊无通出去佚佗啦，伊就真细啊，即嘛。伊来只因阵有出去一个表演，等下足忝嘛，对不对吼？想要困啊，因那表演袂当困，爱阁继续阁练。哦，恁无教好，安尼啊？但麦克讲，我感觉我做好，伊先囡仔先8岁尔。伊讲我感觉我做好呀，好咯，你感觉你做好？你做够会啊吼？因老爸批大体个笑啊，就甲讲啊，吼，伊足伤心个，足艰苦啊。因老母嘛足伤心啊，无把大老爸足严啊。啊，伊拢一步一开，头先老爸吼甲雕出来啊吼，伊个气势是老爸雕出来，但因老爸尾也甲伊当作摇钱树啦。拢开始就都是伊改变大家庭哦，变做大做变做大做，拢是啊，伊都无朋友啊。伊第一个朋友鸟鼠啊，因个鸟鸟鼠啊，讲话饲只鸟鼠啊。哦，啊尾啊，就是因到愈来愈大间啊吼，啊饲只猩猩哦，伊去认养一只猩猩，只猩猩是互人咧做试验的。哦。啊，伊去啊认养吼，伊去甲救出来安尼，啊来饲长颈鹿啦吼，啊来饲草泥马啦吼，草泥马吼安尼，啊饲出一只狗啊，伊都。伊个朋友就是只动物，伊也无朋友啊。伊 Michael 无朋友啊吼，伊无朋友。伊最爱看迄个像个说童话漫画、童话书吼，迄个主角吼，伊甲点了啊。伊迄个主角伊拢哪像尾啊，歹人变可以被他收服啊，你吼。变好人，伊最爱看一本安尼。啊，伊是一个，伊写这个歌吼，真好听吼，吼，足侪歌拢是伊家己写的。啊，这舞步是安那来，嘛是伊的灵感来的呢吼。啊，嘛是伊甲迄个公司讲，我要爱加啥物的路线，啊，我要啥物歌，吼，啊，我要安怎，伊知影家己要爱啥物，伊讲我要变成世界国际巨星啦。啊，伊这样伊做到啊，吼 ，Michael， 迄出就介好看，做许你感觉做唔甘这个囡仔，啊，但是我懂童星喎吼。伊细汉时都被日光灯拢照嘛吼，吼，啊，拢镁光灯安尼照，啊，伊拢无家己的生活。家己的悲伤，伊拢无在讲，甲遐动物讲啦，吼，甲狗讲啦，甲马啊讲吼，伊也饲马啊，啊饲长颈鹿安尼，甲遐讲安尼，但是伊应该后续，因是伊做诶拢是乌人诶时阵，还未做变白时阵诶啦，
1: 哦、
0: 变白时伊唱迄个 We Are the World 时阵无吼，迄时阵迄足侪，后壁足侪光做听，伊是做头前吼，迄个站立吼，迄时候站立吼，站立无全。鬼啊，真鬼啊！就对坟墓起来，迄一边的啦，伊在看电视吼，啊有一个电视做一个查囡仔吼，也是讲了对一个人面啊，啃了，啊啃了破，迄面全变骷髅啦。 伊怎变有迄、那个、迄、那个、有迄、那个吼，互你有迄个 idea 出来，啊，怎样迄个战力吼，迄首歌编排的舞步安尼，啊来 Billie Jean 吼 ，Billie Jean 就上伊第一定位的一炮而红的 Billie Jean， 好的 Billie Jean 对不对？哎、欸，就是安尼，袂歹啦，伊去看总是名人传吼，咱若加加看，你会感觉讲出身拢无容易，尤其是黑人，迄阵伊要登要 NTV 内底吼要播一歌。哦，啊，迄间无爱，迄间我袂当。你，阮都无了黑人起来遮报 NBA 啦。啊，但是伊都即马足穿个啊。啊，迄、那个头家吼，怎啊敲电话甲迄个 NBA 迄个单位讲吼，甲讲你甲我报 Michael 的歌哦，你十分钟来甲我报，你连甲我报，我旗下作为主持人嘛，旗下作为歌星会拢甲扭来。哦，拢我你去做啊，安尼。伊怎啊十分钟来去叫人 Michael 歌好起哩？哦，一炮而红，伊的比利群吼，伊的打一的卖2500台销售，2500万嘿，2500万，哦，足厉害！我再叫伊看，就个再张客服来，有甲分享一撮，我再建议看，伊讲伊看两届嘞，伊去看两届，哦，嘿呀，我嘛希望咱的好朋友，恁若有时间去看，嘿，捷运坐，哦，我足久无过平啊，因为阮公司来这边六冬啊嘛，六冬哦，我都无过应该迄边的生活。应该我住凤山，要徛去迄落新营区无？哦，德顺街啊，哦，德顺街像阮公司个伫遐，我徛做徛要几半点钟个，甲徛到啊，迄个所在，因为我正伫任务啊，伫任务伫公司徛到遮都免十分钟个哦，迄边就无咧过啊。啊，计我即摆过啊，看电影过啊，哎，遮多咯，是我逐工咧行，即摆变轻轨
1: 啊。对啊。
0: 哎，轻轨要5年啊呢。
1: 对啊。
0: 哦，惊到，迄阵在反恐啊，做轻轨开啊侪钱啊，你若唔当做，你违约开个愈侪无吼？怎啊头都提了，无多无，哎、
1: 欸，
0: 足方便，你话做就变方便。你无造成，你讲吼，日头了，人也无啊，坐你做要创啊？嗯，结果即卖，哎、欸，优惠偌济人呢？
1: 系啊，
0: 对不对？吼、啊，啊，佫真正袂歹，哎、欸，做成绩做大城市呢，吼、嗯，佫袂歹。哎啦，拢即个社会咧进步吼，咱的观念嘛爱对咧进步吼，啊，即个社会咧欢迎啦，啊，咱嘛爱对啦，那个享受啦，啊，人就是安尼，对不对？家清两字啊，佫兼游山玩水啦。好、哦、好、哦、对哦，好来谢谢啊！现场就是咱的0800-3355-99哦，哎，搭带倒来订肉粽，我甲做咱的肉粽吼，咱若要订肉粽爱较紧的啊，喂，即马后边讲没了，
1: 没了啊！
0: 咱即马要订等阮十号收吗？
1: 10号、16号，10号、10号
0: 还是
1: 16号都有，都可以，全部讲是16号恁收。
0: 哎呦，哎、欸，乌鸟试出名额啦，乌鸟试出名额吼。好，咱五年，咱五车已经订啊，对不对？但乌鸟甲咱讲，好，咱搁订，伊要甲咱送啊到，哦啊，但是伊嘛唔敢讲伊了，你着那车二无到，车三到啦。
1: 对对对。
0: 五月车二甲五月车三啦，安尼好不？好，因为这今天较早啊，尔，因为乌鸟要咱四处善意。
1: 咱
0: 物件伤济啦。物件足济，啊，伊即阵嘛开始拢在塞车。啊，咱因咱我甲讲，咱已经就是咱讲，伊讲安尼要咱，好咱甲五月车二上晚。
1: 对。
0: 哦，啊，甲五月车三。
1: 同
0: 辈讲
1: 就是
0: 五月
1: 初
0: 二，啊，若无收
1: 到就是
0: 初三。哦，对对对，安尼较安心，安尼你都拜拜就会使吼。
1: 拜拜。
0: 来，乌鸟今日四处善意哦，伫咱即马开始。你讲啊，无五月初二，因为咱五月初二是定啊，但是伊四处善意，讲要搁甲恁收。哦，伊讲若五月初二无到，我五月初三就到。哦，安尼敢
1: 好
0: 吼？
1: 啊，咱唔好甲催货，因为伊真正咧过来送货，
0: 唔好。对，袂当催货，乌鸟就是袂当催货，规台车停催货吼。伊就挡住时间去啊！嘿嘿，对啊，你就讲啊，我甲按十点要等啊，无来啊，就头前后头前班挡住人，后壁对挡住人，对不对？吼、哦，就是安吼，所以大家共取时间呐。吼、啊，你若个感觉讲啊，会啦，我若车三来要紧，啊，你就来订。然后啊，车三来要紧，啊，你就来订吼。甲阮一罐吼，20粒吼，啊，1200块。你若要像咱就包装规格啦，就大饭店即卖无咧卖肉粽，那像咱就包装规格，你轻易无可能买着。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菜市啊，即卖一粒目像咱60块咧赚，但咱的规格是伊个贵也砍起的吼。咱若满1500唔免运费吼，啊若满1800送猪脚吼。啊，咱即卖一组叫做吼五福临门诶，五福临门到你家，多1810块吼，多满1810块，1810啦吼，1810块吼，摕5项啦，咱就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支的太甘盐鸡腿，哦，这支足好食吼、哦！你着看，即马热人搞啊，热死热咧，做凉拌食甲酥酥叫吼！啊，来咱的红泽阿西，啊，啊个一包吼、哦，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有人啦爱食瓦萨米吼，看了咱的鱿鱼丝，哇，真正鱿鱼丝着即条色， 绝对不是白色的，那个白死煞惊死宝宝。你啊听，你啊，这真的是油鱼丝哦！你看啊，这油鱼丝对吼，啊一包瓦萨米给你淋，我甲爷爷好，刚刚对平头对闹起，有够赞的赞，食到足刺激吼！啊，这球软心呢，都软心软心，做好食哦！这包阿根廷生的鱿鱼条，安尼四行哦，个安尼就满1810块，哦个送迪卡，哦个送一包底啊，就五行，个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哦，来个领导哈。啊，若要订购，咱电话该多拨多量。啊，无我若无人无啊济，食较少就好啊。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1500，你比如讲就是呐，那咱的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脚，猪脚变家己买，两包猪脚1520，安尼嘛免运费，发票拢做伊过哦嘿。啊，你把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翅，吼啊一包鸡胗，安尼1500哦，鸡翅鸡胗爱较换手哦，啊会使，都会使，拢会使，吼那拢会使啦，安尼。那安尼若讲啊无两包阿实好无好啊？两包阿实都1560，哦啊无啦一包阿实，啊一包金鸡啦，安尼1580，哦加加加加加，过年过节要等食，后礼拜要大落雨，啊慢点出无收，日头晒有够热，吼、哦、对不对吼？日头晒有够热，啊那风雨淋嘛足艰苦，咱只叫月较快活，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哦嘿，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咱的肉粽吼，365天你拢挺好食，挺好食肉粽。好，但是咱的肉粽就卖10几天尔，足珍贵的，这真的是限定版的，季节限定，老的老基古早味的肉粽吼。咱用咱台湾正尖竹啦，正尖竹啦吼，才袂堵，才袂胃，才会 Q 好食。哦，啊，过来，这个土豆吼，咱森林的，吼，森林千岁团吼，哦，大丰收的土豆，松松绵绵绵。哦，啊！那这块三十人，别讲，哎呦，会爆浆呢！啊，你 Q Q Q Q Q 做食吼，吼！啊，你在三十人别买好食，爱过卤过，做搞干吼，爱个卤，爱个卤过了后，盖一味，吼，才会好食，较袂柴，较袂干吼。啊，过来这个溜啊糕，嘛是咱台湾的溜啊糕。哦，啊，那这鸭两片，啊，咸鸭两只细片，无人要食几粒的呢？吼，无人要食几粒的哈？吼，咱的咸鸭两片是咱屏东坎顶的，吼，屏东坎顶的这流沙，吼，流沙金。而且咸鸭卵，真啊就是无同款吼。啊，那羊肠芳无，羊肠有够芳的芳。啊，那食啊那好食。那要订按电话都拨，订两罐上盖好啦。订两罐都240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发票做一过，含低卡都做一过。那要订讲的电话都拨利用。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够全台湾的广播电台，甲咱咪咪啊小广播网有店名，就是宝德旺便利店，迄就是我的店名。好、哦，去遐当摕肉粽、干肉粽，遐就无限钱啊！你有一罐，伊拢卖几罐，无你卖难生哈。你有一罐青鱼，你也摕，安尼就当摕，因为你家己去摕啊，运费你家己去摕啊，对不对吼？迄就无加运内底。安尼要食小肉粽，全台湾都咱高雄市哦，啊，新兴区啊，文化三路29号。哦，这间宝德旺便利店，这间就小肉粽，两天之前打电话订，两天前改订，伊就改找我烧烧烧烧烧的小肉粽哦，啊，你关灯安就好吼、哦，好啊，谢谢啊，我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啊，咱家记录起来嘿，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吼、哦，安尼看偌方便。啊，过来就是栽培所，咱若咱到附近有栽培所，你不能去甲领呢。 哪宅配所你把当起来干领，你啊上班经过是领导附近，还是下班有经过，诶宅配所你当起来领，所以做方便兼利便吼，卡电话上盖好，现在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甲看这吼热吼热啊，有人爱好，有人无爱好嘛，有无吼？嘿啊！你像这个暴雨狂炸，崩山的山呀，崩山的山呀，甲玉井的山呀，敢无有无？嘿，这个呀、啊，这个芒种吼，芒种好嘛吼，哎，真是芒种对啦吼，对啦吼，真芒种吼，嘿啊，芒种也讨无价嘛。啊，这个就是这个时阵吼，多着山呀落地吼。四月是啊，五月是山啊落地吼，啊这崩山的山啊，水果等下等咧大出嘛，或者黄玉正啊对不对？啊水淹啊淹卡多，吼、哦，这个果农哦损失真害，真烦恼。哦、啊，这几天落雨落无停的，屏东崩山哦，一个山啊远，去哦这个雨哦浸啊这行卡水拢浸啊咧卡多近安尼啦，都哪像囡仔咧耍水池安尼无？规清了个山啊吼，未堪咪雨安尼淋啦，吼啊泡伫个水内底吼，吼这真正农民讲要哭无目屎，对不对？落这个雨安尼啦，啊过来屏东，哦屏东哪边啦？屏东哪边的餐厅啊？餐厅的鱼池啊吼，还有起个膜吼，迄膜膜吼安尼酸出来吼，鱼仔啊，吼鱼仔规安蛇出来酸出来呢，好大哩啊哩，是落这个吼低气压的这应用。这个暴雨猛炸吼，南台湾昨下晡开始，屏东足侪所在就淹水啊，淹水的灾情。哪边哦，唔嘛讲马路吼，啊变成河道哦，甚至个餐厅的鱼底内底鱼啊吼，哦才收出来吼，去咧大马路逛大街，哦伫遐伫新园啊，新园的水吼深甲嘛是共阮半粒脸啊起来啊，即、这个、大水甚至吼淹入去吼人家厝内底，地主家具泡水哦。落这个雨，你甲看呢吼？哎，昨落雨，我惊出日头，你看水果袂烂，拢蛮烂的，拢烂的。你
1: 有那有一臭扑鼻？
0: 啊，你迄种西瓜两瓣无着，袂歹呢。系
1: 啊。
0: 白叶烂呀，哎，浸着水袂甜呀吼。一直甲暗时水甲退吼，啊淹水的马路哦，嘛无相关的人员吼来有封锁线吼，啊，住伫遐的百姓，家当家己吼徛伫路口指挥交通，吼无人管理啊。用用怎用来安尼款啦吼，安尼，啊个即个嘞吼，即个嘛是，即个金蕉啦，金蕉实在，真正金蕉足贵个喎，哦，讲金蕉创天价先足贵个无，一斤讲卖到几百块呢，即马一斤讲剩八块啦，啊八块啦吼，伊讲八块是上关卡的哦，顶 A 哦，一分 A 甲 B 嘛吼 ，A 哦。啊即下个 B 的哦，啊那即堆只唔是只 B 都无上叫，只都要后背啊，你看。那曾经何时啊？迄今朝大家安尼介绍才悬，即马讲崩盘啦。农民讲艰苦啊，目屎干崩吞啊，还做肥料呢，啊无要安怎？因为伤过济啊，供过于求，因天气好热啊，今朝够红啊。我你讲，在即边讲人做呆啊，无水讲无水啊，啊即马水来呢，你做净水就过袂堪一啦。我昨下晡四点吼，因为规个办公室拢无人，我家己我稀微啥物事，我想也无卖出来闹闹。现在看到哪要落雨，我嘛袂瘾穿雨衣，或者都安尼湿湿啊，感湿湿啊，好感觉吼。穿雨衣废气啦，热啦，啊卖穿凉凉安尼爽快吼。到迄个感觉都想要出来安尼对个吼，啊就我都卖起来去红旗啊，啊行，目都袂枵啦，啊袂枵，吓啊就行看，哦红红点灯做做啊吼。哎，佮红诶，感觉印象啊，拢阿扎太佮袂个规土坑夹空水泥啊，拢空啊学做整齐，啊一家规划佮做好个吼，无像应该安尼，啊就去嘛袂枵啦，啊怎去买一个煎饺，买我嘛无食，我都袂枵啦，啊袂枵啦买，啊就是人搞怪啊，奇怪啦，都是想要出去行安尼吼，啊你应该啦，巴肚枵，敢要大早食，啊袂枵，佮买我怎佮摕咧只看到前咧卖炊肉丸呢，啊无佮坐咧食，啊嘛袂枵，但是种。都长得是那像一个人，那像有魂无体安尼吼，啊，都坐了，甲叫肉丸吼，佮叫四粒，吼，迄一粒15块，叫四粒，我正伫遐食个头壳凉，你讲哦，啊，你落大雨啊，啊，因为我咧食鸡头，我你哪知影？啊，这吼天蓬啊，嘿，啊，因为我无听到啊，我无注意到，用迄下落大雨，啊，都有天蓬，都雨一声有听，吼，啊，落沙巴较无听。我讲哦，要落大雨啊！伊讲你看，就是因落大雨，人才拢无出来啦。人落雨下班就拢等呀，就直接等厝无出来啊。我啊对方无啦，拜五这时阵人客人家这条路咧食物件，这条路人爱烧客人烧钱，嘿啊对啊， 人客客像即马零零零，张家做零的，张你亲爱用行个着，用行用走的，啊，人家零零零，我讲落一个雨，你看，我讲天若无雨，人无雨啦，伊若要落雨落伤过侪，你嘛无伊法度啦。伊也早上阵阵就带人下班该落来，我待下班就咱咱冲回家就无爱个咱南咱南南无咧红旗啊，对不对？就一个车开的对对对厝的车库入面，要搭南南雨哦，就是变安尼，所以所以大家都安尼哦，卖雨伞的卖雨衣的都爱落雨啦，你啊，那卖雨伞卖雨衣哦，迄家己诶，迄菜价都贵啊，当咧卖雨伞卖雨衣喎。啊！那日头出来，也无半打，变咧买了迄条防晒帽啊，迄条吼，迄防晒衫哦，冰丝的无哦，冰丝防晒衫有哦，嘿啊！啊，连咪热炎日赤日头，连咪透风雨都流，等下是落落雨，雨落落较粗，啊，我着穿雨衣啊啦，因为落较粗啦吼，啊，落来要落来公司，即地也是我足惊，迄厝倒人诶吼，迄、个真正若开车人，你毋知阮桥倒摆危险，啊，我拄啊长桥倒摆。哎，桥都要落吼，两只脚吼，对头壳打嘞吼，啊，因为这同事佫摔过啊，佫就是摔者，迄摔者做食来，我做唔甘咩？啊，我是唔知伊摔嘞哦，我是站袂做，即无佮知伊摔嘞哦。啊，我落来时喏，佫无怎敢定做安尼，啊，两只脚落来吼，啊，因为我捌听过，捌逐摆人落雨就人摔啦，落雨就人摔伫遐啦，吼，做唔甘咩？迄做危险的，啊，我会惊，我惊疼，拄啊放我沓沓落来，沓来两只脚突然，咱两只脚咧咧突安突落来呢？好，无摔个就无啦，做这无我甲你讲，那摔者脑震荡，你看面呐，做危险的危险吼，嘿啦，你看像这个，这南投吼，南投咧做茶啦，吼咧做茶的师傅，伊摔落去溪谷呢，伊做绝望的求救，讲吼，伊的下半身瘫痪，摔落啊，咱人都唔通摔，你看摔落对阿达哥等下，照着天头盖厝吼，啊会厝你厝的对阿达哥落，迄人怎倒了蛮霉喎，哪有出问题啊？也做恐怖，所以伊的下半身瘫痪啦。啊，尾啊，人伊做绝望求救嘛，有无吼？嘿，伊求救讲我下半身都唔知人影。这个警消竟然去来吹，吹十二点钟吹到，吹到人死呀！你啊，人死呀吼，对啊。咱都穿五免位啊，穿白啊较有送吼。这个南投县的仁爱乡啦吼，发生一个跋落溪谷的这意外。四十六岁尔呢，这个四十六岁姓林吼，咧做茶做茶师傅，吼，伊伫咧做人吼，伊家一个入面吼，翠峦北山吼的山域咧找水源，无细伊吼，怎摔落200公尺至300公尺深的溪谷，啊，又家就敲电话，敲119求救，但是伊的下半身讲瘫痪尔，伊无法度定位，吼，啊，这个警消大海捞针呐，一直讲吼。半暝11点，甲找到伊，还找到死啊！搞咱人袂堪要摔啊！哦，迄长着摔着做危险的，迄个天雨路滑做细个。我转紧甲明宏哥哥讲，哥哥，我讲哦，后礼拜全台要落雨，你若对我落雨，你莫乌倒来，莫徛咧地下室咯，你摔到我面哦，你着甲停所有事边啊倒啊，你莫徛倒来哦。我甲讲安尼，伊讲我昨吼要等伊落雨，我甲徛要惊死，伊要上起我爱厝呢。要上镜爱出，吼、哦，迄足危险的，赛车人唔知阮桥倒要艰苦。来啊，这个啊，伊就摔过。经过了解吼、哦，这个姓林，这个做茶米的吼、哦，这个伊甲厝里人讲吼、哦，讲伊要去到翠峦的北山山域吼，啊，要去啊找茶园吼，的水源头。哦，啊，落尾就开发财车出门，差不多10:34，伊甲119求救。啊，伊讲啊，路足骨的吼，啊，无说怎摔落。伊个开119呢，伊讲路足骨嘞，伊无说怎摔嘞，哦啊，伊下半身已经瘫痪去啊，袂振动啊，哦，伊刚知影家己吼摔落是差不多上品茶园的附近啦，但讯号无好啦，无到定位，嘿啊，山谷啊，你山谷，你着讯号就是无好啊吼，啊，你南投人下这仁爱消防局报案，伊着搁只神鹰的搜救队吼展开着任务，伫咧地上的人员到三江街顺利去找着伊啦。伊个消费车底下有看到，但是无法度精准来定位，佮加上路吼落雨过，烂土较侪，歹行吼，歹行，所以佮一度中断嘞吼，还即条即一分一秒，生死门咧赶咧行，啊你佮中断吼，啊都无法度人袂过啊吼。佮暗时8:30，即搜救人员再次整队佮出发，讲即无吹袂使，伊佮咧有咧啊，即马卡电袂通啊嘛吼，袂通啊。佮半佮10:50，终于发现到伊物件落伫个山坡底安尼。啊！由这所在顺利哦，就垂降落去看， 都没穿鬼啊，平安死亡啊！你来看，哇，这实在哦，唉，我的人生哦，你要计较啥物啦吼？伊是为了要找水源的呢，吼、哦，要找水源，安尼跋落去看，安尼一条命都无去啊，对不对？对啦，珍惜你即马啦吼，可是啊，要食会当食吼，要买会当买，要穿会当穿啦，啊，人生在一个家庭能力，搁一当游山玩水上解个，你讲对不对？怨叹啥物？你抱怨啥物？勇敢就好啦吼！来听歌，听红灯酒馆。

0: 好，谢谢大家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吼，真正有够赞的啦，卖阁改白啊啦。
1: 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1: 对。对啊，是啊。我即久阁订一
0: 摊。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甲你讲好食尔啦。
1: 阮囝嘛讲好食。哦啊。啊，真好食，有影真好
0: 食。啊，就咪足简单咧。
1: 嘿嘿嘿。
0: 哎，啊，阁吹电，阁吹吹倒，啊啊，阁足清幽的吼。
1: 我大一年拢改包吼，哦，干啊炒啊，按送啊。
0: 嘿，对，
1: 炒到袂得完，袂饱啊，
0: 足忝的啦，
1: 足忝
0: 足
1: 忝，
0: 啊，买
1: 一罐
0: 食买
1: 完
0: 啊。哦，真
2: 的都一样，啊，搁买食买完来，定定了，免搁白啊，你话老快活吼。
3: 你摆要订几罐？
4: 两罐。
3: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4: 好食，我胃歹会食哩啦。
3: 啊，这胃歹真正食袂对唔对？
4: 哎，
3: 啊，袂食会肚艰苦啦。
4: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个。
3: 无爱包，都食咱内转袂对哩个嘛。
4: 哎呀，我买买会得。
3: 有啊，方便个里边。
4: 嘿。
3: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吼，足高工个啦。
4: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做啊好。
3: 好。飞机价。安尼，甲阮包较好食干嘞吼。好，阿俊先说下。
0: 哎，说这你看，飞机干嘞啦，阿改包啦，飞机干嘞。订三罐，敢捌食过？
5: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有，那要甲敲电话就即马现场0800-333-5599吼。啊，那满1500块吼，咱就唔免运费，阁挂发票过吼。全台湾头头尾拢总送，乌鸟拢咱做配送。哦，阿娘满1800块，咱即摆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满1800块要送一包 Q 底的红泽猪脚。哦，即底猪脚咱有咧卖，哦，咱即包有咱要咧卖160，哦，等于若满1800送160，哦，你即包好在红泽猪脚吼。现场是0800-333-5599。哦，姑娘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5: 生。算啦。
0: 啊，你三瓜给你下个，哦，啊，送猪脚
5: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住，谢谢你哦哈。
5: 哎。
0: 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里边的吼。
6: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6: 再用件啊。
0: 嘿，哦，安尼袂歹哦。做一点。啊，谢谢大，啊，我给你下一条两瓜啦。
6: 哎，好，
0: 安尼送自家两，
6: 哦，
0: 谢谢，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讲安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6: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6: 无啊，旧年就有订啊。
0: 哦，旧年订啊啦，啊有虾啦。
6: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济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6: 系啦，我介一年都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
6: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冬拢去家，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6: 无啦，我都我那几廿年拢无得白啊。
0: 安尼买较快活啦。我订三瓜小姐给写完哈，谢谢你哈，
3: 谢谢。
0: 好嘞，你好，你好。
7: 喂，阿姨，我来找你嘞。
0: 哦，你找我哪样？
7: 没啊，我给你订三罐的肉粽，吃了搁订两罐。
0: 即摆了。
7: 嘿啊！
0: 哦，我那吃好。
7: 有
0: 影，啊那今年才开始订的呢吼。
7: 没啦，我当年拢有订啦。
0: 当年拢订啊，一摆三罐吃到完是送咩人吃？
7: 我家己吃啊。
0: 我家己吃哦，啊，就好吃吼。
7: 阮囝一概食三粒，一羹三粒啊，啊一罐啦几粒，
0: 哦，啊一罐20粒吼，嘿，嘿啦嘿啦，
7: 好食哦，
0: 好食，啊但系
7: 芳贵，啊我今仔搁
0: 订两
7: 罐，
0: 哦，搁甲小姐讲两罐呢，
7: 系
0: 啊，啊有谢谢，啊小姐甲阮当时收诶，
7: 拜三，
0: 哦拜三啦吼，
7: 哦，
0: 好好喏好喏，啊祝贺你呢。
7: 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7: 好，哦，谢谢，
0: 谢谢哈，好，拜拜，谢谢，拜拜，讲好食啦，好食啊，搁卫生啦，啊，包甲足里边，包甲足幼儿啦，这个妈妈就讲哦，哦，迄只包甲足水，啊，迄个包啊足清气，哦，那有甲阮订完只，哦，迄包甲足清气，哎，脏油也足水的水，哎，食过拢要搁食，哦，食过拢敢要搁食。今年当时叫一届，
8: 今年来啊嘛，
0: 今年有食一罐啦，
8: 两罐啦，
0: 今年有食两罐啦。
8: 啊，即摆我甲你讲吼，
0: 好，即摆要来订六罐啦，
8: 六罐，
0: 好要订
8: 四罐寄伫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8: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芳的啦吼。
8: 我金米啊咧，
0: 金米啊，好贵多，金米啊啦，吼金米啊来啊啦哈。
3: 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8: 哎，
3: 去年食的吼，
8: 哎，
3: 啊食了好食无啦？
8: 好啦，
3: 安那好食敢讲啊？
8: 嗯，安着古早味，
3: 哎，啊着真材实料哩。
8: 哎，我逐年拢冇订，
3: 哎，逐年拢订啊订。
0: 你那明仔有买七条人，你今日订哦，好朋友，哦，伊在进入倒数啊。你那明仔有买七条订袂着肉粽，你爱订。
2: 咱咧肉粽一冬啊卖一届，卖只十几工尔吼，卖完咱就卖。这季节限定，有够好食，有够方便的啦。
3: 怪是真足方便的。哎
8: 呀，我用电锅吹就好啊。
3: 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8: 系啊。
3: 哦，啊你甲囥哦，上个半小时还是咱小小囡仔虾。
8: 拢会晒啦。
3: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5: 我甲伊参即届第买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2: 哎呦，谢谢。
5: 土豆不济，
2: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袂减少，对不对？
5: 吼。土豆啦，两年啦，人本才好吃。
3: 哦，够好吃。
5: 啊，我做两罐啦。
2: 哦，
5: 安尼
2: 哦。
5: 做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啊，哦。啊，真好吃，真
2: 好吃。
5: 甲三年前拢无变。
2: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5: 啊，无无无，拢无吼。生气哥都厉害。
2: 怎样？我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姐姐妈妈吼。花店仔拢知影，清理个幼哩。哦，啊，咱这个包装足水，袂像啊有肉粽外口撒起来，啊，外规油隆隆，哦，塑胶袋啊袋都无，咱的足高规格。介高尚，你要做盘手嘞，有够赞。啊，莫错过人过吼，咱这一罐二十粒吼，啊，咱这个一千两百，然后啊无甲摕两包七滴七一样，安尼1500二，安尼免运费。哦，啊无甲摕一包吼，这个鸡翅啊，啊一包鸡筋，爱多1500只，多1500只都免运费吼。一罐肉粽二十粒。哦，啊一包鸡翅啦，哦，啊一包鸡筋，安怎1500，安尼就免运费，吼，免运费，啊要到满1800送底卡，就咱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这个鸡腿，一包金鸡蛋，安尼1800三，啊是要五福临门的，1800一，1810五福临门到你家哈，一罐肉粽，一罐泰感盐鸡腿，一包足好食红泽鸭翅。一包吼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安尼送一包底卡 ，QQQ 的五福临门偌济钱，1801吼。好，谢谢大家，若要订啊电话都拨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敲，0800-33-55-99，0800-33-55-99，只要满1500。台湾头台湾尾，咱都无咧收运费吼。等下金门的好朋友满3500块哦，因为爱坐船吼，包括美丽朋友嘛是同款，因为爱坐船吼，爱满3500块。啊，若台湾本岛走领动车，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底卡。啊，你若马仔买鱼卵买佚佗的吼，马仔订无到，你赶紧订哦。吼、哦，你赶紧订哈，这一年卖一届呢，订过就无啊。吼、哦，一年卖一届啊，订过就无啊，无使。你因为一定会当互你按那上后边吼，即马用乌鸟甲你配合伊讲啊，乌鸟不要恁按甲吼，初二初三，伊讲初二无够初三够，吼、哦，你要按初二初二无够初三够，因为乌鸟甲恁讲啊，吼，讲要互咱，伊把这扩大互咱。哦，伊要扩大人，所以你来讲啊，互你上换就是初二、初三，无他阁换啦。初三、初四就是咱的过，就是肉粽食，对不对吼？你若明仔要游览的订袂到，你茫错过人过哦嘿。你若是游览等我啊，要阁订肉粽嘞，啊都没有啊吼嘿。做侪人像我这样要订无呢？但因要食过好食过吼，啊若要订个爱紧订，满1000啊，咱好朋友，咱无咧问住址啊，歹势，咱无咧问住址哦。有咱即马若即个落山卡了，该问住址。因为即卖无应该写住址，啊！你若明仔要游览的无订的，订无到，想要搁等的搁等的，啊！就予你五月初三、五月初二收，啊！要搁等当时啊，等肉粽过最贵呢啊！都上班，予你按啊！他说你若要甲咱要甲按的，你着爱电话叫人倒拨。明仔要游览佚佗的，无伫厝的订无到，无彩爱甲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个大姐，你看订三关，怎要搁订讲无啊啦？
9: 今天我生意太好，就当生意太好。
2: 啊，恁大家支持的啦，你像人，你去年一听到就来订三罐，啊搞，啊来今年啊，脚手缩缩就买无，你看。
9: 对啊，都、
2: 就
9: 是
2: 啊。啊，要搁订三罐，人都卖完啊啦。安尼，去年食了印象袂歹啦。
9: 食了是有影袂二酸袂啥，
2: 袂肚肚袂一切酸啦。
9: 嘿啦嘿啦。
2: 一正煎煮啦，就是真好食。
9: 无你得爱搁白。
2: 哈哈哈！哈，迄早卖完，搁调1000罐来，搁调1000罐嘛卖乎。
9: 调看卖
2: 啊。那调我甲甲你讲哈。好，啊谢谢你哦嘿。
9: 好，
2: 谢谢妈妈，谢谢。我啊，这就上烦恼年这时啊。订不到，哎呀，订不到，这话是，这讲订啊好食，要甲厝边隔壁讲啊，厝边隔壁讲啊，袂歹搞订，那嘛是无啊，吼，来听伊讲讲嘿， 我妈在要游览咩啊？听，真正做食吼，无漏开的。
10: 你讲咩是讲好啦？哦，诶，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2: 真正做食吼。
10: 甲阮新妇讲，我妈在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诶，我甲食快，有影无漏开。
2: 真诶，真诶，做食。有影有影，谢谢你。
11: 系啊系啊。
10: 有影食起，食好食。
2: 做食
10: 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啊。
2: 啊，会堵未？会堵未？
10: 未啊。
2: 未堵。
10: 食好食。
2: 做食未堵。
10: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堵。
2: 安尼多食。阿婆是讲南辣椒哥啦，
10: 对啦，
2: 辣椒哥啦，
10: 好食，好食，头骨大粒，
2: 生生，
10: 头家安尼哦，
2: 阮头家叫石川啦，
10: 滚啊千粒，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囝听，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袂，我拢袂信，滚啊千粒安尼定了。
2: 150,000粒的，不是几啊千粒，是150,000粒的。
10: 啊，搁有人要搁订。
2: 嘿，真的呀。
10: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粽的。伊人的粽拢是诶用吹。
2: 用吹啦，用吹。
10: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
2: 嘿。
10: 啊，有影足好食。
2: 好食哦。
10: 嘿，我吼。
2: 啊，搁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10: 嘿，足入味。啊，搁香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搁讲好食，
2: 好食，好食，安尼啊。
10: 不过阮阿公阿公伊要食会讲的粽。
2: 有影有影，谢谢。
10: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遮大汉啊，食到。
2: 对，吼，唔
10: 捌啦，唔
2: 捌，
10: 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个都安尼讲啊，
2: 就安尼好，啊，谢谢你，
10: 真的甲你讲谢谢，
2: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啊，
10: 无漏开
2: 啊，一个妈妈敲电话讲，安琪，啊，恁的肉粽吼，哪像无啊掉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恁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嘛第今年第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订，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到要提人订，啊，怎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讲今年啊，着拢包温赞的，包装，啊，明年搁来哦，好，啊，明年爱走较紧的啊，我甲讲啊，剩偌济，你差不多偌久，你也无听我咧卖啊，心甘愿啦，啊，着享
11: 受。真正我讲当时啊，讲说你明仔若要游览的，无伫厝订的，你也紧订，因为后礼拜拢大落雨啦。你好，安尼南安尼想，安尼想废气啦！叫个乌鸟送去恁家，炎日赤日头也送去恁家，吼、哦，啊，搁寒寒落大雨也送去恁家，吼、哦，对不对？是方便，买一个方便，买一个卫生刀，吼、哦。咱的0800-3355-99。
12: 安琪哦，真正真好食，哈哈哈哈！你讲我。吃来，我
2: 就
12: 甲出两粒，
2: 足
12: 好食。
2: 迄肉
12: 你煮出来，
2: 偌
12: 好食
2: 嘞！哦，迄个感觉
12: 偌
2: 赞
12: 嘞
2: 哦！
12: 系啊，我一个人就吃两粒，足好食。我就一粒先吃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2: 哦，冷的才是软 Q， 软
12: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
2: 安尼安尼，
12: 足好食，
2: 足食哦。
13: 啊，落迄落土豆堆啊，落大粒啊，啊两斤个大，迄落搁有空头啊，迄落迄土豆多，搁滚甲多，好烂啦喂！
2: 哦，足食好食哦。好啦，说这一定有人卡吼，大家卡咱就通食，看路边阿妹母高母低啊，对大上好食，阮就大上好食，阮就大是咧做啥物吼？咧做季节限定诶，一冬卖只十几工尔吼，无听逐工卖，就像咱的友善土鸡，哇，真好食！那老的拢知老听，就拢知今日紧张。啊新听就啊，我等来食看卖啊咧，食只要搁食个无啊吼，就是像安尼吼，就谢谢大家啊，食品质、食怀念的、食笑脸的、食台湾情、台湾心拢包伫内底肉粽吼，真正一级棒！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发表做一过，乌鸟送钱，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吼，哦，我发表拢做一过哦嘿。谢谢大家吼，0800-3355-99，0800-3355-99。来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利用吼，啊，新闻咧报报讲，后礼拜二三要搁大雨落来吼，啊，这大落来无方便，啊，后礼拜下个后礼拜咱就要过肉粽节啦呢，6月19啊。今日6月7日啊，吼，佫13天，哦，佮传落起来，啊，咱这限定版的，哦，你收到伊用走冷冻车，咱的品质顾佮做好，哦，因为伊这急速冷冻吼，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日头嘛晒袂着你的肉粽，咱来保护佮做，都是卫生控管品质保证啊，哦，伊杀好起来吼，马上急速冷冻，啊，这讲急速冷冻啥物意思？这有设备啊。啊！一撮大湿皮落，甲规个塞落入面，伊就冷冻起来。来一罐，甲伊包甲足好势。啥物人拢摸袂着你的肉粽，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你就免烦恼伊变质去烧胃。哦，日头卡咧晒吼，两白质会变质去，咱唔通吼，咱就爱高调这個品质。哦，你要做盘手咧，足赞的。要送咱囡仔是势，无他过肉粽节，足侪人无咧过肉粽节啊！伊咧上班，袂当迄落啊，是毋是？你甲阮送去互食。哦，关系好食， 啊，若要电工就唔通做鬼工，日头咧晒，雨咧淋，予咱足废气的。但你若电乌鸟就无废气，电咱老豆老鸡就无废气。乌鸟送到对恁家去，你看偌赞吼！乌鸟送到去恁家，甲甲你收钱，只要伫台湾本岛满千五，无咧收运费。妈妈讲啊，我南投呢，山顶呢，赶快要甲来。啊，我北投呢，山顶呢，赶快要甲去。啊，若恒春半岛呢，嘛要甲来垦丁，拢无问题。花莲、台东、宜兰拢总咧去，家人嘛拢咧去吼，吼，祝大家啦！安尼轻松快活，食真啊品质实在，安心就好吼。有诶妈妈讲哦，足惊买肉，怎拢买着无好食？买着我呢讲，哎呦，恁诶那遮好食，嘿嘿，搁足卫生哦。食我咧肉粽介高尚呢，你着一收着，迄、那个纸箱啊拆开了，哇，真正遮高尚哦，啊包甲遮舒适哦。加讲诶，这就是老着老去买，互恁诶品质挂保证。敲电话都甲记录起来，嘛会记了。明仔载你若要去游览诶人，你今一定爱电话搞嘿。0800-33-55-99，你收到了啊，阿未要食个冰冷冻，要食时唔免退冰。哦，像我都无退冰嘛吼，你若无退冰用电锅的话吼，可能用三块水啦。啊，你用个退冰咧，都免用个，唔免用个遮济水啊。哦，只要一块半，安尼一用人用电锅安尼就可以啊。哦，食，该要怎食，较轻松较快活咧。哦，热到要海盐，麦个不高不低啊吼。0800-33-55-99，这款卡袂用电啊吼，咱卡客服0800吼，啊过来0688777，咱若即马咧听心计一理吼，啊厝里是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咧发热，你甲讲咧，讲今年卖白啊，哦啊，互你发热倒，你甲关灯互因食就好，吼安尼吼，好来谢谢，来啊咱要到电台进广告啊，甲我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现场是咱的二啊四小时乱单卡。把我你即马听听啊，明仔要插会吼，啊要插会，明仔甲卡拢会当个卡，下早八点甲暗时十二点甲卡拢会当插会吼，0800-33-55-99，无食你唔知通饿了，食你你明日过来进广告。
1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0: 熬夜伤肝，人易老，
2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这首歌是张阿文所唱的《情泪压淡我的心》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哎呦，咱今晚的办活动吼，啊，咱马上得要接近尾声。哦，啊，今日有听到，啊，马上要去投的，啊，马上要去投来炸火山和马会，啊，开车开明仔日，今日新闻都有一台车水漂。水漂就是这个路无坐嘛，啊，路边有积水嘛，啊，你车甲开过，这两辆到着水的吼，甲边啊这两辆无到着水，速度甲有共款，无共款啊，所以转，伊就慢就转，啊，就水漂，好好加倒地，高速公路呢，安尼枯几啊百里，佫偏只佫偏遐呢，好佮再袂弄着别人吼，热人在落雨天就这水漂啦，我啊后日拜吼，拜一拜三拜四落大雨，转到那落大雨，哟。啊，就讲欠雨啊，有的行业爱雨，有的行业无爱雨，你话对吼？啊，天公拢分袂平啦，天公都做袂平。那这个做雨伞的讲哦，爱落雨吼，啊，那做面的爱曝日啦吼，这个曝日啦吼，迄个那这个那好日啦，出日头吼，这日头曝个较下只吼。啊，那无出日头吼，都无当食，就是有出日头晒脚食，特别脚仔片啊吼，我做热来晒啊吼。啊，那无日头嘞，无当食，无当食，就是安尼。啊，就想蒜头好价吼，唔敢食。啊，蒜头落价嘞，无通做饭食，够人规碗蒜头咧食饱的，无啊无吼。像迄金蕉同款啊，金蕉哦，十斤吼。哦佮金蕉讲袂当生虫啦吼，十几九几巧啦吼。啊，若金蕉生虫，讲台湾无够人啦。金蕉吼，好啦，总是看天食饭的，唔甘啦。啊，但我多，迄天做代啦，吼，咱也袂法度吼。来啊，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啦，吼来。没，我先甲进一个广告吼，然后马上要去做。
1: 继续咱甲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啊，咱的每一只只酱酱煮到会 Q。哦，啊，咸香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是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个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讲订无到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啊，别搁订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季节限定，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就甲卡刀，人送啊来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甲钱开刀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要订，因为一船啊，哦，你叫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糖，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的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搁开一个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着，就一包金鸡，搁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都到1500免运费啊！搁食着金鸡，搁食鸡筋，吼，对不对？嘿，啊，会养生，会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鸡筋，啊，做150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勇敢组哦，勇敢组有送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吼，188吼，188，哦，听落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那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谈住哦。巧克力去手要食到花样，啊，咱这卖几啊单，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单就卖一盖尔。哦，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哦，你若食一盖咧做怀念，你做少年的哦。哦，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做怀念的，做少年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哪食吼，每年甲过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盖啊吼，每一单拢是安尼，一年食一盖，啊，卫生可靠哦，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解好。你说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兜恁兜你诶肉粽是你咧发热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还咱一个好卖机会，哦你啊知哦咱诶卫生品质遮尼好吼，阮诶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兜卫生科长啊。 台湾当属地嘛吼，伊对卫生界做要求，所以老都老基啊做品管啦。阮石川当属地吼，甲咱把关啦，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未堪，咪一个湿卡擦。你看进前个清明节一个哦，要收三四五百个人，三四五百个人闹干咧，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而且常温啦，因为常温之下做呀，啊，所以未来未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咱这点当属长吼，伊做要求诶。所以咱咧白好好先大砍顶大砍头落去做伊杀，杀起来了你望袂着啦，你望袂着，你目看袂着，你望袂着，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着你即寒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诶。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到恁兜伊阁是冷冻诶，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当，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好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咧吼，等阁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呀。那出来吼，一瘾了，竟然像像这么好，一瘾好，竟然竟然食一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那如果都要吼，一旦会冻你吼，会冻你瘾的吼，你就放个半小时啊。因为正煎煮啦吼，多半小时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今麦都孙仔咧大煮，加煮一个孙仔汤咧，孙仔排骨咧，好来陪你看偌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脑迄度嫌重吼。家南瓜都嫌少啊！阮昨天伊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哦，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但当日拢单要食阮的肉粽，那食惯食了，伊袂阁食别位的。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嘿，食食食。那阿袂订拢紧来甲订吼。
0: 嗯，咱的现场电话是以上广告吼。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吼，这种台湾正尖竹啦，会记得哦，一个秘诀，对哦，这个秘诀就是你吹小心，你慢车吃，吼、哦，你啊腰脚都足艰苦的，慢车吃，就多嘛得一个吼，你若要更加好食，就是等伊半小时啊，伊才会断球，吼、哦，正尖竹啦，未堵未胃未一车生，这太济人吃，太济人在时段唔敢吃肉粽，煮米唔敢白的，已经几啊十冬啊拢无咧吃，吃了咱肉粽，偌欢喜，感动到用要哭出来呢。足久无享受肉粽啊呢，吼，搁买等于食足欢喜欢喜，哦，啊，就是安尼，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都甲订啦，唔捌食过拢来甲食，吼、哦，啊，你今年无卖白，今年当日去也卖白，荷兰服务到，哦，今年甲白一遍吼、哦，你明年叫你白，你袂瘾白啊，我无爱白啊，家母的，恁的啊，家足方便的，叫叫一通电话，免一分钟的，我就好啊，我免甲咱母教母弟，我要乱死对不对？嘿啦。该做翘翘人好嘿哦，卡电话到，咱的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

人讲千里烧香拜佛堂啊，不如踮厝孝孝父母啦。像我话讲啊，白沙屯妈祖安尼行行行，五月七开始行，五月十一到要转去，我大家对咧行，行是好啊。你对恁家时段有像迄只友好无？靠，这个是重点啊，对不对？哟，今日讲这篇哦，咱来听这个故事。为什么安尼讲哈？千里烧香拜佛堂，不如在家孝父母哈，孝顺父母安尼哈。咱来听这个故事。古早有做一对翁仔某，好作兴拜作爱拜，啊特别作虔诚诶。哦，那安尼七天也好啦。啊，是啦，庙会啦，像这样有白沙屯啊啦，进前阁有大伽妈啦，咱咧西装啦，咧妖精啦吼，啊要去挂会啦，扛倒去。吼、哦，总是穿甲少青草，少澎湃，赶去寺庙要拜拜，足虔诚诶。希望会当吼，即、這个抢到即个头香啦，啊，保庇伊家己发财啦。但是唔管因人红阿婆偌年啊早。去到这个寺庙，这个寺庙，嘿，这个门洞啊，吼，伊拢会讲已经错过迄个头香啊啦，头炷香人别人插去啊啦。这对翁仔某，哈，又个人别人插去啊，吼，真恶作。因来心内想讲吼，厝里种种的未顺事啦，家底砸掉啦。老爸老母无勇行啦，钱赚少啦，哎哟，会苦过未分会啦，日子会未顺利啦，日子会没有富裕啦，啊，这看来啊，迄就是拢无抢到头香的原因啦。所以两个做唔甘愿哦，而做唔甘愿才好运哦，逐摆去互别人抢伊啦，所以哦。因就阁提早一个时辰啦，但是唔管因两翁仔某是五家教，还是两家教去烧香，这个庙些门童拢甲因讲吼，啊，人头香人抢去啊啦，恁无插着头香啊啦，这个某吼开始咧怀疑，翁的啊，你甲看。咱大家拢做早落来，无像头香，咱提早含天未光到未飞，二家香，咱都抢无着。我想哦，这苦囡啊，咧过门的这个门童咧骗咱的哦，伊怕咧甲咱骗，你甲看，咱来个寺庙也无半个人来啊，啥头香唔是咱的啊？就安尼，有一天两阿婆等于厝哪想哪唔着，专工的啦。专工来寺庙哦，要来找主持的啦。哦，叫登着吼，他登着主持啊。好，看咪看咪，甲问主持啊，咱来借问者。还为什么唔讲阮两翁阿婆，搁偌早起来呢？阮都拢抢袂到这个头炷香啊，阮插袂到这个头香啦。这个、主持，甲两翁阿婆看看讲哦。啊！你想要知为啥物哦？去去找阿福啊啦！阿福啊吼，会当甲恁讲为啥物啦？我清晨赞大春天哦，这个某吼，就进门找阿福哦。阿福是住伫底啊？阿福是西做院啊边啊？这主持讲阿福个面啊，介大大胎记红色个啦，伊个面一个介大大红记啦。去找阿福啊，知影是安尼两个抢袂着头香啦。吼、哦，有影、哦、啊，这两阿婆就知影讲要找阿福呢，拼咧两支脚像德光地咧，紧撞倒来。因翁紧咧物件包啊款款的吼，要出来找人啊。啊，这人海茫茫啊，要去找一个人哪有这简单？何况即摆天气遮热，对不对？啊，这安尼吹。要去找一个吼，面有安尼有红达有安做记号吼，台记者啦。哎呦，安尼热天安尼吹，这个时间一吹久啊，也无吹到啦。啊，佮又佮忝，又佮出去打，迄在家日子安哦，
出门刁刁难吗？啊，结果就去共弄一个门，要共创共本地啉啦。啊，这时阵，当我行出来，有一个少年啊，当我想讲，伊要甲讲，我要甲伊讨一顿啊水，互我啉嘞。安尼，伊看这少年的面啊，就一块红色的胎记啦。哇、哦、啊！这个做因做红色，这个看袂起来问，哎、欸，少年嘞，少年嘞，你是叫阿福啊啦？啊，这阿福讲对啊，我叫阿福啊呢，啊，你捌我哦？安尼哦，啊，这做人红的哦，足激动才跳起来哦，哦，终于找到，终于找到哦，迄个烧头香的人啊啦！啊，所以哦，这个做红色啊，伊就最头到尾啊。就甲讲一摆吼，啊，阮两翁仔某，啊，都头去烧香，啊，逐摆拢讲吼，啊，头香去用抢呀，阮两翁仔某五间也去，啊，去用抢，啊好啊，隔两间换第二间，啊，咁暗暝无回，阮就去，啊，讲去用抢，安尼啦。啊，即摆主持甲甲阮讲吼，若要知影是安怎互抢的，去找阿福啦，讲找你安尼就对啦。哦，怎啊最头个要甲讲啦？啊，这个阿福啊，吼，一听完了后，怎杀无葬呢？阿福啊，听啊，怎硬伊火伊呢？伊讲哦，你讲去庙抽头香哦，那我从来毋捌去庙咧拜拜啊呢，我也无咧惊庙呢，啊，我嘛无咧拜拜呢，人一日在咧妖精，在咧蛇精，在咧管我，毋捌去呢，嗯哎，啊，这做红事怎如火大火？我目睭两粒小哭。哎，杀无葬，嗯，啊，这主持就甲我讲，为什么讲，这都阿华烧头香，拢你烧伊啊？我无啊，我唔捌去行家口庙事啊，我唔捌行家口，我嘛唔捌咧烧香啊，我都无去咩烧香，要有咧头香啊？嗯哎，啊看安尼，啊，这个、做人红事，伊怎转来？杀无葬，回啥啥无啥啥，怎甲这情阿讲因某听？因某听个对我无，三个拢无起来，一个无咧去庙寺，无咧烧香的，讲咧烧头香，一个翁也火，某也火呢。嗯啊，卡呢，无敢会找唔到人伊，啊，毋过都面的红记，啊，佮阿福来就讲也化掉呢。所以两翁仔某，第二天的下仔啊，就带着那疑问，嘿，迄个菩萨师傅来找主持啦，主持就讲吼。阿福虽然无烧过香啊，但是逐天下早起来，一定有因老母吼控一点磕头丸，做第一个这个烧饼，拢是先给伊阿娘食，这就是友好。好心哦，比烧香加强太济啊啦。咱人若是讲吼无友好的心。你阁烧偌好的香，烧一斤一万的香，迄都拢无效啦，嘿啦。啊，所以甲讲吼，你烧再多的香也不用啦，因为咱厝人哦，这个、老爸甲老母，迄因两个才是真正的福啦。所以烧再多的香也不用啦，也没用啦，因为家里的爹娘才真是哦。真正的佛啊！哇，两翁仔某，这下终于都明白了啦吼，全明白了。这时阵，伊才发现家己应该吼，干人要求神拜佛啊，对老爸老母有够不好的，安那不好，伊拢嫌这个无路用啦，老火啊啦，食饭卡中的啦，啊阿婆茶会食袂拖泥啦。但厝哦，死伫咧定点啦，安尼念老母啦，啊老伙也无路用啊，恁两个要创啊，啊都咳袂咳到大细声呢，有当只甚至咳来手来呢，惊紧的啦。

好，安尼时间一长啊，迄厝边隔壁拢唔插这两公仔某，迄低教不如的公仔某，无人要插伊。所以这两公仔某，老尾听了主持的话，哦，因两个开始恍然大悟啦。等去了后，开始食吼，食西瓜咧反疫情啊，吼，叫爸子牵着啊，开始友好老爸老母啦，袂阁大细声啦。袂阁嫌这两个死猪定点啊啦，袂嫌面讲食老无路用啦，等到变作个有效应，囡仔生伊就先该牵架起来啊，六三六幺大唔敢让你吹娶某个，讲老爸老母想大个个囡仔饲大，你有气力来拍家己啦，讲这上个唔得啦，个囡仔饲大了，再囡仔来侮辱咱家己啦，这上唔得啦，所以讲伊即马这老和尚主持头日要该点破。啊，这两个也袂歹啊，阿公阿婆一顿来了，对老爸老母开始友好，甲这厝边隔壁和谐，甲朋友和和气气啊，袂过两个爱唱秋歌要死。啊，这老爸老母看到这两个阿公阿婆安尼变心啊，心肝变好啊，欢喜无？欢喜啊！讲哦，啊，这两个，啊那向那会变啊，真好啊吼！啊，袂过大细声啦，袂歹声骚啊，会足恭敬足友好啊。所以心内感觉讲真安慰安尼啦，啊家庭咧都和乐个嘛，人讲家和都万事兴兴嘛，对不对？啊，一进前家差都万事兴嘛，所以家庭变和谐啊，整下头大家甲大家厝边隔壁关系拢变好啊，慢慢慢慢，渐渐渐渐，这两翁仔某的日子啊，愈过愈顺。人都讲迄个家和万事兴嘛，啊家差万事兴嘛。哦，啊，就愈来愈顺心嘛，啊，做生意就愈来愈顺心嘛，啊，若做生意顺心，赚钱那赚水啊，财富诶，都渐渐渐渐累积起来。其实这故事就咧甲咱讲吼，与其啊烧香拜佛啊，吼、哦，迄香哦，啊，一斤买一万诶啦，啊，买偌济，半斤诶买一万诶，买偌济啦，吼，偌好香啦吼。与其烧香拜佛求财。求财不如做个友好的人啦。所以人来讲嘛，厝外有车无算富，厝内有阿娘则是福。屋外有车不算富啊，屋内有娘才是福啊。爸阿母本是在世福啊，何须千里拜灵山啊？友好老爸老母。这是咱上界大的福报，不管老爸老母对咱是安怎唔好啊，但是因为老爸老母给咱生命，因为一切给咱生命，就值得我们一辈子去报答去友好啊。咱若友好爸母，才是全天下最好的运气，也够福报啦，对不对？这两种拜要拜到对对去。千里烧香拜佛堂，不如在家孝敬父母。

0: 好啦，谢谢啊，我要甲进广告哈，咱的肉粽就是一罐20粒，吼啊1200块，啊，咱的办活动就是1500免运费，吼啊1800送底卡，吼，咱的勇行组搁倒转来呀，吼勇行组，那咱进就勇行组吼，勇行组多1800，多济多1800，吼啊送底卡，吼啊咱即马搁一组吼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加10块。给勇敢做10块哈，五福临门呢，都啊这都啊写在1810哈，一罐肉粽啊，啊一支一大支的泰甘盐鸡腿，哦啊一包红泽阿西，哦啊一包阿根廷鱿鱼条，哦啊再送一包猪脚，安多五行，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到你家1810，哦啊那勇敢做多1800。哦，咱用假做多的，因为咱的会拢嚼啊吼，安尼，你来讲啊，无两罐肉粽较简单，哦，罐两罐肉粽吼，咱你卖家买一罐袂好啦，安尼讲一罐你一罐千二，你还佫拿250块运费呢，里面你的物件佮扣满30，佫加300，到1500多，你佮他食物件，还佫免运费，安尼较会好，好对吧吼，吼，啊买两罐多2400，安尼送低卡。啊，阮只要拿汇出去，一定发票我用，祝你着大就着大奖哈！你啊一罐肉粽，两包 Q 底底底卡，安尼1520，对，啊1520吼。嘿，啊你若讲啊无一罐肉粽，吼啊一罐鸡翅啦，啊一包鸡筋，安尼多1500，安尼多1500只，嘿，安尼也可以，吼，安尼免运费啊，吼，台湾头台湾尾都免运费吼。安尼啊无食想要食底卡，啊佫想要食鱿鱼丝，好，安尼一罐肉粽。哦，啊，一包猪脚，哦，球底底猪脚，咱也无个吼，你电锅啊吹一下都吼吼吼 ，Q Q Q， 球我你一包食无够，那还佫加一包阿根廷鱿鱼条，安尼都1540，哦，啊你讲啊，的确也做食，哦，我的确鱼啊真做食好食吼，啊一包一罐肉粽，哦，啊两包的确鱼，安尼都1500，哎，安尼也可以，哦，啊咱即摆乌鸟送的上啊紧就是后礼拜三，哦，啊你讲啊无我要。农历五月初二好不好？因哩，吼、哦，你若是讲勇敢做也好，吼、哦，还是讲这五福临门也好，吼、哦，啊，这拢总有一担到，你都十二到，你若讲一罐肉粽，啊，两包鸭舌啊，安尼1560，安尼就免运费。人若坐叫我坐，因为肉粽坐连续休三天哦，吼，连续休三天，啊，若要订间卡现场吼，0800-33-55-99，0800-33-55-99。
1: 在收到的哦。
2: 嘿，我会在收到。我头一摆个食好，啊，头一只食，啊，最好食。
0: 啊，哪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2: 哦，迄最好食，迄气味最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连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2: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2: 我再去食一只哦，食一只最好食。我想我要佮叫一包三分糟羹。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
2: 好。
0: 你稍等者，甲你讲最好食啦，进来订。
3: 你介绍真实在，哦，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食恁的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若买着歹食，哦，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你，
3: 哎，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俾阮服务呢，
3: 系无？系啊，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吼，对唔对吼？
3: 系啊，你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发财，
0: 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爱专门去跟俄罗一个，讲好食呢，
4: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4: 对，我头一年叫。
0: 你那是马仔休困，无听收音机，你今日订哦嘿，你今日订我七条蛋，要订拢无啊吼？咱一单卖一届，卖十通工呢吼。今年走足紧的吼，咱今年加走足紧，这个新的好朋友吼，啊，这个老朋友佫回购有够强，啊个新朋友回购有够侪，好好回购的吼。所以这摆走足紧的吼，谢谢，0800-33。5599，别人拢摸袂着你的粽，因为你包甲足好势、足卫生的。唔管炎日赤日头，咱甲免烦恼两白一口饭呢。吼，还是透风落雨，拢免惊出门在水顶。乌鸟包甲好势好势，咱这是卫生包装好势了，咱外口搁一个纸箱啊，甲你包嘞。挂咱的发票拢做过，足清气足清幽啦哈。
4: 你我较早叫用
0: 啥？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朋友，你若明仔要出门去佚佗，还是后日都听无到吼？你是听拜个礼拜尔，啊你拜一你阁无听到，唔通错过难过，一当袂一届，真正有够好食好食。0800-33-55-99哦，安尼讲好食呢？
4: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4: 对，我头一年叫的，嘿、啊，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4: 嘿啦，嘿啦，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哎，
4: 较早我拢甲读啦，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办无啥物食，我就想阿贵去用买呀。
0: 系啊，
4: 啊！你恁咧讲好食个，啊！一讲上阮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我，咱个肉粽，但阮个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4: 你迄包诶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诶，
4: 把土豆。
0: 系啊。哎哎，你下粽下是兴来看土豆啊？
4: 系啊，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4: 不不不，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
4: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买。
0: 谢谢大家，真正好食，大家买大做好食，一个方便。
1: 阿、你讲姑娘讲，
0: 比你爸好食呢，比你爸较卫生呢。你敢要搁买啦？试看买啊嘞，人阮做者老金杂嘞吼，迄食一盖，阮个肉粽变快活嘞，后摆无爱搁解白啊嘞。人这妈妈哦，连续三冬啊，我三冬无白啊啦，我拢要佚佗啊。哦，你甲看，想开啊啦。三冬不爱白啊，安来来来佚佗啊！
1: 秋梅小姐哦、喔，
5: 嘿
1: 嘿，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起来订三关呢，
5: 对，
1: 啊订三关是讲姑娘食过啊，
5: 有啊有啊，
1: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5: 有了有了有了，
0: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5: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里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啦，啊谢谢你谢谢你，
5: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姑娘有订做方便呢，
6: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6: 对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6: 我三冬无包啊！
0: 啊，即摆叫叫靠边卖包啊啦！
6: 嘿啦，唔好啦，老我咧，包我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哦！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6: 无法度放个包啊嘛。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6: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6: 好。
0: 啊，挂低卡过哦嘿。
6: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好，拜拜。哦，这拢是头啊定的，拢六月初三，即摆是六月初十，哦变六月初十，六月初十咱的四月二五啦。哦，啊你即卖讲按到你五月初二啊，吼，五月初二也可以啊，嘿。
1: 喂，啊你讲姑娘敢订哦？
7: 嘿嘿嘿。
1: 啊，有影好食无啦？
7: 真正足好食啦，足方便嘞。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订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
1: 嗯。
7: 咱讲真嘞，姑娘真正大家食较怀念。
1: 好食啦。
7: 嗯。
1: 啊，真材实料啦。
7: 系啊系啊。
1: 咸咸咸咸咸。
7: 够香嘞。系啊，够有迄啥物？
0: 足香嘞。
7: 系啊，够咸鸭卵啊。
1: 嘿嘿，啊够香菇啦。
7: 系啊系啊，
1: 好。
0: 谢谢大家哈，谢谢。好来，以上讲过，啊，都叫着他吃，啊，像妈妈讲哦，啊，都肉粽济，讲到吃肉粽，叫成咧过济啊，好啦，较珍惜啦，因为咱一当了三大节啊，吼、哦，咱都像即马肉粽啊，来到中秋来去过年啊，咱们吃到过年过年嘛吼，吃过四个外月啊呢，对不对吼？要吃肉粽啊呢，啊，肉粽过半个月都要吃肉粽啊呢，嘛无到半个月十三天。过十三天就要吃肉粽，你看偌紧吼？嘿啦，好啦，较食啦，都一冬一届吼，都阮无吃肉粽，无成过年，啊，着吃肉粽较快活，卖来台地都用拢家己爱母吼。啊，你真正吼，你真若食着阮诶，你会讲哎呦，后摆无爱白啊，真正食这较快活，安尼叫叫倒也热啦，啊，款东款西废气，哎呦，都对吼，食嘿较好命咧，今年开始做阿娘我命，今年开始变好命，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满千五就免运费哦，吼、哦！哎，满千五你千二袂好啦，你较巧吧？俺讲甲扣哦，加三百块，你免入去两百五十加了诶，你开三百，哦，你变个物件通我食，吼、哦，啊，搁免运费，安尼较会好吼、哦。啊，那千八，哦，你讲用件做诶，还是免五福临门诶，哦，咱拢有吼，来扣我起来得啊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家己哦，起来做考诶。

好，谢谢大家哈、哦，来，这个呀、啊，我不刚分析哦，迄、那个晨曦会，晨曦会咧创咧解读呀，伊咧帮解读呀，系呀、啊，即马新闻是咧报讲哦，像台南，这个食毒的哦，一年内底哦翻倍暴增，哦，这个、百趴破几百趴，哦加几百趴，内底有这三十个哦移动的神主牌哦。啊！伊甲迄面相用出来看，对，遮食毒呀，食毒就遮这三十个有无吼？迄看迄面看到目神，无爱甲看吼。过来啊，这个人数暴增，台北的台北嘛是公布三十八吼累犯诶正面照片吼，系呀。啊，所以这个毒价拢遮尔啊侪吼，伊讲即摆吼零容忍啦吼，迄犯罪公布吼，全面甲公布因的姓名哦，甲因的相片。啊，这个毒价零容忍的吼，拒绝毒品吼，啊，珍惜姓名。我俩在讲食毒吼，这个毒价这五年吼暴增了几倍，200倍。好，这丧尸烟弹吼，要已经要升级是一级的毒品吧，对不对？啊，这个改专访吼，这个晨曦会，我把大家发分享过吼。晨曦会个咱台湾咧专了为你解毒的，诶、欸，咱像免钱，咱嘛像5000块咯，这咱像无啥免唔免钱吼。伊讲哦，伊讲足歹解，晨曦会讲哦。这个要解读真正的关键，对信用，还有生命重建，有的感觉都无用，用一世人就是安尼尔。我都要做王权，我都大尾大尾，他咧做，他咧食毒嘞吼，他家真啊一空就对吼。因为这阵啊，毒价的代志吼频传，唔嘛讲造成民众伤亡吼，啊，这嘛乎社会对司法吼会量刑，预防这个机制吼，甲毒品的防治的政策吼，展开着热烈吼的讨论啦。吼啊，对这个高雄查甫的吼。4个月内底两届毒驾，赶快一颗罚金，唔免乖。你看，你看偌伤势吼，咱台湾话就真伤势吼。啊，甲彰化，这个查甫人食毒了啊吼，伊驾驶吼，啊伊就开车载10桶的驾驶呢，啊甲消费车肇事呢，伊嘛得着五保请回，唔免报呢，唔免报，无证件就等于呢，你甲看，都放去等于。过来，全台湾的毒驾吼抓到的案件。干啦！即短短五年吼、哦，暴增200倍，因为警察足恶劣、足认真咧吼，啊，足辛苦咧，用生命咧抓，啊，法官轻轻的放开啊，嘿，你老我多，啊，这就是台湾啦吼，安尼啊，毒驾问题已经唔是个人违法的问题啊，是渐渐变成公共安全危险嘛咧，所以面对着这毒驾的泛滥啊，行政院长伫迄个6月7日吼，伫行政会当中宣布吼。这个政府啊，然后要用这个源头和贺族来强化查缉，来重惩毒驾，这三大方向吼、哦，来做出的14项哦的措施，哦，包括这个依托迷子，就来讲丧尸烟弹啦吼，要给提升哦，变成第一级的毒品啊，要来提悬哦，这个、毒驾的刑责，哦啊，毒驾累犯呢，终身吊销驾照。啊！伊嘛是偷塞车，伊嘛偷开车，好歹油都无你掠着倒啊，对不对？嘿啊！啊，希望讲会当哦，全面来防毒哦，毒品哦，啊，搁这毒驾的犯罪啊，吼，嘿啊！啊，这个吼、哦，这个议题，伊就来专门来访问吼、哦，这个基督教晨曦会，伊专门来解读的吼、哦，晨曦会对这个戒瘾吼、哦，诶，第一线观察这个吼、哦，依托迷子诶泛滥的情形。甲毒驾背后吼成瘾会瘾啊吼，变会瘾啊，这个问题啦吼，会讲这个经过咱的经证数统计吼，全台湾抓到这个食毒吼，诶毒驾对2021/43件暴增甲20258659件吼，佮8600多件，五年期间啊增加200倍安尼啦。啊！那今年1月到4月，全国已经了4725件，1月到4月哦，4725件的毒驾案件，平均每一天拢要40件啦，惊死人！规顿笑话，食毒拢走出来吼、哦。这个新北市警分局警察发公布吼、哦、数据，伊把显示，今年1月到5月拢总2465件的毒驾，哦，比去年同期的335件。增加2130件，这就7.4倍嘛吼！啊，所以因来访问伊的时阵，伊这个晨曦会吼，伊就咧讲，因为歹解啦，
歹解吼，你就是要有这个源头。啊，过来嘞吼，你有这个贺主嘛？伊讲吼，要甲解一定要有一个信用伫个啦。你若无信用吼，你敢要甲解伊无法度，因为晨曦会吼第一线的观察，这个伊托米子泛滥滥用哦，持续扩大吼，这几年来上肢炎单子吼，快速蔓延的很凶。伫个晨曦会吼。服侍十九年哦，伊基督教晨曦会的这个行政，这个主任，伊就是解读吼辅导员蔡明昌，伊就是讲，唔管是伫晨曦会解这戒瘾服务的现场，也是其他哦长期出出入入感觉吼关怀的受刑人的经验当中吼，拢明显观察到使用这个依托米子的人数量增加，这些毒品吼。这个受刑人其实拢有使用到啦，依托米子的经验啦，就丧失烟弹。啊，这个、蔡明昌一讲吼，伫个晨曦会哦求助吼，要来解毒的个案当中，冒足侪少年囡仔呢，唔嘛讲有使用安非他命，等人家传统的毒品，同时把接触吼，这个、依托米子呢丧失烟弹。所以咧讲吼，足侪个案哦，原本吼，伊以为吼，你个。伊只是其他食毒的习惯，但是当当这依托米子出现了后，伊阁用好现，啊无这个嘛是毒物来食看卖啊，甲试看卖啊，怎渐渐形成哦，足侪种毒南州的，哦，足侪种毒，吼南州海洛因啦吼，吼啊伊这嘛阁这个丧尸烟弹啦吼，嘿啦，啊阁安非他命啊，足侪种毒乌白食安尼啦，混的乌白人要食啦。伊讲知影吼，即个泛滥的程度伫台湾已经相当的严重啊啦。因上届知影，因都两届都诶，那毋知影，对不对？吼，安尼啊。所以即个蔡明昌先生伊就讲吼，即个依托民只是所以快速吼摊开，遮侪人咧食，因为足好买，足简单，啊价钱足俗俗，佮加上部分的少年人伊欠缺危机的意识，没有危机意识。都规堆的同侪吼应用好现啊！你来食看卖啊，食这偌帅的，食这偌偌漂漂哦，食这电子烟偌赞的。所以，伫一同侪工会吼，共这堆的吼啊，静默者黑啊，规堆的伫遐啊，都你无食红笑，啊，都食看卖啊，无，都去接受毒品啊。所以问题会持续蔓延啊，咱一传出来呢，做者酒驾啦、毒驾啦吼，因这人心中吼，定定存着侥幸的心态，我无食衰，我袂用掠着。我只是偶然吼，一两概念，未用发现啦。其实代志吼，伊拢无想有偌尼啊严重，对吧？系啊，即咱马仔过来甲讲吼，所以讲这是因，伊讲吼，即个依托米子会危险就对，互人失去警觉啊。所以你若开车乌白弄啊，开车弄遮弄遐，都人啊规拢神神唔知啦。安尼你开车，做危险无？做危险？街道上爱怎？陈曦会讲，这是愈来愈严重的代志啊。

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嘞，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家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你，明仔礼拜应该做安仔啊，明仔是礼拜日，做安仔八点的吼。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星期假期哦，妈会知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山，
0: 哎，安那嘿，
3: 阿林妹，
0: 哦呦，谢谢，嘿，阿妈邓姐，爱心，好，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嘿，广东老婆好不难呢，
2: 大整理工，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吧，空空，
2: 塑料球，塑料球，
0: 嘿，咱们给他们一帮。咖喱妹，还是那么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那么点歌人这边当咖喱妹来，谢谢你好，你好。嗯，
4: 哎，谢谢啊，
0: 庄小姐，哎，
4: 我要点歌，我要点那个妈妈的愿望，向慧玲唱的。
0: 妈妈的愿望，好好再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电话摇好。
3: 哎，就先刀王，
2: 三
3: 明鸡师大姐，
0: 师
3: 听刀王唱
0: 来。听见我是师大姐吗？
3: 哎，师，
0: 要听什么歌啊？
3: 听刀王唱天来不惊情。
0: 我再来安排哈，再见，
3: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5: 你也敢唔秀出？
0: 秀出啊！
5: 哎，
0: 嘿，
5: 啊，我想要点歌啦。
0: 咱的九一。
5: 我喺度西屯啦，南岛，喺度南岛啊。
0: 你听什么歌？嘿，
5: 好啊，下尾呀。
0: 好，戴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我在点歌。
0: 咱在几位？
6: 高坑杨。
0: 哈？
6: 高坑姓杨。
0: 杨大姐哦，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出头天》。
0: 出头天，好，带你吹好。
6: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山，大富哦。
2: 晚上好。
7: 我台中简先生哦。我点一条《红药厨》刘文龙，
0: 什么歌？
7: 《红药厨》啊。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我点歌。
0: 咱的几位？
8: 罗先生。
0: 罗先生，要听什么歌？嘿。
8: 夜雨落瓦打起。
0: 好，等下，你点的嘛？点这首歌。
8: 吓？
0: 你咪大概点同款的歌啦。
8: 真久无听啊，就听一摆
0: 啊。你顶间点嘛是点这首歌啊？系啊，后摆无点同款的哈。来，你好，你好。
9: 我是谁啊？
0: 嘿，
9: 我三明区的。
0: 林大姐，我知嘿。
9: 哎呀，我九如芒。
0: 九如芒哦。
9: 嗯。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
9: 拜拜。
0: 来，都去要点歌，先听者，咱今麦拜别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今晚先有道光的气象一个哦，来谢谢。
2: 嗨，来个各位分享哈，咱这天气后礼拜二开始变天，下周二哈啊，这个气团哈，气流团规团的走来咱台湾哈、啊，所以讲这滞留各有这滞留方面甲扭掉嘞，变成讲后礼拜二到拜四拢是超级大雨啊，看咧气象图哦。哦迄个较多，迄拜二啊、到拜二拜三，甚至讲诶拜五吼，拢全部是红色到紫色，红色跟紫色就是超级大雨。比如讲咱即个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伫即个高雄的山区，甚至讲市区，就是因为诶突然之间落大雨，啊造成这水吼透袂离啊，哦拢做淹水，所以讲后礼拜二以后到拜五，全台湾拢有遮大的雨。尤其伫山区啊，山区朋友一定要多注意哦，千万后礼拜二以后，莫去爬山，莫去溪水边，莫去海边啊，佚佗。这个雨非常大哈，因为已经有那个发讯息出来，滞留封面，说滞留封面后面来，说造成全台湾天气不稳定，激烈的天气啊，今日天气包括强风、阵雨跟雷击啊，所以讲咱绝对卖安排伫后礼拜二到拜五出去佚佗，会下大雨，还有打雷。
0: 阿妈，忙去爬山啦，这个都要注意的哈。来，谢谢。各赶快各请到了，讲的是生活常识哦。还谢谢。
2: 还来啊，各位分享啊，这个电子烟加这个加热烟。 无同，哎呀，咱这样听无，马紧。这个电子烟吼，就是迄、那个伊用这个用电，啊，甲伊迄内底吼，掺一罐这烟油，哦，伊是素质吼。啊，就是讲加热烟吼，就是搞烧用电池加火烧火什么烧，内面有一段是这烟草，哦，还是这顶顶的烟草，哦，烧这种烧来素这个烟呐，哈。所以有些无讲差的就是，加热烟吼用加烧是烧烟草。啊，那是电子烟是加，伊是烧迄烟油，无同。啊，咱进目前台湾，开始会当温，会当可以礼拜是烧烟草诶，加热烟。啊，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啊，伫咱台湾佫禁止使用电子烟，虽然讲你有看到人咧使电子烟吼，迄是按国外十礼拜，千万即马袂使哦。哦，即马你也着拢是几十万咧跳吼。比如讲，咱来讲一个别个国家外严，伫即个电子烟。比如讲，伫澳洲啦，吼，一包烟，咱台湾一包烟是差不多100左右，你迄边是1200块，差十倍，吼，因为一包烟咱就差那么多。啊，你来讲吼，私自带烟呢，然后带炸烟去迄个国家掠到的，差不多罚4000，吼，一包罚4000，超过一包罚4000。啊，若是电子烟，就是烧迄烟油迄这件代志吼，咱台湾差不多是，你只要私自贩就卖这个话，伫咱台湾是差不多是罚200万，吼。啊，上悬啊，上悬啊，若较轻的是几十万哦，啊，大概是安尼法则。啊，伫Australia澳洲，你卖，你家己卖吼，你卖这个电子烟，掠到的罚4000万台票，掠到的就破产的掉。好、哦，所以讲电子烟卖价啊，加热烟目前台湾是可以的，赶快混用。
0: 我哪安尼讲起来，电子烟是无价呢？
2: 因为美国已经禁止这物件。啊！但是市面上还是卖掉，
0: 有个人在卖呢，
2: 卖掉。
0: 我有看有人在讲，
2: 买得到，
0: 买得到啦。啊，无多点吗？
2: 啊，不，不，看我卖掉吧。掠掉的话就是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安尼。
0: 哇，恐怖呢！啊，直接喊你，
2: 这里
0: 食一斤粉，这里有
2: 何必呢？
0: 对啊，那么干嘛那么辛苦啊？啊，对身体个无好处，够讲诶。
2: 是，
0: 对身体无好处，你讲对身体好个还可以，啊，对身体无好个用罚钱，够讲瘾头只呢。来，今晚可以请大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台湾人有钱，真正有钱。阿拉讲有，咱有听过一个名叫做外汇存底了哈。啊，就是这个外汇存底到底被送啥？啊，我做阵唔知，啊，为什么咱台湾啊囥遮个钱伫外口？哦，那是要甲即个外国银行吼，甲讲，哎呦，咱遮有钱吼，啊，所以讲，咱即个我要做啥物代志，甲你累积先挪用一下可以，啊，所以我遮有钱，你免烦恼，哦，想买我这边会当出，哈，甚至讲外汇存底吼，买当作为代表讲，啊，恁的国家的即个货币哈，恁到底钱是有价值的，伫外国人看你即个国家的时阵，哈。咱全球，咱台湾外汇存底哦，全球是排行第四名，第四名啦哈，是差不多6000亿的美金的外汇存底价。哦，真的是不错哈，咱家台湾人真有钱啊！因为有一部分的时候，咱台湾人因为这科技业发达啊，咱台湾人更高欠钱啊，咱又因为美元的一些变动哈，所以讲我来个可以分享。台湾人有钱，全球第四名。
0: 是的，谢谢。阿弟你好，
1: 秋霜呀，
0: 哟，
1: 我麻烦你个家，
0: 好，来个接一下喽。

0: 来说说天涯母猪情。那么这是我想民说请咱这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讲重点，抹了安那好啊？讲重点嘿。
1: 因的脚含手吼，拢安尼一粒一粒，规脚个规手呢。啊，我买
0: 红红嘛，
1: 抹三工，抹三工就好在你啊。
0: 啊，是哦。
1: 啊，我改讲你嘿，我改讲你提等去中华爱个抹。
0: 爱上吗？会上无？
1: 有上
0: 啊！抹三工就好啊。
1: 含手来抹。
0: 安尼再甲恁道小宝，谢谢大嫂，谢谢你哈。好，感恩哦，谢谢。
2: 老老皮人袂歹，
0: 不接嘞。哎，安那好，安那好，嘿，安那好。
2: 哎，无哎无吼，想诶，迄种啥迄落冻伤诶，迄无？
0: 冻伤。
2: 冻伤。嘿，准定
0: 诶。
2: 冻伤哦。冻。冻。冻伤无？
0: 吼吼。我甲抹袂有效无？
2: 有啊。
0: 哦。
2: 啊，我买好，我买好，买好朋友抹呢。
0: 哎呦，你个真好。好好好，安尼你得给咱道谢啵，我哩给我告贺，对别人我告贺，好，谢谢您，谢谢，感谢哈。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嘿，你好，你好，哎，
0: 三妹，我进来，你要讲过来，讲重点，我来，谢谢，嘿。
3: 哦，好啊，我在迄落火烧时啊，吼，本来拢乌，迄脚先加拢乌乌啦，乌都熟啦。
0: 啊，抹了好不？
3: 啊，抹了哦，即个我两罐了就翻倍啊啦。
0: 哎呦，哇，那么皮痒呢？
3: 哎，那种皮啊，啊，抹两罐尔，就抹两，安尼啊，
0: 都好起啊。
3: 头一罐，哎，头一罐了，我就感觉讲袂歹，啊，第二罐哦，哦，抹落尔好，哎，我就甲阮早起讲好，有够好个咧。
0: 好了，再感恩大雪吧，谢谢大嫂，谢谢。哪有我的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老广告中啊，朋友们得让给那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转阶段是啷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啷个控制住？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省，哪先薄薄是个头发能省哦？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吼，阿薄好的给咱
4: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牛奶呢，
4: 多准几杠，
0: 谢谢。好，来，今麦请大伙过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咱当然啦，咱这个食水果是真好啊，有的人有时阵就是讲啊，我今天不食水果，我食维他命 C 咁好，可以啊。啊，咱这无方便啦，为着方便，对不对哈？啊，维他命 C 让增强免疫力哈，啊，各位好，让胶原蛋白哈，也让形成，让你水哈。啊，但是有的人感觉讲，我免食水果啊，我咧食维他命 C 就好，哦，什么综合维他命，对不对哈？啊，这是补充啦，但是伊无法度代替咱的七彩水果，哦，啊，有当然啦，你食侪话哈，吃多的话，咱就是加啉水甲排出来。啊，来去食个过多咧，再过多的话，个过多有可能咱的这看起来安尼，安尼啦，会有点黄黄的哈。啊，来是讲我啊，这维他命 C 这。做这个糖啊，你吃啊，因为这维他命 C。
0: 那我等一下，这个人肯定要我接来。哪里好？你好。
5: 是谁呀？
0: 嘿，什么贵叔？嘿，你好，嘿。
5: 啊，要跟你说一下。
0: 哦，不搞谢谢。哦，感谢。
5: 我跟你说一下，
0: 我嘛跟你谢谢。嘿，
5: 要跟你说一下，跟大伯说一下，大伯你同报气象，啊，你跟你说一下，你会报我吃的那个。
0: 嘿，
5: 过盖子嘞。
0: 哦，来生病好不接，吃我的盖过子呢。
5: 嘿嘿，
0: 我食了那好呢，
5: 食了就是会骑车的呀，啊会啊，
0: 会当啊落去，佮会当骑车。
5: 嘿嘿，对对。
0: 啊，你问得闲啦，你问得闲啦呢？
5: 反正都
0: 嘿，
5: 车好啦，有车好啦。
0: 哦，有车的啦吼，哦，啊，即马有较好啦吼。
5: 我一天阿要甲你说多一下啦。
0: 哦，别，啊，你保重嘿，保重。
5: 哦，伊家讲话就
0: 嘿，
5: 那十罐，下午佮挂一，上罐。
0: 嘿，对，上一罐，对，嘿，对。
5: 啊，那即马两个包括我上一届保温杯啦。
0: 哎，对，好，好，安尼好，好。
5: 我十罐要上一罐，谢谢啦，嘿。
0: 保重哦，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5: 好，大夫，谢谢啦，
4: 感谢，
0: 好，一箱公告币，好，谢谢，
5: 好，
0: 再见，来，一箱公告币，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啊，准一杠。
0: 我的情况，这大姐客人要给人讲贺威哦，谢谢，对不起啦，大伙今嘛跟我完整，对不起，谢谢。
4: 是啊，咱那个各位，佮继续讲这维他命 C 吃嘛，紧，但是你别再佮做糖啊的吃。啊，做糖啊的吃会怎么办呢？我多讲你想追的是皮肤很嘛，我不记哦。 有的人真正甲做糖仔咧食，哎呦喂啊，这袂使啊，食伤多话会造成啥？那人体代谢伤多，这维他命 C 会伫咱代谢这条路，这反应当中变成较无正常，吼、哦，伊开始变成一物件叫超酸，哎呦，啊，甲咱身躯内血内底有钙变草酸钙变结晶，大量逐天安尼食维他命 C 的话，是不是安那？会结石，没有错的。过多的维他命 C 会造成结石。啊！但是你喺结石结石当中，你会感觉有时阵想要想要吐，还有啊，够啥啊？你这个巴肚有时会加痛啊，甚至讲有人闹巴肚啊，一天闹十个有可能。哎、啊，除了消化系统受到影响以外，哎、啊，神经系统咪乱去啊，因为超酸这部分啊，草酸过多啊，佮会头壳痛啦、啊，哎、啊，现在这情绪无稳定失眠，所以讲这侪物件都叫做啥？过犹不及，食伤多。哎、欸，虽然讲伊是好物件，伤多就是不好。老维他命 C， 哎，不要超过2000mg，吃太多会出事的。
0: 是的，哎，咱你记吼，大伟老甲咱建议，咱你好不要甲听，听伊话甲记起哈。来个请大伟老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里当然啦、啊，咱健康不简单，咱来先来给了解讲，我到底做什么错的事情伤害身体啊？有一个女性哈。哎呦，一大概拢是安尼结节，伊我明明有加运动、加啉水，个结节，啊，医生嘛感觉就奇怪。就你来讲，这个有加啉水、运动，咱身体这个结晶这个代志吼，来啊，好咱上歹嘛是甲强出去嘛，哦，腰嘛，好、哦、对不对？啊，你水多损害袂歹话，啊，但是有一个例外。哎，女性朋友结水，65岁这案例，女性朋友，大概拢一直结石啊，啊个这个奇怪，来喝过来，喝过来，啊，是不是糖尿病？也不是呢。结果发现原来是啥？伊是啥？甲状腺的问题，副甲状腺亢进，这较有可能知。哎，因原来是安尼啊，伊扰乱着咱身躯的荷尔蒙的平衡，啊，造成伊回来这钙质的含量伤高，啊，开始哎、欸、啊。甘凉血管的这钙的细个甲人反应变成结晶啊，变成钙的结晶啊，变成时间一久了就开始有啥，就结石情形发生啊啊！你看这有人吼，0.5公分，你看零点五哇，超级大啊！0.2公分，有小可大，有可能脱掉咱药的哦啊！所以讲哇，大爱手术，拢看医生。啊！你啊，所以讲你啊，讲哦，我这个腰后边酸酸痛痛，无爽快，放腰嘛，怪怪，是应该就是肾脏的问题。但是咱女性朋友该给烦恼者，你的腰这问题，结节问题，有可能来自于哪里？有可能咱的甲状腺问题，要给注意哦。
0: 是的，虽然最近那加啉过，尤其是热天哦，结晶啊，结石啊，就会去愈悬吼。所以你若本身的水啉无够的，容易结石啊哈。啊，你个尿酸高的人，个比别人较容易有引起的啥个结石啊哦。所以最近那加啉过哦。啊，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过来这些生活常识哦，谢谢。
4: 是啊，咱做最最个拢爱食，尤其咱最近这个出来是啥啊？咱这奶鸡啊，最近我个各位。提醒过哈，咱绝对卖空腹，不要空腹吃荔枝。空腹食荔枝的话，会造成咱血糖无稳定。啊，你有听我正话各位分享过哈？嘿啥啊？这个荔枝病啦，荔枝病啊，伊、哦、是因为你空腹爱咧食。啊，就造成你的血糖无稳定，变成有种无爽快的情形啊！还有这是血糖的冲击哈，啊，这伤够叫伤。

0: 这种色的水果你爱吃哦，就是种安尼青青紫色紫色这种哦，这很是你需要的。安尼红色嘛爱吃，黄色嘛爱吃，对不对？不同色拢爱吃啊，所以这个其中啊，这个桑葚里面佫有一个叫做这个氨基酸哦，对咱这神经这部分嘛有安定的效果。哦，但是爱甲贵提醒，桑葚虽然讲是好，但是这个果汁哦有小可甜，真的不要喝太多哦。
1: 但那个桑葚吼，伊个叶啊，就是蚕叶的蚕呐，蚕宝宝在吃的，所以叫牛啊，嘿，
0: 啊，
1: 人讲有人讲叫黄水红，像黄水啊，
0: 冇
1: 人安尼讲嘿，这种每个地方的讲法不一样啊。啊，桑葚宝宝就吃那个桑叶啊，啊，桑叶。果实就是桑葚啊，
0: 哎呀、
1: 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因为大雾是多起因啊，伊看唔知呀吼，
0: 嘿嘿
1: 我们就睁开因啊，可能个知。来，来，今麦先咯，大雾唱这，唱这日记，日记是姜子龙的歌，那么想请大雾唱歌哈。啊，咱先卡，现场观众呢，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爱听大雾唱歌，双卡我该接电话来，谢谢。

0: 好来谢谢 Dicky。 那么这是江志翁说起来，这就是
1: 大富圈。
0: 哎，谢谢。但我今天上面给你们在特别的，
1: 哎呦，特别
0: 的爱给特别的你。
1: 今天够特别的。
0: 今天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哎，四重六。什么叫四重六？啊，它四个六啊。2026，2026年的今天是6月6日，星期六。啊，那几个六？四个六。
1: 是
0: 哇，不管是年份啦、啊、月份啦、啊、日期啦、啊、星期啦、啊，拢总是六，哎、欸，六六大顺。
1: 你刚才
0: 甲顶一遍，感官四个六是哪一年？基本是2026年，对不对？
1: 是。
0: 顶一遍的四个六是1916年的6月6日星期六，相隔几年？110年，哦，我说呢，南宫百年难得一见，就是今天很特殊哦，哈，所以呢，今天是好日，所以呢，今天出日头，那么在这嘛，祝福大家呢，大家活到120岁安尼啦，哈，大家拢活到100岁哈，祝福大家，这个长寿，祝福大家，福如东海，生日快乐。今天真的很特殊哈、
1: 哦，是、
0: 真的是有
1: 六月六号，
0: 差110年呢，
1: 是
0: 哇，不简单呢，
1: 股票嘛大概这哈，
0: 哦，大伟的工人一个夜间股票
1: 啊，暗些带一些期货，
0: 夜间股票的期货，
1: 对，多博6%.6%，
0: 啊，
1: 6.6%，6.6%呢，都是六，
0: 啊，嘛是哎。
1: 也是六，
0: 来到那个宠物一个，您敢不相信啊？大伟讲一摆，
1: 6月6号拜六。哇，6.6%啊哈！
0: 安懂哎、欸，全部都是六不？
1: 哦，
0: 这个是不是故意操纵的啊？
1: 这个加厉害哦！
0: 哪有这么巧的？
1: 怎么这么厉害的哈、
0: 啊？哪有这么巧的？哎呦，6月6日，
1: 信不信你讲
0: 跌6.6%？
1: 哎，6.6%呢？
0: 啊，2026年星期六的6月6日，
1: 哎呦，
0: 期货跌那个6.6%哦！啊，那礼拜一股票怎么办？
1: 脚底抹油啊！
0: 酸
1: 酸
0: 啊！这是我的预测了哈，但是咱那个朋友呢，你们要投注一点来做功课哈。好嘞，谢谢。投注什么工课？投注什么种的生意？一定有赚有料，只有干那一个是卖料，就是投注咱的健康，和你赚钱。投注家己的健康是你家己赚钱稳赚的，但是好朋友为人就是。不要投资自己的健康，干哪要投资啥？不动产啦、啊，买厝较侪钱嘛，甲买落去啊，土地啦、啊，啊咧股票吼、哦，借钱来甲买嘛，甲买安尼啦，你都唔惊又跋了了。所以恁人吼、哦，什么拢无是剩一颗人，剩一颗人的时阵呢，什么都没有。你们东山再起有没有困难？很困难。所以恁要投资任何物件，投资股票，什么拢总不要紧，你不要忘了，爱先投资自己的健康。先把咱的健康先谈起来，想无至少呢，你那是哦，啥物拢无时阵，还佫有一颗人健康的身体，要做工嘛，有通做工，对不对啊？吼，想要走路会当家己走路，唔免靠别人，尤其是咱常讲的这个骨头的问题哦，吼。所以，那你定爱谈健康，爱把骨头过好，把咱的卡路过用哦，吼。来，今晚请大伙来讲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是咱这骨头要用吼，真正无简单，因为咱。自咱开始有知讲爱保养的时阵啊，你的这钙质已经嘛欠钙多，咱大刚食的这营养吼钙质欠上多，所以讲啊，哎呀怎么办？啊不怎么办？按今仔开始，咱就开始来补，就是开始补啊，当然啦、啊，咱要安怎食？差不多，爱食偌久啊？大家拢安尼问，安尼食偌济较有感觉，卖去算。不要去算，因为咱嘛无法度跟你讲，因为每一样的状况无同哈。咱这个时阵哦，咱要去了解者哦，咱爱按怎来吃。当然，咱去买营养品带补上去。啊，你三顿你吃，比如讲吃什么小鱼干啊，哈，也是讲吃什么芝麻，迄拢是好的啦哈。但是呢，不如去买好的天然的钙顿来补哦，安尼较紧啊。啊，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咱来去了解讲。钙吼，你食啊，咱另外一部分吼，爱怎讲？伊吸收要安怎吸收较好？维生素 D 对，没有错，维生素 D 也算是蛮神奇的，咱皮肤也灯化啊，这时阵吼，哎呀，咱爱跑外久啊，跑日头嘛，皮肤也灯化，差不多十五分钟。嗯，一定要维生素 D， 一定爱啊，不然你的这个食里边钙质吸收的效果吼，大大的减低，有可能减三成。哦，当然你如果你回人，你减的这线索都多。嗯，哎呀，那怎么办？我卡不方便呢、啊。啊，当然不方便的时阵哦，咱诶嘛是当去买来吃，而且大部分医生都会开啦。那是讲你卡不方便叮当哦，你有缺维生素 D， 医生都会开。嗯啊，这个时阵啊。哎、欸，咱这个钙质有咧补哦，啊，佮有甚物爱加注意，你莫袂记，有一个物件叫做矿物质镁，比较少人在讲这个啦，哈、哦。矿物质镁到底有什么特别？伊佮咱这個神经系统有直接的关系，跟我们神经系统有关系啊。建议把你，建议把你收缩。啊，这个没有镁会怎么样？啊，这個、信号的传达哈，有可能就不较好。间接的收缩有可能较无正常。以外，嗯，以这维生素哈，而且讲维生素 D， 它矿物质镁，它可以相辅相成，有好有这加成的好个。啊，有人讲我唔是维生素 D 嘞，但帮助钙质吸收啊，无。你个假维你有维生素 D 以外，你个不你个有镁这矿物质的时阵哈，你当吼。大大的哦，你让火力界 keep you 这个来接，大大的这个提升，大大的提升的对啊。啊，所以讲你看，咱食钙质胃疼较不会人，你食钙质100%的钙，有可能存60%哦，大约啦哈、哦，大概。啊，维生素 D 有补充的时候，它会让到这80%。啊，维生素哎呀，矿物质每个礼拜的时候会让可以提升到90%哦，对不对？所以讲，什么营养素都是咱需要、嗯，但是你也知讲 keep 得住。哦，你家己爱吹。另外呢，咱五年会长辈爱知影，咱来加运动，训练咱的筋肌吧，和咱的血路循环好，咱营养素靠有法都上到位，赶快提升。
0: 是，除了是补充呢，真正介重要以外，无你骨头看看变怎，你怎么跌倒呢？啊，你也跌倒到时啊，有啊，骨髓起粉碎性的骨折。虽然除了是补充钙质，甲观察咱骨内胶原蛋白，当然咱那个给增加了啥筋肌吧，所以你补充了蛋白质，除了是。啊，那你要去减的运动，才当做着啥？哎、欸，咱的这个肌肉啊，而且哦，咱的减做逆卡位，所以达刚至少爱运动30分钟，买袜的是爱动哦，唔通别记的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哟，
2: 啊，我迄、那个啊，诶、欸，钙过子吃完了，
0: 三片
2: 啊，上一罐，
0: 好，阿姆等姐来先喽，谢谢。

0: 谢谢，这首歌爱讲叫做妈妈的愿望，不是妈妈的愿望，是愿望吼。来，这首歌是王瑞霞所唱的，咱庄祥的所点的，来谢谢。
1: 迄个结果一家三情并不吼，
0: 好好阿英了那好，三情
1: 了嘿。诶，卡子加加无啦啦，啊，进前骨啊骨头会酸哦，都这么难熬呀。
0: 这么别酸啊？
1: 别别，啊，是嘞，新年大吃嘛，加加好。
0: 哦，带带变孙咯，
1: 导游嘛，拢就加加正常。
0: 导游哦，
1: 暗时啊，嘿，
0: 特别搞暗时，特别导游啦，吼。
1: 对啦，对对对。
0: 哦，安尼感谢，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无紧，加加两等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丽儿你好。
2: 哎，秀倩你好。
0: 你好，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
2: 啦。好，哦，你的产品哦，哎。一次都买二十几万，
0: 没关系了，讲重点啦，
2: 嘿，重点都吃得很好，
0: 怎么好？怎么好？讲重点，好在哪里？
2: 腰哈，腰和脚什么都很好
0: 啊！你要讲重点啦，
2: 还有那个什么，排便呢，什么都很顺畅
0: 哦啊，甲盖过去
2: 都很好啊，
0: 甲盖过去，
2: 你的相片很漂亮。
0: 哎呀，大姐，好啦，了解了，了解，谢谢，好，谢谢你啦，感恩你哈，谢谢。哦，你要讲鼓励哦，来讲，讲重点来，产品好不好？
3: 盖过去了，现在我都很好哦。
0: 吃的怎么好？讲重点，讲重点，吃的怎么好？嗯，
3: 吃了脚都不痛了，
0: 不痛，脚不痛了，哦，好啊，好啊，
3: 还不会说抽筋了啦，
0: 哦，不会抽筋了，
3: 还有三星珍宝呢，也是很好，
0: 是
3: 尿尿都很漂亮，
0: 哎呦，啊不会。不会搞油了哈，叶妈妈，感呛哎，谢谢你啦，感谢叶妈妈，好，谢谢。好来，请讲重点啦，你吃了那好嘞，请讲下来。
4: 我到未了哈。
0: 啊，你吃什么吃了该好？
4: 吃个钙质。
0: 啊，吃了那好呢，讲重点哦，嘿。
4: 阮太太脚骨酸哈。
0: 嗯。
4: 我不要吃，阮家个药酸我不要吃，我昨日吼，去龙北庄来拜买试管吼，
0: 食钙过去啦吼，
4: 钙过是食着讲袂歹，
0: 食太太食了好无？
4: 讲啊袂歹，
0: 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好，阿伯谢谢。过来吗？来三片，我不接你，请讲下来。我重点，
5: 是开腰椎吼。
0: 哦，
5: 啊，迄个，迄医生吼，我食三星金宝甲钙固质啦。
0: 哦，
5: 啊，医生讲，哦，搞完查见讲，哦，你妈妈的那个骨质有够事业啦。
0: 安尼哦，讲你骨头钙好的对啦吼。
5: 嘿，我已经七十几岁了呢。
0: 哎呦，阿妹啊嘞，妹啊！
5: 啊！伊就讲我骨质有够好，拢唔免讲加迄个什么货、什么货
0: 咯。哦，安尼安尼，安尼你继续看嘞，继续食钙固醇哈。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讲到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固醇。
0: 讲到这罐钙固醇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在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根据嘛吸收好镁，你吃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多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固醇，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的囡仔，七月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阿妈咪叫咱登记，让我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让我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说的捞起来哦。假好会记跟咱
6: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就咱呢。
6: 大准一个，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哎，谢帅哈，
0: 嘿，
7: 嘿，我请问一下，像我们爸爸中风哦，啊，怎么卧床啊，吃咱的钙固醇够好？
0: 好啊，当然好健康啊，我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请问是不是秀倩小姐？
0: 是，是我的徐丽赫。
8: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哈，
0: 不敢当，请讲。
8: 那个，哎，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两骨脊椎。
0: 哎呦，哎呀，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来，我想来个到那个唱这个走，跟那背走那背的。来，我两个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赵那杯啊，是的，我这什么人请来别记啊？张荣荣，张荣荣啊，对着是我秀山大富，哎，我两个人说请哦，赵那杯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你讲咩讲？过来呢？哦，你过来一下。重点，重点，重点的来，你讲咩？我讲三寸根部哦，现在咱们看的姐姐哦，咱们看的大小便拢正常，大便啊正常，大刚有小便啊正常哦。啊啊啊！盖过去的时阵，那顶部都要去手术开刀啊哦。嗯。我食盖过去，怎么免食？怎么没手术？
0: 哎呦，免开刀。
1: 哦，好棒好棒哇！哎呀，大哥，安尼好棒呢，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感恩哦，谢谢。你等三遍都不接，你讲你头壳拢戆，阿舅妈你食三片金箔了，哪一边要紧啊你？哎呀，哦，安尼好啊。哦，较贵哦，阿哥，个个会放哦，足好诶。哦，大便个会顺啊哈。哎呀，阿哥，大哥，个个会放哦，足好诶啊。哎呦，谢谢你哦，感谢你，感谢你。哎，阿哥咧，多多培养诶啊。哦。你无爱着，我培养。哦，我了该。哦，满足。哦，安尼陈大姐，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哦，嘿，张了陈大姐，谢谢。来哟，咱贵县古龙甲你过头头，你都没欢喜的是甲咱食咱这款三鲜金箔。 食这款的对啊啦，爱投资啦，咱的好朋友投资的投资哦，对，也投资健康，爱赚着健康较好哦。所以食这款三鲜全部是规身骨肉给你过头头，先分呢。咱就是来这有这身份证，当讲食一罐，滴咧五罐呢。啊，那无咱袂当乱讲哦吼。可能规身骨肉给你过头头，会当然哦。你看恁食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咱要食啥物啊，食这较好哦。啊，那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食这款。
0: 钙固基，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要挂灯啊，只唔好跟他听。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就是上钙好组合安尼啦。上基本的投资，上基本的保养吼，啊那困眠无欠缺的喉咙问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神，是真老广告，真个不啊？诺诺皮昂，食好不好？价格咱到手不？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呢？
1: 大整理杠，谢谢。来哟，咱即马呢，有人咧问我，咱的保温瓶有哟，有，以前公司讲有啊，有货啊，吼。所以你若是两点，两点会当去上金的药房换保温瓶哦。咱的保温瓶是希望恁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呢，条件用较好材质咯，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所以过上金药房换两点，就当换一支哦，吼。啊，那药房万一若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啊，以上甲咱报告，来谢谢。 咱听讲过人生诶，哎呀，生命内底有三分之甲啥有关的困，甲困有关系。这困眠呐，真正是介重要。你若困无饱，疲劳、肝素亏欠、肺炎呢？啊，若困眠无饱，咱诶整个五脏六腑拢会失调呢，会新陈代谢就对咧无好呢，人的引起着啥物呢？牙火气，甲咱诶五脏六腑拢会啥会袂顺呢？所以困。
0: 对咱真重要吼，来即马请戴夫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是咱这困眠啊，哎呀，真正这比如讲哦，有你咧食营养品的人，你若身躯有反应的时阵，你也问什么人啊？你当然要去问啊，你甲想买的人，你也问啊，对不对吼？啊，有时阵吼，你本身已经是有足侪问题，啊，你有可能因为某一项的产品。 啊，你会讲啊，拢是因为食你物件，有时阵吼，啊，咱先去了解，你这是虾米？你看，咱的身躯这长的时间欠营养，所以讲咧补入去咧补营养的时阵，会讲哎呦，身体有这无共的感觉无？哦，这时阵你唔知讲是对啊唔对？哦，哎，咱甲这个你买迄人甲讨论，吼、哦、啊，但是你也知影讲你这是食品还是药品？药品有通常拢较来啦。 哦，比较可能反应会比较剧烈，对不对哈？啊，食品就还好啊，但是重点是啥？你有咧补充营养，就是食品补充营养时阵，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爱少量，逐工食袂使停啊。不管你食啥物营养，都是安尼，一定是要天天补充哈。啊，有足侪人是无好困，伊就想讲，我无爱食药啊，哦，应该足侪人安尼想，安尼我要来食某一项物件，哦，某一项产品，我食了就爱随困，哎，不对。
2: 这观念唔对，你要先去改变你的观念，因为你这无困已经五当、十当、十五当啊，已经很久了。你才有希望讲诶，能开只两千块、三千块来解决一件代志，无可能。这几十当的代志啊，你要慢慢来调整。你过来去反思啊，啊，对不对？你到底是神经问题、营养问题，还是这荷尔蒙的问题？有人是荷尔蒙无平衡嘛，造成咱身躯机能扰乱掉。
1: 是
2: 啊，有的人是因为伤忝呐，啊，忝过头拢未困，所以讲爱赶紧去了解家己状况，甚至讲爱找一下医生哦。
1: 是，那如果是定来困眠无好的人，咱定讲会惹来火气，然后啊，咱脑部无顿的啊，修补一根皮了，细胞咱的头壳的阿达嘛哦，先上个容易有咱感受一下目睭。目睭甲着头壳，啊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着蒙雾啊吼。所以咱咧睏眠啊无好人咧，爱注意哦。你若定来感冒，连咪遮疼，连咪遐疼，检查拢无病咧，那么你着是爱注意啥？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这着更麻烦哦。所以你提醒好病爱睏落吧吼。那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2: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小蛋姐算卡蛋你哦，一旦卡以外，谢谢，感谢你阿多。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4: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出头天，那么这是乌照帮所请问是咱这位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可没讲过嘞？你来，生病都不起来，讲重点，讲重点，嘿嘞。
1: 我本来拢袂困，加十工呢，有几只好困。
0: 你有食阿亚糖啊吗？
1: 有啊。哇，身我不舒服嘞。对，食了即马继续好呀。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甲改两等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食了那好，大哥你食了那好，
2: 讲重点。我头开早买一罐三支无。
0: 好，你讲重点，你食了那好嘿。
2: 重点我食一罐无感觉，第二罐就感觉。
0: 食什么？食对种。吃多几种？吃钙过去吗？
2: 那个昆明的。
0: 哦，阿亚德呐，哦，
2: 阿亚德呐，我到发第三罐。
0: 啊，今麦吃了好不？
2: 有啊，吃了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2: 今麦
0: 有靠困无啦？
2: 有靠困啦。
0: 哦，阿亚德那有靠困呢。安那你要继续干奶奶大哥，哟，莫放掉哦，加钙两等哈。好，感谢大哥，谢谢。
1: 行。
0: 来，生病了不？今天你讲我的阿亚德那钙好吗？
1: 哎，我食半罐尔就会困着啦。
0: 哎呦，哦，好棒！
1: 哎呦，乖，哎呦，该补拢哦，
0: 该过去啦，
1: 该过去哦。食药，我脚吼，拢一直行，拢会疼。
0: 嘿，
1: 结果你敢知影？我食半罐尔好啊。
0: 哦，安尼哦，哇，安尼你较紧嘞，阿桑嘞，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没有，如果是派昆明派的民间民警啊，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昆明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一罐，吃咱一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哦。咱一罐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干。胖翁呢？啊，够回魂呢！活人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脂肪分解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这个咱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阿毛人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活人人较袂疲劳安尼哦。所以阿大妈讲，记得拿来那不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阿亚德纳，熊先来当个价，三线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哦，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这是一定的吼。虽然来较慢的，好比咱无急，无食一罐的放掉啊，继续食，哪食阿变哪好哟？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你上一罐的点数你给捞起来。十五点是咱西瓜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分内哦。正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3: 喂，西爽哈。
0: 嘿，是你好。
3: 哎，就问你哈，你喜爱爱困的是啥？
0: 哦，来一箱就丢。哦，蛋姐哈，谢谢。来呀，虽然个你好不那么大，要收听节目那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育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开单的和便利店一旦个转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咱人的五脏六腑呢？咱的器官有两个，阿毛一个。比如讲，咱心中有一粒，可是咱的上天真高创造人，伊得阁给你补助一个啥？第二个心脏是啥？第二个心脏就是咱的脚。那么咱人有一个脑，要么咱有个有一个第二个心，第二个脑是啥？肠啊。所以啊，那要讲起来呢，咱人吼，譬如讲，咱定讲过啊，咱人是因讲是上天创造人的小小，真正盖奥妙了吼。啊，咱那是讲哦，咱平常时呢，平常时家己都要糟蹋身体呢，当然啦、啊，迄是你个人的问题呢， 变成啊，你把身体糟蹋，我都听讲过身体哈，会给你啥，会给你糟蹋咯。比如讲，你失去的糟蹋，给你变成减一个细胞呢，对你的生命有影响，无影响。啊，那失去掉一粒油脂，咱有两粒油脂嘛，咱细胞有两个呀。啊，你减一个细胞，还可以活。咱减一个油脂呢，会活呗，嘛是会活、哦，对你的生命无影响哦。咱女性那是减一子宫呢挂起来。咱的失去的生命呗，那么是个继续会当活落去哦吼啊！但是只是无多生囡仔的样。那么如果是咱失去的智力呐，佮挂起来呢，歹势会变成什么呢？你袂当讲话，要么佮影响到你的生命呗，不会影响哦吼。啊，你若失去的目睭呢，咱你的人生间隔的变乌白，你无多看到这个美丽世界，但是你会当佮继续寿命，佮会当继续。挖落去无？哎呦！那么，如果是男性朋友减少，你的性器官呢？嘿嘿嘿，潘石，虽然你已经无性器官，你有物质，按个你生命当个挖落去无？对一个查甫人性器官更重要嘛？只是你的物质啦，哈。那如果是呢？这个你来减少那男性的器官那个部分呢？你也当，你可能呢也当个挖70磅。如果是失去的皮呀呢？哦，这穿骨钙重要对不对？你也当哦，有那个挖落去，也当个给我，也当个挖65年。啊，你来减的扁桃腺哦，扁桃腺在哪里？在咱这个、顶喙齿顶舌跟下舌阿边面遐。那么减的扁桃腺，有人国外有个扁桃腺都挂起来，也当挖哦，也当个你也当个挖60年。那么如果是你糟蹋的身体，引起的大肠。挂起来呢，上长的当活55年哦吼。那呢，如果是咱女性失去的卵巢呢，哇，当然啦、啊，这个你的变性呢，嘛是可以当活50磅有呢。那么如果是失去的鼻中呢，咱这鼻中介重要哦，哦，万病归鼻头嘛。那么你可能会当活7磅。啊，如果是减少的要求，哦，要求较严重啊啦吼。那要求挂起来呢，你也。诶，只存6磅呢。那么，如果是你间隔胃拢挂起来呢，你可能会当活5磅。啊，那你间隔有的拢挂起来嘞，哦，你得会当活4.7磅。那么，如果是你的骨髓，那你骨髓呢，哇，拢肿无啊呢，拢是损害掉啊呢，你可能会当活3磅呢，会当活啦，活3磅。那么，那是胸腺，佫较严重，你可能失去胸腺的存。活2磅，那失去的甲状腺呢，嘛较严重哦，你可能存60磅。那么那是讲哦，失去的牛肱哦吼，你可能存21天。啊，那失去的直肠呢，你可能当活24磅。顶顶呢，我说念的这呢这呀，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咱就是严重啊，这必须要，比如讲挂肝起来，啊挂甲状腺起来。那么然后就是讲挂油脂一粒，还是挂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疾病。无论如何啊，咱每一个物件，你买什么物件，拢有一个价值，有一个价值嘛。你买一粒甘麻饼，你买一袋胖，你买一个通心面呢，拢总咱的当个买来，然后炸当咱当做晚餐，还是这个你来钱来有讲得对噻啊。但是咱的生命呢，会当用安尼算的吗？我买一粒油脂100万，啊，咱个会当活落去嘛？对，春节油脂个会当活落去，啊，你会当用100万去买，啊，你买得买？起码单换油脂的人偌济呢？迄毋是咱所想的讲啊，用钱啊钱，或者个油脂价值100万，啊，咱就是用100万去给人买，啊，这个细胞会当换几单，咱用几十用钱都甲算安尼。用的省干掉，没办法的。有一寡物件是无得用钱买掉的。咱都在念汉尼济啊，哦，比如讲，减少的某一个物件，你当我搁加我50磅，啊，你得用钱去甲买。问题是买袂掉啊，对不对？你付出了真大的代价啊。啊，当然，这种哦，所以人上帝有，这个上帝有讲过一句话哦，你有巧无？啊，你那是爱的物件，你去退啊，不过你要付出啥代价？ 隔壁的讲，你即卖已经把身体糟蹋，糟蹋减少油脂啊，啊，你爱付出的啥油脂减少油脂啊，别会痛苦啊。啊，你比如讲哦，你有口腔癌啊，还是有舌癌啊，怎么变成了你来付出的代价？可、就是讲你家你身体怕歹去啊，你就是表示把这个器官的部位退去啊，安尼你要付出代价无？要啊。比如讲得到慢性病啊，啊，你要付出的代价无？当然爱啊。所以这句话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咱今仔要讲的就是要甲好朋友建议，唔要糟蹋身体。包括你即卖有慢性病的人啊，你唔要想讲用钱也买到着你的健康，不见得哦。所以咱平常时啊，就是要有保养的观念啊，而且咱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是啥？有病要紧去看医生，绝对唔要拖。我无希望恁看医生，我嘛无希望你食药啊。要唔过若该看医生，你就是爱看。因为你若是无看医生，愈拖愈久呢，将来你付出的代价会愈严重，无定你含生命都无去。所以投资健康介重要，那该看医生嘛是介重要。像我定讲过一句话啊，有病咱得看医生，啊伊咱有病咱就是食药啊，好不要紧，啊医生开的嘛。啊那是要保养呢，食天然的，无你来找我秀山就好，嘿就是这样子。我要甲咱讲的就是安尼，嘿嘿，保养介重要的对啊啦。来呀，对不起哦，这位大姐，陈大姐，你可爱呗？我给你唱好不？拍谢哦，我无请歌星哈，啊，我来个唱哈，咱无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可爱呗。

这是因为你啊呢，搞不清楚呢。哎，可爱哎呗，你敢不知道？你捌看过有种咪咪嘛？这像大只狗啊，好可爱哟、哦！真正咪咪嘛吼，我们来对一个国家我看个袂记啊吼。它那个迷你马克就是当宠物的，哟，一旦火力被它追，你买火力追哦，而且就像一条那个大只的狗一样，可以帮你哦，滴鞋底，迄个鞋内底有一旦拖物件，好可爱哦哈！来，可爱贝，今年是什么年？贝尼呐，来试试。来呀，咱人哦，绝对一定要心平气和啊，心呐平未平啊。啊，气得袂好，啊，气得讲啥？精气神的气得讲到心中。虽然有讲，咱都叫讲过啊，咱的心中袂当，咱都阿伯面我无讲到这心中。如果那是无心中呢，三分钟就无开啊，再见啦、啊，当然啦、啊，但是咱平常时啊，这个咱人会怕火呢，咱这怕火是靠心中。按倒边甲你拍出去，正边甲回倒转来，你敢知偌厉害？敢那单单一粒心脏哦，啊个配合着第二个心脏是啥？脚，所以会当互咱规安尼规身躯射一连叉十万公里长呢？哇，等于地球射两零半，遮尔侪血管哦，上粗上大，头部遮尔粗，这三条出来为心脏出来叫做大动脉，叫做啥动脉？啊那微血管是啥？咱的脚。我咱咧看嘛，微血管、手嘛、末梢神经嘛、微血管，上个月会更伫目睭内底、眼底视神经，差不多一支头毛遐尼油安尼哦，千分之遐尼油，所以你也看，咱人有奥妙无？哎呀，真正是奥妙呢！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血有清，咱的血呐无清，你敢知影？就是血热、血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呢，当然会造成了啥？血热啊、高血压。会有个管的人会造成了什么呢？心包油。咱台湾即马心包油无稀罕，哎嘛，介济人有，但是上介济人即马是变啥？肝包油。吼、哦，迄平均三个人高将肝包油呢？啊哪样呢？你拢无去注意着吼？咱拢会认为讲啊，我都无食吧，啊我都食素，为什么我三酸甘油高？吼、哦，啊你拢无去考虑食了两项，一个是水果，吼、哦，咱台湾的农民哦，真正做个这。做个生产农产品，你知道？阮大邱是咪上有名的玉荷包店对？起码佫加一种叫做蜜栗，啊，这个蜜栗呢，最近咧采收，较少人种，因为吼、哦、有伊个困难点，较容易烂，只要落雨就真好烂。啊，蜜栗呢，佫有一个卖处，也记住大量，好大一颗，比了啥？比芋头佫较大量，所以。各有千秋啦吼，可是讲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过来食伤过一米类淀粉类呢，咱人的三酸甘油嘛会高。啊，胆固醇伊就是三酸甘油，咱的肝甲咱制造胆固醇。所以咱的血热、血渴的人，你爱注意啥？你尤其是你个高血压呢，真的不要中风了。你敢知道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人哦，42岁呢，伊逐天那咧。困中昼啦吼，伊逐工来咧困中昼是暗时咧困的时阵呢，伊拢直接啊呐，甲冷气直接吹伊颔骨啊较凉，直接吹人就对啦。啊，我有甲恁讲过无？电风扇吹人对不对？佮冷冻呢，结果啊，

0: 定定安尼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呢？联谊会更坚贵，联谊会更久啊啦，联谊会更坚贵。这种经营呢，会容易啥中风？所以咱那边要注意的，心血管的问题以外呢，咱绝对唔茫去中风。但是你敢知？咱有真侪老大人反映，咱看袂出伊到底有中风无？你甲看，你感觉即卖咧讲话节奏慢呢？啊，而且动作嘛节奏慢呢？啊，你甲问啥？伊反应袂使倒转来呢？这种的你唔要甲当作是干来是痴呆呢？啊，经常去病院检查，是唔是有血管有塌掉的可能性？而这种的有可能是啥？脑梗塞。有可能就是啥慢速的什么呢？这个中风，哎呦，所以呢，这就是咱常常甲咱的贺兵讲吼，这个咱一般来讲起来，反应慢不是干那是老大人呢，其实嘛是拢甲啥有关系呢？当然嘛是甲咱的血管、甲咱的血络循环有连带关系。所以呢，咱呢，即马目前这么多人高险呢，尤其是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食老的人、老人开会你的中风，我听你咧说，不可能。少年人中风的人真侪，刚新闻播报一个25岁的男生的模特呢。那模特不是作用吗？身材真好吗？对不对？结果呢，模特呢，煞突然间暗时的时阵啊，甲朋友出去食饭，食食出来种猝死，突然间倒落去种无救，猝死呢？猝死哦，是虾米？心肌梗塞啊？啊，不是身体作好吗？虽然唔要看外表。有人是因为工作时间上长，上个重要、上恐怖是虾米呢？压力啦，迄、那个压力啦，压力成一个魔鬼嘛，伊会让人啊闹产生了自由基啊。这个自由基是你摸袂到、看袂到，为虾米有自由基的压力来的？那么也伤了对，咱的血管啊，个咱的细胞，也会咱的细胞变成了一波氧气呀、啊，氧化个路径，怎变对咱人心电代谢不好哦吼。所以呢，如果是你目睭皮肤生的烂三疤。你还有扣镜的人，阿爸，你要注意，你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心肌梗塞。阿姆过那个生了阑珊疤，手毛生了阑珊疤的人，手拢个老就是铺青筋的人呢，就是你的老血白卡袂清气，你要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那么咱呢注意点头壳戆、头壳疼的人，而且是起来吼，头壳戆，你要注意莫随出门哦。阿好，你干嘛胸坎个白白，变成胸坎啦，会加疼的人都要注意啊。爱进去看医生，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哦。邱丹，你好，你好。
1: 哎，
0: 还是
1: 哦，你也是电台的讲。
0: 姓啥？你好，
1: 姓啥？
0: 我叫人来听来，接听医生哦。哎，谢谢。

0: 来试试安下处。那么这些林文龙说起面是咱这位简先生电话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听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哎，是来广场店，来请讲。
2: 我
0: 产品我不接，
2: 我接您的产品全部哈。
0: 嘿，
2: 现在血压都150几，
0: 哦，一百五十几。
2: 吃到半瓶之后，现在都是在123。123、124。
0: 哎呦，好标准呢！哇，很棒，
2: 非常标准的，很高兴。
0: 好好，后来是，那你要继续看你大哥，好，喝个干两桶毛巾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三片要不接来，大嫂讲重点，讲重点，你接咱那好，来请讲。
3: 哦，
0: 嗯，
3: 哦，那接了，感觉有个同味道啊。
0: 哦，阿哥有啥物嘿？
3: 要。较困难嘞。
0: 哦，你有食三千斤？
3: 我头家拢在
0: 食。哦，你有食三千斤不？你有食三千斤不啦？吼，无要紧，安尼红阿婆做真好，好，我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4: 我
0: 来啊，来三片了，我姐来，恰讲起来，恰讲起。
4: 食了当下嘞。
0: 哦，哎呦，好啦，你食了好无啦？食啦，讲重点嘿。
4: 我有胆固醇吼。
0: 胆固醇。
4: 有啊，加迄、
0: 那
4: 个，加迄个什么？
0: 三酸甘油。
4: 有。
0: 嘿，啊，拢
4: 拢伫咧高，咱拢是高十啊，迄、那个。
0: 嗯。
4: 啊，迄、那个。
0: 三酸甘油。
4: 嘿。
0: 嘿。
4: 啊，高十二
0: 嘞。哇，那是标准呢！哇，安尼改好了，高十二标准嘿，对。嘿。
4: 啊，我这组。
0: 嘿。
4: 4.9诶。
0: 哇，各路标准。大哥，你这样很棒呢。很棒很棒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大姐，来三片了，不姐，你讲要讲讲啊那嘿，来请讲讲重点嘛嘿。
5: 哦，你三片哦，食了吼，食好诶咯，辛苦也未少，个糖分爱降，血压爱降。
0: 会啊吧，降啊，血糖啊降安尼哦。
5: 嗯，我14罐。
0: 你是食三片金宝吗？
5: 嘿。
0: 哦，啊，搁有啥物嘿？啊你的哦，安尼哦，就安尼好啊，安尼继续再看嘞，看嘞，好，再干两等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变了不接，你讲你讲，我那三千钱不接了，安那好嘿。
6: 心中美爱，
0: 心中安那好。
6: 心中本地啦，老进落来吼。
0: 嗯。
6: 去里头会安尼碰，
0: 会窜呐吼。
6: 会窜。
0: 嗯。我今麦卖安尼。
6: 卖啊。我今麦就安尼，我讲接你的三片而已嘞。
0: 我猜你是老朋友，贾露叔，好，谢谢，呵呵，感谢你的鲜花银了，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都唔是跟咱我咧讲咧，是大家真正食好，拢卡里巴跟咱讲咧，大家拢同款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因为这款三型金宝真正是规身骨甲你过透透，成分内，所以呢，你们食个瓶瓶罐罐，食这款滴滴五罐的哦，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就买去半个来解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跟老乡哈，吃好再跟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傻，
0: 喂，哟，
7: 我叫孟工，
0: 没，
7: 我胆固醇讲较悬，爱食啥？
0: 哦，胆固醇悬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我秀傻，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
0: 你好，
8: 我在厦门那个迄个，
0: 哎，恰讲迄个安那嘿，
8: 好，迄个管生公阮太太迄有要食迄三品天宝
0: 吼，
8: 还有中风啦。
0: 哦，来稍等，二先生接听，嗨，谢谢。卢先生的歌呢，我无请歌星，我家里唱。亚裔的呢，我倒是这首歌呢有台语歌吼，阿拉莫我来个唱霓虹我的，阿拉莫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歌就是，那么这首歌台语歌什么名？我袂记啊。主持人是叶启田哈。好了，这是罗先生点名来，谢谢。那讲起来严格，讲起来咱人是醉者的。那么当然啦，咱这天气哪落台湾啊，啉什么水？冰水。那而且呢，迄冰能打吼，我捌看过冰能打，因为咧有大白呀底下写啥？写什么呢？因为卖冰水。啊，就是比如啥，这司机老大爱食。你那是常常啉冰水的查甫人啊，你将来拜神的机会比人较悬。哈？为什么？啊，因为爱啉冰水就是心亏心败啊。然后呢，将来性机能的对你无好啊，伊嘛影响到咱的油脂，伊嘛影响到咱的头，油脂通伫脑部的基底。啊，过来咧，心主骨啦，你骨头也对你无好啊，哈。啊，这种跟油脂有关系哦，有，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请恁会记爱啉温的水？哎哟，秀山，这天下要热死，你叫我食温的，唔免得食烧的啦，啉一般的白茶嘛，介好。那如果是你干那爱啉冰水呢？真的，那你女性朋友啊，你也较容易生白带，有带哦，黄色的带。尤其是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是干五星生囡仔，你那个食。冰水呢？你将来到中年以后，你生白带、黄带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呢，咱这啉茶啊，有学问呢，唔是凊彩咱就啉呢。当然，啉温的，咱对只就开始一开始就讲啊，唔要啉冰水，爱啉一般温的茶，还是一般的茶。因为你个想嘛，我捌讲过，咱人那啉迄个冰水零度的啦，啊，你个啉了，咱人身体几度？36.5度，恁个感觉你放出来药是啥烧的？啊，你放出来药竟然开始烧的，为什么你一开始不爱啉温呢？安尼是不是较袂造成咱的啥？咱的这个调节的温度，甲咱药剂帮助你啥代谢？所以当然的影响对啥？胃甲的药剂。那么咱上个是啉白茶，恁不啉饮料啦、咖啡啦、茶叶呢？哎呦，就算我拢有咧啉茶，我啉几工的呢？敢会当啊？代替的白茶不可以。啊，你点讲啊？我拢自少年就啉安尼啊，阿妈无安怎？吼，你即马无安怎？后摆哦，你要注意啊！你结交啊机会必然较悬，而且你油脂，尤其是查甫人的性机能，一定会必然较无好。哦，为什么？啊，啉啊无即白茶又是安怎？人也无叫你代，敢若啉白茶无？敢若啉茶又无啉白茶啊？人啊！卖茶人也无安尼讲啊，对不对？迄是你家己啉了唔对去啊。所以呢，讲啉茶嘛是该注意下。咱即马今日拢要甲咱讲了啉茶。老大人为什么啉茶容易砸掉？为什么？因为咱的脑啊，咱的咽喉，年纪年岁大的人呢，迄、那个在吞的迄、那个部位更基本的退化。所以当然啦、啊，像俺老大人要啉茶吼，用漱口啉。啊，而且呢，那咧食物件时阵啊。请麻烦好朋友呢，唔忙啉，唔忙啉一个汤，食饭哦，佮配汤呢，安尼变成甚物呢？这个你最听你咱的嘴的时间伤过久哦，会从遭遇的气更来滴。所以呢，你敢知王永庆是安那王先呢？就是啉牛奶啊，啊啉一个啥，砸到呛到，遭遇的啥，烟呐气更来滴，引起的气炎引起来呢。虽然啉茶，我即马咧讲了啉茶啊，介重要啊。那么啉茶佫有甚物好处？当然啦、啊，爱慢慢啊啉的好处。咱定讲过，咱即脑吼脑，咱的油脂要咱要喙大甲唔喙大，拢咱即个脑会甲咱指挥啊。啊，毋过等下咱的那感觉，或你感觉讲你的喙大时阵呢，你已经是慢15分钟啊，你唔知？虽然即脑啊。顿顿啊，会慢15分钟。啊，等下你吹单，你啉茶，你啉茶啉一堆的时阵呢，会变啉了过多的。啊，你啉了伤过紧，伤过凶，你个想嘛？咱啉的水99%爱靠油脂吸收欠起来，或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干那变成尿出去，只照你讲干那1%尔。啊，你啉哈尼啊紧，你啉的一杯茶，比如讲500cc就好啊。啊，你啉的茶边呐，吸收袂里边呐，全部拢放出来。你不是为人讲有啦，我啉茶啦，我拢有咧足骨来啉的啦。问题你啉的茶无吸收去啊，咱的油脂无甲你欠起来啊，你变成啦白啉的，给白无用，佮会造成的膀胱尿都定来一放尿， 啊，变成呢，食啉茶放尿，啉茶放尿，安尼咁对，这样就不对了。所以为什么咱定个恁强调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呢？因为就是干啥，咱油脂欠的水分有关系。一个来你定啦，尿道你来禁尿呢，你尿道就会发炎，你知影？咱定来禁尿的人，你啉茶，啉茶啉无够，佮定来啉茶放尿的人，佮定定禁尿的人呢，你后摆将来尿道发炎、甲膀胱发炎，一个是女性朋友天经过了，你得到这种问题机会比别人加较悬。那么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36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3人各一人为着即个膀胱尿道问题困扰，就是因为恁的啉茶拢唔对，啊，佮恁的生活方式习惯无好。可是讲话人就是哦，比如讲，近坐拢坐足久的，才去放尿，啊坐嘛坐介久，拢无起来徛一下，安尼嘛是唔对。啊，过来我拢定个恁建议呢，咱不管男性女性，拢是40岁开始，咱在那做提肛法。啊，做提肛法当然好咯，但帮助咱去膀胱的建议嘛，收缩好，也过来兼做啥打卡底。这东西我最近弄个给人建议好朋友。那么如果是你有进啊，无肾丝球过滤，你啊无达干了6站呢，那免去讲，当然你袂用个乱食油啊，茫个乱食偏，无乱食煲汤、煲药、煲油头啊，这个都不要哦哈。为着咱都叫讲过哦，为着我减一个油脂，你得爱付出的代价，你唔知。所以咱唔忙哦，糟蹋着咱的身体，咱就是爱哦。照正常的方式，听我手上讲的建议方式呢，咱去好好保养，把身体顾好，安尼才是赚到健康哦。来，你好，你好。
1: 喂、欸。
0: 喂，你好。
1: 你阿个咪手上遐？
0: 嘿是，嘿。
1: 啊，你在广告迄条讲食狗肉的，迄个食哪？好、
0: 哦。哎呀，赶紧接线喽、哦！谢谢，等一下你。

0: 喂，走哦，不欢喜心，叫你白酒面带忧愁是什么意思嘛？
1: 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出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等当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离。我现在想我变成日黄昏，电话若光，就来提酒干那伴人客，歌手就酒里伊。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风里叫的粪草，伊吹完就抛去。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0: 姐，你有啥物心事先，请讲出来，给我知影，我会替你排解。
1: 无啦，无啥物心事，来，咱来啉酒。

0: 谢谢九路帮，这首歌是欧美红所唱的，咱的林大姐所点的，特别讲破酒啊，跟门口人有什么心思？就是查甫人，哼，一张嘴巴而已啊！我替这小姐不摸脸在，破酒什么东西啊？你花钱就是爷吗？就是老爷吗？哎、欸，有很多男人就是会这样，就是这么的贱哦。我的生命吃了哪好嘿？
1: 三天准备。
0: 嘿，阿吃了哪？
1: 尿蛋白都好呀。
0: 哎呦，半个白的好。哦，好好好好。
1: 阿个心脏也都好。
0: 哦，好好好好，感谢感谢老朋友嘿。
1: 嗯，介个节，
0: 嗨，
1: 现在在博多，我们在加强三粒。
0: 三粒哦，
1: 摆在博多啊。
0: 好，哎呦喂，阿细你啊，这么人有要紧无？
1: 无要紧，我都过了都好啦。
0: 哎呦，哎呦，有这样惊起啦吼。哎呀，老朋友保重啊！嘿嘿，对对对对，安好，好，谢谢。我先给盖两等哈，好，谢谢，谢谢。
1: 那
0: 好，阿、啊、来，三片我姐来，你讲那嘿，接讲重点嘿。
1: 我给你买款的，那做啥？三片珍宝，食了有较无搞着。
0: 哦，较袂遐接搞着啦吼。
1: 诶，啊，我等于过买一组。
0: 好，安尼哩，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今来看下个盖两等哈。好，感谢你，谢谢。谢谢姐来，阿三你讲啊啦，恁大嫂姐啦那好。
2: 讲过那煞吧。
0: 嘿，吃三明治。
2: 大家困拢足侪尿的啦。
0: 好好好好。
2: 啊，当当去放尿啊！我等于我一直讲啦，啊，一直讲啊，我提两盒等你开喂。
0: 哦，三明治不好吃呢。
2: 等于好，我那煞吃。
0: 哎呦，啊，吃了好无？
2: 啊，吃了足好个呀、啊。
0: 哦好好，好，感谢大嫂讲介绍哈。好好，感恩哦，谢谢。产品有没有？你是讲你吃我的产品会一个原底是糖原甚至就过滴的原底五十几斤嘛？我这样
3: 五十几点五啊？对吗？七十五，
0: 七十五啊！啊，糖化血色素哎，
3: 5.7，
0: 哇，那标准呢？哦，安尼七十五，七十五安尼好啦，很棒很棒，好，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啊！你是食对一行啦，食了安那好。
4: 食三全珍宝。
0: 啊，食了安那好。
4: 参钙固执。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4: 嘛。哦，放无流过会闪流。
0: 较早会闪流吼。
4: 吼、哦，规裤底沾到六十，你都换过了两裤。
0: 啊，即马会未？
4: 啊，即马都未咯。
0: 哎呦，哎呦，这么好哦！啊，你阿妈你要继续看你哦，未使放掉哈。哎，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上个一人家，上一人俄罗斯拢是食同款，拢食咱这款。吃了这罐三省金宝啦，所以你免了跟咱烦恼嘞，免啦。吃了这罐你免烦恼，因为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啊，咱吃三面就是爱吃这個，吃一罐滴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啊，咱一天的量够有够就可以哦吼。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钟面，可以半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改两等。希望好朋友温温爱茶呢，所以阮今毛加上了一个两点的保温瓶哦吼。啊，咱个是用上盖好材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送一支哦，你也贵。今天有帮个碗，啊有帮老婆献了，再请伊搞阮公司叫回哈。嘿，真好，记得咱到小宝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咱请问高调要吃什么款？
0: 哦，我叫人家来接接线哦。哎，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欸、哎，
6: 这秀山了啦，
0: 秀山掉啦嘿。
6: 啊！今麦秀秀，刚才跟人讲话，
0: 没？无，我咧跟你讲话啦。阿三，等一下，我叫人听。然后先接接，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呢？关来算了，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七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秀，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来麻烦咱的好朋友，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啊，感谢好朋友。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啊、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现在有很多小孩子读册，囡仔呢，读到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呢，拢有靠主见，靠主见。可是呢，这种年纪的小孩子呢，变得容易呢，比如讲好的好，啊那无好呢，容易用看派去，啊那看派就是变成呢，哇，这个，比如讲哦，你刚才我看的社会的分析报道，现在吃毒的囡仔竟然十二岁都有在吃毒啊！那恐怖，而且哦，为人永乐的永乐什么物件呢？咖啡啊，所以恁家的人啊，是包括你嘛，同款。有人要请你吃鸡鸭饼，无熟悉人要请你饮饮料，啊是要请你饮什么物件呢？千万都不要喝。啊，你爱跟恁家的年轻人交代，那是去公共场所，还是拍铺，离开家己的位呢？搁倒转来，迄个饮料都无啉吗？因为有可能人别人给你坑啥物件，嘛是有可能的。所以有些是虾米呢？人给你下啥物件？哦，所以呢，那天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咱当然哦爱相信人，爱相信人较好啦。也唔过呢，咱嘛袂当忽略掉即卖社会啊，有真济啥，伊个歹人嘛介济啊，所以咱嘛爱学向保护家己啦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总部有点来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里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你个半暝啊洗衫，敢会较省电？哎、欸、呀、欸哦，为什么你感觉半暝啊？我做你讲个啦，而且啦，你感觉半暝啊洗衫会较省电？我中岛较贵。来来来来，我是今仔哦七十八十要问你一句话吼，因为最近哦有一个长辈的群组啦，长辈啊，第几岁人叫长辈哈？讲最近有一个长辈的群组哈，伫咧消传呐，传啥呢？传讲半暝啊洗衫省电发啦哈，半暝啊洗衫省电发。好，来，这个代志是安尼。因为六月咱的电价上路了哈，所以讲有一个你也感觉讲电钱较贵点对哈，所以就有一挂长辈哦，因有一挂赖的群主诶传来传去，即个出卖传上咧传一张图啦，啊这张图哈哦，讲到真正有卡有手，上面讲记得下月住宅三段式时间的电价表，千高代万高代，大家哈也都一张表嘛，啊伊一张表嘛有甲你。标示出来，吼，什么时间洗衫较贵，什么时阵洗衫较俗，还是什么时阵用电较贵，什么时阵用电较俗，所以伊就是爱千交代万交代，大概就是爱跟迄个离峰时间呐、啊。离峰时间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大家拢咧用电的迄段时间，比如讲亲像讲咱那是诶是迄个上下班的时间，吼，交通就是伫个上下班的时间上塔点点，吼啊，所以讲。什么时阵大家拢会伫迄个时间用电，迄叫做巅峰。啊，若卖伫即个大家拢咧用电的时间跳过难过，咱再来使用电的时阵，就会较俗啦。所以咧，千交代万交代，讲就是爱跟迄个离峰时间来洗衫，或者是来吹冷气，安尼电钱就较俗，搞得一大堆阿公阿妈，你当时啊热到半小时都唔敢吹啦，冷气唔敢吹，因为。咱的吹冷气拢第一当时啊嘛，热啊，大家都吹冷气，对不对？啊，一挂阿公阿妈为着要省电，甘愿好热哦。就是这时阵，大家拢在吹冷气，拢在用电嘛吼。我甘愿好热，啊，唔吹冷气，啊，拢啊热好半小时，才咧甘愿得对啦吼。啊，迄个衫吼，你当时也唔洗哦。吼啊，用迄个半暝啊，因为半暝啊，人咧困也未用电嘛，用半暝啊，才来咧洗衫哦。啊，皮皮泡泡，皮皮泡泡，安尼咧。啊，我问你呢，啊，恁这个时间，等到迄、那个，就为着要省这电，等到时间洗身，开来洗衫，啊，你衫洗好的时阵，来等你洗，洗好过一个时间，好啊，然后洗好脱好的时阵，你再去披。啊，我问你，你是几点开始困？哈？啊，无得啦，啊，都为着较省电咯，咱较晚困呢，没有关系啦。啊，敢有影真正省电？那重点是，如果呐。那是有影省电，你才会牺牲受价值的咧。但是若无影较省电呢，啊，若无较省电，你是安那？你不使批啊？简单的是我，我落个辛苦是要干什么啦？啊，无咱来问专家，看有影这张图的资讯是正确的无？啊，咱叫台电遐专家出来讲好啦，有影较省电无啊？专家，台电的专家跳出来说：“没有，并没有，呵呵并没有，并没有哦。”嘿呀，台电讲哈，咱全台湾有高达99%的家庭用户，根本就无适用什么叫做分时，什么是分时分段计费法啦？因为现在大家用的都叫做累进电价啦，累进电价啦。讲一句较白的，就是你这个电钱哦，偌悬偌低，看你这个月总共用偌济度的电就对啦。好、哦，你用了多少度电，根本不管你是几点用电刚好，也就是讲，就算你三更半暝三点爬起来洗衫，还是你下晡三点哦，顶着太阳洗衣服，拢同款。每度电，每度电算落来的钱，拢是一模模一样样。你半暝啊，唔困伫遐洗身躯，唔打无省着半仙钱，搁互楼卡厝边气家吼去报警。哎呦，恁咧洗衫一定有声呀、啊，因为洗衫基本都有莫打嘛，对不对？是啊，啊你伫遐砰砰砰砰砰砰，
人讲三一个暗下的地灵上轻的呢，一点点啊声音都飘到你耳朵里呢，更何况一只庞然大物的砰砰砰砰，你插个人厝边啊困未起，当然报警啊，哈！啊，得不甲家己安尼三更半暝较困，为着洗衫三更半暝较困，啊，过来挂乌链变去的扶贫打安尼的对啊。咩啊？要变你偏大熊猫啊！我弟弟在军校，要我搞不了的啦。但是俺同心讲哦，都叫阮的助理在讲半暝洗衫会较省电。其实，来，我跟你讲哈，即马专家是有淡书啦。伊讲，如果你真正那是豪宅等级啦，恁厝是住的豪宅，每一个月用电清清菜菜的拢超过800度诶。安尼你确确实实原来当去甲台电主动申请改用时间电价哦。这时阵你经半暝用电真正是有差，真的是有差。啊，但对咱这种99%的平凡百姓来说，无去特别申请的话，预算就是总电量的累计经费。所以讲，与其看到这个时段为着省一撮撮的吼，咱想象中的电费，牺牲困眠三更半暝才起来做家事，不如把这个代志清清楚楚一次告诉你们哈。吹冷气甲洗衫，拢拣家己上舒服、上方便的时间就好。毕竟老人家为着这个省电，无好哈困，吼无好哈困啊，热到要死，唔吹冷气。那是伤身体，万不一你那是人艰苦着啊！啊，去病医挂一下号，摕一下药啊！我问你，迄、那个挂号费哈，是会当互你舒舒服服吹几日间个冷气哦？真正是安尼哈，所以不要半暝啊，洗身躯哈，嘛半暝啊啦，半暝啊洗衫会较省电啦，好不好？一般的家庭差不多，你若卖乌，卖讲伤过含就对了哈。大概基本用电吼，偌济拢是拄啊好尔啦，袂差，袂讲贵甲对倒去啦，袂讲贵甲对倒去啦。啊，第二就是咱去用电，就是用电量足大啊，伊就会当去申请类似这种时间的这个电费吼，安尼较省一出来安尼啦，就是安尼尔，无其实无差介济啦，唔免得三更半暝再来咧洗衫啦，热甲要死吼，下昼时阵吼，日头灯歹，热甲要死，唔敢吹冷气，再来热怕家己身体真正是袂好啦，好不好哈？看咱家阿爸。不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一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句呢，来听歌，健康不老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进来买肉粽啊！进来吃肉粽啊！就好这样肉粽得要卖完啊，咱乡亲的不得赶紧哦，唔通等唔当蛇哦。
1: 安尼老大老囝，搁再卖肉粽好不好吃？
2: 足好食，
1: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2: 我订两罐。
1: 啊，吃要完啊！
2: 啊，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哦，
1: 你两罐我那四十粒的呢，你有在条食到真啊？无几工吃完啊？恁厝的人我那有娱乐吼？
2: 嗯。
1: 讲真正这个粽板呢，就只水准级。
2: 足好食。
3: 这个肉粽有够好吃，我跟你说，我那天去德顺街那间买啦，
1: 对对，
3: 啊，我回来用电锅炉吹，我要煮啦，哎呦，那茶粿，那土豆有够软，有够好吃，
1: 够好吃吼，
3: 哦，那肉粽够好吃，本来讲你老爹拜拜啊，我也讲，
1: 讲
3: 调料啦，
1: 哦，先说较讲啦，
3: 哦，
1: 啊，恁家有鹅肉吼，
3: 哦，鹅肉够。
4: 叫我够赞呢，
1: 好
4: 热哎，拜托哎，全国的乡亲朋友，真的啊，啊对，长得真正爱吃哎，今天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吃粽子了，我的胃不好，啊吃下去哈，胃一定不舒服，啊过几年哦，买来两罐40颗，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1: 还是你一个人呐？
4: 对，今天啊来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一刀，后面要追加6串。
1: 老姐，
4: 我
1: 是想
4: 要吃哦，
1: 老姐要吃，
4: 好吃。
1: 这个鸡毛要跟我同款，我那肉粽国的，爱吃肉粽。其实哦，我感觉肉粽厝有放肉粽足方便的呢。其实有当时你无感觉热咖真正吃不落去啦，热咖真正嘛唔知要吃啥啊。但是奇怪，肉粽就足开胃呢。你干啦吼？你就吹好啊无，啊，咱来偷，我拢偷，甲放伫碗里吼，安尼，安尼用，我拢用迄个汤匙啊啦，我用汤匙安尼切，迄个，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呐，因为肉粽内底啊吼，我即马即嘴要食倒一个部分，怪我心情的啦，哎怪胎哦，哟，怪我心情的啦，所以我拢会放伫碗里哦，啊用诶迄个咱咧切嘛无对不对吼，我即马一嘴我要喂即。我这个有土豆的来吃，哦，啊不，一嘴我要喂这个有咸巴两个来吃，我看我心情的，所以我就在碗里喂。啊，我感觉每一嘴拢跟来刺激到你的这个嘴内底迄个味蕾啦，它真的会刺激到你这味蕾。啊，你也感觉每一嘴拢真有滋味啦。所以反正我也感觉讲，我若吃。迄，尤其是中昼时，我拢感觉讲哦，真正热到要死，真正无胃口。啊，唔过肉粽哦，第一嘴夹来时，伊就真正让你感觉讲，哎，迄个食欲就来了，食欲就来了。啊，佮简单佮方便。阿免得讲哦，为着一个食，咱得来买伊外面吼，热到要死，啊，无个叫人迄个副品台来甲你送。啊，起来良心讲，个副品台当时咧送物件是夭寿。夭寿久的啦，有无啊？所以这四十几啊，方介厉害。我内底这四十几，拢是因咧上班的时阵就叫好啊。好啊，几点到，因就几点送。啊，无你来凶凶公公，你想着讲要食一个啥货，叫副品搭上，夭寿几点钟就等你呢？真正有影有无？阮助理讲对，哦，真正几点钟就等你？你都饿到要死，咧大肠过小肠啊，搁等几点钟呢？是不是安尼？你都为着要等你的时间，我粽已经吹好了啦。啊，就是安尼，唔，所以我拢感觉从厝诶爱有粽，随时应付吼，咱真正系迄个巴肚枵时阵方便，啊，佫好食。我到粽真正是就好食，不过咱乡亲都不打鹅了，讲真的要吃啦，咸淡有够啦，卤肉吼，咱块肉是卤诶啦，加是嘛是卤，有香啦，吼牛蛙糕啦，搁再迄个诶，今嘛两粒红葱头吼。来到咖啡啦，吼阿哥呢坐到迄、那、落、個，吼一只龟妹呢，真正足济个土豆，啊，佫足大粒个，吼安尼会当杀个爽爽爽胖胖胖个土豆，啊，加只迄落迄个啥迄个味落去，落去食吼，落去杀啊啊，安尼迄个一嘴，安尼一嘴，吼迄、那个煲起来个气味，真正是很疗愈啦。安良心讲，真正很疗愈。因为我感觉食着咱家也好食物件，哎，心情就好一样，真的疗愈疗愈。不过，迄小朋友安尼食到摇头破气，不过阿爸阿母都无个，哎，猫的猫也食到嘴笑目笑。 完整的表情，哈，所以讲感情的，和咱个少年的肉粽伫食啦，老的老爷古早味肉粽啦，佮再来安全卫生佮可靠啦，你也看咱个包装佮好好势啊，好势，迄看起来就好食样啦，对不对？嘿啦，所以来，咱有的阮就有。好、哦、啊，有诶，我们个比人个较丰富，就是我的老头老家古早味肉粽。来，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咱买两罐两千四，搁送啥？有送哦，结讲诶，吼、哦，送一个咱的迄个老头老家诶红泽迪卡，送迪卡，恁切嘴啦，嘿啊，啊无吼，咱就是来个做面皮啦，啊无咱来个做一个迪卡面线，安尼恁看好唔好？好吼、哦，嗯，啊有只有俩的机会哈，有只有俩诶，即个康诶好康诶吼，唔通。哎呦，错过了哈！嘿，走过路过，讲千万的不要错过哈！有只有俩好康的，一康俩相食，来唔通错失这难得的机会。一年我卖一百肉粽尔，大家一定爱来尝鲜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卖肉粽啊！赶紧啦，咱来算招数啊！南京来卖说说卖无哦。来两罐哈，两罐两千四，咱送红泽迪卡啦，嘿，搁送迪卡给你哈。你讲我头嘴都较少，我就一罐，啊一罐会使你到其他，吼、哦，安尼到好看要千五，就免运费，啊到千八，除了免运费，我搁送你红泽迪卡，安尼可以吧？可以哦，好，安尼来倒啊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送你红泽西。诶，咱离岛的乡亲好朋友哈，离岛乡亲好朋友，恁来定价从三千哦，三千我特别浪费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要几罐？
5: 我要两罐。
1: 好，来两罐，一罐。诶，今仔我拜六，恁老听着，哈咪紧定定的哈。喂，你好，嗨，来要几罐？
6: 我要买肉粽一罐。
1: 好，来，二罐接的。诶，我是问阮助理的，今仔若订当时收啊。您这个不用，全不用算，我来问。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罐？嘿，
6: 两罐，
1: 两罐三罐。我知影昨订的，敢那是拜三收嘛？啊，拜三收的，我即摆有听阮迄个助理咧讲啊，今仔订的拜三收哈。喂，你好，我困来坐，来最全，最全来，你要几罐？嘿。哦，两罐好，来一四罐接。今仔定后礼拜三收哈。啊，刚才你讲我无特急收，来后礼拜三收来收拄啊好。哦，啊，若要搁较慢嘞嘛，无要紧，你先好，先定起我给你留。哦，你要后礼拜是拜五收嘛，拢可以哈、哦。来，喂，你好，来秋风。
7: 嘿啊。
1: 中和哈。
7: 两罐。
1: 好，来先。

0: 实我也知吼，咱真正真侪住伫咱新北市好啦，台北市个较济，新北市有真侪较早拢是咱南部去遐拍拼吼。喂，你好，我军来手的诶，飞燕，山南哈，阿燕，燕儿，你要几关？
1: 两关。
0: 啊，两关好来，你算。这是阮阿爸甲我讲的，讲较侪出差吼，真侪咱即个。南部人去伫个北部拍拼，大多数拢去伫地呢，讲是伫个三重埔啦。伫个三重埔，所以说三重埔做侪是会讲人哦。恁遐张公是会讲，今麦我拢无讲会讲啊，听起来好像是矮人一截。南部诶，
2: 没错，
0: 哦，拢住伫南部啊，所以讲，迄个老咧甲我定，也是讲住伫即北部来甲定着啊，遐阿姐也讲，诶，阮就是真正是南部人啊，好来才定居啊，定居伫遐啦吼，但是。快少年的也是南部长的，真正介意见嘛南部长的。啊，你也想，你就算讲北部也有在卖南部种好了啦，嘛是有在卖啦哈，但是不一定伫咱的身躯边呢。你也要食一个怀念的故乡味，原来伊也得爱肉做远去的呢，对无？所以咱这回做者咱新北市青岛标。

0: 不油腻啦，啊，你头先也做屌，做爱食啦，来进广告。你家做爱食阮老爹老鸡的肉粽，
1: 对对对，包土豆啦，是足好食的。阮身边是炒的，哈，牛包。
0: 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食到咱肉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1: 对 对, 對。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1: 无遐咸哦，
0: 较无诶，较清淡啦，
1: 好吃
0: 啦。啊，伊较有迄个粽虾香啦。嘿，因为迄粽虾来杀的哈，伊透过着迄个血循环哈，加即个粽虾诶旁边边边迄个味来底，迄真正是无相像，足爱食，足侪咱像迄个北部乡亲食着咱的即个老爹老妻爱南部粽吼，古早味南部粽，哦，屌的呢，安怎好食？
2: 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哦、吃起来哈、哦，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较袂饱胀啦哈，
2: 对 对, 對，
0: 啊，口感比较润滑，
2: 对。
0: 啊，真正是欢喜啊来呢！哦，啊来，啊咱食就是爱吼好消化，然后好食吼来迄个肚肠啊拍较久吼，迄嘛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做者咱平时咧讲食咱老爹啊老爹古早卖肉粽卖肚啦，啊哥在撒了有够软够 Q 啦，所以讲足侪无个阿公阿妈吼，食着嘛较袂遐辛苦啦，冒诶冒讲好食好食好食，你看安尼食吼，安尼冒诶冒足古锥诶呢，啊食个安尼足满足足欢喜诶吼，诶咱看着嘛真欢喜，因欢喜你高兴我就高兴啦，啊所以讲来，互恁哥高兴吼，高兴一个就是恁去人外边买肉粽吼，人家有要甲你送，哈，我意思讲人家有要送你啥货啦，有啦。无啦，送件嘞，送件，个送件袂歹啊。无啦，啊你真正外口一粒肉粽是偌济啦？其实六十块还阁食会到啦。啊，但是通常已经拢六十五啊啦。啊，六十块食会到是食会到，我相信你拍过，你比较内底遐料，因也无在条像阮遮丰富啦，干那土豆就好啦。你像阮白这堆土豆嘛袂好啦。所以咱真正吼，内行的爱看啦，讲外行的看老热啦，内行的是看门道嘛。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你来讲，哎呀，人这料真正甘黑，好，所以讲一个六十真正是俗个有脚的，对不对？唔只讲乡亲的好朋友，赶紧，你若订两罐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咱外宾吼，迄、那个无要送你这个物件啦，趁你都袂到啊，人个要送给阿婆，找过倒贪你啊，对不对啊？啊，所以阮这是因为，大杯，阮量有够大。好，量够大，所以阮以量制价，也阁会当送你红枣底卡，安那无？食较歹个啦，个红枣底卡，你济嘴，你无讲另外代志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我跟美小姐，哎、欸，是，我拜一点肉粽。
0: 来来，一双。哎，等下咱俩都爱想去做爱食底卡，讲哦，上这上赞，真的啊！爱当煮底卡面线，等下咱俩要顺些底卡，去用那个煮些面线，木个一顿啊，对不对？看咱老的，底，把遐底卡用来煮面线，两个老又搁解决一顿啊，解好诶，嘿啊，好啦，所以来赶紧来相亲那边，唔通搁倒搁踅啊哈！哎，等一当一当物件拢安尼贵价咧，起价无依无数啊，贵价咧，敢那咱真正相对便宜啦。你若要定岗，赶紧啊，去甲你送到府上啊，送便便啦，免得伊啊麻烦麻烦啦。啊，好天啊，春雨来牛啦，牛了啊，即马拢强降雨呢，强降雨啥意思？哎，雨倒，拢规趟倒诶，你敢出门呢啦？啊，你敢那讲啊，无叫府便达送，啊，府便达，府便达，人话啊，伤大，雨伤大，阮啊无爱甲你送啦，你要饿啦，叫恁的春牛的，唔好晓。啊，这拢家己安尼晒晒吹吹，就挺好食啊！唔好唔春牛哦，吼！啊，来拄撞到风台，我无牛啊，赶紧过来搬迄个泡面，炖泡面煮熟的啊！迄上戆的啦，我讲迄泡面食遐济是要创啥货啦？我若无高不二三种，你叫我食泡面，我无瘾啦！我要食咖鹅，我食肉粽啊！好啦，赶紧的啦，来个订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一罐千二块，两罐两千是再上红泽迪卡，以上广告。啊，咱新朋友今仔也无说，伊无注意听到进来订你很 lucky 哦，因为我咧倒数计时啊，你要买无涨啊，你个订得个好钓袂歹哈。好，来，啊，咱电话阿公咪念较慢的，二七九卡两遍，啊，零八零零拢是迄几，哦，免付费拢零八零零头前，好、哦、来，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天都要去休困，放假伫厝啊！乡亲啊，比如听到你的，赶紧的订订好好的，我甲你留起来。你唔通哦，后礼拜才要来订，老实的哦。哎，我都在算租煞无，都剩无偌济啊！你来迄、那个，好大济。哦，两关两关一算哈，一算即个。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1: 我两关。
0: 哦，两关好来。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罐？来要几罐？
1: 两罐。
0: 两罐好，来三罐。哎，有当下热到，咱卖讲迄落啦，咱准则内底有买菜滴个吼，想要来遐拉一顿哦，热到要死，我分段都点走嘞，嘿，啊，咱得。吹吹就好，甲讲了电锅甲吹，做里边的哦。啊，所以厝的有宽敞吼，我拢感觉方便啦，真正就是方便啦吼。好，来春兰，香兰，咱先讲香兰。
2: 喂，
0: 香兰你要几罐？
2: 一罐。好，来，你算。
0: 公司行哦，做一头家人啊，有咧听我节目的，吼，我那拢来订呢，吼来喝呢，我拢来顾啦。迄落过来十罐啦，四五十罐，五六十罐，一百罐的啦，哦，喝遐济，要三元工啦，喂，你好，嗨，喂，来，要几罐？好，来，你算。所以这速度我实在是无多控制哈，啊，我得跟恁下当跟恁讲吼，卖完就是结束啊，啊，啊，因为这是季节限量的啊，限时限量的啊。都卖偌济，就是偌济安尼啊，无我都去甲你约啊啦。你时到时到，人要过肉粽菜，人搁咧甲你约遐粽，要搁来撒遐粽、白遐粽，你无用无讲对不对？是啊吼，来赶紧啦。哎，喂，你好，来高雄吼。
3: 哎，
0: 来要几罐？
3: 两罐。
0: 哦，两罐好，来，你算。来三罐接开。好，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所以还袂定的，还袂好，赶紧的，脚手较慢的嘿。来，喂，你好，咱住伫个迄个屏东哦，屏东吗？来，要几罐？好，来四罐，刚接了四罐哈，视线接一下。你楼卡有人无啊？阿钱啊？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哦，好，接。

0: 来米灰，咱钓了米灰耶，安尼要几罐？
1: 一罐偌济哈？
0: 一罐千二块，两诶二十粒嘞哦，嘿。千二块二十粒，嘿，一罐千二块二十粒啦。来来，迄个一串甲接一串。喂，你好，我过来在琼英，琼英要几罐？
1: 一罐。
0: 你等我哈，来二线甲接袂紧嘞，哦，电话变变叫啊。速度真紧哦，嘿，来二线二线二线，叶平义，喂，你好，我本来坐来，咱坐对，坐婚礼嘛，
1: 嘿，你也知我坐婚礼，
0: 啊，你空空哦，这婚礼的电话呢，
1: 哦，
0: 啊，你要几罐？
1: 我就。

那开了嘟嘟嘟吼，一直占线人咧盯哈，啊，所以你嘛爱骨力，较骨力开。就话你入来啊哈，下一通电话嘟嘟嘟啊，大家拢敲电话，敲到足骨力嘞哈，所以敲电话无师傅骨力敲得有，这真正足好仗，足好食的肉粽，足有效的肉粽。迄顶顶顿去吼，大家安尼一粒过过一粒，上无一个拢食要两粒，哎、欸，真正的啊，所以二十粒哎、欸，一罐二十粒无偌济通食哈。啊，得有效啊，有效二十罐实在是无看啥呢？啊，你得爱订两罐呢，咱未过百，还未到百粽节的呢，啊订两罐，啊百粽节通食，啊要拜拜通，拜拜通食，还是讲在透风落雨，我都出去买菜的，哦风台天咱无都出门去看物的吼，啊拄好有这个款牛行去食，哦咱就袂许饿着，知无？这吹吹洒洒介紧啦，嘿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咧倒数计时啊、哦。所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买无到就明年再来了。因为我一年遐就卖一摆尔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再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谢谢，感谢。来，福特林诺塔米诺。

0: 不通啊，你这第几线啊？
1: 是你
0: 线。安尼，我两只接线好啊。喂，你好，我坤，你好。喂，你好，来。
2: 七八三
0: 哦。好好，来，你等我气线接开，气线。气线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哈？好，啊要几关？啊，这要几啊？一关去，好好三线，三线，甲接三线哈，三线接开。接开吗？三线接开吗？起来吗？

0: 喂，来买几罐哈？
1: 我要爱一罐。
0: 好，你等我来，一串甲接一串哈。喂，你好，买几罐？
1: 哎，买两罐。
0: 好，来台南二串，二串，二串，即刻。
2: 喂，你得
0: 要引导他们赶快下单，不要在那边等。喂，
1: 再提再。
0: 好，来请。
3: 変わる女の涙癖明日は明日明日

0: 喂，你好，来来，那桂冠哈，
1: 你好，
0: 哎，
1: 两
0: 瓜好，来一刷个接的哈，
1: 喂，你好，
0: 一刷接的哈，张啊，我来一个阿母啊，伊讲吼，我订一瓜啦，我订一瓜，啊那哩，哦，伊讲我订一瓜，我要拜拜的啦，哎，我那有倒掉啦，哎，伊讲伊要拜拜啦，啊，你嘛，逐天听我节目吼，你讲遐长。伊拜拜的唔敢动啊！伊要拜拜的啊，系啊！啊，阮逐天听我讲遐肉粽哦，啊，伊有伊订一罐，我咯有收到啊！伊讲我拢逐天看伊罐肉粽伫遐有瘾呐。
1: 好。
0: 啊，你逐天听你逐天讲肉粽，我咧瘾到特别冻袂掉啊啦！啊，我落去下来甲我讲，阿公，我敢会讲订一罐，含订一罐夹做伙？我无啦，迄单出去你收到货啊，都。迄单迄另外算啊，袂使讲你定个订一罐，啊你即下要过来甲我订一罐，啊甲无两罐，还去送人坐地空，无啦，袂使安尼吃啦。喂，你好啊，过来迄个文琪，来丽水文琪嘿，来要几罐？
2: 那一罐。
0: 二来来三罐。我袂使安尼吃啦。哎，甲你讲清楚，晓？我讲你也买，你就搁订一罐啦，莫遐有瘾啦，订一罐啦。啊，你得搁甲倒一寡迄个卤味吼，红个平常时做面皮来讲，啊就安尼尔无。逐工讲听我咧讲，伊讲瘾到特别嗨去啊。我做过甲你讲，恁得有要拜拜订两罐，一罐就先食，啊一罐去暗拜拜，唔通为着拜拜一罐哈等啊，逐工听我瘾安尼吼。来看嘛，空2799-2799-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谢谢。

0: 唔通吼，欣赏人吼，哦，人迄个偌水偌好个吼，偌精美吼，啊，迄拢是咱外表看到的啦。我即马要来讲到小芳吼，伊讲伊实在一个好雅人小姐吼，到底是过什么种的日子啦哈？哟，来，迄、那个这一个呢，小芳，伊讲有一个好朋友吼，一个好朋友。啊，是好野人的千金，门卡口大是豪宅，门卡口一字排开拢是名车，所以出门开名车，好啊，然后手怪还叫做钻表，算叫手表了哈。唔过平常时啊，穿的是我那算讲朴素啦，啊。虽然有钱人的千金是千金，但是伊无迄种好野个惊死人、要嫁人的迄种的气息就对了哈。我还算平易近人的对。唔过内行的吼，讲看一寡咧看细节吼，都外行人看热，外行人看热闹嘛，啊内行人就看门道嘛。对于一寡细节真的看得出来，人迄真正是有底底的啦哈，好野人的对哈。啊，因为讲看伊交情有较深一撮啦，所以有一摆呢，这个千金。就是招小芳哦，讲因家族啊要去日本佚佗，啊叫伊的，下面做伙去陪伊去，爱就对啦。爱讲多好，迄站哦，伊也足忝，想讲啊无去日本散散心也好，就从啊交女回家，即个千金去日本佚佗啊啦吼。爱讲你当时的时阵哦，白天的时候就玩得很高兴，就欢喜就欢喜，生个就欢喜。啊，暗时啊，因为因就是刚班嘛吼，所以困觉一间，啊，辛苦洗洗了后呢，啊，两个就坐伫个眠床顶吼开讲，即个时阵呢。千金呐、啊，对于这个闺蜜的是小芳，开始大吐苦水，讲心内话啊啦。这千金甲小芳讲安怎哩？讲恁知影无？大家拢欣赏我吼，英文流利，哦，英语下下叫呢。迄是因为我家境好，所以讲厝内有钱通我学嘛。好，阿哥再来，因为家境好，所以我会当要去倒一个佚佗，倒一个佚佗，后尾台要倒一个生偌久就生偌久，甚至伫日本、伫中国，因为伊拢有，算讲因为我伫这两个国家住真久，好，我伫遐嘛拢有买厝，也有不动产。啊，讲着讲吼，这时阵小芳，伊讲吼，恁来斟酌甲听落去哦，伊毋是咧甲我炫富呢，伊毋是咧甲我炫富呢。所以伊讲熊熊哦，伊拢目睭金金甲我上，啊，迄个目睭吼充满着傻逼死啊，很落寞的眼神呐、啊。搁来讲的话，安怎呢？拄只我所讲的遐，你看，大家一定足欣赏我的嘛，欣赏我物质条件足丰富的嘛，要爱啥有啥嘛。但是恁敢知影，我真康熙呢？我真康熙呢，遐一挂主动靠近我的查甫囡仔吼，你当作因爱我，唔是啦，因是知影阮兜好野人啊，我们家经济富裕嘛，所以娶到一迄落娶到一个金家母，等于讲较好咧奋斗三十冬啊，所以遐个是真心爱我，唔是啦，所以我伫感情的世界一直拢是伤痕累累啊，甚至。我有忧郁症了。啥会？小芳讲伊听一个吼，迄落迄摆，下巴掉下来，哈？你喊较细声的啦，哎，下巴遐么掉下来，你敢不知？哦，伊讲别吧，林雄心讲小芳嘛讲，哦伊我平我看伊只迄落迄落门槛蒙掉，我是心情甲要死去的呢。啊那听下都听到伊只心声，所以说怎样？所以小芳讲，哎，人真正无完美的吼，真正的啦，人世间哪有啥物十全十美啦？外人看到，感觉你无懈可击，你生活都美好啊，但是我过身。欸、真正有说不出出口的，讲袂出去，无人理解的听呢。所以咱有一句讲，看破不讲破。你看，伊讲我听伊安尼讲哦，想讲讲我听阮这个闺蜜安尼讲哦，我总常常理解讲网络上遐一挂足奇怪现象，啥物奇怪现象？你无定不是看网络上拢安尼晒恩爱、晒幽 诶晒生活。我一个社群呢，哦，晒伊哦，伊是什么种个生活哈？啊，互人感觉讲哦，诶，好野人过诶日子就是安尼哦，哈，对不对？啊，无的，翁仔某话恩爱哦，哈，晒恩爱，啊，无男女朋友的话有话好都话晒恩爱哈。你看，其实小芳讲，原来我现在可以理解。那个就是迎接高阶高阶人设的人哈，现在一挂营造高阶人设的人，往往伫个生活当中哈，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因是真亏欠，因是借这个包装家己，包装家己，和这个世界哈，深深给你爱的，安尼的深深的爱着啦。啊，所以说他们在网络上，你看有时候还会晒名牌呢，哦。哦，尽情在网络上晒，尽情晒名牌，但是关掉手机了，因家己一个是爱面对排山倒海、排山倒海的康熙甲傻逼死啊！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因根本是无啥朋友的啊，因无朋友，因真正盖康熙呢。但是伊那伫群主开始晒伊的安那阵，嚯，就很多人哈在那个脸书上会留言。第一瞬间交到朋友呢，第一瞬间听到掌声呢，但是那乖条手机啊，他们什么都没有呢，所以他们当然要在网上晒，要在网上晒晒东晒西呀、啊，对不对？哎呀、啊，那个是营造的人设，能怎样，对不对？啊，包括那个小芳公平日就是爱高谈阔论哦，用经文啊、心灵鸡汤说教的人，好被激得把人人性的人通雄，伊的内心嘛是足欠缺的啦，足欠缺的啦。因只是伫个虚拟世界拼命要证明自己，吼，深惊心中脆弱的迄一块哈，会迄个破去就对啦。所以讲，伫迄个包装家己。好，包装家己，较袂去涉猎到伊个家庭，或者伫去伊个婚姻，好，迄种早都已经千疮百孔的真相，暗藏起来就对了啦。心灵鸡汤哦，伊个家人讲，阿阿婆爱安怎经营哦，其实呢，歹甲孤苦嘞，阿阿婆根本就想要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而已啦，嘿，阿袂想讲讲因阿阿婆外好外温来外经营婚姻，是不是就这种人啊？是啊，就安。欸、所以来，小芳说的很好哦。伊讲天公伯也袂予任何人十全十美的人生啦。每一人的人生功课是无相像啦，或多或少拢有不为人知的缺陷啦。所以咱唔免把这个精神啦、啊、吼，亏力消费伫个完美顶面，因为生命缺陷。嗡嗡，是天公伯啊，予你另外一项礼物，真的哦，你要这么想哦。缺憾无一定是天公伯送你的一项礼物哦，你可能失去这个得到这个，真的啊。
1: 有啊，你是
0: 一人头疼、哦、有失就必有得嘛，我们现在讲一句话，有失就必有得，所以不要看那些缺憾。这句话实在有流量够赞，小番公吼，人生就像茶叶蛋。要有裂缝才会有滋味，对不对？这个哎，把人生比作茶叶蛋，袂歹耶。这茶叶蛋，你要给那茶叶味入去，你无能无有，伊要哪把味吃入去？所以人生像茶叶蛋啦、啊，要有裂缝才有滋味啊！哎，讲得很好啊。好啊，要听歌下的季节。是啊，耶，刚是这首歌，耶耶耶，风光多么美，好像不是嘞，来跳歌跳歌，夏的季节。不要不要，啊，我知啊，开头是安尼唱的。

0: Carillon.
1: 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 B 笑公布版，好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来阿坤要来甲伊进广告。
0: 在你用拜三互你收。
1: 要是偌好吃啊！
2: 好吃，我因过年到，我是拢白白包蛋啊！啊，即卖食到，你若无滴个，家己人唔爱白啊啦！今仔该有的料，通通有啦，阮家料都袂遐济。好吃，
3: 好吃啦，
1: 好吃！
3: 我有甲你订过啊啦！
1: 啊，那好吃，
3: 订订足 Q
1: Q， 好，你看，
3: 嘿，
1: 足胖，又够胖，啊，够入味，对不对？哎
3: 呀，
1: 哎啦，啊，有正下胖开吼，
3: 今日足 Q 啦，我一上 Q 才好吃，今日我就是个水尾流啊。
1: 不啊，我问你，是不是白巴掉，对不对？哎，该好消化哈。
3: 好吃，像我较早该白个，
1: 不呀，
3: 迄阵白有啊，那咧有订啊足 Q 啦，
1: 功夫订出来，对不对？
3: 哎哎，今
1: 日
3: 足 Q，
1: 好呀，阿婆啊，讲这句真有影。脏吼，白脏真正袂夹功夫。你讲讲，迄、那个脏虾咧吹迄、那个吹咧吹迄条绳的时阵，你真正爱值钱。啊，佮也袂当吹伤硬呢。啊嘛袂当吹无硬呢。那是看你家己的手感啦、啊，咱用心讲啦。唔是大家白白脏会脱骨碌的呢，你哪会知？哦，所以来食看卖啦，这专业包的哈、啊，这拢传了好几代的功夫了来。赶紧要食古早味的好食的肉粽，食到让你的少年的怀念、感动、甲流珠味、流目屎的，就是。我啦，这就是我阿妈包的味啦，啊，这就是我阿母包的味啦。为什么遐感动？因为阿妈无滴，阿母也无滴呀。要食到这种滋味，只有睡觉啦，睡觉哦，梦里什么都有。对，今我要食到这个滋味的，只有睡觉。梦里才会有，结果吃到看阿母啊，咱啊啊，这个阿妈包的滋味相像，你说那个不感动才奇怪，当然感动个流目屎啊！要吃就爱吃这个会感动人的，真正感动好吃，甲对你的灵魂内底去肉粽，真的好吃到灵魂里面去了哈，好你会伫个迄个连咧困到会去梦到的这个滋味啦，真的。老多啊，老家古早卖肉粽，食看卖呀。小个有脚，有只有力，两关两千四领，啊，搁再送你红泽迪卡，哈、啊，嘿，送红泽迪卡一包八粒个呢，蜜是大行大，一行一行贵呢，大行都贵呢，人送你哪会好？咱就会好，啊，为什么？因为咱就是大个，咱就是一辆自驾，所以送你这包迪卡，要不要紧？准则你赚一工钱啊，得咱嘛欢喜，大家拢赚，大家拢欢喜，安尼是上重要，对不对哈？两关我搁送你红枣猪卡，啊运费嘞，我甲你出，运费真贵呢，连运费拢起价呢，即马运费拢两亿五啊呢，你哪知呢？哦，安尼哦，所以你要想，真正是赚一工钱啊，得啊赚一个哈，迄个或叫做感情的滋味的啦，哈，有啦。无趁钱，趁一堆朋友吼，趁只感情，咱嘛记得呢，对无？趁一番乡亲好，比如大家欢喜，甲咱肯定咱的老爹老家古早味肉粽，食一个信用的嘛记得呢，对不对？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下面赶紧哦，咱老爹老家古早味肉粽，你要消完呐、哦，卡手爱卡咩的啊？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还袂定的定无够的，要搁对家乡亲老表赶紧来好啊哈！我甲恁老伙，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加订一罐。哦，咱有当时啊要食透风落雨，方便出门，咱踮厝让沙沙吹吹嘞，咱就听个食，知影无？没有搁着啦，好听春雨，好听爱春雨来牛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以上广告。
4: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5: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 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你的笑声
1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版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哎，我手臂来，来吧，我别的来，我手臂啊，手臂啊，你也差不多啊嘞啦。别学安尼你啦，七十八十啦，从我兜的肉粽哦。哈哈哈！手臂啊，搞我传来的。哦，伊讲哦，伊正甲阮的肉粽吹好啊啦，伊放伫个鼎无吼，嘿，伊讲等凉中昼食，搁较好食，有等凉中午吃更佳，对啦，咱肉粽就是吼，爱互伊半小冷啊，上好食啦。吼，爱边啊，你煮一卡是啥？刺瓜啊汤哦，吼，伊家己种的啦。搁煮一卡刺瓜汤，安尼伊中昼要吃十杯刺瓜汤啊！阿舅咪啊，你看差不多啊，我冲一个巴肚气去摇起来啊嘞！你较过分嘞，你较过分嘞，马紧！你就真知我肉粽国的，我若看到粽，我爽，我冻袂掉呢。我真正看到粽，我就偷啊！我就爱食粽的啦。哦。啊，这袂上袂，你就爱用粽，那么汤底啊，假死啊，袂我啦。我这都要打电话等去阮，去阮电话是甲我粽吹好，我我今仔中昼我食粽好啊。啊，配什么汤哦？你怎么讲完汤啊？煮煮的，连一个白菜也得好食个，对不对？啊，你孙啊，你爱得爱落来，阮那下晡吃无，伊要来开下晡吃，阮得伊要孙啊，喝个滚白骨汤啊，白骨汤嗯，滚烂汤啦，哎呀。迄孙啊吼，都爱很安尼很压力，买起来安尼很煮熟，顶熟好食，嘿啊！好啊，无用啊，咪煮孙啊汤好，嗯，啊无中昼爱公园拢伫厝遐拢买，当买便便的，嗯，好，安尼煮只白菜啊，配粽，我真个腰啊，大海啊，你手臂啊挺高个，手臂啊你也差不多啊。好啊，来，虽然今仔礼拜六啦，咱来咧卖粽啦，但是吼。你爱听歌，爱听阮唱歌，我也是唱予恁听啦。反正恁就是，你袂使你讲人话电话啦，人伊要听歌就点吼，人伊都拢话啊，滚定滚来关，海滚来关，早就好啊。来，你呐已经好账，买账买好啊吼，啊，就来听阮唱歌。啊，你呐是阿袂买吼，在我咧报挂我唱歌的当中，你电话甲卡，你助理就接落去线卡，甲咱做登记啊哈，就甲你留啊哈，喂你好，来歌雄吼。
1: 你。这是阿君啊，
0: 田花君对嘿，这啊，
1: 我请问你哦，啊、你讲肉粽二十粒啊，送搁送什么物件？
0: 我跟你讲，迄台订两罐哦，订两罐，我只有送你红枣底卡哦。
1: 不是，你不是讲。买二十
0: 哦，你来，你得买一罐，啊，你搁到其他的红枣卤味啊，脆食物啊，到1800块，我原来送你红枣底卡。
1: 哦啊，你甲我倒看嘛，
0: 好

0: 算。
1: 好啊，来，你若要听歌，即摆会当甲点啊，啊要订账的，拢通通通给咱进来啦。诶，电话空白空空，27902790800279279。进来。哎呦！哎，咱们你要听歌，要点什么歌进来？当点嘛，啊，先说要怎个？即马来，拢赶紧甲上线来啊！哈，电话空八空空2790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我点歌。
1: 什么歌？
2: 女人花。
1: 女人花。
2: 嘿。
1: 你宜兰的呢？
2: 对。
1: 你宜兰徐大姐啦，哈。
2: 对嘿。
1: 给你安排哈。
2: 谢谢。
1: OK， 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
2: 对。
1: 哎，来，哎。来。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要爱讲。
1: 好，来，你先接呗。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阿君呢？
1: 喂哦，
3: 我准备唱歌，咁好。
1: 来，你讲。
3: 点魂盘。
1: 哈？
3: 点魂盘。
1: 点魂盘。
3: 嗯。
1: 点魂哦。
3: 点魂盘，对。
1: 上唱的啊。
3: 对，合唱的。
1: 我得要找看有这首歌无哦，无一定
3: 有
1: 哈。
3: 有啦，有查甫就查某。
1: 啊，我得没，我这没一定有关呐。好来，啊，你什么名？
3: 我公山在哪？
1: 哦，公山哈。
3: 嗯。
1: 好，蓝小姐了哈。
3: 阿妈阿嫂，
1: 好，安尼我找麦哈，好，谢谢，来铁头，喂，你好，阿秀啊，来，
4: 阿哥，
1: 来，
4: 要点歌来，
1: 你讲啊，来，紧讲啦，
4: 啊，市街做生意好无？
1: 市街做生意呢？
4: 嘿啦，正好无点无啦，
1: 我来给你安排哈，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喂，
1: 你好，
5: 需要你讲，
1: 要涨呢，来来四川接来四川。喂，你好，张贤、阿贤，来，
5: 我两关
1: 啦，两关来三关，阿贤咱两关，三关，接不位啊？

0: 苦不难。
1: 恁定啦，恁定啦，恁得赶紧喝啦，因为即摆咧算租数啊啦，我也站要卖完啊啦。哎、欸，喂，阿伟哟、哦，阿伟。
2: 喂，对。哎、欸，再点外小小秘密。
1: 有，啊，你下次不要给我弄这个哦。
2: 那个当天去的时候，你已经下班了。
1: 不是，我说你不要给我弄这个。你如果要请我喝咖啡，就是给他拿来柜台啊啊，买不到咖啡就不要拿那个东西给我。
2: 好 ，OK，
1: 我从来不收听众的那个东西。
2: 我知啊，
1: 知哈，哎
2: 哎，否则我不自卑啊。
1: 哎哎哎，对，我从来不收听众任何一毛钱的哦，知不知道？
2: 嗯，
1: 哎，这是我的原则啊，嘿，来。啊，你今天你今有没听歌无？
2: 美酒加咖啡
1: 哈，喝 ，OK， 阿玛谢谢你哦哈，喝，来记得，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我冷瓜，
1: 喝冷瓜，来，你个三线接的哈，三线，啊，南区的，咱那需要个接的，三线接的哦，接了。

欸，其实吼，你上食的，我嘛是吼，足感谢阮阿伟啊啦。伊就讲要咖啡来我啉啦。啊，其实恁若是食的物件，我会甲恁接受啦，吼。啊，伊讲要咖啡无，啊，你啊个伊可能是比讲可能伤贵，要无买咖啡。伊竟然摕200块来放喺柜台，讲叫我摕去买啦，哈、啊。我讲啊较有钱啊，阮助理摕，我讲有钱啊。讲啊，恁咧听众，迄忠实听众阿伟咧买咖啡，讲啊咖啡咧，伊讲伊无买，伊讲个加200块，讲伊袂有啊，袂讲。啊，恁你来甲伊讲，以后吼。只要那是无你无用就无要紧，迄个有用有用，较要落我食就好啊！你啊咧搞对不对啊？啊，那无就唔免，因为吼，我来讲我这個人，你那听讲，摕钱给我就对，那个就是犯着我的逆鳞呐，犯了我的逆鳞，因为我绝对无要摕听讲，一生五年。我讲啊，朱启林啊，我得安那，是得得做改接朱启林呐，啊，所以说我包起了红啦，有诶无讲，我嘛不爱，我就是我吼，我对天就抓咧，我讲我不拿听众一毛钱，一生五年我都不爱，我因为吼，我讲朱启林爱有假啦，我呐，我要讲较坦白咧，虽然拢是好意，但是主持人吼，有的人会觉得哇，足爽诶，啊，毋过伫我。我这人自尊心较强，我会感觉讲你打赏我，我含坐台，有啥物无相像？有啥物无相像？对不对？是啊，金钱我老爸甲我教的，就是清清白白，袂使骗人，袂使要假人，真的清清白白。所以我从以前做事到现在，我就是这个原则。所以我讲你若是包现金给我，迄就是犯了我的逆鳞。你能当包我这个话？我有讲，哎，都听上个心意，但是伫我感觉，啊，那我含这台，我是不是无小心？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原则，大家爱知哈。所以讲，我个方，我哪位啊？迄是也好，伊真正是我绝忠实、绝忠实的。迄真正讲讲，唔是铁粉，迄个钢粉了哈。铁粉个那惨，哦，迄个钢粉了哈。所以也是也行啊，但是我也必须跟你们大家说清楚哈，因为可有人唔知影啦，就讲这都也无啥啊，但是有的主持人或许会觉得那有钱呢可以嘛啊，有的主持人像我这种就是个小的主持人，我一生五年都唔贪都唔客人诶，诶，我一生五年都唔客人诶，知影无？哦，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原则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咧。

0: 恁是到底要听歌无？无，赶紧卡来，我无来听歌啊！呢，为你好话，滚来坐。哦，高雄哥哥，好久不见哦。嗯，
1: 我咧是为了洗碗盘啊，我是在整理家庭。那个我是讲听到你讲那个什么，不接受人家那个请客啊，你人家高醉。
0: 我只剩五年都无爱。
1: 哦，你很有品哦。
0: 哎，我一生活了哎，我讲，
1: 您爸爸教你教。哎，
0: 我做细汉，我爸爸就君主
1: 讲教。真系运气
0: 啊！哎，君主爱财，讲处之有道啦。
1: 哎呀，生生喺你，唔系教人安尼叽叽格。
0: 唔系，我唔系。哎，
1: 买买还买买啦。
0: 对，无唔对，买买还买买。
1: 朋友出去外口听还你啦，你就讲听众系唔爱不讲。
0: 对啦，嘿。
1: 很有品啊，拍拍手，拍拍手。哎，
0: 国雄哥哥，你开家很会啊，你在做家事哦。哦，你很贤惠呢。
1: 哦，你人还个性，蛮欣赏你的哦。
0: 无啦，都
1: 很有品呐。
0: 无啦，我感觉吼，朋友就是干干净净的啦，卖时间啦，好就好，唔好下来你再算我啊，你啊，起啥？哎呀，
1: 对啦，不清不楚啊，
0: 不清不楚，对，没错哈。对哈。
1: 啊，我点那首歌啦，我不要唱无，啊，你那不要唱，用播的。
0: 好啦，你讲。
1: 南阿沙基，我叫莫阿美达达。那个累的小雨
0: 嘛，
1: 你要听不？
0: 哎喏，阿你要听这首呢，我期待来听。
1: 我期待啊。
0: OK，
1: 好，生日一个好。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讲点什么？
2: 哦，你跟我同款呐，就是我请你不要紧，卖提钱，给我补救啦，你无？你看啊，你最我请你吃巴拉干红皮球啦。
0: 请就是
2: 我要记得。你最巴拉出名的呀。
0: 啊，你啊。客家好，我像阮秀美也无，我秀美也足爱嫁嫁啦，吼，我
2: 做我家家。你秀美是恁高雄人呀？
0: 哎啦，无阮秀美也家己人。
2: 哦，结拜就对啦。
0: 对。
2: 哦，我连讲我要来跟你结拜。
0: 哎，不是结拜的啦，迄个你讲迄个钢粉，迄咪铁粉，你钢粉。
2: 你讲人家是吃货啊，懂得吃啊。哎，笋啊，我蛮爱吃啊，对不？哎，肉粽我蛮爱吃，我蛋蛮爱吃。
0: 哎，阮秀美也伊咧做事啦，哎，伊做个种遐农作物啊。阿姨那修行也寄来给我，
2: 没办，这种朋友不错，
0: 哎呀，很好啊，钢粉呢？
2: 我改天要寄一箱巴拉去给你，当季的时候。真的？真的？那你们微笑公司，你可以请你们你们那里面的同事那个
0: 什么
2: 修正啊，哈，
0: 不
2: 拿啦，
0: 可以。
2: 我拢一人叫
0: 一收，你着寄来，我着分互恁姐啦，
2: 我一人叫一收啦，敢无亏啊？
0: 啊，你伊袂歹，好啦，我真谢，我真正是
2: 该。我要点咩？叶芝杜伦哦，日语歌，曹雅文唱诶。
0: 叶芝杜伦哦，
2: 他本来是邓丽君的歌啦，那曹雅文有翻唱啊，曹雅文就是三立电视台金曲奖得两届的曹雅文，不是张雅文哦。
0: 阿你过来找麦哈，
2: 曹雅文哦。
0: 好了，拜拜，喂，你好，你好 ，Hello，
3: 喂，阿君你好，
0: 你好嘞。
3: 哎，我当讲林姐。
0: 哦，林姐，哦，阿姨，你又来了，我有印象啦。你上次不知道呀，来给我。来给我订什么呢？
3: 无啦，因为我嘛暂未接近。
0: 唔是，我想我会记你唔在订个咧，甲我订三回，我有印象。
3: 有啦，你若订迄个听，我会接近，我拢会订。
0: 好，安尼好，好来，阿你你要食啥？
3: 啊，我今日讲一首杨哥的《万般皆是命》。
0: 万般皆是命，再我写一下。哦，这
3: 歌名
0: 较长，当讲林姐哈。阿你我给你安排哈。
3: 好，来记得
0: 哈。拜拜，
3: 祝你精力旺旺。
0: 谢谢。恭喜你好，谢谢。来记得，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阿君来呀嘛？
0: 嘿，是阿君，你好，
4: 好，
0: 哎，好，快等伊，好几声呢。好吧，上来啊，过来进节广告，先到我先挂。对啦，卖食，连食咧欠啦。古早人讲的民以食为天呢，食上大呢。咱食到腹肚内吼，你要吃正有角稳当当呢，拢没用手去，真正。那食到腹的先接啦，那食到腹的吼，真正拢没用手去。所以民以食为天，食上大。啊，好食呢，要来吃。啊，你这那像，这个过年过节，这个仪式感，该传嘛是得传，对不对？迄较袂看，我感觉讲咱拢对人袂对。啊，唔知道要怎规生活，对不对？仪式感很重要啊！啊，所以先啦，唔是讲咱即卖人咧重视仪式感，无即即个唔是古早人时代无是啥，哎，就是仪式感呐、啊！啊，你肉粽子你唔食肉粽，无你肉粽子创啥货啊？对不对？嘿，咱那食肉粽吼，那有法度，咱就去人个现场看人白灵准，黑灵准用白哈，人讲白灵准，袂当讲个灵准，台语就是这钱，啊，咱就是。来换边， 看到白灵准哈，啊那我去遐远，我那我倒去，无咱咪要伫电视，咱电视转播，啊那咱伫遐食肉粽，咱伫遐看到白灵准。这就是咧过肉粽子啦，对不对？啊，佮食到这个才好食，予人个怀念的正港古早味的，迄真真正正感情滋味的，老爹老姐古早味肉粽，小个有叫一罐二十粒，才千二块，两罐两千四，我佮送你红枣底卡，佮予你有价有量，你要对找遮尔啊好个代志啦，对不对？粽内底啊，佮是嘛过肉，佮毋是炒尔，过肉滋味，佮咱无少香，香公公的公公香。吼，啊，佮再来红葱头、柳啊糕，咸啊两人该有的有，土豆佮比人较济，佮看一堆土包就足疗愈啊，心情就足好个啊。济佮大粒，吼，啊佮松，吼，有够香，有够好食，每一嘴拢是满满的满足，哎，每一嘴拢是满足，每一嘴拢是感情，所以吃到灵魂里面去了，你就知道啊，这个古早味肉粽，不怪你红鹅了。迄一年当真啊，小山小海，而且我一年拢个来拜一拜尔，啊，小家子已经二十几档的历史啊，所以唔通去考虑啊，新朋友，尤其是新朋友，你若听到，下面赶紧开来订，因为我今天算左手啊，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无约个呀啦，哦，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啦，所以讲老要甲恁订港账的，赶紧举手发声啦。两罐清，两一罐两，清二嘛，啊，你两罐两，两罐两清四，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嘛。啊，你讲啊，我着偷嘴较少，我订一罐敢会使？可以啊，你订一罐，但是到其他诶，迄个看要嘴食咩啊，阿罗味，你若到千五块是免运费，啊，你若到千八块，除了免运费，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安尼听有清楚吼。好来，要爱的人举手发声，先来喝啊哈。后礼拜三收货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出不去啦，所以就是爱跟按后礼今仔订拢后礼拜三才收会到啦。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0: 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喂，你好，你好，我军，哎、欸，你好，
1: 喂，
0: 喂，
1: 嘿、欸，我讲我等人关，
0: 好，
1: 你也无问，
0: 好，来来，你个接呗，伊，你来等，等客公司等来再甲回哦。因为你是新朋友的话吼，阮就诶。稍等下，咱旁才去甲你问你的住址甲电话啊啦。啊，那老朋友吼，阮通常拢甲你留一个大名甲电话安尼，因为阮是用电话拍入电脑的嘛。啊，所以你的资料都拢出来。老朋友，阮就是安尼，未去甲你问住址啊。安怎吼？啊，新朋友要问住址，那是新朋友，阮就是稍等下，咱旁才去甲你回电啊，问你的住址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呢。听歌会使来点吗？嘿，啊，你若讲啊，我要甲你订帐，来看紧好好嘞，因为咱的帐要无啊，滴已经进年尾声啦，所以讲这正诶咧算租数，啊，我一年卖一摆尔，啊，所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订无到咱就等明年啊，知影吼？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
2: 喂，我姓孟，
0: 嘿是，
2: 恁那肉粽一罐是几粒？
0: 一罐二十粒，来一双阿姐嘞，来讲。我先听这首，因为这首是我家己要唱的啦。有没是吧？因为这首我足久无唱，就是日本歌。啊，若无你啊留的吼，我原来总袂记，真正总袂记。你唔要三日无留八九首啊？四、一、三，好了。

这首歌哈，良心讲，我伫个迄个卡拉 OK 唱歌的时阵，我记得我那是日本人，可能是跟台湾的朋友一起去喝酒唱歌的啦哈。我听我唱这首歌，讲袂看我实在做朋友，我嘛无堪咪做朋友，还是只点一头鸟。我不，讲实话，坦白，我不跟，我不太，我这个人怕生呐，啥会叫做怕生呐？啊，都不是讲你要跟我做朋友，我就跟你做朋友的啦，够老型啦哈。因为我这个人，防范心还蛮强的哈。我不喜欢看，无什么交情的人，盘乱什么感情啦。我因为我爱清净啦。其实你们看我呢，我就爱情，我就不爱看人歌舞歌舞的不。我这个人哈，放空过日子，我觉得岁月安好，真的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哈。所以我可较不爱收老嘅啦，我过老过老。啊，不过我是朋友真多，该当出去笑的时候，我就放松啊。但是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拢莫来吵我，我就是安尼，我两很两极啦哈。后来安尼，咱来唱这首哈，又未是吧？这首无好唱呢。

0: 看过啦，我有看过，我先等我找看卖。来，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喂，我张庭张伟庭哦，张庭伟哦，好，来，迄个电话拄只，那是接无通的，去拨落尾，拢去甲卡哈，阿君来倒接哈，来看嘛，看看2799，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了。
1: 姐妹哦，她说她不方便打，叫我帮她打，
2: 花生很多。然后她说哦，我够迷耶啦，而且我跟你讲，她说哦，她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2: 现在很当棍呢，啊
0: 你大客咧，你来看一个拖刀一
2: 丢，
0: 一
2: 撮
0: 丢咩？一只拖刀丢。
2: 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阿叻阿布 baby 救命主。
2: 我跟你说，我说每年都要跟你进。
0: 阿布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爸爸长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3: 我点两罐。该好食啦，
0: 该好食吼！
3: 锅仔味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该有够，该好食啊！拄啊好烂，安尼 QQ 啊，该好食，拄啊好大粒，
0: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导游，问啥物有诶无，对不对？
3: 拢唔免配哦，好啊，对当食。
4: 两
0: 罐
4: 好
0: 食哦，要求好食阿春哥诶，
4: 现在讲食两罐，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个是偌好食啦？
4: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4: 啊咸鲜啊，拄啊好，
0: 吼，
4: 啊阮某无嫁，某个讲作战诶，
0: 哎呀，无嫁某个讲作战诶，啊这都。无个，来食着上赞的，特地含含上薄啊，因为咱材料有头有软有 Q 嘛。哦，啊，搁再来，咱的咸汫有够嘛？认为阿爸母，我哦，恁的咸咸汫呢拄啊好呢，我拢唔免搁直接问导游哥啊呢，啊囡仔拢爱问迄落客家迄落什么甜辣酱对不对？吼，啊无就客家铺唔免啦，阮的咸淡有够。你食完味的，真正肉粽会包袂包食完味就知。哦，啊，搁再来咱的迄个豆土豆，吼、哦，大粒搁侪搁松，吼、哦，迄松土豆唔只会芳，对不对啊？哦，啊，所以讲一嘴搁过一嘴，无怪大家学得好食啦哈。所以开钱爱开在对的所在，你不要咧算个十层，来算个一粒偌济无意义啦。我感觉恁食粽子也是咧，迄食粽就是搁故乡的滋味，咧食好滋味的，食怀念的滋味的，唔免算个十层，算个一粒搁加偌济贵，家己都唔免，我讲算迄无意义啦，也算迄无意义啦。咱得食咱的家，食迄个讲咱买顿，有人要甲咱，有人要甲咱倒销要食，唔通拢买顿来，吼啊！真正无人要甲咱食，讲嫌咱歹食，得捂住啦。搁再来要退，搁唔是，啊，就家己欠甲几开啊。迄上海蛮美味，就是安尼呢。我甲你讲坦白，得爱大家吼，哦，小饭食讲较，可是唔只唔只好食，对不对？啊，你迄个也要两只，迄个两只，啊个儿阿母啊搞买搞买，啊迄个物件好食，安尼咱买物件都有成就感啦，对不对？是啊，所以我甲你讲，唔免得算个偌济钱，都偌济钱，迄算个真正无意义啦，对不对啊？一年啊食一摆，犒赏自己，唔通好阿言，人咧过肉粽节，你伫遐吞嘴烂啦，来虾米啦，赶紧来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啦，两瓜做一顶两千是无甲对起，对也是啦，真正的啦，开这两千是无甲对也是啦。啊，迄个佮送红枣猪脚啦，互你有食有力啦，这猪脚咧食着过一个瘾啦，互你吼、喔、过一个肉粽真哦，好，真正运气强强滚啦，看嘛看看，2799，要甲咱订上两瓜，两瓜，我佮两千是呢，我送你红枣猪脚。啊，你若要互我送红枣猪脚，讲我头嘴借我一罐肉粽，敢袂使？可以。你要给我送红枣猪脚，你得爱倒遐卤味甲脆食物啊，倒1800块，一罐粽倒1800块，我就送你红枣猪脚。啊，你讲我迄个唔免送红枣猪脚，安尼你一罐甲倒一个脆食物啊，卤味倒1500块，运费你啊五得我出。你若唔倒，歹势要甲坚持要一罐粽，可以的。2500的运费得你家己出啦哈，2500得你家己出啦哦。哦，安尼这个游戏规则听清楚了哈，来，老尾赶紧定诶，即马赶紧也就画下，咱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讲白哈，因为咧算左数啊，哦，你也得卖完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要定要好诶，乡亲都不要赶紧也就画下，看吧，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

0: 来迄、那个阿姨，阿姨，
1: 欸、
0: 来你要几关？
1: 我什么阿姨啊？
0: 你不是迄个林毅吗？
1: 哎、欸、哎、欸，你太怎样？
0: 对啦，啊你老出国，你住中地嘛哈、
1: 啊？
0: 好啦，啊你啊你要几关？
1: 要四关。
0: 好、哦，四关，阿姨跟老的来。来，阿总，来，吉总、欸，来，你要几关？
2: 哦，我都两关。
0: 好，两关来，你三三关。喂，你好，邱先生，邦桥哈，三关。
3: 对，哎，
0: 登起了吗？来，邱大哥，你要几关？
3: 两关，两关。
0: 好，两关来，邦桥跟。迄、那个阿总，迄个电话要甲留的，有甲下台无？来，咱吉总拄接电话哈。接唔到线去，啊、哦，所以你呐有听个，搁个卡入来，搁个卡入来哈。
4: 谢谢你，拜拜。
0: 还是哈，都接唔到线，其中个你的电话搁个卡入来，搁个卡入来哈。过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来，张小秘书演唱啥用？拄只迄其中个电话你敢抄得？有甲抄卡呢，安尼甲回去。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哈？喂，你好，来要几关？
5: 喂，
0: 喂，你好，嘿，
5: 阿君阿兄，
0: 哎，这啊，你好哈，啊，来要几关？
5: 哎，两关，
0: 好，两关，一双接。听歌哈。

0: 哎，谢谢，感谢啊！咱人哦，愈坐会都吼，爱愈稳重。
1: 还是要其他的。
0: 唔通互人甲咱笑讲越回越活越回去，吼啊！唔通定不时倚老卖老。哦，我食盐比你食的米佫较济，你拢得晒啦，唔定不时拢讲遐话啦，巴肚拢得晒啦。那个人要个累人，我是无想要买人啦。但是吼，唔通拢定不时吼倚老卖老，感觉讲家己坐会就巴较济啦，无也无钱食啦。真的少年啊，前途无量，捌的绝对比咱较侪，是人生经验无咱的丰富安尼尔尔。哦，暗人定不是，嗯，阮食的盐比你食的米搁较侪，你人生的经验较丰富，嘛因为你人生的经验丰富，你敢那七点会当拼尔，啊你啊搁七点无多拼，你着真正巴肚拢底塞啊！我是甲伊讲坦白，吼，我足我那足切看伊老人，伊老迈老无影会差几枚，啊拢定不是伊食伊坐会坐会人咁样翕，啊像伊足牛安尼着对啊。咱这咱食，人讲为老不尊呐、啊，食老爱红尊重呐、啊，所以爱顶到啦，讲话吼，咱来有理啦，唔通拢未想咱老爱要讲正面，安尼唔好啦。来讲啊，一杯冰块引爆风暴的啦，为着冰角啦。哦，所以讲餐饮业做久啊，吼，拢是感觉讲吼，啊，落啥物人客都拢记过啊。但是呢，要唔捌记过足多个啦，迄窗口要来找茬的啦。啊，不过讲啊，咱落以服务业嘛，以客为准嘛，啊，就是那有啥物委屈无你，咱嘛爱吞落去嘛，吼，是啊，嘛爱吞落去。但是嘛看款啦，像这种人你也唔免对伊伤客气啦。好，啊，这都咧讲讲，伊落一群坐伙人啊，差不多四个吧，吼，坐伙人啊，我常常入去一间披萨店啦。迄一入门未想开钱老大个啦，迄态度有够歹个，啊，未想像叫人创啥话，未想人拢会走。拢用一种命令式的口气呢。人讲哦，成就愈高的人，头会挺愈低。对不对？就亲像讲，拄啊愈巴随挺愈低同款啦。啊，通常啦，这种的，笑到的吼，我拢讲迄种人一看就知无底啊。你听啊，看轻易无要紧。咱不是清清菜菜要看人无起的，但是这种呢，就知无底啦。正经人真正有本事、有底底的人，伊是足客气的，对人足客气。
1: 那你要方块数，你要两包吗？
0: 啊，所以你也想，嘿，安尼入来袂像像我人啊，人个服务生动作人做干安尼吼，拢用命令式的口气，啊，一脸的不耐烦，啊，大家嘛唔知讲阮到底是对的是伊，好像服务生到底对的是嘛，无人知。好啦，开门做生意以和为贵啦，哈，开开心心。即马来其中一个阿姨就问讲，哎，披萨偌大块？迄店员吼，讲，哎，阮遮的披萨吼，拢基本的就是用八寸安尼，啊，用手比。哦，你敢知影歹算算，好好比，准确一点，安尼。啊，八寸你唔知偌大块，啊，你来咧乱的你啦，是唔是啊？哦，啊，所以讲，较简单，像囡仔都无啥舒服啊，无啥舒服嘛是就算啦，买禁啦，禁啦，禁啦，哦。啊，然后其中一个，哦，就揢一个空杯啊，伫半空中遐压，啊，唔讲话半空遐压。意思就是叫遐服务生过来，安尼就对啦。啊，种服务生赶紧过来讲，啊，有需要什么服务吗？安尼啦，吼。伊即个咧一直讲冰块啦，冰块，你揢一个空杯要讲要冰块，是不是？店家嘛不是无好意啊，但是意思讲袂当互你伤济啦，因为人迄店的做生意冰块吼，尤其夏天嘛吼，热，大家拢要冻冰啊。人伫因遮买饮料嘛爱冰块啊，啊而且因的冰块更唔是家己做的，拢是外面厂商叫的。所以今日讲吼，当然是数量有限啊。你要爱冰块，我买单互你，但是你袂当讲哦，你杯啊大杯，规杯拢要讲冰块，你也无点也无点凉的啥，要规杯用冰块，当然有较过分吧。啊，所以然后我先嘛就可以讲，可以帮您加冰块，但是今天冰块比较不够哦，哦，可能没办法给你给太多哦。啊，然后我讲不爱喝你，哦，你干嘛瞪一瞪的呢？啊，不然怎样都在去加呀？靠腰啊！哦，这大声，你干嘛好心才岔一条？你干嘛？真正岔一条呢？啊吼，迄个伫店店下咧食饭，诶，咧食披萨遐人客，嘛惊着呢，岔着呢，哦，大家把酒金金拢上这小杂哦，你干嘛呀？嘿呀！啊，那即摆我叫阮助理只看我咧啦，我那做有办咧，我做够咧。恁若要请迄个，那是秘书人吼，啊，我等互恁请。嘿，我得互人请，恁那请要可能烧咩呀？尤其了，迄个 迄个无理的就对了吼，不公不义的，迄我那个特别大声。你派我比你较派，好，我想我会一路写熬无吼，讲大脑空的，讲着大声我会输人伊啊，讲嘿，我拢惊人迄落客气的，你派我拢唔惊你，你也拢客气我拢惊你，嘿，真正是啊，哦，你愈客你客气我愈客气，你派我愈派。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个性啦，你也没有办法啦。好，我讲大好不行，大声细声嘞。啊，你也当做我去这里哈？哦，你，我你刚才嘿，规个店的，嘿，人个人客总惊，总惊着呢，就用定格啊，你点起来惊伊，把这种感想，我这对对人小查甫安尼就对了吼，夭寿，好不行哦，讲莫名其妙突来的怒火，我们又做错了什么事吗？啊，我们说错了什么话吗？没有，你们没有说错什么事，也没有说错什么话，因为这个人是疯子。这个人一个是笑的，你得改过去笑的就好啊。你们没有做什么错，真的。哦，你要失控哦，开始飙脏话呢，啊，飙脏话哦。其实我也很会骂脏话，但是，哎，对的。好啦，我都骂云林了啦吼，哎，脏话我也很会飙，但是看康难飙啦，别再乱骂脏话的。你看，像这个这么拼，人不离个，黑马是拢红钱来探钱也无，人讲讲探也无贵，人得个忍受你的情绪哈，得个你三姨经讲扯干辣椒安尼哦，啊，你是这么是找我这边人探呐？你讲扯干辣椒，哎，真有够无拼的，有够无拼的啦。邓一邓德呢？你敢知？哦，我头家吼出来，即摆是头家出面啦。啊，头家看这像笑的呢吼，头家嘛足性格呢，直接就报警啊。嘛歹听伊解说啊，头家直接报警。我感觉这个时阵就是卖堪咪讲啥，直接报警。即摆警察来啊，呵呵呵，迄外车呢？警察来啊，又个大声细声呢，哈啊！即摆哭出来，同桌都有人搁咧替伊找理由呢，啥物理由？这朋友啊，甲警察大人讲啊，甲回去咧就好啊啦。伊的迄有忧郁症呐、啊，有忧郁症啊，所以再回不去的，那该回去的无代志啊嘛。靠呀、啊，你有忧郁症，你足大呢呀、啊！啊，你有忧郁症，你较歹人伊呀、啊！啊，你有病，你干咪看医生啊？忧郁症，哎、欸，这有病，干咪看医生？我想无啊，起忧郁症要吓人呢，啊要吓人呢，要吓人呢，哈、啊，哦啊！人先来给他道歉，你不敢道歉，等下人给他道歉，对不对？是，所以讲吼，起码嘿，起码这个警察讲，啊，你忧郁症嘛，袂使安尼讲扯干辣椒啊，你拄只讲交遐济三字经哦，嘿，交三字经嘛是爱代志啊，直接听了头家讲，阮是阮服务业嘛是人哦，阮唔是伊个情绪垃圾桶哦，好，伊有病唔是阮害伊个哦。伊有病是伊的问题哦，阮无欠伊啥哦。对，头家你这点要答应的，总啊，带去去警察，因为监视录影器调出来，确实已经那是伊唔对在身嘛，爱个骂人嘛哈。啊，所以说来，迄、那个落尾手呢，警方的以涉及的刑事案件，总啊，把肇事者带回警局啦哈，带回警局。嘿来，啊，当然店的遐人客吼，我安慰遐服务生啦，讲啊，你们辛苦了，加油了哈。也不是你们的错，哎，服务生活较无大，哎，我昨天那因的，昨天那因出来打工俩，雄雄等着这种只车只派，像我迄个好巴布同款，嘿惊着呢，哈，啊无惊几摆就好啊，真的啦，真的啦，我较早嘛，迄个初出社会哦，看到大人会惊迄个年纪的，真正的。爱好吼，去看几遍啊，你都袂惊，哎，啊，了，这个这个训练嘛，爱好社会训练一下。哎，给好，给看几摆啊！好，你就袂惊啦，对啦，真正是安尼。事后吼，店家甲过，要甲过，好，就听着店家要过，然情绪失控呢，伫个警察局的，好上瘾肯德基耶，好伫涂骹遐拍喷啊，好上瘾肯德基一直甲哭哦，像死未死哦，哭啊个，啊我要去死啊！你们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啦。啊！你看，要死啦！要死啊！跟去跟边啊死嘛死啊！然后陪他去边啊死，也未走，不突然乱呐，真正有影。去找人家拿他没辙嘞！我等着，到底别等着想吵。哎呦！而且场面有点混乱，快点呀！吼吼！ 迄落死偌人嘞，我要死伫遐。啊，头家也善良啦，有甲落尾就选择撤回部分的那个告诉的对啊吼。啊，计爱甲阮讲回实的啦，敢那有啦，这是咪爱本地替阮讲清楚的，一个福利啊。啊，伊爱甲阮讲回实的啊，啥物？哦，人家回事嘞，你比如讲，我们的什么小话，讲人都爱甲回事嘞，伊唔对，你讲回事嘞，啊，老头家有清楚爱甲回事嘞啦吼，啊，这就是你那无，就是伊刑事案件嘛，哦，所以讲这种较歹了啦，或者到尾应该是原来有照片照件啦吼，啊，因为迄个员工吼，敢那真正有惊到啦，真正有惊到，好，迄个看到迄人客呐，像迄种老较有回忆吧，吼，拢迄落。神经紧绷呢？啊，恁即摆看到坐火人吼，还是看到老人是安那？啊，阿姨，恁拢做歹个？敢有影？有影啦！迄在人个啦，看管人啦。恁来等着阿公阿姨特别歹啊！哎，等着阿公阿姨，佫会看恁小六六个啦，佫会看恁冷笑话嘞。哎吼，我年轻的朋友偌济，难得看到阿姨遮趣味，你讲安尼对不对？哎呀，会看少年仔讲笑。袂啦，哦，啊头家讲，啊无我看恁行到安尼哦，互恁放松一下。哎、欸，头家真正，伊着电休一天哦，带员工去佚佗呢，真正呢，啊，佮有替员工争取伊个精神赔偿呢，你这爱赔出来，精神赔偿，哦，安尼赞。因为委屈你袂当讲叫员工渐渐吞落来，这种头家会替员工失相啦，因为头家明白一件代志啦，员工唔是消耗品啦，嘛唔是被人去欺负的，爱佮家己疗伤的人啦，对啦。这嘛是员工福利之一呢，别当讲红欺负客。所以你看，人讲这条风波，可你看到两种人，什么种人？一种人用年纪要求别人尊重家己，另外一种人用行动予人发自内心尊敬。所以我讲讲，白白拢老人，你唔通迄个为老不尊，予人真正看你老人，看得一身呢。啊！你讲较歹，咱讲较讲较白，就是讲，虽然拢老人嘛，有人真正互人会尊重一个老人啊，足嘛是足多啊，互人尊重的老人嘛是足多的啊，对吧？伊用个人生经验，甲咱示世界，对不对？伊用伊身教，甲咱示世界，这种的老人，互人会尊重啊，用教咱好个呀。啊，有一种的，就倚老卖老的啊。所以人讲哦，值得尊重的，从来不是互人尊重的，从来不是你头壳顶遐白头毛呢，是你心中的修养呢，食老爱有修养呢，不是靠你年纪大呢。啊，那无老人有看到真正仙的呢，你敢知足仙的哦？你唔知哦？嘿，啊，所以唔能靠说你头壳顶白头毛比人较济，是咱食老爱有修养。阿红感觉讲，这事实会感觉讲，咱有一挂人生的经验吼，咱爱对老的心上恶。对不对？安尼咱食老，得互人会尊重一下，唔通客气啦，是啦，吼。所以好啦，迄个今天吼这一课也给我们上了一课哈，就是人爱有修养啊，无论你几岁拢同款啦，哈。好，啊，恁今仔听节目听到这吼，迄个哥哥啊，你的累的小雨，下个礼拜再给你唱了，好不好哈？好，阿恁阿公阿杜家哦，我电话开了，一定怎拢卡袂入来呢？阿不要紧，你到啥物时阵，你拢家己去电话看嘛，看279279，这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好吧？来看嘛，看279279，再见，拜拜。
2: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汤、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2: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那时候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凝固精、得力雪莉旺光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筋，古早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那那阿伯哦，七八十个叫阿伯哦。我来播这首歌，我当然甲恁讲，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我第一进广告啊吼，歹势，安那讲吼，咱的伊阵尔肉粽吼，肉粽即嘛，足侪物件拢无够啊，足侪物件。哦，咱的永嘉做平安做诶吼，福气做迄拢无啊，迄拢无啊，哦，拢无啊。哦，咱即嘛有啊，好命做诶，好命做。好命做就是都我都合作煞，因为足侪物件拢无啊吼。来，咱就因为要搁加订货，还搁半个月才会到，还袂付咱肉粽侪吼。来，咱即嘛闹即个啊好命做诶吼。我讲即嘛拢免运费诶，吼满千五拢免运费诶吼。满千五上简单就是安那。两挂肉粽，2400，唔免运费，送猪脚吼，送猪脚，好来。啊，那这个好命做诶吼，满1500的出有啊呐。一挂肉粽吼，20粒，1200块，搁加2包猪脚，多1500二。哟，咱满1500唔免运费，啊，这无送猪脚，但你家买猪脚倒来嘛，吼，猪脚做正吼来。一挂肉粽吼，啊，2包猪脚，多1520。都要够砍，咱若满1500免运费哦，那冷冻起来满1500免运费，咱这就使。哦，得一罐肉粽2包猪脚，安尼得，都要1520，安尼就免运费吼。啊，然后一包那一罐肉粽，一包猪脚，搁一包鱿鱼条嘞，哦，鱿鱼条做正吼，一包鱿鱼条安尼嘞，1540，哦，安尼嘛免运费。哦，啊你讲啊无那这一粒一罐肉粽，一支太咸盐鸡腿，一包豆干嘞，1530，都要这东。做豆的哦，你改豆，我都改豆和做名，我都好啊，太济太济，过来就是哦，我甲因讲介绍，你改夹好啊，好吧吼，然后你想你就会记，一定爱肉粽做主机，上简单就两挂肉粽啦，嘿，这上简单啦吼，拿两挂肉粽上简单，哦，啊，我来讲介绍，你甲记起来，我讲的就是我无讲的，就是已经无会啊吼，来，咱的这个鸡翅无会啊吼，来，太咸盐鸡腿250，你若甲你若甲提两支嘛。哦，提两支也可以啊！吼，啊，你若讲咱的太监盐鸡腿是250，哦，啊，咱的红枣压实，吼，压实百八，吼，压实鸡翅无啊，吼，压实百八，哦，压实百八，吼，啊来猪脚，猪脚百六，第二咱送你这猪脚百六安尼，啊来豆干80，哦，豆干80安尼，哦，啊那土豆藤200，金桔啊嘛200，吼，啊咸啊两个夹心番薯800。啊，猪肉条800，吼、哦，啊，生啊鱿鱼条800，这你今日无紧张，他们就抢个无抢无好个吼，这项目就拢得买无啊。哦，咱这得买无，你就无得两罐肉粽较简单，两罐肉粽吼，多2400，搁送猪脚，哦，免运费安尼，哦，就是一直等一直无啊，吼、哦，咱逐摆等俩，帮我等就是安尼。啊，咱这摆主管是讲肉粽啦，这摆卖完就无个叫回啊，吼、哦，咱应该搁叫回。应该也无好，佮调一千组，调几组来吼。今年无，哦，今年因为人迄肉粽嘛起价起价咧啦吼。来，你着拿一罐二十粒千二啦。我咱个肉粽就是一罐20粒千二。吼，啊，若佮你减2包猪脚，多1520，安尼免运费，或者无送猪脚，送猪脚是爱1800，1800送猪脚，吼，安尼啦哈哦。啊，若要送猪脚，足简单嘞，就是一罐肉粽，一支太咸盐鸡腿，一包金桔啊，安尼多1800啊啥？就满1800，来就啊！你那无送猪脚哦，无送猪脚就满1500就送啊，就出车哦，就车来。哦，啊你无猪脚尔啦，嘿啊发票拢做过啦，吼、哦、拢一定发票吼。哦，啊你若要家己投，你啊靠小姐伊就该投啊。吼、哦，你讲要看到啊无一包一罐肉粽，哦啊两包鸡两包猪脚，安尼落1520，统二十名。吼、哦，安尼就运动，恁拢才落送较高啊，这无收运费。发票做一过，安尼好不好？好、哦、好，好谢谢啊！啊，那要订站电话啦，现场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啊，那报地网嘛有吼，你啊，我来报地网退好来，啊，阿姨再来报，我报地网的便利店，迄个我的商店，吼，我的商店嘛，来挑详细一下。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 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米饼厂公布的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不要改白了，再改白真的不知道。
1: 一百
2: 二十几块
1: 两块两块，去年吃得好吃吗？
2: 好吃，我胃肉会吃你
1: 啦。啊，这胃肉这吃不住对不对？啊，不会吃会住艰苦啦。
2: 我不爱吃肉粽，我不敢吃，我白白的，我阿姨叫我白，我不会。
1: 不爱白，都吃咱内庄卖对你个
2: 看。哎呀，我买会到
1: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2: 哎，
1: 啊无白肉粽足歹款的无，足哦足搞工的
2: 啦。无啦，这款几啊十项个多啊，好，
1: 飞机价，飞机价，安尼个安包个好食干的吼。
2: 系啊系啊。
1: 好，啊巨星色下个两关啊，啊是巨星色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3: 食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档啊？
3: 今年
0: 才吃，哎呦，好咧！家仔教我，
1: 那要吃肉粽，卡现场是0800-333-5599，顶一摆你知，哎呦，原来人当吃快活，真诶，遐人当吃快活了，当来个你家己咧舞啊吼，迄古早调啊，即马个咧舞出来吼，那即马属龙刚上，侬嘛爱轻松兼快活得啊，搁卫生吼，卫生里边好食啦。欸、
0: 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3: 对，等下食。我
0: 一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讲你讲好食尔啦。
3: 阮
0: 家
3: 嘛讲好食。
0: 哦，
3: 啊，真好食，有影
0: 都
3: 好
0: 吃。啊，就咪足简单嘞。
3: 嘿嘿嘿。
0: 哎、欸，啊，个吹电，个吹吹倒，啊，个个个足清幽的吼。
3: 我大一年拢改包吼，哦，但他按上啊，他
0: 未得
3: 完，袂包
0: 啊。足忝的啦。
3: 足忝，足忝。啊，你
0: 买
3: 一
0: 罐食
3: 要完啊。
0: 哦，真的对呀，啊，个买一罐都等过一节拜拜都好啦。
3: 嘿啊嘿啊。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謝謝定三瓜敢捌食过？
4: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4: 牛牛叫
0: 嘿。哦，牛牛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4: 生。棒啦！
0: 啊，那三瓜给你下个，好啊，送地瓜
4: 啊。好啊。
0: 黄先生来担住，谢谢你哦哈。
4: 哎，
0: 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的吼。
4: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4: 再用镜啊。
0: 嘿嘿，哦，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给你下一条两瓜啦。
4: 好，安尼
0: 送自家两，
4: 哦，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5: 嘿，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5: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哦，去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5: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5: 吓啦，我介一年都拢无得包
0: 啊。哦，包就足辛苦啦。
5: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冬拢去过，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5: 无啦，我都我那几廿年拢无得白
0: 啊。啊，你买较快活啦。啊，订三瓜小姐该烧啊吼。
5: 哦。
0: 好，啊谢谢嘿。
5: 好，
0: 拜拜哈。啊，去年都啊，去年都食贵啊你呐。
5: 诶，那诶那。
0: 哇，你都内行啊你咧。
5: 嘿嘿。好啦好啦。
0: 啊，有食着啊啦哈。
5: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哈。酷小大姐呀，你
6: 嘿，对，
0: 你讲有收到啊？吼，
6: 收到，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6: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迄第一单，黄娘的包装啊那样，
6: 未歹啊，
0: 足赞的吼！
6: 诶，昨收到诶，
0: 我昨就有食呢，
6: 嘿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来来，你好，你好，你好，阿公要订三瓜哦，
7: 嘿，
0: 好，阿那要订三瓜，敢捌食过？
7: 捌，
0: 第一摆哦，
7: 嘿，
0: 哎呦，阿那一群要订三瓜，像足侪人诶。
7: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加蒙招，看嘛啦。
0: 啊，你也真好啦。
7: 啊，你送几卡是送几个？
0: 伊咧送诶，拢总偌济？3600吼。啊，两包送两包。
7: 哦。
0: 1800一包。
7: 买一包偌济？
0: 160-160。
7: 哦，安
0: 尼
7: 哦。
0: 嘿。
7: 好。啊，免运费嘛，你甲送来，小姐刚才讲送多。
0: 有你送汤，你阿松姐啊呢？系
7: 啊。
0: 对啦。
7: 我要送公司这边呢。
0: 啊，你有两个地址吗？
7: 有，我当初有两个地址。
0: 哦，啊，那我再转给小姐哈。
7: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拍摄哦，你搁夹起哦，你夹好，谢谢。哦，你甲看哦，今日厝边计白招招，你啊怎讲？哎呦，足快活！那这公司行个上街下下，好，咱咧包个足方便
6: 嘞。我顶个出就足方便嘞。较早拢白日包嘞，
0: 我家己包哦。
6: 较早阮阿公阿弟个吼，伊拢爱食我包个。
0: 好，安尼哦。
6: 阿伯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嘿，
6: 咱为着伊爱包个啦，今麦我家己用咩？比阮白个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只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个时候，咱若去菜市买蛋，好。
1: 还个西藏药啊呢？
6: 足无用的，
1: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差过，
6: 足忝的，
1: 足忝的。那那有体谅啊？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个拔。
6: 无爱啊，
1: 无爱啊，无爱啊，无爱拔啊，对不对？有够忝的，我讲，总食无偌济人哈。那唔足济人诶。
8: 不是啦，我一个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甲订啊，讲好啊。
1: 家下你讲咱个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的啦。
8: 啊，赞啦，赞啦，
1: 啊个啊个卫生啦吼。
8: 系啊系啊，袂歹啦。
1: 啊，我请问你，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8: 拢免退冰，就对，你就对电锅吹啊。
1: 食电锅吹，吹就挺好食，方便干嘞。
8: 对啊对啊。
1: 迄个咸香咸香，安尼啊，这哎，好，好，啊，谢谢你啊。
8: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嗯，谢谢大家吼，都是方便利便啊，足卫生诶。咱啊咧公司行号咧上班诶人有够济，吼，啊卖个母姐，互阮母倒来，阮做个母诶吼，你卖母个母弟。总吃不偌济啦，爱食好食啦吼，食鸡卡也上个赞，食卫生的，食品质的，食花莲，食少年的，老都老记好食肉粽，谢谢大家吼。啊，以上个广告哈，好啦，谢谢。啊，刚刚需要补卡一定嘛可以，还有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求求你。我今日要讲这就是吼，我爱这个朋友啦吼，啊，伊昨发生小小的车祸啦，啊，伊算伊家一个大，伊都头啊，伊都两个后生啦吼。啊，两个好像拢买厝给伊啦，啊，怎变较无咧相催啦？伊伫高雄嘛，吼，我朋友伫高雄，啊，囝一个是台北的新丁嘛，啊较无咧相催，啊，每逢佳节吼，倍思亲。嘿，啊，一张礼拜吼，一张礼拜因我无去佚佗，我的脸啊吼，切擦到一个迄个订书机啊，一粒迄个那像迄个钉啊吼插起哩。我囝在讲，无妈妈，恁中旬免恁要去佚佗，这袂当再处理。我囝在叫我卖开，我都伫厝生囡仔吼，遛小孩。啊，都天顶个甲暗正用迄个水族迄个水啊吼。恁到有家己在水池啊无吼？迄塑胶，甲天落去就天开也无吼，吼。啊，搭耍水啊，耍球，搭耍啊，就足乱。伫个阮家个停车场，啊铁门拍半开安尼，吼风足凉足舒服。对啊，你耍啊，夹夹叫休叫哈，啊，我怎啊落起来啊，用我看，啊，伊讲伊要去看电影啦，吼，我讲哦，未歹看电影好吼，看电影，伊讲要等来时阵吼，伊要闪一个阿婆啊啦，伊怎啊跋倒啦，因为要闪阿婆啊吼，伊怎啊跋倒安尼啦吼，啊手怎过扯落吼，脚腿也扯，啊伊去我看，啊我甲讲啊有爱去看医生无，讲皮肉伤啦吼，唔免啊，不然伊怎啊？等来吼，伊等来，因我甲阿妈佫甲问问讲，你这安尼，有膏药啊，还是冰敷无安尼啦吼？伊讲有啦，伊都有注意安尼啦。我讲好加载哦，你是切破皮尔，今迄阿婆啊吼，无受伤无啦，受伤你吃不完兜着走。讲我嘛是老人呢，伊老人我嘛是老人。我讲你青春无敌美少女，你啊老人，你六十几，我六十三岁，我讲你啊老人有啊？你无看新闻记者？那六十岁讲老去也无啦无，哦，恁家计较啊，较好心好用哦。即马人家水干咧，六十要缩水啊。伊去我看，啊，我昨下早起来吼，我就搁啊关心讲你今日好不？因我昨下切破皮拔倒去吼，通常切破皮拔倒去，隔两工会搁较疼对不对？会搁较疼。啊，我就甲问好一下吼，结果你今仔伊传一篇给我吼，很感慨哦，我讲。你若无拄到，你唔知讲你的身躯边是啥物人。你无拄到，你唔知你后生仔是啥物人啊？啊，其实是无较严重，只是伊在传这表吼。即我昨伊的心肝咧想这代志啦吼。伊讲啊来，我讲伊七边讲哦，等你若食老啊吼，惊袂起啊啦。你会看清楚啦，你原本哦疼命命、笑命命、捧在手心里的孩子，早就甲你当作你是负担啊啦。安尼啦吼，来，搁来一个就对了吼。伊就搁讲，当你食老啊，你才会发现呐，你拼命肯干实干，努力干的为着你的家庭，要囡仔好过日子，这个囡仔啦，含一通电话乎你的时间都无啦，含甲你讲一通啊电话时间都无啦。用当你老了才发现，你拼命爱的孩子，连和你通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用当啊，你老啊吼，你才会承认，人生的下半场，咱所拼的， 是啥物人也搁当家己食饭。伫你暗时冰心的时候袂喘疼，哦，迄那尻川头去断掉吼，袂翻身呐。哎呦，疼疼疼！哎呦，丢丢断有无？嘿哦，疼疼疼，丢丢断到你门床顶。等你老了才会承认吼，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谁还能自己吃饭。夜里哦，翻来哦，翻身不喊疼啊！啊，都伊都敲断掉伊的花田，伊望长到冰心的干果嘛吼。哎，当都看这片在传染我，这有触动的我的心肝，我唔甘啦，嘿，我唔甘啦，有啦。伊讲哦，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都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啦。所以哦，你一定爱记住啦，人生是一场长跑，你只要健康，而且身体，你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啦，对不？对吧？所以哦，生了一场病，你就会知影，除了健康嘞，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呐、啊。咱邓迄个有记得，好，你搁在笑。咱邓迄个吼，就把一些现实的扑出来嘛，吼、哦，都扑出来呢吼，哎呀、啊，你要破一张病，你就会知影，除了健康啦，其他啥物拢是浮云呐、啊，吼、哦，除了你家己啦，哦。无人会为你的健康买单啦、啊，健康不是第一啦、啊，伊是唯一啦、啊。因为吼、哦，咱的人生本来就一张空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既然袂当带走所有物件，那么咱就好好享受当下吧。嘿呀、啊，就是安尼吼，对啦、啊。伊长传这个，我有感觉到啦吼。嘿，咁嘛，伊就。安尼啊，啊，这篇就是上下，这篇就是马尔克斯啊，伊有写一本册叫《百年孤寂》，伊这本册里底有讲，等你老了躺在床上，你会发现，遐你拼命去爱的人，连杯水啊，他们倒一杯，做一杯茶给你，他都懒得给你倒了。等你吃老啊，惊未惊？你会看清楚，你所以为的挖苦，早就已经把你当作负担啊啦。伊讲当当你老啊，哦，独坐空房，一间厝弄空间，遮大间啊吼，你家一个，你会明白钱更加济啦，嘛换不回一句关心啦，哦，等你老啊吼，你才会知影，人生的下半场所拼绝对不是囡仔，是健康个你的心态，所以吼，卖个为别人活，趁咱即马好好爱家己，活较精彩，所以我定讲，人生不能重来，活较精彩嘞。是不是对吧？吼，活得洒脱，因为咱人生终点站只有你家己。嗯，还是应该精神用腰受骨啦，要死啊！这点悲对对不对？哎呀，所以哦，咱人这一生吼，只是过路人尔啦，路过啦吼，卖等啊老啊才后悔哦，无为家己好啊活啦。你放不下的，别人早都袂记你呀，你搁咧流狗屎干对？利用别人也唔对自己。

当然一捧尘土啊，唯一属于你的嘞，都、就是我的，是每一人的瞬间。哦，唯一属于你的，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呐、啊。所以人生哦，只不过是路过了，无啥物我都放开啊。所以你一定爱记住哦，人生下半场拼绝对不是囡仔，是健康的身体，搁你手落地手的钱呐、啊，甲家己活精彩，比啥物拢较重要，是不是？系啊。所以讲，甲大家做分享这篇啦吼，无拄到你袂感受到，等你啊拄到，你会明白讲，哎呦，健康唔是第一啦，健康啊是唯一的。嗯，好，谢谢，我来个听这首歌。我来听这首，就是一首名方顺吉加这个魏佳宇唱哦，《母子情深》。

母亲情深吼。迄个生活病，咱是咱做不完，咱不爱生活病，大家要勇敢，有无？啊，他还变身体变安尼，你唔知影吼？哟，迄个是有当时咱的生活习惯，咱的饮食，吼，啊，咱的这营养素吸收了无够，拢有可能引起这。啊，有人拢会运动，啊，有人不咧运动，有人有咧积咧，吼，对无？啊，佫愈来咱愈成吼，这个荷尔蒙影响咱一生嘛，吼，三个阶段，第一段咧长成的时阵。哦，都要要做伊那，伊要变做小姐吼，迄个时阵当啥？哦，咱月事来咧洗时阵就对吼。过来就是生囝，有心哦，啊，过来咧经年期。哦，所以说这无共款的阶段。哦，那有心的时阵，哦，无饲鸡无捡无卵啊。哦，啊那一人食，哦，两个人补啊。哦，啊个那生的时阵，哦，就搞机会啊，闹几个喙齿啊，哦对。迄时阵要跳起来补起来，哦，现在个袂真难起个，做侪拢月来风。我你凡事的时阵，如果过了不好，哦，啊，过来有人辛苦病痛过了不起来，特别个做工课啊，哦，就所以讲，伊身体就不好去啊。那今仔一篇呢，来给分享一下。如果阿公阿妈吼，你若在堂要养生，在要顾身体健康，那么吼，这個、老爸老母特别吼，安尼善尽家财，去为这两个老的吼治疗病，有无？哎，那哎，咱来电台买一药品，我买没事哦，吼，买啥话？哦，白买哦，啥物话？啊，即马人要仍然咧未消根啊，有无？哎，也是中风咧，是无平安咧，我爱请人来顾咧，啊，无就去加病房。我医生啊，啊，坐都勿紧啦，较坐你都甲医啦，较坐了，加贵加怪，加有效。伊头啊，卡麻手臂咧讲先，你都唔好挂，对不对？卡麻手臂正开始食，这无啦酸，无啦酸啊，拍开就好啊，你都唔啊？你就好，我白买啦，买吼个冻，哎呦唔敢食，后壁啊，中风你个痛，吼、哦，善尽家财，健康个白白倒腾啊，好天照顾来个娘啦，日常生活当中都要顾身体啊，啊过来，对哦，这一代一代，哦，这是阿公阿妈，阿公阿妈上面负责老爸老母嘛，所以阿公阿妈来样用心顾养家，老爸老母这边为善尽家财来医嘛，好过来，如果老爸老母嘛在当用心样顾身体，那么咱，我咱这代，咱就免操烦爸母个医疗费啊嘛。哦，过来，换咱。如果是咱，吼、哦，大家要用心安那顾身体，咱就袂，吼、哦，甲这囡仔时势添加负担嘛嘛。所以养生嘛，只是一种的规划，一种提早的准备。因为即马若无用心，将来会是你上爱的人上爱大负担，老爱卖老这个负担嘛。啊，所以每一代就一代一代啊，对吧？吼、哦。啊，就是咱若健康养家，囡仔是侪认真拍拼，敢无影？有影啊！就我像人咧讲个啊，对吧？迄大人囡仔拢爱骗，哦，为囡仔个人请保姆来骗，哦，啊，老个请看护来骗。我啊，囡仔较俗无？囡仔较俗啊，骗囡仔较俗啦，骗老来较贵啦，老爱两三万啦、啊。啊，囡仔上咧咧幼稚园头，幼稚园读册七八千块，啊，无啦，请人来骗一下，总是比老个较俗，吼、哦，对嘛？啊，所以咱若会晓省养滴，每一个月你会晓养生，顾你的身体吼、哦。啊，身体有咧顾，啊个爱配合运动吼，啊个配合心情爱快乐。你也看你勇勇行行，笑哈哈。囡仔带阿公行，咱今日来做佚佗，吼咱来食对一间餐厅，吼咱来对过佚佗，真快就欢喜。啊，我等下阿公就伫遐严严咧卖烧根，阿公就走去阿公。啊！你著乖乖卡看我咧厝啊！阮要来纽西兰啊，要来德国，阮要来对啊！你著安尼啊，好，安尼咧，安尼敢有共款？无共款啊！会当改变无？会当改变？代志吼，还未发生，甲发生了，你会讲，嗨，我早哪知？我早哪知？迄、那个安吉啊，你讲我著早哪知？我著未中风啊！我今日在那倒啊！我早哪知？早哪知就好个，早哪知？哦，千金难买早哪知啦，万金难买后悔药啦，那有影无？

咱通常啦，听讲哦，公亲变庶子，对不对吼？人在咧冤家，啊，那无就想要翁阿婆代唔通阿插，翁阿婆代未插去，啊，那有诶，就会就安尼啊，朋友吼，啊，就冤家失了和，有无？想啊，大家那个收好银，收好银吼，那收好银安尼哦，啊，做公亲啊变庶子，通常是人对人，对吧？啊，那这样是三种，一种是大象，一种是狗啊，一种是人。啊！大象甲狗啊，冤家人做公亲，啊叫人哦叫象打打死，好少代志嘿。泰国的三瓦迪卡吼，捧三瓦迪卡出来，啊，因为吼，这个泰国的查甫，啊，伊饲一只大象，吼，啊，带去这个棕榈园哦，哦，啊，那要散步，那要去食饭安尼啦，吼，啊，甲砍嘞。那么伫个路啊当中哦，刷一只野狗，突然间哦。啊！伊个肥，伊个肥，伊个肥，伊个肥，安尼啦，嘿！啊，这只象哦，40岁啊！这只象是以前细汉那囡仔惊惊象，惊象惊饲啊变象母呢，哦，才大只呢。啊！伊迄只狗伊个肥，伊个肥，啊！这只象母啊，那就惊到啊变暴瘦，好，脚手一站一站一站安尼啊！啊，无本来咱看手动作较慢、较温顺安尼吼，好，然后咱像像掠弓啊、搏手啊，一站一直站，吼、哦、啊，那像就是我要来吼，要来吼攻击这只狗啊安尼啊。那么这个饲象的这个人吼，伊想要东西哦，打炸这只狗啊啦，啊，卖甲这只象要安尼冤家啦，嘿啦，讲啊狗啊。你较好心嘞啦，卖个肥啊啦！但这只象即马足暴躁，你看，拄啊只只狗啊伫头前嘛，人伫中央啦，象伫后边啦。嘿，阿姨都吼来个象讲，你卖，啊个哎呦，卖个肥啊，卖个肥啊啦，哎呦啊，那只小狗真猛狂，卖个肥啊，点点啊安尼。那么这边看也未振动啊，看也未落雨嘛，对。啊，甲讲吼，卖肥啊，伊来一直肥啦。啊！要打砸这只狗也无法度，啊！这只象母吼，好哇，足气！啊！伊人赶工啊！啊！要这只狗啊，嗷嗷叫！啊！这边象母一直在站脚地，啊！无说伊怎跋跋倒，啊！跋倒这个吼，这只象哦，迄个象脚好气哦，象跌着，迄象啊对头壳哦，站落，搏去，现场过去往去，公亲变主主怎死去？死伫家己饲哦，伊家己饲要40吨这只象。安尼呢吼，啊，尾啊，这只象母吼，尾啊，怎啊战死伊的主人了吼，怎啊冲去庄啊来，好啊，庄啊来，大家惊一下，哦，四界走，啊，走去庄啊来，有人去田园的啊，哇，好去田啊，好啊，乌白喷，尾啊，这只象母吼，怎啊走入一个树篮内底，大家吹，用吹哦，个报警察，大家吹。哦，伊咧吹，啊吹啊吹，佮即个吼，即、這个主人吼，佮那生病了，袂过头拢变形呀，迄头壳吼严重变形，足恐怖，迄叫象卡哪站落，象卡遐尼大麦吼，人个头啊一粒啊，起来都一拨落呀，迄做公亲呐，啊赶工，即个拍硬，即个狗啊拍硬咧，我用好嘛，你赶工啊，要这边要那边，啊无说啊跋跋倒，啊跋倒啊站落，你甲看吼，对啊，所以讲。你来看阿妹啊吼，对，这只象哦，大概四界吹，尾也吹着，甲控制起来。那么这个四只因查囝哦，就讲哦，这只象要怎应该说啊？那惊吼，都甲饲起来啊，系啊，都甲饲啊，说啊惊哦，哎，象囝做细只无吼，哎时阵吼，因老爸就甲饲这只象要啊。啊！因老爸讲哦，逐工哦，拢会牵伊去棕榈园哦，去遐饲，遐食草啊，遐食物件。逐工诶，已经甲饲40吨啊。结果咧，死伫伊所饲诶即只象内底。你嘛是野生啊，对无？象安那饲，你嘛是象，饲到要甲变人咧，对不对？嘿啊，吼，公亲变宿主。

0: 因为咱台湾即马吼，即条毒蛇足严重，足泛滥的，对不对吼？成长700%，足恐怖，恐怖。结果该追溯的来源，对对，中国啦，中国。伊中国吼，即个制造这毒品吼，伊要送去全世界。当然，咱台湾嘛是目标之一啦，有达到无？有达到，足恐怖，恐怖吼。啊！这个药啊，伊本来吼，这个丧尸烟弹，伊本来是麻醉师咧用的呢。啊，因即马怎改用啊？过量哦，变互食，食了因为伊侵入着大脑怎放电怎停呀？啊，大脑怎唔知啦？人伊凹完伊凹，因为腹肚吼，你若去练迄条腹肌、核心运动的腹肌哦，伊那就规腹肌蛮硬的，所以人怎一翘咧翘咧翘，规头一弹咧弹咧弹咧安尼啦。
1: 好啊，
0: 就是像安尼啦。啊，迄足歹解呢，迄个毒讲无大解呢，讲足歹解。而且吼，迄个毒足紧，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啥物，拢食即个啊电子烟。电子烟你先囡仔接受，因为有水果味，有水果香。好，你是说哦，你感觉你解高香哦？我拿这电子烟解高香，伊内底个坑啥是唔是好，你唔知影，对吧？人讲胃皮、胃骨难胃心呐。啊！结果即马即个咧食薰都用安尼，你看偌妖想做碰到即中国吼，坦白讲吼，即做碰到那是即个代志，因即马追溯的即大量啊，大量即毒就对中国来啦。系啊，我即是做妖想的代志吼。啊，卡买食迄个看，因为咱即已经少子化，你看，迄酒变无包，叫你生你唔生，牙钱啊，牙钱你嘛唔生，结果咧生个只大起食毒，食变无路用人去安尼。啊，伊即叫隐形哦，会作战啊。我来甲你争。我都大家头疼啊！嚼嚼毒，你食个你都无人好食啊！你都食对不对？迄足恐怖的国安的问题呢？你只用一来硬起来，莫特别叫软软啊！迄诈骗嘛是讲，我恁安尼爱硬起来，你叫我软软，你定来啊软软，啊新闻大家一报，对不？安尼恁坐官恁坐一条哦，啥物啥物党啊？你来国家防好得啊？啥物啥物党啊？你讲你不可能，恁介对党诶？我来干咩？恁来出去？你对台湾你也负责任吗？对不？你今日做党员，你爱负责任吗？伊即马你毒食遮济，遮严重，食毒，遮尔济诈骗，遮尔夭寿啊！去买一个药盒包尔，去互诈骗骗百几万呢，你法度伊呢啦？你防不胜防啊！即马讲诈骗啊，还甲你量身定做咧，你看偌厉害？
1: 你是
0: 对不对？对啊！去网络买药盒包啦，去用骗你啦，这是诈骗的网页啊！即马山药嘛，规本诈骗的网页，拢山药嘛，做者嘛假啊，拢一夜市拢假啊！这个妇女人贪俗啦，结果摔落去吼陷阱啦，什么都无好货啊！去用诈骗手法去用骗的，安尼了几百万的，你看有衰无？足衰啊！足夭寿的，这诈骗是足夭寿吼。因为即卖吼水果足济啦，迄个超商嘛咧卖药包，伊甲加解吼加变切粒，啊甲用一个细小杯子吼透明杯甲袋咧甲封口，甲封起安尼切了，你看得到切了了者69块，吼吼吼！七粒安那19块牛包，哦，尤其今年受气候稳定嘛吼，山药啦、水果啦吼、奶汁啦吼，拢有生产啦吼，安尼啦。啊，这网络购物吼，而且热潮吼，把都要对升温起来。但是这新书警察局这阵啊发现啥物？诈骗集团一看准准民众吼，要来抢哦、抢购吼。当季吼，诶，龙特产品的心理，所以伫网站各即种吼，各网诶网络，哦，各平台打出的吼，诶，贴文也加即广告，你加贵加贵，讲是割龙，吼，啊，无得引导人做去销售安尼，哦，割龙厝内人帮伊销售对安尼哦，用足低价吼，诶，即个贩售，即个滞销的水果，来引起着来城寨民众吼下单了一杯，啊，警方提醒吼，即个网购诈骗哦，不真嘞。诶，拢伫个诈骗的类型啦，哦，民众若去买物件，一定爱提高警觉，吼，慎防诈骗啊。这个差不多50通的吼，北部的吼，北部一个姓陈的妇女人，因为伫脸书哦，看到人咧卖药盒包啦，商品大粒的药盒包哦，每一公斤价40块，吼，笑死人，40块买药盒包，40块，哦，伊买药盒包讲大粒的哦，一斤干来卖40块。哦，啊，这价钱也明显足低嘛，低过行情嘛。啊，这个姓陈的女士，伊看了马上改定5斤啊，5斤嘛，干200块，好、哦、对不对？好、哦，200块，你干那出运费就袂好啊啦。我讲，这个农业哦，实在就是啦，诈骗啦，诈骗小农哦，会刊登啦，所以老百姓个传送假吼， 诶，这个物流的瓜棒吼，钓鱼连结来，因为这个姓陈的女士哦，来写哦，这个收回资料。这个陈女士嘞，伊就甲送出订单了，跳出一下未实名认证失败啊！你他妈的无搞，而且马上哦联络到这个线顶的客服来进行银行户口验证，吓死人！安尼丢丢啊吼！买一个200块爱银行户口哦，对对啊吼！这个陈女士嘞，伊伫假卖家哦，甲假客服嘞，拢假嘛，你都应该搬鞋哩啊！你吼安尼哦，一个话术连续几啊摆汇钱，这摆无过，搁订婚，这摆无过，搁订婚，而且个依照了开启诶行动支付转账无卡吼，而且提款的功能，落尾嘞损失代表100万。一直甲因厝人发现讲，啊，这是诈骗的手法啦！啊，都受骗钱都送出去啊！你啊看这有无？拢卖想要消贪啦，消贪两家人啦。咱台湾咱即马好朋友，唔管啥物工钱拢都起价啦，材迄落材料拢起价啦，对不对？人拢大起啦。啊，那无嘞，迄、那个做恁奶的哦，卖菜园500外的啦，因为伊气油起价，伊无多做，伊啊做伊了钱啊。哇！迄做恁阿个啊，啊做恁阿去法国采偌济？采15,000个咧，员工咧，15,000个咧。咱台湾才500外个有无？嘿啊！迄你无多伊啊！你即马去做陶醉哦？你着囡仔一少年工，无爱去做，热到要死啊！你无听伊讲，伊一工5,000万要做啊？热对不对？你哪可能当物件咧俗？无可能啦吼！好来来，要交电台广告时，所有无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像妈妈讲，啊，都爱食长高型过年，高型咧过节啦，对不对哦？啊，若要食卫生，食品质，咱的一当食一盖呢吼，食较好咧，食较安心的啦吼。乌鸟送的去恁家，乌鸟收钱的啦吼，较安心，较放心嘛。0800-333-5599，乌鸟栽培所把地当领回吼。咱的宝庄便利店买当年回哦嘿，谢谢你搞电台进广告。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 Go 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唱这首歌是陈水伊甲谢怡君唱哦，上君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吼，但是即马先和安吉进一个广告吼。好来，咱的肉粽真正袂肚肚呢。
1: 加油起你！
0: 你说唔知我当下加油起来，你特当搞少两顿无加油啊？吼！
1: 多谢多谢，
0: 做胖的啦，
1: 多胖多谢，未吃生啊！
0: 未真正未一吃生，多多咱的肉粽未一吃生，这包好食。
1: 系啦系啦，
0: 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南豆有诶无
1: 啊
0: 啦？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啊，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1: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来讲这个底啊，全包我做好势。
1: 系啦系啦，
0: 这边还没做盘，就来做赞的赞，对不对？
1: 系啦系啦，对啊对
0: 啊。啊，你食几冬啊啦？
1: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今日订几？
1: 先顶两关，
0: 顶两关好啊，下起来。冰冻王太太呢？
2: 对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2: 收电话啊，有食着，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干粉
2: 用。啊那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2: 嘿啦，啊那你讲个未肚腹肚。
0: 对对对。
2: 好食
0: 啊，真材实料吼。
2: 哎啦。
0: 啊胖胖啦嘿。
2: 啊
0: 收着像阮讲做卫生的包装用袋仔袋
2: 仔。哦，啊包装盖下，阮先生就是咧。你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迄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阁随便订哦。
2: 啊，我即卖随便订，阁订三罐，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2: 要分囝，一个人分。
0: 哎呦，这洪太太好，好妈妈，好妈妈。但敢订的好食无啦？
3: 真好食啦！真好，你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3: 五罐。
0: 好，讲咱这足卫生、足清气的啦。
3: 哎
0: 呀，嘿，都嘛唔捌啦，唔捌订过，咁订我哇，订只足方便。
3: 老伙仔，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我内菜较 Q 较好食啦。
3: 嘿，较 Q 的。
0: 真正咸猪肉比无同款啦。
3: 嘿，我老食迄个啊。
0: 嘿，啊，落咸咸咸咸啦。
3: 嘿，
0: 啊，订个炊烧倒啊吼。
3: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3: 好，
0: 阿姨订四罐，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拜拜。
3: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3: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吃好啦，哎呦，说实，俺吃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没吃过啊啦。
4: 捌啦，捌吃过啊，都好吃呀。
0: 做吃做胖的吼，
4: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吃过，拢知影吃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啦。
4: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吃。
0: 做吃，嘿，我唔免个。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4: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吃都。
0: 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个 Q 吼
4: ，Q
0: 个，那半小时啊 ，Q Q Q 都下人食的吼，
4: 哎，介好食，
0: 介好食吼，好暖好暖，
4: 冷
0: 瓜啊，冷瓜上低卡。
4: 好好，
0: 阿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4: 好好，
0: 好谢谢。啊，大男的呢？
5: 好
0: 食
5: 好食。
0: 大男们敢食几啊？单讲好食好食。
5: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食。
5: 好好食，
0: 好食。啊，我甲你订三罐。
5: 好，
0: 啊谢谢啊。
2: 较是有影好食，
0: 安尼吼，
2: 较是有影足好食
0: 啊，好食好食，啊，真系未肚未胃。
2: 哎，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0: 拢袂
2: 怪，你肉粽内有影较是有影袂胃产生。
0: 嘿，真，我家己食着也未肚，也未胃产生。
2: 嘿，啊，我就干那爱食恁的肉粽。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2: 对，真样嘿，拢袂胃产生啦。
0: 真的，好，谢谢阿祖妈，
2: 加油，
0: 谢谢。
6: 今天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的啦，真的啦，你啊，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6: 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哦，去年最好食的啦。
6: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6: 好食，
0: 好食。
6: 讲，
0: 无啊，嘿，无啊，咱一年买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6: 一届两三杯啊。
0: 好佳哉，好佳两三杯两三食，吼。
6: 今仔要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准备提五包来咧，吼。
6: 啊是。两包
0: 哦，啊是两包吼，
6: 盐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6: 有咯，
0: 好做 Q 的，
6: 好食，
0: 好做食，俄罗斯特产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7: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7: 系啊，
0: 哦，
7: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啊，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个去菜市啊买啊，进人遐多，总固定定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搁怎样才做好，才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7: 系啊，是好食啦。
0: 做食，
7: 迄北个肉粽哦，我如果你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这个跟你食恁个，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有食，啊，今物食恁个肉粽，足欢喜欢喜，啊，袂肚肚，啊，袂一吃正，啊，袂胃胃。
7: 系啊，
0: 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的。
7: 系啦，
0: 你稍等，我叫小姐听一下。
8: 食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8: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8: 好啦好啦，都要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8: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做食了，我做入味的吼。
8: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做好食的
8: 啦。有啦有啦，伊个迄落足济，土豆粿济啊个烂。
0: 哎呀，足松的对不对？
8: 嘿嘿嘿，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8: 嘿啦，有啦，我拢无问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下啦？
0: 袂黏下就爱肚有肚的胃呗。做享受的享受，恁搭嘴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8: 嗯，对啦。
0: 嗯，做好食，迄咱台湾正咸猪啦，正咸猪啦吼，半小点就断球。正咸猪啦吼，这青米煮正饭的，青米落去晒，起来急速冷冻，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哦，按伊这卫生嘛，较袂摸来摸过去。这个天气哦，动辄33度、36度、37度、38度，两白日做个反应去臭烧去就对啊。所以咱是十二件大坎顶、大坎灶杀下了急速冷冻，这是一个技术，这是一个设备哦。你无技术、无设备，怎调理了用呢？咱虽然急速冷冻起来了，一包一包包真空的哦，这是真空，我用卫生法的包哦，而且高规格标准给你封起来，上面都摸袂着，弄到走冷冻车，卫生排第一啦，安尼食较安心啦。你若认同电话就多拨利用哦，这一罐。20粒1200元，到我起来15000唔免运费。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卡吼，看来0800-3355-99，0800-3355-99，这速度咧赶，速度若赶来，咱就停啊吼。今日定讲拜一。哦，爱个拜五休，哦，今日定岗拜一，爱个拜五休哦，吼，好，谢谢大家。好啦，来个听一个故事，需要服务赶快接通电话，0800-3355-99。

这篇讲吼，借钱容易啦，啊，若要行钱哦，比登天较难啦。人情冷暖，伫咧讨钱的一瞬间呐。嗯，迄伫咧古早一个咧七十几岁吼，姓张的老人。哦，啊，因为哦，拢咧做事，一世人就做远啊事。啊，前几年啊吼，佫闹瘟疫啦。规个拢爬远去啦，无修行啊！哦啊，这个七十几岁这个老阿伯啊，吼，啊，伊就伊个某啦，吼，甲后生，吓，甲孙新妇啊，甲新妇，拢过用去。当啊，村伊哦，甲这十岁的孙啊，石头的，哦，这十岁孙啊叫石头的，小石头。啊，两公孙啊，就安尼靠安尼，吼，耕作吼，这几分地啊，吼。咧过生活，几分地，日子过了是安动动啦。有一天透中昼，这两公孙啊都咧食饭，哦，啊因共庄啊头的，哦，而这个孙啊，哦，叫做王开的，哦，这个孙啊，转入来，一入来吼，甲叫阿姑，阿姑啊，吼，安尼食饭哦，阿姑啊，唉，日子足歹过了。想阿姑，我要甲你讲吼，啊我想讲，要甲阮某吼，来这庄仔头，下街啊路，来开一间馒头店，啊但阮本钱都无够啦，啊阮阿母也都破病，你都知影，阿母也都你阿姐吼，你都知影，啊但是吼，逐天都爱开钱啦，啊那开甲拢钱无够开啊啦。我讲阿姑啊，我想讲甲伊借吼八两银啦，啊吼，我借三个月就好啦。即那三个月啦够吼，阿姑啊，我一定吼连本带母吼，哦，连本带利啦，哦，啊，我一分都袂减你，我就行你。阿姑，啊，你若惊我吼，安尼袂清袂楚，啊，无咱写一张借据嘛好啦，会当写借据啦。啊，这个阿姑吼、哦，心头都软啦，软心肝。啊，佮看到家己的这个孙啊嘛吼，人讲的，这个某姑若要食孙啊，哦，像个吞铁钉啦。哦，某姑若食月星，像个吞铁钉啦。啊，某这个月星要食某姑，像个吞豆腐啦。哟，就是人古早是讲安尼。啊，今嘛吼，伊就讲啊，无阿姑，你若会烦恼我，咱来写一张借条啦。哦，讲我阿开啊吼，我甲你开，甲你借钱吼，借八两银，三个月我吼会行你，啊挂某挂你，我拢行你三个月安尼啦。阿姑讲，哎呦，免啦免啦，啊家己人咧写啥物借条会看真呢啦，马紧啦马紧啦，伊就安尼讲啊，啊一家伙啊咧啥物借据啊，免啦免啦，安尼啦吼。尾啊阿姑听着话咧吼，就入去房间。哦，去摕一个细包好啊出来，内底底十两银呐，吼，十两银呐，吼。啊，这是一世人赚的，古早较无钱吼，这一世人赚的钱。哦，啊，伊真慷慨喏，八十两银又摕八两银来借一个月星啊啦。啊，这个月星啊就摕着吼，就甲阿姑说说说说说说，阿姑啊，啊，这个说说你吼，安尼甲我斗三工啦。啊！我三个月哦，我某挂你一定摕来行李啦。好啦，阿姑讲啊，就这十两尔吼，八两给你，啊，两两就剩我两公孙啊吼，还够他食食饭安尼啦。啊，这时阵这月星哦，好邓英康嘛，做欢喜。阿姑啊，你放心啦，都三个月我一定行李啦。这就讲完嘞吼，好唔免唱靠调啊，我现在就走啊啦。啊，这个月星啊，真正哦，钱摕嘞，有去这个城市哦，去租一间店面啦。哦，啊，去租店面了后，啊，就开包啊店啦，还有开真啊开包啊店。啊，这日子嘞过真紧，三个月安尼收着就过啊。啊，这个阿姑都看哎，我三个月日啦吼，伊拄啊去这个伊这月星啊开的这间店，要甲讨钱啦。啊，这个月星啊。伊就笑笑甲阿姑讲哦，阿姑，好啊，真歹势啦！啊，我都吼拄啊开店门尔哦，啊，赚一点仔钱，
啊，只要赚了这钱哦，我还搁入会啊，哦，啊买米粉来做馒头，啊来买肉来包鸭，啊我搁交一个月厝租去啊啦，今嘛落地啊空空啦，阿姑，啊无你和我按一下好不好？你搁我宽按一个月啦。下一个月我一定行李啦，我无挂你拢行李啦，佮佮加较济互你咧啦。啊，就是哦，啊，即卖伊就来甲摕，包括因即个小阿姐啊，哦，即、這个阿姐真破病，啊，伊就来甲小弟啊嘛，因为后生来甲伊小弟啊借钱嘛吼，吼、哦，啊，这阿姐阿母来破病，哦，阿姐也破病，啊，甲斗公情啦，嘿啦，甲斗公情，甲讲哎呦小弟啊。啊！咧卫生啊，都只开店尔，你看啊，我倒伫遮啦，我倒伫遮吼，安尼严严未消减啊，也未讲出家手节啦，逐工倒伫遮吼要开钱啦，啊，真正店只开尔吼，啊，凡事起偷懒，哟啊，你都还按一个，搁按一个月啊啦，啊，这小弟看阿姐安尼求情，啊，因倒实在有困难啦，心肝得搁软啊啦，好啦，好，勿紧啦。啊，无咱阁按一个月啦。啊，这个月薪啊吼，就讲好啦，阁按一个月啊啦。啊，即马呢又阁过吼、哦、半个月过过啊，吼、哦，又阁过八半个月过啊。有一天买阿妈吼、哦，即、这个做阿舅的带着庄仔头咧行，啊，甲拄到这月薪啊，这两翁仔某拄啊收打转来。啊，这个阿舅阁就凊彩甲开，因为甲半个月呢，伊按一个月嘛吼，甲半个月呢。啊，这个阿姑就开始讲啊，咱吼后个月迄个月初，啊，你都钱要还我吼，嘿，啊，这个月薪啊就全黑啦，阿姑啊，吼、哦、啊，你定挂你个嘴，我讲的就肯定啦，我后个月一定还你啦，我一生五年都袂甲你差啦，你等下吼收利息啦。这个时阵，这个月薪啊吼，而且无啦，还多多收单，等下提两粒包啊，哦，伊就讲阿姑啊。这炸灯一只，提灯啊，把提灯啊，石头啊，只，吼，迄孙啊，十岁孙啊，石头诶，提灯啊，石头啊，只，安尼啦，吼、哦，啊，这个阿姑啊，看着讲好啦，无好啦，无啊，提板包啊，就提灯啊，只，啊，心肝嘛较踏实哟，啊，就登一处，那知影吼、哦，这个月星啊吼，安尼一入门，伊就安那呢，因两个是老拄着阿姑。哦，啊，即马，因两阿我都要等伊路上，即马两阿我都应该入去厝啊，面就变面啊。即、这个月星啊，伊某讲吼，啊有翁个呀，啊咱哦，超剩三两银尔呢。啊，咱那头即个三两银啊，阿姑啊摕去，咱哪有钱款料买米粉，搁买猪肉，咱哪个钱甲阿母啊吼，甲阿娘买油啊？安尼恁咱都袂顶袂当，啊，咱店好收收起来呀，对不对？啊，一个人白做呀，搁再讲，安个呀？当初你甲阿姑借钱，迄是伊家己戆，讲唔免借条的呢。啊，无安尼啦，下一回伊若过来要甲咱讨笑，咱哦硬死唔承认，人讲我无甲你借啊，我哪有甲你借？借久咧，啊无借久，你免讲我甲你借钱啊。费得阿姑老人一个啊，伊后头也无惊，伊后山无惊啦，伊会当奈咱何啊？去过哦，无证无据啊，对唔对啊？每个总是嘛是吼，都是爱有借据啊，啊无啊。空嘴不记呢，啊，无照记啊，总袂当有着咱的八两银，甲恁两个逼个死吧。这个月星啊，听到新妇安尼讲，硬去跟搞安，心肝俩瘫痪，对呢，好啊，无唔对啊，真正无凭无据啊，啊，无啥照记啊，卖银就好。就安尼两翁仔无拢同意卖银，过半个月阿姑若过来借钱，咱拢卖无承认。就安尼，过了几天啊过，这个阿哥心肝酸啊，石头的，突然间破病啦，发烧未退啦，面色白皙，杀过满面啦，现看到个咩未复气啊啦，嗨呀啦，请来这个医生啊，拢喊头啦，这个、病伤严重啦，你若要救命钱，可能爱五两无哦，真开不了啦，开不起来啦。
啊，这个做人阿姑一听嘞吼，哇，晴天霹雳啦！我都存一粒糖干那尔，糖生活那尔，到老死我要安怎？好、哦、啊，未使五娘，哎、啊，存都无遐济钱啊！伊怎哦？好、哦，伫厝安尼翻箱过一遍啊，倒，倒来存两两外尔啦，还佫足足查买两三两啦。伊就吼，啥物都无注意，无插伊啊啦，伊就安尼用走用冲的哦。从伊这个伊月生啊开的哦，迄间馒头店啦，吼安尼啦，伊话救命啦，救命啦吼，安尼啦，你哦会当哦甲斗三工的啦，你迄钱哦看当还我无啦，我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啦，孙仔呀，你还啊久啦哦，迄石头的即马咧判病烧干的，医生讲爱五两银，啊我规间厝啊超啊变剩两两外尔啦，你甲阿姑啊斗三工的好无啦，安尼啦。啊，想袂到吼、哦，这个村的讲哦，你先行我三两就好啦。啊，你村的你后摆偷偷啊行得，我卖甲你逼啊啦。但这个孙啊一听讲要讨钱，面就热了哇呀。吼、哦，就出来甲我揪我去。老人怎蹲伊涂骹？伊甲讲你这个老狗啊，你这个气消六点哦。啊！你起诉六点呢啦，是谁欠你钱啦？你这种老的哦，你真正读个歹，你失地啊你啦！哈、啊！我等下甲你借你钱啦，啊、走啦，闪啦，你做生意啦！即嘛，这个阿姑哦，怎啊害伫涂骹，怎啊一直哭？伊讲哦，孙奶呀，你袂当无良心了！迄三个月前，我亲手把八两银交乎你的，你讲要开这个馒头店，迄阵啊，你敢知你的时阵哦，你搁挂保证，当先看挂保证，讲你的先阿姑钱了。啊，你的新妇搁包两粒馒头，我吃你袂记哩哦。哎呦，你都爱钱用我，我石头啦，无医啊，药医无药医哦，会死了，医生讲会死啦。这个时阵，伊的孙啊哦，心头俩瘫痪。你讲哦，迄个时阵，和你爸我是阮某看你善可怜，想要咱分讨饭，看你可怜，叫你爸我食的，安尼你知唔知啦？哎呦，你送个鬼要拖伊嘞，啊你无情无义啦！你来不来遮讲要甲爱钱？你想钱想啊气笑你啦！你笑六等你啦！借过来啊！啊，借过唔摕来我看。你声声口口讲我甲你借钱，借过一堆啊，借过一堆啊，甲你证明啊！愈骂愈歹听，你老年回啊哈！你来遮要创啊？乌白要搞母哦！讲我甲你借钱哦，袂见笑，食愈老啊，面皮愈厚，袂见笑。哎、欸，伫个店面来干咩？你个人哦，我叫爷门来个抓去哦，把你关起来哦。你个唔走呢，怎么你死？我跟你讲，死老狗，死老狗。因为这个阿姑吼、哦、是老实人，一世人，伊唔捌听过这恶毒的话啦。吼、哦，还气甲规身躯皮皮抓啦，阿妈滚啦，啊，规啊红光光，目睭红光光，吼、哦、啊气干嘞啦。迄一气之下，伊就无爱动。伊知孙仔伫厝爱钱，才当有，才当有伊。这个做阿姑的哦，一声甲跪嘞啦。孙仔的呀，阿姑跪你啦，阿姑跪你啦，好啊，头壳伫土啊，一磕啊流血。阿姑甲你跪啦，我甲你磕头啦，迄是救命钱啦，我甲你拜托喂，我拜托你还我钱，我求你啦。安尼哪讲哪磕头啊！他家养老，这。

皮皮出这么甘愿呢？迄两粒目睭红光光这么甘愿，皮皮的孙啊！你这精神，你这精神啊！迄一口乌色的花砖对嘴扑出来，脚旧筋了后，人哇哇气死啊啦！好，伫边仔咧看人有够济，一看出人命，紧来赶紧去报官。这个一个公堂顶官，这个做人孙乃王开，伊规划大人冤枉啊，冤枉啊！我讲这个老的，我是冤亲无唔对啦，但我不欠伊钱呢，迄是家己来咧闹的啦，食老的起翻天啦，哈，无论我欠伊钱，家己气死的啦，迄跟我无关系啊。大人啊，你爱明察啊，照条啊无啦，证据啊无，啥物拢无啦。但是做官的官府，伊心内清楚，伊清楚这个阿伯啊，伊是一个老实古义的人，这一定是这做孙仔，伊欠钱要无偌讲啊，要赖账，无爱行的啦。有我都甲因阿姑哦，安尼话话逼死的啦。这实在是太可恶啊！官府知影，这是我吼一个哦，我若不给他整治吼，以后啊，就是谁还怕赖账啊？对不对？我若不给他整顿吼，后摆啥物人都要像伊安尼耍赖啊啦！但是真正无唔对，伊无照条，嘛无铁证啊。佮还真正无法度办伊死罪呢？这个少年家啊，这个心肝恶落多的孙啊，软空啊胖啦，无法度啦，只好咧放伊走啦。但是这个县官咧，伊气袂过，伊感觉这个王凯实在太可恶，所以就想一个办法，伊就找来两个吼义父的人，哦，啊就甲讲哦，恁两个就甲穿便服啦，隔两工下载啊。恁两个就去哦，这王凯伊所开的吼，这个包包店去遐个买包啊食。一个人就买一个小包啊，吼啊，趁这王凯无注意先，夹一嘴，夹一只夹爪，夹钱了包啊底啦。这食一半的包啊内底都跳，哎呦，要夹爪啊，惊死人包啦，咧包夹爪啦。个另外一个人巴肚烂的，哎呦，要甲疼死啊！我嘛是食了夹爪，要甲疼死啊啦。这两个在搬足大出来，拢爱巴肚疼，有家族啊。一边呢又冲伊家门啦，吼、哦，冲又无冲先冲伊灶卡啦，冲伊咧做包的灶卡啦。哎呦，油通通毛尿气走来走过去，哎呦，天公伯啊，有够太高的啦！这间包啊店的灶卡厨房有够太高，惊死人啊！对安尼，怎啊解差嘞吼？甲这王凯甲压去家门啦。这个县官一拍刀啊，王凯，你的包啊店太高甲这类型，你咧卖包啊？啊，红食落来底有家爪，你要偷死人哦！先给重打20大板啊！哥爱爱会记哩，你爱会记哩，知唔知？后盖你唔通哦，搁在甘会无天啊啦！来，这个讲者卡成开花啦。安尼干干叫伊听，讲完了后，这个县官又搁来判讲哦，你的店面马上爱甲关门起来，关店门起来，你爱甲拍吼，再爱打扫干净，穿好清洁，变好清洁，我检查然后过关，你才当去顶开。所以搁罚伊10两哦，一银两啦，银宝只轻遐轻，轻10两啦，哦，总算钱有摕来交啊啦。啊！这个县官呢，甲这发的这10两银，交我庄阿头一个足古意的人，伊就吩咐伊啊，摕这钱去好啊安葬迄个老阿伯啊，因阿姑啦，嘿，去安葬迄、那个吼，迄、那个海死阿姑啦。啊，剩来这钱诶，互石头啦，伊孙阿石头医病啦。啊，这庄阿头足古意，这个做李忠宏啦吼，这个李忠啦，伊就目口红公公答应好啦，隔两天换厝头家来啊。这厝头家一个心内善良的人，迄天伫街路，伊目睭嘛就看到这个阿姑，予伊逼死、吐血死的这个形啦。伊就断定这个王凯啊，一定是钱唔行阿姑，逼阿姑死的。所以感觉王凯这人根本无信用，这厝头家啊，心肝嘛掠瘫痪，不爱做伊啊。

开啊！我这个厝不爱租你这种人啊！你今仔收收，甲关关起来，你马上甲我走门关起来。但是这王凯甲讲拜托了，我搁加开几间啊啦，我好来得摒扫者。但是这厝主讲无得参详，甲你这种人唔免讲人情啦。关关，你甲我走啦！我打王凯包店未开一啦，搁欠一卡层债，哦，一屁股债啦。这个王凯因老母嘞破病是倒去门床，对啊。即马听隔壁你一嘴，我一嘴就讲，哎呦，恁囝孝顺咯，必须阿姑哦，啥物坏哦，啊，都明明有讲借钱，啊，唔信人哦。啊，这个代志因老母拢知影，好，哎，把我讲囥家族啊，去用讲啊，讲二十下啦，啊，店面关起来啦。因老母搁见笑，伊搁足生气。啊，这个王凯他安尼啦。这个阿囝哪安尼？啊！你明明都甲阿姑借八两银，你哪唔信阿姑？佮侮辱阿姑咧？吼、哦！伊爿足硬个足艰苦，一口气安尼吼，无当偷着倒去门埕，我倒安那，目屎流目屎滴，迄暗嘛转去啊！所以庄阿头人咧讲，真正造孽啦，报应啦，含亲阿娘都要活活气死啦！因阿娘死去了后，这个歹孙仔咧。含一口薄薄的棺材都买袂起啦，安尼哦，他甲皮哦拉下脸起来厝边隔壁拜票，你甲我斗相共，我台湾老母母啦，无人要台，无人要借伊啦，无人要借伊钱啦。迄厝边隔壁看到相屁，太高贵个，太高贵个，人心可非，心肝叫贵叫到无言呢哦，啥物相信你的心钱啊？迄借你钱哦，岂不是哦肉包打狗吗？有去无回啦，无人要信任伊啊啦。这个王凯呢，袂安怎？规庄仔头无人要插伊啦，伊只有一条破的草蕉啊，甲老母耿耿的啦。哦，啊，家爱带一个小款哦，一个甲握一个细块甲带来啦。伊目屎流讲哦，老母一世人才辛苦啦，啊，要带咧，啊，才凄惨啦，安尼啦，吼。但伊这某咧，都是当伊这某害的啦。伊这某看因翁婿倒呀嘛，哦，大家死呀嘛。伊嘛无爱忍嘛啦，这查甫人吼规庄仔头吼咱骂啦，啊万刀啦，看到伊在看到鬼安尼啦，这个某嘛气结了后吼，好，囡仔传传的抱咧，包啊款款的，伊就等后头啊，无偌久嘛佫嫁别人啊啦，囡仔咧改别人的姓啦，改长段路啊啦，啊这种事拢对你这查某害的你啊咧，对唔对？你害恁翁安尼，你佮想这步害安尼啦，吓啊！啊这个王凯咧，惊这步残红啦。今这部场面啊，真正知影家己哦，做啥物歹势的代志。伊到尾了，行行阿姑的梦啊，静遐啦，跪咧啦，流目屎啦，哎呀，讲阿姑啊，我真正唔是人，欠钱唔行哦，真正我做该死啦。伊一边哭，往个一边磕头啦。迄正义人拄啊一个阿伯啊，举低头拄啊对遐过，怎啊看伊伫咧哭，怎啊停啊看者，啊害头，啊，那要怎啊今仔日哦，你何必当初啦？你做这些无良心的代志，啊，欠钱、欠钱，天经天经地义啦，对不对？啊，讲啊讲哦，低头起来，搁走啊！你讲做人最要紧的是啥？讲话爱算话啦。迄天公伯啊吼，都咧看你啦，害人害己啦。啊，念念的了，低头起来就搁走啊，对哦。这个电阿龟梦境，就存在王凯跪伫遐啦，对哦。龟头壳顶啊，伊目流血。有个太哥，有个可怜啦、啊，有害人害己无？即卖看到一点也无可能，因为想到当初咧赞美阿姑、骂阿姑、甲阿姑骂到这样歹听的话，阿姑提钱是要救命钱，伊拢唔睬面呢，佮讲哎呦，你白白博啊，你家乌，你空嘴薄纸哦，乌白讲，佮骂阿姑哦，老脸回啦。咱来听歌吼，有影，迄人讲的咧，徛咧借钱啦吼，啊讨啊跪咧讨钱啦，嘿嘿，足可怜的吼，徛咧借钱，跪咧讨钱吼，阿姑唔是安尼吗？对哇？咱听这首歌，钱四卡哦，人两卡哦。

0: 你心肝做歹吼，哎呀，听了起来做唔甘的吼。哎，那蘑菇食卫生，像吞铁钉啦吼。好嘞，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哦，
0: 安尼表示偏，即个老金仔嘞，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北的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北的上好食，吼吼。都得阮老豆老金拢拼对，我来好食，无大人个亏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底两三工啦，我讲一下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鸡卵工甲你食一顿啦，伊干要过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不是对啦？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哦啊，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啦，应该抬地都样，过年过节鸡也该抬呢，迄鸭该抬呢，含猪也该抬呢，吓死宝宝！今嘛你敢唔敢抬？吓吓嘛死！你家看鱼都唔敢抬啊，哥你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吹过啦，白脏啦，哦啊甜过啦，咸过啦，糖都爱来啊，无要对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低房子尔，但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就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马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哦，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会一定做爱爱。即、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阿公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啊，吼、哦。咱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咱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2: 连阮囡仔煮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2: 嘿啊，嘿吼，我甲你讲，吼，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囡仔主因是医生人，翁仔某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2: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2: 感觉吃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2: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吼半小冷啊，你吼 ，Q Q 哦，半小冷啊，必须新鲜，哎呦半小冷啊，啊 Q Q 棒棒，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个吼，
2: 哎，这咸豆油糕吼，安尼个多一丝啊，
0: 嘿，
2: 哦，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个吼，
2: 哎呀，
0: 安尼反正几下当。
2: 我
0: 食
2: 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
2: 都
0: 对，
2: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啊，祝我你啊嘿，有做欢喜无？我这妈妈比我较贤讲，你啊看，对啊。要食肉粽，我无先过年啦，哦，无先再食肉粽济吼。好来，啊，我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哦，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我无干贝吼。啊那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就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真好食？因为阮甲肉粽哦，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阮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哦，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珍啊，无乌白来吼，阮的三珍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每一类拢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吼啊那这咸啊两个冰冻肯定的啦，贵啦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只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别再吃，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3: 对啊，谢谢你啊！早起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3: 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3: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旅游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嗯，你讲哈，讲点肉粽台，食个欢喜干的啦，吃啦吃，那别等一吃。啊，轻松快活，食卫生，食品质，食好食吼，真正是食品质的啦。吼，老多老去是一个做责任感吼，一个用这个肉粽，无定你唔知哪食好食吼。那介绍到一罐二十粒，1200块，我都在你豆豆满1500，唔免运费吼，安尼就可以哈。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让咱家包括咱波德翁。 便利店弄当去铁牛巴掌，佮包括吼、哦、即、這个乌鸟宅急便的宅配所，嘛当铁牛巴掌吼，看你对墙较方便。啊，你一路拢是乌鸟上位来去恁兜，乌鸟佮佮你收钱吼，会会那搞价来收钱的，然后货到付款哈。转台湾头，你只要台湾内底拢无咧收运费吼，咱、哦、有收运就是。金门啊，甲美丽平湖，哦，因为爱个坐船啊贵，吼，船帮的车爱满3500，啊，那咱本岛的满1500块，就拢免运费啊，嘿，发票拢一定做会贵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

0: 这网络吼啊，又搁有一篇啊，伊在咧讲哦，幸福哦，幸福唔是讲啥物呢？唔是讲哦，睡到自然醒叫做幸福的。幸福嘛，唔是讲哦，定咧食山珍海味，食个饱，好不好？我食个撑着，食个饱吼，幸福唔是安尼。幸福外面讲哦，虚度光阴啦。好，我食饱，阴先生拢无代志做啦，唔是。不是讲哦，大刚都在睡到自然醒呐、啊，吼、哦，大刚拢食饱，食个肚，食个咧山珍海味啦吼，不是，食饱吧，比如大伯因先生无代志做吼，幸福哦，应该是啥物？幸福哦，应该是讲哦，有钱赚，有咧赚钱，有希望，有目标，有责任，然后你各当负责任，对吗？有人爱，这叫做幸福，有简单无？足简单嘞，幸福就是安那。唔是讲哦，困到自然醒啦吼，啊，万唔讲，大家食个足好啦吼，幸福万唔是讲大家无代志做，虚度光阴啦。幸福应该是吼，有钱赚啦，有希望啦，有目标啦，有责任啦，最重要是有人爱。啊，若无人爱咧，家己爱家己，对不对？家己爱家己，惜家己，疼家己。应该妈妈古仔妈妈啊，付出付出付出，即卖妈妈嘛是付出付出付出，更加付出，生少啊，对无？生少啊。希望出人头地嘛，哦，而不要输在起跑点嘛，好不好？安尼，哦，所以，受教是妈妈为母则强啦，哦，拢是为母则强。啊，但是得去爱活过头，会去听你家己，笑你家己。什么是幸福？哈，健康上该幸福啦。健康哦，啊，会行会走哦，落得个地瓜子，卖讲安尼拢无钱啦，好不好？嘿呀，三年前你是先做安怎样啊？嗯，有个人三年前还未娶某，还未嫁翁。有的三年前还没做老爸，还没做老母；有的三年前还没做阿公，还没做阿妈。有啊，有的三年前哦，还没买车，还没买厝。嗯，啊，有的三年前哦，还阁歹囝浪荡嘞。哦，啊，都做唔好啊，叫人来管啊。哦，啊，伊即马好个走出来了，伊就想讲，伊爱买自由啊，唔通阁烦啊我。那么有的人烦的错是无设计烦的错，那么有的人烦的错是一错再错。比如讲诶，食毒诶啊，掠入去，哦，你若拜六甲礼拜咧听咱伟杰节目，你有听，伊拢会做感觉个节目有无？我、哦、回批我拢讲啊，我等你回来，我就等你倒倒来哦。啊，你来爱谈遐啊，我这礼拜无参加伊面会吼，后礼拜较来吼。啊，你倒安那安那吼，啊，我倒你倒倒来吼，我都期待你倒来吼。啊，我规个人无代志做，我来会想为有代志做，我会做想你诶哦。啊，你爱紧倒来吼，拢希望你倒来。咱也无话，过掠去啥？我是讲，啊，拢写个批，拢写个，大家真感动的吼，真感动做伙吼。啊，那啊，着出来应该是爱认真做人啊，对，但是嘛，要解读讲足艰苦，艰苦安尼，无法度解读啦，嘿啦，啊，着人啊认，啊，着本来是伊的权，伊的生活范围，着按一点点来去用管。哦，即下食多些，食多些，食多些，食多。哦，啊，你伫对食，你伫食，你伫对买，伫对买。哦，伊出来话变彩，人生变彩色美丽的呢。哦，要去买东吼，无局限一个所在呢。吼、哦，这个有遐、那個，有遐、那個，有遐、那個，吼、那個，北中南拢总有他买吼，拢免惊叫无当，免惊叫瘾毒着有吼。哎呀，愈乖愈食力啦。啊，那嘛那，这个你也乖，我用乖，啊，拢食毒个，即马出来了，啊，小吹吼啊，啊，你也乖出来呀，好来给看看吼来，好来，个庆祝一个食一件个，你看，这是啊，所以讲一直在轮岗啊，一直在轮岗啊，吼、哦。所以讲，你看，你也像啊，三年前我安尼，拢安尼清清白白，守规矩，吼、哦，也无甲人咧有诶无诶，啊，无带去北京读，害啊一身躯安尼，拢做袂好势吼、哦，家庭破碎，老爸老母伤心，阿公阿嬷吼，安尼艰苦，对毋对？就因为你食毒啊，好容易食食毒，啊，甲开啊，无法度去趁钱，啊，本来爱得钱，啊，若要爱钱，若无做到钱，吼、哦，对像内底人。讨无被人抢的，内底抢无，我来外口抢，对不对？我们社会唔只这样乱，就是安尼起来啊。哎，要约束家己嘛。哎，因就是讲，等下出来，搁入面，出来搁入面，不是在咧乱讲啊。哎呀，我当想，这是吼，因都因咧讲迄个工作歹改，但是咱有人改成功啊。我有我讲要讲迄篇哦，我家己资料找我坐船，我一定要讲迄篇。足侪人嘛想讲哦。有一个我较会记一个女生查某，伊嘛是都染上毒品，啊，因大人足气伊，足气伊。啊，那么有一工伊听恁吼，厝内拢去困啊，伊听恁迄毒要搁煮嘞，要搁家己煮，要搁煮嘞，伊是讲我敢要搁煮嘞嘛？
1: 我的一生感到真正都拢好这毒蛇拔掉的，我无得做自己嘛，都要规家伙人讨厌我。哦啊，互我咱朋友在看我看无起，我敢要搁自然，我敢真正人家这年无法度，无法度控制我家己吗？伊怎迄个食人无住呢？伊怎无住？尾啊，伊怎去咱有一个所在专门咧的？好，即个解毒的人，有无？干嘛？不然因为拢伫外国呢，我阁帮忙在平民的囡仔上面，好像因嘛是拢因解毒成功，爱拢过伫遐，啊，过手吼，即开，因为做电视嘛吼，有疯狂，伊个手拢应该注射吼，啊，拢结一弯一弯伫遐，讲讲，你应该我注加严重。我即摆行出来，我得到新的人生，感觉足快乐的快乐啦吼。伊嘛奉献讲，人迄个有真啊咧注毒的人，你唔通阁注咧。哎呀，伊做足严重个呢，伊食足当个食个海洛因个呢，唔是恁食个安非他命尔，伊就戒起来讲，用你戒东西足艰苦艰苦，但是你想你的人格袂当关咧落呀，袂当都甲拔掉呀，吓吼、哦嗯，我一定爱讲到做到，我吼、哦、爱来个收集迄、那个，起来我讲几篇予恁听，足感动，爱足济故事哦，足济人拢是戒毒成功，应该吼拢抓到啦吼，啊来唱。啊，怕阿公怕阿妈呢？讲个当然咧笑咧，牙牙讨无钱好，牙讲六亲不认啊！啊，安尼怕啊个规家伙足讨厌伊啊！啊伊安尼狂关哦，关三届三四届，安尼关出来，佮关出来，佮关安尼，关佮关佮关安尼啦。尾后一届嘛是因为因阿妈咧行路的行，去看到伊怎啊觉悟觉醒起来，因为是阿妈带大汉的，吓佮觉醒起来了哦，吓啊！伊应该嘛是我混兄弟的呢。那么来到修卡车就人家做个做个好，一个高嘞做一个更生人吼，哦，食多的更生人吼，啊底下做工课，嘛拢做个做好的好啊，嘿呀吼，高嘞大家哈，好，谢谢，咱时间到啊。好，来自咱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学历旺，关于维他干，会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敏速六大条老都老基，咱的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做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再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卡到咱这款的廿四小时都单卡吼，0800-33-55599，0800-33-55599，0800-33-5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哦。咱伫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已经进入六月份啊。
1: 嗯，对啊，所以你看啊，新的台风动向，
0: 哎，
1: 我觉得系列红台叫做强密哈，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哦。
0: 嗯，
1: 也挂为这个水气的，和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哦，带来短暂的阵雨。周末呢会出现哈，典型的哈封面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天气。的心态哈，逐步变什么？梅雨季要来啦，哦，要落雨啊啦，哎，袂歹啦，我感觉这几天哦，哪讲有落一寡雨，尤其天气落要崩皮哦，夏天雨哦，降降温哦，提起咱水口补点补一点啊水嘛是袂歹啊。
0: 嗯哼，对啊吼，所以讲哦，已经六月份啦吼，六月份啦，时间过得真紧哦。咱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来讲一个哈，十六岁在咱家来讲，差不多是国中嘛，吼，国中高要高中，
1: 高中啦，
0: 十六岁已经高中了，
1: 高中。
0: 好，咱来讲这英国哈，英国有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哦，伊只花1块钱英镑哈，去买迄个刮刮乐，结果就中了10万英镑的彩金啊，差不多台。比四百万了哈，超四百万哈，但是的短短几年来的挥霍殆尽，就开了了就对了哈、然后最后转呢哈，钱开完啦，结果呢已经这几年开钱开个真伤势哈，已经养成那个哈大卡大手用钱、大卡大手的习惯啊，所以讲中奖的钱哈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 ，easy come easy go 哈。然后呢，钱拢开掉了，伊转呢啊，要花钱没有钱，然后就走上贩毒之路啊、开始转呢卖毒哈，甚至呢，甲伊朋友用汽油弹、用汽油弹去威胁有一家伙的人哈，最后呢就锒铛入狱哈。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哦，这个太早哈，伤过早，和你好像日子过得很轻松哦，就不是好事情啦哈，真正不是好代志哈。咋啦会丢这个菜梗哦？结果呢，5年就把它花光光了哈，400万哈。所以一般来讲，年轻人他比较不会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我要怎么珍惜这个钱呢、啊？我急得开啊，我急得开啊，有偌济就开偌济哈。所以讲哦，所以呢哈、这个这样的一个逆转人生，中奖16岁中奖 ，OK 哈、但是呢，你看几年的时间呢，就变成贩毒，到最后呢入狱哈、

0: 好了，年轻人呢，想要这个中奖啊，想要金钱呢、啊、，easy come easy go 哈、哦，又不想付出太多的劳力。但是世界上有一些这个独裁者的领袖呢，哦、他们已经哦统治了哦世界，统治了国家，但是因不是安内的不安久啊，他们就想要哦长生不老。
1: 嗯，没有错啊。
0: 历史上哦，咱嘛怎样哦，在啊过去历史上，我们常常听到讲到那个啊秦始皇哦、这个老是要追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哦，夸赞秦始皇，所以咱卖个动作讲，那是咧讲故事，讲故事。相信以前哈、哦，这个秦始皇哈、哦，以前的皇帝真的啦，一定拢有不断地咧追求终生不老之药、哦嗯、你看看现在的独裁者，哦、包括普丁啊、哦，包括习近平啊，你、哦、看他们两个人哦，曾经啊、私底下在讨论讲哦，今麦人会当活个百五岁啊，
1: 器官呐、啊，
0: 对啊，
1: 哦、器官培植、器官移植啊，哈、
0: 嗯。听众朋友讲，哎、嗯，我当下你也干嘛讲哦？嘿，太因闲呐，因咩一直要安尼一直活嘞，一直活嘞，用尽各种的办法，吼、哦，哎、啊，正家呢已经虚累的民不聊生啊，伊咧管理民不聊生嘞，哦，我那听证哦，我的一个月，我的权势地位都无啊，我都去用哦，这个搬落台啊，我哪会使哦？所以讲，像俄罗斯啊，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它一直不停啊。最近因今嘛乱了一下，哦，这个募兵，因为招兵募兵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啊。哦，人讲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单位哈，因诶这个情报啦、跟统计啦，俄乌战争开战到这阵四年过，伊讲哦，俄罗斯至少哈、俄罗斯至少的啊。死亡的人数，死亡哦，不算受伤哦，哦，这没有算受伤的，光是死亡人士最少超过55万人，55万人。嗯嗯嗯、啊，那他们受伤的省了去，我断手断脚的，变成残废，那个哦，那个绝对是上百万呐、啊，哈、哦。所以讲哦，欸、但是普丁你看哈、哦，已经嘛起来，愈怕愈怕呢，愈不美，但是他又不愿意哈、哦，这样妥协。就停战了啊！啊，讲讲啊，好啦好啦，停战哦。好，已经嘛，开始又到处的募兵啊，募不到兵了哦。现在募兵越来越困难，今嘛为因俄罗斯安怎开始募女大学生哦，女大学生哦，你俄罗斯你今嘛咧读大学的女大学生哦，都要加入啊俄罗斯的募兵行列哦，募兵行列。但是伊跟你讲的是讲啊，你去的时阵哦啊，是做迄个什么？文书的啦，很有勤的啦，上面安内的丢啊，所以也是有人报名哈。听说哦，就是一年给多少薪水哈？哎、欸，我有些大学生觉得说哦，这样也好，女生哦，哦，现在就是连女生哦，哦都要去当兵哦，因为实在兵源不足，兵源不久哈。要撑住普丁伊家己的这个霸权哦，死再多人都在所不惜啦哦！你敢讲这个战争我已经无法了，我无法，我咪拍干哦！哦，这泽伦斯基有讲哦，这两天泽伦斯基讲哦，他们所得到的情报都是俄罗斯最近哦被拆出的。大规模的打击空袭哈，这个乌克兰大规模，包括可能会用很多无人机、很多的飞弹哈，会大规模。以前嘛就是无真正兵源啊不足啊啦，啊钱嘛一直无啊啦哈，战争是很烧钱的哈。哦，人讲哦，这个啊做啥哈，枪啊炮声一响啊哈，这个黄金万两哦，所以讲钱嘛一直跟撸来撸无啊哦，所以讲今嘛你看连募兵都募到女大学生去哦，但是呢再怎样死再多人，人民再怎样怒吼，你们的啊，这人民的鲜花都干到这么伊朗赶快呢？啊，人民饿死关我屁事！我的政权，我的权势地位，乃让伊起这上重要诶！哈、哦，这样的国家都是拢安尼哦。啊，我今天要讲，我们是咧讲俄乌战争哦。 普丁最近呢，哈，这个俄罗斯哈，这个普丁，伊最近呢，啊，花了多少钱？砸了8000亿哈，8000亿第一，俄罗斯被推出一个延寿计划，就是延长寿命延寿计划。他烧了8000亿哦，吼，8000亿台币啦，哦，就是美金260几亿，和台币8000多亿哈，啊，要更设计嘞，这个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哦，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哈，因为去年高伟文一出席北京93阅兵的时阵，意外就被录音录到一个习近平的讲啊，现在的人哦，只要移植器官哈，可以永生啊，可以。活到几岁啊？哈，这一段好，这一段话看来不是只是闲聊，是真的哈。所以实际上呢，今嘛哈，这个克里姆林宫呢已经全力的在推动这一个长生不老延寿计划。好，开8000几亿，听讲哦，普丁特别任命一个的女儿哦来掌管这一个国家级的哈这个长生不老的延寿计划科学啦哈，科学研究。这个这个机构呢，伊诶改好名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新健康保存技术、
1: 对啊，这就是要做普丁想要去研发这个可移植的器官、替代器官。不然你对这独裁者来讲，上面谁是对他最大的敌人、不是乌克兰，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时间。你管你哦，全情一时，你乱，你乱搞啊，乱这军队的手头，无法度嘛，时间搞人就是会老，会病会老吼，健康会扯落去，不管你安怎保养，无法度嘛，咱人的寿命就是有一个极限呐、所以哦，那个国。自古的不要说皇帝嘛，秦始皇想长生不老，现代的秦始皇，现代的普丁大帝，他也想要长生不老。
0: 所以呢，你讲这个新健康保存技术哈，是要伫10年来要拯救175000条的生命哈，啊，这人175000条生命应该是先做试验者啦的哈，啊，当然最主要要延长寿命的还是普丁啦哈，啊，伊用国家研究，用国家经费，国家研究，其实企图就是要达到伊家己个人要延长寿命哈，听讲即马器官可以用 3D 列印了哈。用 3D 列印器官也可以用迷你猪来培育的人体的组织、所以、这个不管是说、用 3D 列印的技术来造活体组织、第二就是说异种移植、器官的异种移植，
1: 对啊，没有错、
0: 异种移植就是为了可能、跟人体、这个基因比较接近的迷你猪、为猪的体内培育可以移植到咱人体里面的人体器官安尼、所以听讲即嘛已经有这么成功列印人体软骨个小鼠细只尿出来甲状腺哦，目标伫2030年要实现人体器官移植。
1: 对啊。最大的敌人了、普丁最大的敌人哈、时间呐、
0: 对吧、这个烧那么多钱哦，烧那么多钱，其实呢，这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医学家哦，其实反正你普丁你用国家的钱你要收钱嘛哈、其实。听说很多科学家其实知道有很多是不可能的啦，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反正不要紧嘛，你有钱啊，我都做这些研究机构啊，但也不想跟普丁讲实话，因为普丁也不爱听实话。既然他要烧钱，一边开啊，都会开啊，你都一直跟研究，会使未使哈，再去讲哦。那真经未使，反正人嘛，一定先用其他的人做实验嘛，啊，未讲一下都普丁家己先用啊。好嘞，所以哦，其实就是普丁呢，哈，因为这很多学者都批评，因为普丁啊，这个啊，只听他想听的话啊，所以说就他周边很多人就只讲普丁想听的话，好。

0: 实俄罗斯哈，俄罗斯因为尤其男性因为平均寿命不高呢。嗯、目前来讲，俄罗斯查甫的哈，因为平均寿命才68岁呢。嗯，68岁。好，美国是76岁，你看都比美国低啊。西欧哦，西欧有大多数的国家呢哈，其实男性的平均寿命拢已经在80岁以上啊哈。嗯嗯哦、所以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跟死亡率呢、嗯哦、也在已经开发的国家当中还算是这个、哦、这个算是很后段班的就对了、
1: 哦、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0: 68岁
1: 应该就是喝酒嘛、嗯、然后他们这个、嗯、人家说战斗民族啊、嗯、开车嘛是战斗民族、嗯、很多都是、喝酒然后酒驾俄罗斯没有在抓不太抓什么 酒驾的、啊、所以很多、哦、都是喝酒喝到这个有车喝到去、嗯、而且人家说他们有习惯喝酒嘛、嗯、到60几岁他们没有什么养生、嗯、比较没有养生的概念啊、嗯欸、对对对对啊，
0: 所以你若叫普丁啊，那即马普丁以70、70，普丁好像是1952还1953，
1: 他73岁啦，
0: 73嘛，1953哈、嗯，所以呢，伊安尼讲，已经伊的年龄已经是超过因啊，因俄罗斯男性平均年龄了。对不？68已经超过啊，超过平均寿命啊，哈，超过平均寿，但是他还想延年益寿。
1: 普丁是独裁家来，对，甚至算是比较养生的、嗯、哦。就包括一个人运动啥，你他在过去不是常常会拍一些什么去打猎啦、去健身的这个影片。另外比较起来，你看一个金正恩，一个习近平的体型就不一样了。你看金正恩跟习近平都可能不太喜欢，
0: 都没有在运动的，
1: 都不太喜欢动的、啊。哎呀，不太喜欢动的。啊，普丁至少我相信，爷爷去打猎啥，当然作秀有，但是可能一本来的心。嗯喜欢这样的户外运动，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他过去是什么出身的
0: ？KGB
1: 特务出身的、
0: 啊，对啊，所以有训练也是有。
1: 你被这高特务的头子诶，基本的训练哈，不管包括体能啦、啊、啥，你会被选进去 KGB 的本来好体能上，或者是说那个运动能力上，一定是比一般人都还来得强。嗯嗯嗯。然后啊，你看来对我干嘛所谓独裁者？阿舅的独裁家的雄威下面的其实的金正恩，因为银刀两代都有所谓的遗传性的疾病嘛。阿哥嘎雄，他40出头岁，哇，就胖成这样子，很明显的有代谢症候群。
0: 所以
1: 阿伯郎，一边的医疗团队哪敢叫他，对不对？减肥，他平常压力大，你看这这家呢，我相信伊阿伯大爱嘛，阿伯大啦，结婚你看常常看到金正恩就是什么在抽烟呐。啊，抽烟，然后他吃什么，然后喝什么？
0: 他吃很好哦，非常好哦。
1: 他吃什么？他吃很好，他一定是吃很好嘛。他吃很好了，
0: 也不太能忌口。
1: 然后他旁边的医疗团队敢给他真正说、那个金大帅啊，你需要控制一下体重。不敢讲嘛，但是普丁。他知道吗？为什么普丁会花上百亿？他想活得更久啊！他不是追求以眼前当下的干嘛？讲哦，我要送的呵，以前没有长生不老哈，冤枉这届的哈，俄罗斯的皇帝。
0: 好吧，所以讲哦，所以金正恩哦，其实哦，已经嘛，你看现在他女儿还那么小，因为因早嫁11、12岁就开始咧个铺路啊，就准备做接班的准备，随时啦，好，随时 stand by 啊，那得掉哈。还是哈想到讲，万一哪一天伊家己那走了哈，他权力还是不落旁人呐哈，嘛是爱家族一直个接落去哈。哦，这就是独裁者，就是安尼啊哈。网络上我就这样拢分享呢，这个哈。NVIDIA 就是辉达的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在台湾哈，啊，伊本来就足亲民的，啊，足爱回来台湾的时阵，拢足爱跟民众安尼互动啊，哦，所以啊，民众也都喜欢呐，吼，也喜欢跟他互动哦。每一次呢，回到台湾的时阵，我还记得哦，这个黄仁勋以曾经啊，在美国的时阵有人啊有接受过访问，在中国哎，在美国吧，哈，有接受过访问，有人改这记者改问讲，你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你想爱去度假的所在是哪里？结果他回答他第一句的，他不是直接回答说我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他第一句的他说 就是说有家人的地方，伊讲其实只要有家人啊的厝内底人，大家有在一起的话，都可以，就是最好的度假地度假点的地儿哈。但是他也有讲了几个地方哈，第一个他讲是讲夏威夷哈，夏威夷其实黄仁勋哦，伊伫夏威夷有房子哈。他有房子有这个别墅在那个夏威夷，所以三不狗西他常常会就飞到夏威夷去度假，而且他如果去夏威夷几乎啦除非他真的是去出公差那种的去谈生意，要不然像如果休闲度假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一家人，你看一个大便当的台湾也都是一家人，跟太太儿子女儿一家四口伊就讲吼夏威夷啦吼，如果要讲的话，夏威夷伊讲啊，因为每次去夏威夷，他们都一定是一家伙啊，人大概安尼做伙去吼。伊讲去到夏威夷，他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吼啊，因为他那边毕竟他也有房子吼。靠夏威夷，他是比较度假吼，比较度假的所在吼。啊，都去到遐，你等于干嘛讲？好像就远离你每天那种非常压力、非常紧绷的这个工作齁啊，去到遐都是要纯度假啊，又跟家人在一起齁啊，离美国来讲，为美国去夏威夷那当然又很方便，然后也不远齁，所以一共第一个他就讲到夏威夷。第二个他讲到台湾，他讲到台湾，那台湾是没话讲啊，台湾毕竟虽然他很小就离开台湾啊，一五岁的时候这黄仁勋其实五岁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泰国，他先去泰国，然后九岁的时候呢从泰国就到美国去美国开始，就所以早就离开台湾，但是毕竟呢这个台湾还是他的故乡，还是他的故乡，他说我在这里待有很多亲戚有很多的亲戚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在台湾。他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美国，都应该是来来去去两边都有啦但是可能也会停留在台湾的时间也蛮多，所以从你基本等来一的跟爸爸妈妈我这回吃饭嘛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生理上的伙伴都在这里，这个不用说，每边回来你看他跟这些科技业的这些这个很多大老板大家一起吃饭，还有台湾的人们台湾家一毛公司也有员工，所以其实台湾那不用讲，我只要到台湾我就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这里有很多熟悉认识的人，还有台湾的人台湾的人民台湾的人们也都很好好来，这是所以伊讲用下飞机的心情用下飞机的心情，都无人机的心情来说来讲我到哪里度假，我比较喜欢去哪里度假所以第一个他讲到的是夏威夷，第二个是台湾，伊讲只要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也感觉心情真好，这个代表这个就是他喜欢就好像你世界走很多所在，人问你说对上好算，有时候很难讲，所以黄仁勋伊在那讲，伊讲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很好，这个地方就是我喜欢。还有第三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他喜欢的叫做日本。日本其实他说在他草创都在创业的时候，他跟日本有很多的渊源，那时候也常常在日本，他说也有日本的这个日本这边的这个友人的这个帮助啦，大家那个时候公司还算是比较辛苦的时候，所以说也常常来日本，在日本这边也有一些事业草创这个草创时期的一些伙伴，或者是有一点像贵人恩人啊呢，所以到日本他也一样，他说到日本他也觉得飞机呢降落到飞机降落到日本的时阵，伊就会感觉讲很放松很舒服，伊讲这就是我喜欢所以夏威夷、台湾啊加迄个日本伊那来这几个所在走到飞机来降落到这几个国家这几个所在，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 每一遍哦，其实我觉得黄仁勋哦，黄仁勋伊答辩伊登来台湾的时阵，我就想吼，哎，会他，我发现他很爱跟人，就是因为伊登来家一代一代攻击种语言呐、啊，啊不，你台语你要安怎讲的吼，对吧？伊阳公台语，其实黄仁勋的中文不好呢。哦、大家不要忘了，好像去年有登来参加台积电的迄、那个啊、哦，这个员工运动会，啊，迄阵哦，迄、那个有特别邀请伊上台，迄、那个去致辞，吼、哦，去讲话运动会的时阵，结果伊讲甲大粒官、细粒官，吼，伊、哦、要讲中文，吼、哦，伊要讲中文呐、啊，用中文讲哦，这讲袂好势，啊，有当讲讲，伊就变成个讲英语，吼、哦，啊，无就变成讲台语，吼、哦，啊，伊家己就讲我的中文不好。哦、我的中文不好、啊、所以在讲中文哦，一定都讲个体体吐吐。好、哦、啊，英语唔免讲，伊外国多啊，伫美国多啊久啊吼。等到台语，伊的台语是比中文更加溜得掉啦。所以特别你看伊登来台湾的时阵哦，啊，伊在跟人讲话的时阵，伊就爱我敢看会出来讲，伊就爱这个时阵登来台湾，伊就爱讲台语。因为这个语言我就是在家吼、哦，我在家我也当发挥吼、哦、啊，干嘛讲台语？伊家己干嘛讲讲得嘛足舒服诶，啊，足有亲切感诶，啊，大家听到嘛，干嘛会真舒服？干嘛讲哇？一个在美国创业那么久的大老板，他竟然吼、哦、啊，台语讲个叫你溜吼，反而中文不太好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啊。我跟你讲，那他早期吼、哦、比较早期去国外的那些咱台湾人有。些真的吼，有诶，迄阵啊，较早期去诶，因足侪就是拢讲台语诶哦，吼，足侪拢讲台语诶哦，所以讲反而他们中文不太会，他们讲台语吼，好，我也记得迄个较早有一个迄个什么三个男生诶，外国等来三个男生的组合，嗯，叫什么迄个
1: LA Boys，
0: 哎 ，LA Boys， 伊嘛是拢讲台语啊。好、嗯，因为可能他们家人，可能因的是家人就是也的比较早期啊，哈，阿德龙公台语，阿公台语变成公啊，他们从小可能就跟家人就是讲台语，反而台语哈会比啊这个中文要溜。哦，更加溜哈，所以黄仁勋哈，我感觉伊呐登来台湾，伊咧讲台语，伊是足爱讲啊，伊嘛感觉足舒服诶，好、嗯、看会出伊咧讲台语是足舒服诶，所以呢，前几天伊唔是伫迄个亚旗爱德伟诶时阵，好有一幕哦，最近网络都足这样的咧讲，讲到讨论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好，有一个民众的诶。提请黄仁勋吃，提一支冰棒给黄仁勋吃，好一支益美那个叫啥红豆粉粿，

0: 哦，哎，那一幕哈，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网络这几天哈，很多讨论的是啊这一幕哈，讲台语的这一幕哈。咱先进广告，五月份哦，五月份哦。
1: 真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啊！哦，咱五月份做做听众朋友，这两天拢传简讯来讲啊，哦，感谢雪君，感谢 Pocket 吼，恁五月份吼有这个吼，该分该有 Super 加护理元素特有做的活动吼，最后这两天吼，拢把这个吼接下来进一分，哦，拢宽哦交完啦吼。你看今仔六月初一啦嘛吼，今仔开始的免宽的啊，今天开始每天都吃八折的这个咱的商品，就欢喜可以吃一年。
0: 对，我知影阁有足侪人吼，还未收到吼，还没有买齐全，还是讲还未收到吼。我还阁有一种，就是讲你伫药房买，可能药房要结束之前货还未齐全吼哩吼，一无要紧，因为我马个咧出货吼。哦，虽然咱是5月3日到昨天嘛，今天6月1号嘛吼，但是药房的叫货，阮即马还未出完吼，还没有完全吼。哦，这个药房的叫货到最后的叫货吼，还在陆续。去出货啊，所以讲有诶药房，伊若甲你讲，爱个等诶时阵，那这几天你再等一下吼，吼一定一样嘛吼，反正你伫五月份订购的，就一定是照优惠组合你，吼照优待组合你。啊，刚刚我要上节目之前，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啊，伊就是咧食咱苏鹏诶，啊，伊就卡多啊卡电甲我讲，我苏鹏拢恁优待时阵五月份优待，我拢买几年份诶。哦，每天我都吃四颗哦，大刚拢食四粒安尼。伊讲我拢买几年哦，我买一整年呢。好，伊讲阿姨就甲讲哦，迄间药房有够好。伊讲伊去买迄间药房有够好诶吼。好，我拢甲伊讲，你爱甲留一年份啊。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通通拿回来。嗯嗯。好，阿姨就笑笑甲讲哦，迄间药房伊拢有叫足济起来安尼。我就甲伊讲，你甲讲对一间药房，结果伊甲伊安尼，伊唔讲，我讲这是。伊讲，我讲，那我要紧呢，这好事啊！有帮叫才坐起来，拢家己的一年份拢看起来，他叫那么多货起来，备货起来，安尼那有啥物唔好讲的呢？伊讲唔好，我讲这好事呢，你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下，结果伊甲讲呐。我是讲，伊是安那不爱讲，我是惊伊讲啊，这我唔在改讲，这也不是歹代志啊，吼，哦，又不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你也讲啊？对药房无好诶，咱改讲出来就歹势安尼。伊讲无啦，伊讲我是惊讲出来了，大家拢走去一间药房要买，伊竟然是安尼。伊讲安尼都拢红买去啊！伊讲我唔好讲咧，大家拢要走已经有房买哦，安尼红买掉吼，也去红买完去哦。我讲好安尼哦，那就好吧。所以咱听众朋友吼，有没有买到优惠组的？这两天哦，其实你那是阿个买阿无嚼，阿是安怎？阿是讲你进前有订啊有房阿无互你嚼，可能你买三行买四行，啊结果你干那提一行。爱两行倒转来，有诶阿未做，好货没有齐全，还没有给你，你家己即几工吼，家己爱好注意一下吼，盯一下药房，看货收到了没吼，啊，赶快去拿。啊，来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诶钙优，啊，个护护理元素哈，好食好困的哈，食你安尼人安尼较会轻松的，袂压杂袂郁卒的哈，袂安尼乒乓青的哈，啊今年嘛较袂安尼散乱的，吼哎这种啊食了嘛，安尼人吼较水较少年啦吼，心情嘛较好啦吼，心花开啦吼，来这就是护理元素。
1: 嗯，阿哥来来自加拿大，苏鹏，
0: 哎，棒球不会再滴滴答答。啊，袂讲哦，安尼摇一斤，你就失禁嘛，哦，都放落去啊，哦，好来，这吼，和你安尼排尿顺的哈，这就是苏鹏哈，苏鹏，好来，指定药房各位全国500大指定药房，电话你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讲吼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嘛，伊是台湾一夜市诶，吼，拢会足侪人啊，反正都有很多迷姐、迷妹、迷哥哈，好就会跟着啊。有这个观众，有这个民众就送请他吃一支那个益美红豆粉粿的白冰棒，伊就讲哦，啊那也真好食哈，啊这伫对买哈，啊就这样子哈。然后伊就拿咧食，伊就看边啊足侪人伫遐围观，啊伊就看一个小朋友，就细细汉的小朋友，伊就哇去改。讲你捌食过无？你有食过菜无？哦，结果这个小朋友好像听不懂哈，因为伊是用台语，黄仁勋用台语。哦，伊讲啊，我跟你讲台语，你听无？伊讲我哪会知？迄个小朋友跟他一直讲我哪会知？哈，啊，你不要讲台语哦，我哪会知？跟他较讲的讲几句念念。结果旁边可能是他的家长，好像是妈妈哈，反正就有几个大人的声音在那叽啊，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就是这个哈，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时阵，让囡仔家己去自由发挥嘛，唔知就唔知，未晓讲，未未晓应。黄仁勋跟你讲话，你应未？你未晓应得，让囡仔未晓应得。哦，妈妈的都边啊，逼囡仔较着急啊。哦，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好啊，黄仁勋的改转的改讲哦，那你就我英语改讲你也讲英语哦 ，Can you speak English？ 啊，结果这个小朋友说 ，My English teacher say I am my English is good 。哦，意思讲我英语较好啦，哈，我台语未通的对啦。哦，所以黄仁勋哦，逮到回到台湾的机会哦，就难得机会，他就是喜欢讲台语，所以不会啊，哈，伊改讲一句讲，黄仁勋甲这个小朋友讲 ，You need 哈 learn Taiwanese 哈，你需要哈练英啊台语啦哈，改讲你需要学台语啦 ，you need to learn in 啊，就是Taiwanese 哦，所以这句诶，所以哈，就网络上就引起很多讨论哈。今嘛吴亚来一共，今嘛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会英语的可能比会台语的要多，真的哦啊，从小很小，大概拢个小朋友拢上去咧，哈，从幼稚园的台开始读个了，好美语的那种哦，这类、個、教学的那个幼稚园对吧？所以人讲，今嘛台湾的囡啊，哦，小朋友会讲英语的哈，比会讲台语的多。所以讲英语不稀罕，今嘛台语会台语才稀罕哦。你看，你哪样讲台语？今嘛黄仁勋跟你讲台语，黄仁勋跟你讲台语，你都跟讲台语。所以也有人说，黄仁勋回到台湾这么爱讲台语啊，为什么很多记者要访问他的时候，都还要故意还刻意的要讲英语？你用台语改访问哦，我跟你讲，伊也个跟你回答更加好，好、哦，然、哦、后、哦、记者又偏偏都喜欢用英语来访问他、哦嗯、
1: 可是黄仁勋是在英语的环境里面创业才有回答，阿伯伊今仔日拢无离开台湾，拢伫台湾这个环境你讲台语、今天他讲话。他讲那句 You should learn Taiwanese 就没有人去理他了、因为他是黄仁勋嘛、我觉得本质上是这样子啦，你不用一个很强的人来评断说啊，你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
0: 麼。所以人讲嘛，人讲如果只是一般人叫你讲，你爱学台语，你一点干嘛？我才不大意。
1: 你若要讲，没啦，黄仁勋若要讲出侪台语，伊就去公庙，人咧摇镜的时阵，就一堆人来讲台语啊。
0: 啊、他就喜欢讲台语
1: 啊！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因为他就是回到台湾才有这种讲台语的环境啊，
1: 所以也不要因为他黄仁勋说叫你去学台语，然后就要被网络上以今天如果普通人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来这样说啊，你要讲要学台语，要引起讨论，不用嘛？我觉得黄仁勋是在全英文环境里面创业、学习创业，才有今天的回答。
0: 他觉得说，在台湾啊，不是应该这个台湾就是基本的一个语言、啊啊、不，
1: 也让给回答员工拢爱会讲台语啊。
0: 你搞不好，我跟你讲哦，以后要进入回答黄仁勋面试的时阵，先看你讲台语无，搞不好哦。以我嘛，就想要在我的公司内底有人，我都跟我讲台语安尼哦。
1: 如果这个语言哈，它是很通用。他大家很喜欢，自然就会 生存下去啦、嗯欸、对不对？你老公你给韩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学、嗯、英语？为什么大家学、嗯、实用相对来说是实用的很多啊、嗯嗯、
0: 所以可能
1: 不要掉入这种发文辅导主义的那种
0: 他也刚刚说为什么在台湾你竟然不会讲台语、欸、
1: 他来台湾多住一阵子就知道为什么了、欸欸欸、
0: 为什么在台湾不会讲台语呢、
1: 因为他出生就是讲台语的环境啊、
0: 对 啊, 啊所以说我们在台湾不是台语的环境吗、
1: 啊、有人不是 啊, 啊、就是、没有，可是这个很沙文、嗯、有客家族群啊，有原住民族群啊，还有、就过去的外省族群，他们就不讲台语啊。
0: 但是闽南语的族群还是占
1: 多嘛、啊、对啦
0: 占多数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说、喔
1: 啊、如果黄仁勋他以哪些客家以哪些客家人，你比方说台语，他只会讲中文跟客家话、啊、回来跟一个小朋友问说、你为什么不讲客家话、
0: 那毕竟那还是比较少数族群嘛，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沙文扶老族语嘛、你说那多数语言的暴力啊，不是，方言是很多元的。
0: 的确哈，这台湾呢、有些很多人就不哇，这就是对台语呢，还是有一些哈对台语有一些这偏见、
1: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
0: 你不会不是代表不所有人
1: 没有？那客家话呢？原住民的
0: 那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语言啊，
1: 不是啦，你怎么可以讲？
0: 我如果可以有客家，
1: 那么就嘴客家
0: 对
1: 的听众。
0: 如果我有可以讲客家话的环境、啊，我也要讲啊，我也要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那客家人他就没有讲台语的环境，你马北当公啊，为什么不学台语？啊，这个
0: 伊伯公为什么不学？当一个小朋友公啊，你应该要学台语，哦，这样子啊，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呐，吼，伊感觉讲回来家就是讲台语，就是知道不家才有讲台语的环境嘛，吼，啊，知道不家应该足侪人会用讲台语，当然有很多人也是不会，吼，
1: 对啊，对啊，都合理啊，正常。
0: 从我去年去突尼西亚时阵，那我就那个领队哈，领队后来我怎样讲？哎，伊是高雄人，那个领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哈。啊，我就改讲，听说你是高雄人哦。结果伊一句的加音啊，哪里在哦？好，伊甲讲我，但是我不会说台语，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啊，是怎样？高雄人就高雄人讲国语嘛，写通啊。哦，伊第一句我讲，听说你是高雄人，伊讲啊，唔够我别样可，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哦，好安尼哦。说台语好了，不会说那就说中文啦、啊、我不知道以前要给他强调这句咧、说台语有
1: 我咧有啦，一过去一过去都很多带过团很多、你高雄人啊，就开始说台语、所以这个是理解嘛、没有说哪一个地方一定会要讲什么语言、例如说黄仁勋来了、你要学没有错嘛，因为跟这些土地有
0: 但是你去 你如果南部人你去北部读书的时候他大家都嘛，跟你讲啊，你南部来，你高雄来，你屏东来啊，恁就是拢讲台语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哈。那对啊，说台语各种语言，
1: 所以这就是刻板印象嘛。
0: 每一种语言都是代表自己的传统的哈、
1: 啊，
0: 那个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對
1: 啊，
0: 所以我们
1: 应客家
0: 我们能够会最好。那所以我拢讲语言会样如贼如何，不管你是客家还是原住民的话，
1: 對啊、
0: 或者是世界哪一国的语言、如果你会的越多越好哦。那所以我今嘛嘛看网络看到很多外国人哈，在咱台湾外国人，因愈来愈嘛愈尴尬，因干嘛讲吼？讲台语吼，因干嘛讲？我外国人今嘛在台湾，我那讲中文好像你中文讲了好，人咪讲哦，啊你外国人你中文那好。但是如果你是会讲台语，人家会更哦吼，讲哇啊你个含台语的人讲啊，因为可能咱家的台湾内底都有的人都未晓讲台语吼、所以你外国人好会讲中文 OK。你但是你还连台语都会讲的话，人家会觉得更 respect 就这样子。所以说现在外国人就在台湾外国人因马龙没耳台语啊，我有感觉啊，他们就想说，好像跟讲台语会更广泛啊，对不？啊，你讲中文台湾人拢听有啦，几乎都听有，除非还有一挂较老的吼，较年长的人，啊，那无你讲中文拢听，啊，如果讲台语更能够拉近吼，那个。 距离哈，会当扭滚的迄个距离。哦，我看网络很多人讨论，他说讲台语哈，用台语哈讲话哈，有当时啊，反而靠迄个力量，靠力量呀，好，包括咧小妹，有人讲啊，小妹你用台语妹，甲用中文妹，用国语妹哦，我跟你讲，有人讲台语就是听起来靠气力，靠力。哦、所以学台语是为了要学美、哦、听起来就感觉比较有骨髓比较强、哦、好来谢谢、哦

0: 来公哥，来护理元素你要吃哈，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阿丽娜公睡眠有障碍的男士朋友哦，一样哦，护理元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就是咱的内分泌的调节
1: 哈，对啊，
0: 哦，咱的内分泌呐混乱的时阵哈，混乱掉了哦，有的会。就是会气色变不好，皮肤不好，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几乎都差不多都有这个共同这个现象，所以吃护理元素，吃护理元素。
1: 这段时间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咱他想买买护理元素吃，一直在问说皮肤到有法变得白。
0: 对，听起来是听，
1: 对对对，就这样哦。
0: 咱有经验谈的听众是安尼讲，
1: 啊，有前几天我就接到些听众朋友就买咱的这个护理元素哦，这大组的讲啊，我想要吃护理元素，我歹困，讲我想要吃歹困啊，吃了皮肤该水该变白，其实问到一个足好的问题，因为一歹困嘛，歹困人。困不好啊，气色的败，
0: 对，
1: 脸色面部暗沉嘛，气色败啊。
0: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睡眠不好哈，那个，咱在睡觉的时阵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有没有？它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阵，它是在代谢的哈，啊，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个褪黑激素呢，哈，就会造成沉淀。哦，所以你甲看哦，睏眠无好的人，哦，规面来乌噜噜，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不是黑斑，不是雀斑，哦，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哈，内分泌哈，这个已经无好哈，啊，这个睡眠不好，代谢不掉的，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正常哈运转的。所以，记得蔡依林嘛哈，好像去年是有讲，伊讲吼，伊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除非伊就是讲无啊，都在工作哈。伊讲要那无哈，伊拢保持晚上九点半，甚至有当下个更早，他就上床睡觉。伊讲哦，这就是他保持美丽跟好气色的秘诀之一哈。所以你讲话长期呐，安尼无好困的人，或者是服用安眠药的人，
1: 对啊，
0: 服用安眠药的人哦，精神安尼吼，精神安尼吼，混乱混乱，恍恍惚惚恍。晃神，那很危险呢。包括你伫路咧走路，卖个讲开车去骑车呢，连走路吼，晃神的人走路都安尼颠来颠去吼，所以。要让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不是靠安眠药，安眠药你不要长期吃，真的那个不能长期吃啦，记得护理元素。
1: 对啊，咱先买张书用，再去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咱的同事传的，也行车记录器我看，伊咧开车时阵头前有一个咱的阿伯，一个大哥啦，啊咧开车慢慢，啊伊要越过时阵哦，咱同事已经了甲叭叭轻叭两声，
0: 拢无听的
1: 拢无听到，
0: 甲迄间甲我弄掉的同款，拢唔知吼。
1: 伊拢吼，拢做伊徛伊的吼，啊那个徛蛮吼，伊徛卡拉车，徛蛮徛到咱同事的车，惊死阮单同事，大一大早哦，要来上班早高峰的时候，你拄到这样看，我看了影片嘛，恍恍惚惚的，应该是困眠不好
0: 哈。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阿嘎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0: 哎，掉护酸哦钙粉，你晚上没睡觉之前，
1: 哎，掉，
0: 沾沾几下酸哦钙粉，给剁来吹啊你哈，好这样子哈，那就找回你的黄金睡眠品质哈，护理元素啊，个得力
1: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吼，伫路咧开车驾车吼，爱特别注意这个年长者的啥呢？拄啊，你讲咱同事诶，你讲那个叭叭叭，伊无听来，第一可能他也重听，吼、哦，有时候年纪大了，有时候耳康重听。第二，我讲的就是讲睡眠不好的人，伊会恍神。啊，真的，真的睡，哎，睡眠不好的人就是安尼啊，吼，就迄天我唔是，我嘛记，两礼拜前，我不是说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个阿婶骑机车，甲我弄到我的车，安尼，伊骑奥多麦，我骑，我伫开我的汽车，伫汽车道，你骑来甲我弄，弄嘣一声，才大声，伊家己拢无感觉。个照常安尼，我去了一部汽车，连安尼转一个，连人安尼调一个，吼，安尼讲。砰一声，大声，伊拢无尴尬，所以我就猜测说，我改讲你是不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伊甲讲睡眠，我有睡啊，我有睡啊，啊呢，我叫伊讲啊呢，睡眠哦，啊我有睡啊，我有睡啊，汪你有睡，你有睡，你讲弄得人个家砰一声大声，边啊人拢知影，跟拢边啊人拢在看，讲你家己拢无尴尬。都没有感觉，所以、哦、可见那个就是恍神哇，恍神的人声音从哪里来，他都不知道，他漂浮，他人是、哦、那个大脑、哦、神情是精神是漂浮的、哦、所以说不知道，他说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 啊我是说那不知道，那是可能是哪位啊声、嗯、你弄到，你自己弄到的声，你会说你有听到、哦啊，这真正啊，有听到讲，会想做迄落，别人都知影是你弄到，你搁家己唔知，你搁是咧真啊含嘛吼，所以讲哦，吼，所以都你也看啊，伫路诶吼，你开车、开车吼，注意长辈啊，连长辈在走路，你拢爱特别注意。哎，有当时啊，不按牌理出牌，用用都唔知呐。哦，啊无咧，啊无十字路口，伊就甲你撞，伊就要甲你冲过你啊。哦，真的爱注意啊。
1: 啊，长辈也要。家家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啊，长辈有足侪都已经嘻嘻哈哈、硬拱硬拱啊，吼，哎、欸，那可能都是有睡眠的不好的啦，
1: 对啊，所以
0: 啊，重听啦，阿伯的有长期吃安眠药哎，吼、嗯，这种哎，吼，所以家己本身嘛足危险。
1: 我觉得反正上了年纪要更努力啦，
0: 嗯，对啊，
1: 这个是实话哦，那、嗯、包括咱身体开始在衰退吼，还是讲真的，像咱讲的嘛，家己困眠拢困无好，安尼吼，安尼意意外外，我啊出去你若讲啊惊咯，啊是讲开车骑车，无小心咁坏掉，对家己无好，对别人嘛是无好啊。
0: 嗯，
1: 所以啊，好好啊吼，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不管几岁。嗯。

0: 好来哈。咱过去捌讲过哈，这嘛是有这个医学的研究、临床的哈，这个调查哈，而且数据的对。就讲咱那喙齿哈，啊，喙齿那减一齿，啊，那我们可能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3%哈。好来，啊，这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医生一直在讲，伊讲哦，咀嚼很重要哈。咀嚼，从咱其实吼，为囡仔细汉吼，囡仔细汉，你得爱护伊吼。即、這个食物件，卖讲哦，拢甲空咧磨啦，啊无就是我像咧食水果，水果都拢安尼甲夹啦，啊是甲烤烤干咧，变成水果泥安尼好食。小朋友他从小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训练他咀嚼吼。我看即卖有足侪家长吼，越来越有观念，越有概念啦吼。我就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是2-3岁哈，2岁左右吧哈。就他爸爸妈妈每天就拍他吃饭的影片哦。啊，那个小女孩也蛮可爱。大看哦，改哦拍伊食饭，惊死人！我讲这小朋友咧食物件哦，还真享受。他自己在吃东西就很享受，伊拢讲哦，那家的公妈妈妈很好吃，很好，这很好吃，这个猪脚很好吃。伊爸爸妈妈给伊准备的小朋友的餐哦，才2岁而已，猪脚拢只大坑啊，迄个粉椒啊吼，鸽子拢规只那个蛋类，排骨啊，一只只大只的，甲坑类也迄个碗哦，也迄个迄个餐盘内底吼，就是要给伊规只摕起来个哦，拢规只摕起来个。啊，迄个辣椒啊吼，那个不辣的青椒、辣椒、红椒那个彩色椒，规粒的拢规粒的啊，空软咯，给伊规粒安摕起来安尼个哦，就是这样子吃。那小朋友，我看他每次看他吃饭都很开心，我就开心。啊、然后我都说妈妈这个猪脚很好吃、哦啊、甚至螃蟹啦虾子啦什么你说两岁孩子你好像吃他是会养成哦排骨啦猪脚啦都整坑这么大坑啊给他咬给他咬给他抓这个咀嚼、哦、它是不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哦、所以今天刚我看一个医生一直在说他说现在失智的人那么多、哦、为什么、哦、其中当然我们说吃安眠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当然原因很多安眠、另外就是说、哦、你如果要、哦、预防失智、哦、你的咀嚼能力越好你就越不会失智、哦、对补东西吃东西、啊、所以你如果嘴巴坏、啊、你就越没法补啊！你食物件都一定较无咧补，啊无你得用煮较软的，用安尼囫囵吞的，对不？好、哦，医生讲说吼，如果你要避免失智，你就要吼、哦、咀嚼能力好，好、哦、你咧补物件，咀嚼的能力越好，就能够有效，会当有效降低你失智的风险，哦。好了啊，小孩子嘛是赶快，你训练从小就让他去咀嚼，吃物件拢咀嚼啊，这样子哈、哦、会帮助小孩子的大脑发育哈、
1: 哦，而且比较不会胖，
0: 嗯、比较不会胖哈、
1: 哦。对啊，欸、因为你老公物件包胶稳，等于讲你嚼物件比较紧嘛、嗯，不会囫囵吞呐、啊嗯。然后呢，你吃进去的话也比较容易消化跟代谢掉。嗯、也比较容易饱了，慢慢吃、喔、慢慢吃，慢慢就比较容易饱。你只要囫囵吞，另外你老公有一些真的体型看起来比较、喔、有分量的小朋友，你看你在吃东西，他们很快的，那种吞的急躁啊，
0: 对，所以要咀嚼吼，爱补爱补啊！你妈妈讲，啊，囡仔细汉啊，你那个用干咯，哦，所以我讲那个小朋友吼，那个2岁的妹妹啊，我每次看她吃饭的影片，我都看了觉得很开心，她自己在吃也很开心，哦，哎哎，螃蟹，我螃蟹，爸爸妈妈那规只的个片落的，吼，伊家己去给他扛的啊，揢啊呢，哦，猪脚，哦，啊那个鸭腿，哦，啊无那个鸽子规只的啊呢，哦，拢规只。哎呀，那蛋类，哇，都阿客啊，呢吼，真的是吼，哎、欸，啊，都食无要紧啊，食个落龟头卡无要紧啊，今卖人吼，好，你发现现在人就说，小朋友落龟头卡无要紧啊，才处理得好啊，吼，好，让他用手抓，用嘴巴啃都没有关系。
1: 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他都这款哦。我们台湾哈，这是迄个有一个医生呐，哈，有一个医生他在网络分享，伊讲吼，咱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哈，是地前的人口，起码已经将近，嗯，哇，这样好厉害。
1: 十八万啊！
0: 不是不是，惊死人哥。嗯，失智症呢？哈，嗯，好啦，一共台湾哦，失智症的人口已经逼近差不多400,000人啊。嗯，四十万人啊，哦，四十
1: 多，
0: 很多啦。所以我都讲吼，改了解吼，再了解一下吼，咱台湾的人口65岁以上啦，好不好？吼，咱用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咱今嘛台湾已经也是迈入吼这人口老化嘛，吼。65岁以上的人口是4,673,155人，好，简单讲467,000人，嗯，65岁以上的，嗯，然后失智人口已经差不多有400,000了。哦、所以你若讲以65岁以上的人，占地要10%呢，要一成呢、嗯，怎么会失智人那么多呢？这样很多的呢，哎、是足惊人的呢。你65岁以上的人口467万，结果有将差不多400,000人是失智症呢，有失智症呢、嗯。哦，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好嘞。
1: 来人康开放空一点位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咱台湾齁，我们比较叫台智齁，刚咱65岁以上齁高龄者失智的盛行率齁，咱台湾是8%，差不多是13人来对有一个长辈失智齁。在日本齁，哇，欸，日本更严重了。嗯，日本的高龄者齁，但是65岁以上 15%到20% 呢，驚死人哦！
0: 因为日本人因年纪更加大，
1: 不是
0: 他们长寿啊？
1: 对 对，我是用比例啦，
0: 所以比例上就
1: 我是用比例啦，我不是用数字比例来说，所以高龄者失智对日本来讲，几乎咱的两倍以上呢。嗯，然后在总人口占的比数哦，咱台湾是不是要1.3%到1.6%？但是日本失智人数已经占了快整体日本人口快要到6%了。嗯，惊死人。嗯哼，
0: 来你好，嘿，接电话哦。
1: 来你好，
0: 嘿，好来，嘿，你好。
2: 我也知道苏鹏是安那只。
1: 哦，来刷卡哈，
0: 谢谢哈。咱几点前故，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哈。几点前故，咱有现场有开放 call in 哈。第二个小时，咱有开放 call in，call in 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好，所以你几点前故，你要服务啦，要产品，要询问产品啦，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啦，产品要点讲要注文哈，拢卡空白空空。77559999哈，直接得到现场来喽，哈，0800-775599。
1: 哎，来理解一下，来秀坤姐要讲对，就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失智人口会比我们多那么多哈？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哈。这个超高，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请问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吃你们的那个产品，
1: 是
3: 啊，我本身有慢性病，我跟你们买的东西都是有护理元素，还有钙粉，
1: 是，
3: 还有那个灵菇精，那我要怎么吃？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哎，
1: 你拄啊吼，顶时间你讲迄个国际台语，阮迄个年代，因为我较侪岁，阮阿母在日本教育迄、那个，哦，阮较早哦，都爱讲，无讲吼，爱罚钱啊，哦，阿哥，你也甲人讲台语吼，人会看你无气，较早迄个环境就是安尼。
0: 所以迄就是早期啊，早期迄阵啊，哈，对啦，吼，哦，国民党拄啊来台湾的时阵啦，吼，迄阵伊就感觉讲，哎，这台语我听无，所以恁这台湾人袂使甲讲台语，我听无，吼，限制你讲台语，吼，就敢那即马伊在香港同款啊，香港吼，这回归吼，1997回归中国了，即马好慢慢，你看伊嘛是拢规个拢要改改啊，吼。哎，香港人不能讲广东话吼，啊，即卖囡啊，你去香港慢慢，即卖囡啊，大概就会慢慢就不会讲广东话啦。甲阿公阿妈以后拢无法度吼，较无，嘿，这就是安尼吼，都是，哎，吼，哎，安尼你就知吼。You heard me。再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0800-77-55-99哈，啊，即马香港的囡仔因读册上课哈，他们读的就是跟中国一样的啦，哦，甲中国，哦，甲中国同款的，中国大陆同款的啦，无咧，互你伫遐咧啊，学校搁伫遐咧讲广东话，讲粤语，哦，啊，这不行啦，哈。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日本哦，是
1: 小蛋哦，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志坤，
1: 嘿，
2: 我跟你好，
1: 嘿，
0: 你好，
2: 这是刘洪发的国民党的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这个吼，日本现在失智人口配为比例，这个数量比咱台湾侪较侪，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的哦。失智症吼，这个每5岁吼的失智症的比例就会增加。65岁到69岁吼，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占了3.4%，但是到80到84岁这个区间呢，哦，就会飙升到哦，这个年纪的人口数就会飙升到13%左右。
1: 嗯，
0: 你看美国总统前总统拜登，你看就是在这个年龄层，而且90岁以上哦，高长回一雄哦，你失智症哈，罹患失智症的几率会到36%。
1: 嗯，
0: 操，啥瞎话呢？
1: 对啊，所以美日本他们高龄人口多嘛，哎呀、啊。他们寿命都比较长，
0: 对啊，对啊，
1: 高龄人口多。
0: 因为吼，日本吼，
1: 啊，就敢那存在十波人掉了破伞同款啊，年纪60岁几趴，70岁的愈侪趴，80岁的搁愈侪趴，嘿。
0: 咱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哎，你好，
3: 喂，小公朋友你好，
0: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我有咧食恁个钙粉啦，
0: 嘿，是，
3: 啊，这么存在感冒咧，嘿，安尼。

0: 感冒较紧好啦吼，
1: 日本吼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比咱台湾早十几冬。其中吼，日本的80岁、90岁以上的这个超高龄的人口的数量吼，比咱台湾多了太多太多了。因此吼，虽然咱统计是65岁以上嘛，但是日本的80岁、90岁在临靠得到失智症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台湾。但是呢？其实日本的轨迹就是咱未来咱台湾的轨迹，因为咱台湾嘛是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但是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我们还算前期啦。但是咱台湾哦，医疗好哦，啊，大家起码活得又长，慢慢的，日本会怎么样？其实台湾差不多就会怎么样。因为日本医疗也很好啊，生活习惯也还不错，但是黑的是人嘛，肚子老啊退化，哎，失智那个好像跑不掉，
0: 跑不掉，大脑哦，
1: 跑不掉了，
0: 你这大脑永固啊，永固啊，一定的
1: 你
0: 个，
1: 对啊，时间搞你，
0: 所以最近呢，大家看到马英九的这个事情，
1: 啊，
0: 所以大家哦，对这个失智症的关注度更高，
1: 没有错，
0: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妹妹，过去我收紧啊，我准找可爱来卡掉，你是
1: 来刷卡，
0: 来刷卡，要叫产品哦，刷卡。来要卡电的机会0800-7755-99哈，咱听众朋友要叫产品拢赶快来当叫哦哈，啊0800-7755-99哈，直接卡咱几点钟固电话伫现场哈，徐军甲扑克家服务哈，0800-7755-990800-7755-99，都只哎来哈，我讲过一个哈，对啊，咱刷卡有听众朋友包括这通马西嘛哈，伊嘛是要叫迄落咱犹太州的哈，因犹太州咱刚结束的第一天呐哈，所以我的听众朋友准讲你呐有要爱你爱较紧的哈，哦，因为药房可能都是刚刚要结束之前还有进货哈，所以讲把握哈，啊你呐讲啊你都已经拢看起来都免烦恼啊，啊呐讲哎今嘛才知影，今嘛才想到啊，是讲哎跟那买料算算的买料无够的哈，你要把握哈。刚刚结束第一天哈，好0800-7755-99，咱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力元素，阿个舒鹏，阿个维他干，哈，五大产品给咱提供。
1: 以上广告，100000。
0: 所以我拢在想讲吼，不管是习近平也好，不管是普丁也好啦吼。啊，你拢想讲要搁活较久，搁活较久诶，啊，那么永远做永远的皇帝吼。啊，你卖开也未想讲，啊，你搁一直活，一直活，即人敢拢一直要听你诶，敢要拢要听你诶。你活到80岁、90岁、100岁啊，但是少年的一辈一辈一直起来啊，人敢要搁听你的，吼，你啊舍不得吼，舍不得抛弃，舍不得吼，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通敌吼，哦，我想足无的呢，人是安怎？哎呦，啊你们好好啊去休困得好啊，是安怎的？该那差不多见好就收了，还一直要活更久，你还要统治国家，你还要继续当领导哈，拢已经国家给你逼母家的咪咪毛毛啊！好来哈，谢谢咱电话哈，来哦，断线重打0800-7755-99。等到你80岁的时阵呐，遐人要搁听你嘛？少年的一批一批一直出来哈，对不？死家人就甲你变啊！哦。
1: 来你好，
0: 哎，
3: 我觉得我的失智哦，跟年龄没什么关系。我阿姨呀，
0: 嘿，
3: 今年102岁了，哦，激动的个惊。他没有结，跟他费用安
0: 的，是做难得呀，对吧？
1: 对啦，我比例上啦，
0: 比例上来共年纪大是对啊，一定是的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不是您的一个，
0: 还是您阿姨，您阿姨是可
1: 啊，你没有看到其他100岁以上，你要看比例啦，对啊，不是你的认知不是全世界，
0: 对啦，您阿姨有，像您阿姨这种状况的人也有，没有
1: 高十岁以上是36%嘛，您阿姨就是迄个64%，啊，你袂当讲迄个36%无滴咧啊，对啦，对啊，对啊。
0: 是安尼，
1: 对啦，对啦，那就是很不错啊，对啊。
3: 我会支持人，不能买这个不行啊，再拿去换。我今天啊，我妈跟他们遗传，我妈妈哦，也是一样。 我阿妈已经九十几岁了，镜头很久。
1: 对啦，对啦，你的认知，
0: 对对，
1: 就是你的家族那些人而已啊。那就嘛是讲数据上的统计
0: 了。丢了，丢了，丢了，有啦，
1: 有
0: 啦，
1: 有啦，
0: 有
1: 啦。
0: 当然，你也有像八九十、九十几，还很
1: 清楚，
0: 还清楚的，当然是有啊。嘿，
1: 我都比例，
0: 希望你也可以遗传到这个基因
1: 啦。
0: 哦，嗯，好，祝福你，谢谢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4: 我请他们破解了啊！
1: 是是是是，你讲讲。
4: 那些直棒些台积电无？
1: 台积
0: 直棒台积电？
1: 嘿，
4: 台积
1: 台钢啊？
0: 台钢吧？
4: 台钢啊，台钢台钢。
0: 台钢
4: 上面上面叫公司呀、啊？
1: 台钢是一个集团呐、啊，嗯，干就很多啦。他有来我电话挂掉，我咧听收音机，我跟你讲，台钢其实吼，
0: 你挂掉听收音机吼，哎，好来，谢谢大家，可以挂掉一个吼。台钢哦，哎，棒球台钢队，嘿，
1: 台钢集团嘛，其实本业咧听的名字就知道，一本来一个台湾钢铁集团哦 ，TSG 哦。伊是咱台湾快速崛起的大型的财团吼，这个也创办人谢玉民吼，甲董事长吼王炯芬吼，台钢以上早是钢铁业起家，但是呢，独立钢铁业以外，他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并购，然后股神嘛，这个谢玉民董事长哦，会长，他其实很在股市上的操作很厉害，所以很多的并购案呐、啊，哦，还是说是跟人家买公司登顶顶哦，所以起码台钢变这几个多角化的集团哦，包括了因的本业的钢铁、网通哦，还有网通哦，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健康运动哦，四个领域的这个庞大帝国哦，包括因这类旗下有12大事业群啊，拥有咱台湾10多家上市柜公司与海外挂牌企业。简单来说，它其实很多一些公司的控股公司啦，本业是钢铁，但其实多角化经营。但是以台钢集团哦，在我们台湾人的目光哈，了解说啊、哦，原来有这个公司一个台钢集团的、就是这几年啊，包括伊伫这个棒球、篮球、排球等等的这运动领域哦，都有所谓的台钢的球团嘛。
0: 嗯，
1: 然后台钢之前他也把哦、啊，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好，来你好，嘿，
5: 小军，
0: 嘿。
5: 我过得好啦。
1: 嘿、hey, ，你好。
5: 哦、我个产品卖真济。
0: 感谢，嘿。哎，
5: 小军啊。
0: 哟。
5: 哎，咱今晚直接讨论啦哦。生活收入真好，但是哦，自己家唔拢咧看医生开咱的健保。
0: 嗯。
5: 看咧无意义啦。
0: 嗯，
5: 对不？
0: 嗯。
5: 啊，活了嘛无尊严，啊嘛艰苦啦。
0: 嗯。
5: 我是感觉讲人行到一个坎站。
0: 嗯。
5: 行到一个坎站，啊，就转咧做迄个倒啊，
0: 唔
5: 免阁求讲要长岁寿，要过来安怎用？要长岁寿，啊，要长岁寿，咱咧老人相当忙，足老诶，啊，伊钱嘛足济啊，啊，伊那无去用哦，长较长岁寿，足好讲诶。
0: 好啦，
5: 干嘛？爱身体用，啊，卖咧，我自己干看医生，啊，一直开咱咧健
0: 好啦，对啊，当然这是大家人的希望啦，对不？哦，身体是健康的啊，吼啊，唔爱常常咧看病，吼，哦啊，迄落啊，都看是要食个80-90，还是食个100都啊，全咧困困啊去安尼，哦，困困的都去啊安尼，哦啊，安尼啦，完满。
1: 台钢集团你伫2003年吼，甲高雄的高院科技大学吼给买下來，大家知影就买少子化嘛，就做学校退场，包括高雄迄阵那这个高院科大吼，伊嘛是招生不足哦，要废校，但是台钢他出手把这個高院科大给买下來，即嘛改名叫做台钢科技大学啊。去年吼，伊甲这个台钢科技大学的是卡在高院科大，也校地整件变作啥？哈哈。阿哥，你在运动哦，职业运动的球团，包括棒球、排球、篮球，他们的一个训练中心跟球员的宿舍，哇，我感觉真的还蛮有心。台钢集团一定打造运动这一块，真的还蛮有心的。包括起码陶一刚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总教练哦，阿洪一中阿对阿公，哇，以台钢因家己吼，这个混人的基地吼。 不输日本，可以媲美日本，有一个能够在离他们自己的主场很近的地方，可以训练，可以治疗，甚至所谓的营养师、复健师、什么球团食堂全通通都有。所以台钢以在今年台钢棒球队底咱中华职棒的战绩还不错，老板的投资、老板的用心，球员跟教练都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台钢哈，刚刚台就没有盖销，原本是更体的这个公司啊，起码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的一个财团这样子。

0: 感谢我们哦，对台钢还蛮熟悉的的朋友要补充，台钢的这个职业，但台湾肩膀也有职业的排球直排哈，职业排球台钢的队伍拿到总冠军哦，排球已经可以的。这总冠军呢、啊，希望今年哦。
1: 所以台钢是有排球啊篮哎，
0: 还有
1: 棒球、
0: 天鹰、雄鹰，还有一个猎鹰呐。哦，台钢雄鹰这些是棒球嘛。嗯。哦啊，台钢天鹰的是他们的排球哦，然后台钢猎鹰的是篮球啊。今年这天鹰哦，台钢天鹰队拿到排直排台湾的职业排球的总冠军哈。
1: 哦，所以讲拢翁。好，往这个运动方面哈，职业运动的项目去投资呢哈。
0: 来、我们这里别人说啊，唯一支持台钢的啦啦队。哎，那么讲有心的台钢啦啦队，伊嘛成立一个公司哦，来训练哈。啊，他这个孙协志嘛，Win Girls 嘛，请这个孙协志来操刀训练，啊，敢包装成哦，不管是啦啦队，甚至是偶像这样子。所以唯一支持台钢哈啦啦队。
1: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哦，你来看到哦，到处凤凰花开的，知影讲就是毕业的季节啦。
0: 哎，对啊，六月份喽，凤凰花开始。
1: 哎，对啊，当凤凰花开始，就是莘莘学子要离开校园哈，展翅高飞的时刻哈。哎，我较早定咧代表咧。毕业自打词哎哟，好的，反正的，今天呢，最近哦，网络嘛有人分享那个学校毕业典礼哦，包括台大哈，台大有一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哦，这个欧郎哈，伊是代表迄、那个啊，这啥国际学生，台大国际学生，伊是博士生哈，代表自打这个自打词哈，我就看了，
0: 很感动的，
1: 对对对，我就讲那种夸张的，我这两天很多人都会分享哈。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咱台湾的女学生哦，咱台湾去美国哈，读加州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一个女学生啊，她是代表哦，这个毕业生哈，这哦自达慈哈，是咱台湾的哈，来自台湾，所以也真的是觉得蛮优秀了哈。这两个哈，他们都是咱一个是咱台湾的，伊去美国读的啦，啊，一个是哈，这个坦桑尼亚，这个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哦，这个学生哦，来咱台湾啊，也是念到博士要毕业了。

0: 来这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大家知道这是美国的这个名校啊，这一位今年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典礼担任学生代表致辞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女生叫邓丽杰邓丽杰这个邓丽杰一本身拥有台大机械系跟国企系国企系双主修背景那以准他说他在这个毕业生致答词致辞的时阵有讲啊一共五年前当他要踏上这个到美国念书的这一个旅程的时候一共接到伊阿妈卡电的后裔伊阿妈卡电的讲啊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hey。
1: 小坤哦，是，家己107.1
0: 听无，
1: 叫八台盖过去了。
0: 你是用手机听的吗？手机听还是收音机？
1: 音机听。
0: 你是收音机，我知影啦嘿。啊，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听手机？用手机网络收听诶。
1: 我用收音机。
0: 好，目前是无其他的人安尼讲吼，所以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

0: 不会，不没有感觉你年纪很大，好哦 ，OK，
1: 80几岁了啦。
0: 哦，听不出来哦，哎，听不出来哦，哎、
1: 那个里面的包装是，两盒还有6片，是不是？
0: 哎，对，就是送60颗嘛，哎，大家好，好。

0: 来讲，安尼是代表他可能伊家己遐个问题，啊是收音机的问题，啊是伊个讯号有被遮蔽哈，啊所以我往那转互工程师，工程师即马去敲电话咧甲了解啊哈，好谢谢哈。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 ，Hello，
1: 小军，
0: 嘿嘿，你好。
1: 我回收掉
0: 啊。哦，你回收掉好，恭喜恭喜，嘿。
2: 好，祝福你们哦。
1: 呀，混嘞，迄两公司啊。嘿。

0: 谢
1: 谢
0: 谢谢啊，好好好，有收到就好吼，安尼放心好，谢谢
1: 谢谢
0: 哦，咱听众吼。啊，今年吼，陆续拢咧收得回，收得回啊吼。咱咧啊那阿未买，也阿未买到，还是买无到，朋友就爱较紧问啊哦吼，较紧去讲啊哦吼。哦，即马拄啊第一工尔，结束第一工啊，吼，个吼爱看，诶，可以再把握一下吼，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所以我都要说这个咱台湾去美国加州念伯克莱大学，伊读个博士毕业嘛吼，博士班毕业，伊咧地书的时阵，伊讲啊吼，伊讲，那时候他要从台湾到美国来念啊念书的时候吼，因阿妈啦要出发进京前吼，阿妈打电话给伊，伊讲迄阵因阿妈96岁啊，96岁啊，阿妈打电话给伊，甲伊讲，阿你。讲要去美国读册哦，吼，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3: 来请问你哦，我食迄个苏鹏是要食保养的呢，啊，刚食几粒？

0: 세.
1: 거기서 우리 서로를 재워주고 서로를
0: 好来，这个台湾哈，这个在台大读毕业了，伊才过去美国读博士哈。这个邓丽杰哈，伊讲要来美国进前，阿妈打电话吼，伊家问讲：阿丽杰啊，啊，讲你要去美国哦，要美国读册哦。伊讲嘿呢，阿妈嘿，阿公爱读偌久，阿妈爱五年呀，五年哦，吼，因阿妈家讲哦，爱五年较久哦，阿妈家讲一句话。伊讲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无？安尼嘿，五年嘛，因阿妈迄阵已经96岁啊，吼、好来你好，嘿，阿
2: 龙、啊，小姐，我请
0: 借
2: 问，哎，我听人你讲恁咧，哎，囡仔过敏，哎，瑞片来个清片嘿，
0: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服务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哈，你若是无订到大组的朋友哈，还是订无够的，你即马想的无够哈，你即马会当经过叫哦哈。哦，都要结束，都要再结束哈。咱、哦、昨天是最后一天，昨天又是礼拜天哈、哦。你可以再叫啦哈、哦，这几天哈、哦，可能拢有帮多啊，这个会，好、哦、会有入来时阵哈，啊，够有机会哈、哦。好，谢谢。啊，是你家己直接去药房，哦，你药房讲哦，啊个大做呢，哦，这阵个用买无哈？哦，来，然、哦、后这个机会多啊，结束机会还是有哈、哦，所以啊、哦，大家把握好，谢谢。来，你好，医生。
1: 哎，药房
0: 哎
1: 哈，嘿。切到迄种脚床头的筋哦，啊，甲含脚的筋哦，啊，拢行路当爬楼梯时阵，两脚
0: 啊，
1: 要
0: 食
1: 钙粉还是要食钙油啊？
0: 啊，来讲过，两行拢爱食，
1: 两行拢爱食哟。
0: 你即马两行拢爱食，唔免讲啊，啊，钙油较食较重，钙油食三顿，钙粉食两遍得啊，吼。哎、欸，
1: 好好谢谢。
0: 油食较重哈，好谢谢哈。哎嘿嘿嘿嘿哈，啊，其他看够大组的无安尼哈，好谢谢。

0: 阿嬷吼，阿嬷讲，啊，你一去爱五年，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嘛。这一句话哈，真的听起来哈，真的是让，可能这五年就是阿嬷最后的余生了啦。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哦，我本来去美国读博士啊，那是伊的人生在刚要展开灿烂的人生哦。
1: 对啊，那阿嬷算不算亲了啊？
0: 阿嬷有解空，你敢会使买去？
1: 啊、
0: 来，你好嘿
2: ，Hello，
0: 好来线下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那是你啦吼，啊你年纪足大，啊你啊平时足疼的查某孙呐吼，爱讲要去美国读册，爱五年开回来吼，哎。嗯，对啊，安尼，啊，所以阿妈难免呐、啊。然后咱都讲这个邓丽君这一个台湾女孩子，因为一准伊阿妈高十六岁啊，难怪啊，他阿妈会这样讲啊，伊讲恐怕我就没办法，无办法等家你毕业都等来吼，可能就等不到了。
1: 你有去问过吗？
0: 所以有改讲啊，你该当卖去吼。哎，阿妈，迄博士，对，要读迄博士，迄足，迄无简单嘞，这更是叫做博客来呢吼，世界。名校呢，吼，哦，世界名校呢，吼，
1: 哈，
0: 对对，孙女来讲，她当然啦，吼，阿妈如果能她，她也是会不舍，有可能这么一去，哦，大概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有可能嘛，阿妈96岁啊，都不简单，吼，啊，但是她要展翅高飞，吼，去美国念书，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飞扬的啦，啊，所以伫毕业典礼时阵。讲的这话吼，啊来，他讲就讲到这一段吼，讲啊五年前伊为台湾要去美国读册时阵，阿妈跟他通电话时讲到这，啊就很多台下的哦学生啊老师啊，听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一定大家你听完这一段话，你会想到什么？来你好，
2: 来结婚，
0: 哎你好，哎，
2: 你讲你家在四凤来哈，
0: 嘿。

0: 好，谢谢，好，好，来你好。
1: 哎、欸，小姐啊。
0: 哟，嘿。
1: 哎、
0: 欸，
1: 我
0: 拄只卡，
1: 你也无甲
0: 我
1: 讲当时要
0: 行。啊，阮客服小姐较好哩，伊会甲你讲吼，嘿，吼，咱现场拢无咧问当时的吼，嘿，阮客服人员会甲你讲吼，好，谢谢。嘿，因的安排，所以就因甲你讲，唔是阮讲的吼，好。
1: 我有卡，
0: 好好，你有注文啊，就对啦，好啦，好，谢谢，吼，嗯。欸，咱那个0911现在在给他卡手机啊，0911661的，拜托不要打手机，请打到现场哦。要卡电话，这点前久要卡电话，你卡到现场。咱现场的call-in电话是0800-7755-99。
2: 看嘛，看看7755-99。0800-7755-99。
0: 好，已经拿到伯克莱，美国伯克莱的这个这个博士的这个台湾女孩子哦，她就是在代表这个毕业生致辞的时阵讲到这一段，啊，你也听到伊安尼讲，阿妈有改讲，啊，你敢会使卖去吼？啊，他不可能嘛吼，
2: 我阿妈有改讲卖去哦，
0: 阿妈讲阿甘一定爱去啦，嘿啦，
2: 阿妈一定爱去就叫卖去啊，
0: 阿妈未改讲卖去啦，嘿啦，哎呦阿妈，我这就不敢。简单嘞，这个世界名校呢，
2: 我不来。阿妈，你也当来啊，你也当来博客来啊。
0: 阿妈，今等未到你五年毕业。
2: 你我安顿好，你等过来。
0: 总共你是第一卡咧听伊讲这段的时阵，你会想啥？你会想到啥？
2: 请的
0: 五年啊，伊毕业吧。
2: 哦，
0: 嘿，啊，你会想到啥？
2: 想了想说啊，阿妈，
0: 阿妈干个滴嘞？阿妈，你今嘛好不？阿妈，你干个滴嘞？哎，96岁，阿妈改讲一句啊，今我无法度当家你。
2: 就阿妈在台下，对不对？
0: 没有，伊讲啊上尾啊，伊讲啊要甩死，伊才讲哦，你们一定想知道我阿妈现在
2: 在不在？
0: 伊讲我阿妈现在哦已经101岁
2: 了。对啊，
0: 我跟你讲。他现在打麻将，你没有一个，你们这些人都不一定能赢他。哎呀，阿妈跟你拍麻将，讲就搞拍。哎，哦，不简单呢，哈，难怪他讲的都从头到尾都笑嘻嘻。我听到本来听到讲伊阿妈改讲诶，我听到就心酸酸。结果我那看这查囡仔从头至尾笑嘻嘻，原来因阿妈都是个哦，个跌了100空几回啊，哦，讲打麻将。玩麻将没有人能赢他哦，够就搞的。哦，你看，这不是哦，人都拢阿哥足清楚的咧吼。
2: 比较令人感动啊，还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哈、
0: 那个、
2: 国际生哈，那坦桑尼亚来的这个国际学生，他真的是哦，一整篇的话，也包括一下致辞，啊，包括被干下来。
0: 你待遇吼拢会通，
2: 阿哥形容一个爹这个出身哦，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好，我们另外来讲这个代表台大国际生哈，国际学生哈，代表这个这个
2: 毕业生
0: 致辞的这一个哈，好这个这个同学啦哈，这个同学
2: 来先接电话哈，
0: 哎，来你好。
3: 请问一家是小君家吗？
2: 哎，对，来你好，小君跟 Pocket。
3: 啊 ，Pocket 哈。
2: 哎，你好。
3: 啊，こんにちは。
2: 哎，你好，你好，嘿。
3: 嗨，因为现在眼睛坏掉了啦，看那个电话号码。
2: 好，没关系。
3: 打了好几天哦。
2: 好。来线下，我帮你处理，你要。
0: 线下哈，来小君 Pocket 你好 ，Hello 你好，嘿。
3: 你要听
0: 什么？
3: 你
0: 要
3: 读七年吗？
0: 5年够高诶。够啊，嘿啊，人嘿啊，好，谢谢来0800-7755-99吼，好来，另外咱就是讲到这个吼，台大黑人毕业生来自坦桑尼亚，好，伊的名叫做 Nathan 吼 ，Nathan 吼，伊是今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啊，伊代表这个国际生啊，这个地俗吼致辞
2: 吼，
0: 伊讲伊为非洲。就善车囡啊，吼，会当来到台湾，吼，读册，啊，去读个博士，吼，摕到博士，吼，这个过程，吼，其实他讲的是很励志啦，吼。伊讲伊伫坦桑尼亚，因倒是做善的，
2: 嗯，对。
0: 伊讲哦，一天可能有当时要食半粒番薯，啊，配水，啊，个吞吞的安尼个一工啊，番薯啊。吼，半粒番薯配水安尼吞吞的一工，吼。伊讲吼。后来他好像一本身就是一个好学向上，好像他后来有考上大学哟， 啊，但是伊讲，迄个学校要为因兜要去一间学校，爱坐车坐三工，哎。所以讲，罗伟成功都被放弃啊，就不要念了哈。被搭车要搭三天才能到，但是呢，有一个人帮助他，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哈，去年才过世的那个，
2: 对，灵长类动物学家曾谷德博士，
0: 曾谷德，哎，啊，一共一帮忙伊哈。就帮忙他，让他在一类大学一类所在，也当底下住校安尼吼，哦，就是让他免得这样子通勤呐、啊。
2: 就是对于这读册经济监管吼，曾谷，因为就是这个一个渊源呐、啊。
0: 对，
2: 因为曾谷的博士去伊去读册迄类学校，非洲迄类学校做访问嘛。哎，啊，因为这个毕业生，
0: 这个
2: 内生他其实能力很好，语言很好，一这当曾谷的博士的这类翻译，英译北派嘛，这翻译嘛，而且这。规刚陪伴下来之后，可能马家曾谷的博士他写啥药啊？曾谷的博士的来讲啊，这个 nation 引导的状况，还是讲包括一些嘛经济状况。所以曾谷的博士被离开的时阵，伊得跟 nation 讲讲哈。如果你之后念书有什么样经济的困难哈，没关系哈，你跟我说。哇，真的对第一个贵人哦，那因为有能力嘛，然后当翻译，然后。曾谷的博士就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资助他念书，资助他读书这样子。
0: 对啊，他说后来呢，后来等于讲毕业了后呢，也是在曾谷德的啊这个帮助之下，因为引导就散了嘛，吼，吼，伊讲啊，然后到台湾来念书，吼，就是安尼，吼，这也是曾谷德哦帮忙他，吼，也看见啊他的潜力跟啊好学个决心，所以资助伊完成学业，然后个鼓励伊，吼，又支持他，又鼓励他，啊。继续到台湾来求学，来台湾发展，所以他一路呢，然后再到台湾来，读到台大环工所，攻读博士毕业。
2: 对，
0: 而且伊已经结婚了，伊已经结婚了，伊讲哦，台湾给不但给他一个求学的环境，然后也给他一个家庭，他已经结婚一娶台湾某，啊，已经有一个囡啦，吼，拢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好来，所以伊讲哦，过去伫可能是伫遐啦，吼，那个打赤脚了，当然即马咱安尼听，咱感觉迄个大概在他们那边就这样啊，伊讲伊阵也无鞋好穿，啊，所以每天晚上伊讲常常吼。晚上要睡觉之前，爸爸都会叫他们热水泡脚，然后摕一支针，爸爸也摕一支针，甲因可能白天你走路有擦到刺啊啥，迄个刺啊尿尿诶，吼啊，甲迄个有那些刺啊，把它跳用针甲尿尿掉，然后呢，吼也没有药啊，所以得拢爸爸有暗时要困进前尿刺啊尿，诶挑刺挑一挑之后，然后用那个盐水吼，安尼甲洗脚甲洗过。我每天都做这个事情哦，所以哦，然后呢，他到台湾来，伊讲多来西尊哦，他为了那个哈，有一点是家己完啊，要赚钱安尼吼，伊曾经是伫菜市啊去卖菜，哎，有一段时间啦吼，就是有一点像打工这样，去菜市啊卖菜，伊讲哇，卖菜的菜市啊，你知无？一个乌人伫啊卖菜，你都知啊。哇，受包菜市啊，婆婆妈妈欢迎啊！伊讲菜市场那些婆婆妈妈拢讲哦，安尼黑人在卖菜哦，啊，你牙齿好白哦，啊，有当时啊，拢会摕物件好食哦。伊讲那是他很珍贵的回忆，也感受到台湾人的哈那种热情善良。
2: 所以这个 Nathan 的很让人很感动，我刚刚有几个点，我刚才讲个条件不要混响，灯吼一回头到尾拢无抱怨过伊家己的出生环境。你若依然即马人来看，讲啊娘喂，真卡可能吼，无水无电啊，规家伙啊，食一粒吼，都还含钱啊，才能够生活。然后卫生习惯又没有很好的地方，你住伫遐吼，出生在那边，可能我因爸爸妈妈嘛生水囡啦，然后呢啊，伊是因所谓即个，伊讲过一句话，讲印象很深刻，讲因是伊规个庄阿头来对，因规个庄阿头来对，唯一上 迄、那个
0: 大学
2: 学，没有，那时候不是大学，那时候中学的
0: 哦
2: 哦，对啊，但是伊要去读迄间吼中学啊，伊爱哦翻山越岭三个小时、嗯，但是他还是去那边念书哦、嗯嗯，他没有抱怨他的出生环境嘛、嗯，反而他很感念、嗯、哦，小时候爸爸帮他挑这个脚的刺哦、嗯，然后替他哦泡这盐水这个故事，有人打完那样跪其中。假规矩拜求堂哈，感恩感念的心，我觉得啊又不抱怨，环境很糟糕，生命很苦，但是他没有抱怨呐、啊，反而现在富裕的生活，打开手机什么都有，然后底下靠腰工啊哇，为什么哦？然后躺平啦，房子好贵啦，哦买不起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
0: 所以
2: 你讲伊那阵你搞抱怨没有嘛？
0: 你听他的，而且呢，你讲伊当啊从头到尾都笑眯眯哦，
2: 对啊，
0: 啊当然讲到过往有稍微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啊，
2: 激动啊，感动
0: 啊，过去的菜市啊，拢红叫白菜迄个乌人哦，啊然后当中台语哦。国语哈啊，国语嘛，讲话就顺嘞哈，啊，很发音也很正确、啊、台语可以穿插几挂台语啊嘞哈，所以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啦哈，很温暖的人。然后呢，啊，今仔日也当来台湾读个博士啊哈，伊是读咱都要讲台大环工所嘛，好环工所。那已经娶台湾某啊，已经个生一个囡啦，他并没有说就这样子要在台湾哦，伊赶快要登去坦桑尼亚。他的目标呢，就是讲他要回去坦桑尼亚非洲的故乡、要去改变哈、他们的环境，因为他是念环工所博士嘛哈、啊，各来义工哦，他要在坦桑尼亚他的家乡要盖一所差不多五万个学生，可以收容五万个学生哈、目标啦哈，好的学校啊，那的对，也希望有更多的哈坦桑尼亚非洲小孩一当春秋一样呢，翻转命运哈。
2: 对啊，所以他是
0: 帮助故乡啊，
2: 真不简单啦，
0: 不简单啦
2: 哈。的出身吼，比一般咱这么看的咱台，我讲替咱台湾出世哈。我跟你世界来动，你已经90%了，赢过90%的人，赢过90%，还一堆人在那边靠腰，
0: 对啊，处在福中不知福的家，来你好，嘿，Hello，嘿，
1: 请问大家要对景有帮
0: 吗？哦，好，来大家哈。

0: 哦，所以哈，中医在咱台湾所读到、所学到，然后要回去贡献他的祖国、他的家乡哈、改善哈他自己的家乡哈、这个环境哈、小孩能够这个更有机会，也可以像他这样透过教育、念书翻转人生哈。的确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Nelson 他还是很怀念啊，一共他说是很多台语都是拢伫个菜市啊卖菜迄阵学的，迄个卖菜迄个乌人，拢讲菜市啊拢讲，哎，迄个乌人咧卖菜，迄个乌人，
1: 你话伊因为的生活费哦，他也要去菜市啊去扛过。我相信开菜扛过一定是兼职嘛，
0: 对伊来讲的呀，
1: 是全职。啊，你看伊菜市啊卖菜安怎？很早起就去卖、然后他又要念书，
0: 没错，来你好，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不要只想着领导，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啊，很感动啊，
2: 那些政治人物啊，
0: 服务嘛，吼，都是服务嘛，对吧，吼，
1: 要先奉献，
0: 卖干他想要做官。想要做啥？要选总统，要做部长，要做院长，嘿，先做服务，做出了服务，做出迄、那个，迄、个，互人有感受到有成绩安尼，吼，自然而然，吼，人家认你为领导，好吧，啊，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而且一笑嘻嘻啦，我看伊就是足温暖的啦，笑嘻嘻啊。
1: 他已经是很成熟了，
0: 咱台湾某呢，
1: 人格已经很成熟。我老公嘛，伊来买菜一定很早就要起床出门啊，为了赚生活费嘛。你要一边去好好研究这研究他。读这有诶无诶，那阿你嘛是经过来
0: 啊？对啊，
1: 起码咱台湾足侪人哇，生活已经足好过啊！每天还在面吼有手机啊，啥啊，搁底下万东万西
0: 吼。你叫去卖菜，卖过吗？
1: 哎呦，不要，好累哦！
0: 啊，是好累，
1: 这么早起，对不对？吼，不要，
0: 哎。工课一大堆咧，请无人吼，哎呀，啊，这嘛一大堆人在讲啊，找无工课，他会安尼，那安尼吼，来你好，嘿，
1: 要做歹做，
0: 哎，
3: 今麦是奖金啊，足少，听到足感动，
0: 对哇，阿姨是，
3: 今麦足少啊
0: ，Come from Africa， 非洲来的不赶快啊，人家他从小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才会造成他的，所以人讲啊，真正人讲哦，迄个。人讲，善恰囡仔都会提早成熟长大，
1: 所以你看，少年得志大不幸嘛。那他第一点先讲回，讲中彩票，年纪轻轻就中个十万英镑的彩票，啊，结果伊是观众先挖。啊，开钱大卡大手啊，最后啊，没有回不去哈，由奢入俭难，一直去卖毒，创啊，创啊，微博。然后相对的另外一个比较就是贝克汉因家，贝克汉跟维多利亚因家，贝克汉是英国足球明星啊，跟创一个某嘛吼，因某嘛是这个明星，哇，因生这个囝哦。都要叫伊去踢卡球，哦，踢无好无要紧。啊，妈妈吼，要随妈妈赶快发展演艺圈，啊，嘛是做了无好，拢做甲哩哩啦啦。
0: 哎，我无，我即马我就爱摄影，好，妈妈摄影就去请摄影的专业，甲你教，佮买上好的摄影机，哦，照相机可以。无一项做正样的啦，哈，
1: 因为
0: 啊，娶某了，因某迄边较有钱，即马就甲老爸老母拢配面啦。你讲，即个吼，都啊甲迄个英国哈利王子两个差唔多啦。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
3: 姑娘呀，
0: 嘿，是，嘿，
3: 我叫问下吼，啊，卡酸麻呢，是咧食啥？
0: 讲过来，卡酸卡的麻吼，我甲你讲吼。你钙粉钙油一定爱吃啦，你诶麻就是你迄个软骨拢跌落来，唔知脚头有，还是你的大腿骨髋关节吼，嘿，一定。
3: 困眠跟有关系。
0: 困眠。
3: 我困未起诶。
0: 困未起，迄嘛是拢会啊，是你无舒服才困未起诶，还是本来就困未起诶？你若困未起，你就爱食护理元素啊。啊，你搁食安眠药啊？吼，安眠药豆豆啊，念掉啦哈。阿美女，我跟你讲，豆豆念掉，啊，你食钙粉、钙油，你嘞会酸会麻，一定要食钙粉、钙油，啊，困未起，还佫加一个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吼，
3: 吼，护理元素
0: 哦，护理元素食无好困的，吼，啊，你阿美女，你阿美女啊，一直佮念掉哦，吼，
3: 我拢做侪病啊，心脏安尼拢会。 我白心花菜啊。
0: 哎，对对对对对，迄你爱食钙粉钙油吼，哦，迄拢有帮助，啊，护理元素嘛也有帮助。啊！你睏无好嘛是开安尼吼，这毛白一大堆，免疫力愈来愈差。吼、嗯，得力酸哦，钙粉、钙油啊，护理元素的这三种，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这三种你好啊，把身体请起来，搁家请起来哈。2026年吼，哎，搁半年较加吼，你大家试看卖、嗯。啊，你今日买看，搁有大做的吼。嘿、嗯，安尼好不好？啊，是要叫上，要叫上买晒，啊，你家己去买来晒哈。
1: 嗯嗯，祝福你哦哈。嗯，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哎，爱顾起来，爱顾起来。
1: 你的人生。

0: 大金呐，
1: 真的教育的很好哦。伊的金呐，虽然他们是权，不要说权贵了，富豪之家，但是伊的金呐，看起来不每一个都好像很拔得啊，安尼吼，该要有的仪态、谈吐、教育哦，然后该念书的，还要竞争的心。
0: 啊，我们就未使食薰，未使食酒，未使食毒，伊的金呐拢无咧抽烟哦，
1: 对，家教真的都很好。
0: 对啊，
1: 所以这样子，他的权或钱传下去才有意义，阿摩弟的摆料啊，
0: 好，
1: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麗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维拉甘苏鹏阿哥互联苏互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维兰收提叫，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开始啦！酷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两位秀爽，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哎，等一下啦，谢谢。好啦，又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又好不然呢？
1: 大准日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的空调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给他们一个房，咖喱米，咱那个卡礼拜哟，那边点光买单卡礼拜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哦，你好，嘿来。
3: 感恩了，我有收到
0: 啊。哦，好，有收到就好，好。
3: 啊，我刚刚没当点歌。
0: 要听什么歌嘿？
3: 要听讲什么心灵还是？
0: 好好，等下安排哈。
3: 叫刀笑还是你笑？
0: 等下给你吹哈，好不好？
3: 好了，安好，给你来笑，你
0: 们等下吹。
3: 嘿，好，
0: 等下吹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刀你好。我等你喂。
0: 要听什么？
4: 听心涛吧。
0: 好，大娘拜，
4: 谢谢，
0: 没好，再见，
4: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我是爽，大富，你好，
1: 你好，
5: 我要来教一首歌。
0: 咱在几位？
5: 我屏东老县老。
0: 屏东哦，
5: 哎，
0: 屏东区吗？
5: 不是高哈，
0: 屏东区哦。
5: 屏东班。
0: 什么乡啊？
5: 内埔乡。
0: 啊？
5: 内埔乡。
0: 内埔啊。
5: 嗯。
0: 哦，要听什么歌？
5: 记答应，
0: 好，等你安排哈。
5: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
0: 还是王大姐，你好。
6: 哎，刚听一条红白刷，
0: 红白刷。
6: 哎，
0: 好，等你安排。
6: 好，
0: 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你好。
1: 你好，
0: 是，你好，咱这几位。
7: 我大拿，
0: 哪贵姓？
7: 我陈，做黄太太。
0: 哦，要听什么？
7: 我要听单山五娘，好吧？
0: 台语的单山五娘，
7: 台语的哦，嘿。
0: 你
7: 讲起我都无读书，我台
0: 下。这首歌台语的啦，嘿。
7: 啊啊，
0: 这首歌是台语的啦。
7: 好了好了，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你拿住耳机啊！你拿住耳机啊！
8: 准备给你点一条歌呢。
0: 恁在几位？嘿。
8: 恁是到了婚礼摄影。
0: 婚礼什么什么乡啊？
8: 昆林到六市，
0: 你讲那姓什么呢？
8: 姓杨，
0: 木易杨，杨先要听什么歌？
8: 然后你和你和豆合唱一条那个
0: 《
8: 欢迎苏轼》第一页。
0: 等你吹哈，好，
8: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这个，来这个，来，你好，你好。喂，你好，蔡公伟。
9: 你好，大富啊。
0: 哇，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9: 我要听一声叫滚，一声哭。
0: 哦，这就可怜嘞，
1: 好苦，
0: 这就可怜的歌呢，
9: 就可怜了。
0: 嗯，好，等下给你吹哈。
9: 哦，
0: 好，再见，拜拜，
9: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再见。
10: 包富你好，我爱的吴妻王太太。
0: 哦，要听什么？
10: 我爱听孙思安的《安平之乱》。
0: 好，等下吹哈。
10: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别了，来，谢谢。来，今麦个请到了，讲的是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嘿，这里来甲各位分享，进前地动，咱地动的时阵，咱拢会爱想要走，想要跑哈，想要走的时阵，比如讲，伫迄个时阵，伫缅甸甲泰国，只要有台湾人的所在，台湾人就讲，慢赶紧啊嘞哈，把头顾好，保护掉，就是我们都知道要把自己的头保护好。啊，若是外国人无经过地动的人，就开始乌白嚣张，蛮嚣的。你能去哪里？啊，人是安尼，啊鱼啊嘞，鱼要去哪里？嗯，对不对？这个有人多好伫地动的时阵哈，哎呦，伫海底都会唱水哈，啊咧唱水的时阵，竟然伫迄个时阵。鱼仔拢倒伫上，诶，拢倒伫头骹，哦，拢伫 那里捆的那种形都没在叮当，都没有在动哦，很一大片哦，齁。所以说人捕捉到了，咱人呢在这顶管在造的时候，在躲避齁，在当的时候，海底鱼啊竟然都在海底涂骹齁，都没叮当，连跑都不跑。
0: 哎，伊那无迄个帮，迄个帮山，伊
1: 应该无一种欢乐了哈。
0: 他们没那个欢乐。
1: 但是伊拢袂走咧哈，跟人无讲。
0: 啊，他们当然不用跑，那是最底层的。哦、动物跟我们不一样了哈。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1: 哎哦，来个贵分享啊，咱得来个贵提醒哈，这个加工的肉类卖食伤多啊，真的不要吃太多啊。当然，因为自己。加工的肉品拢是啥？红肉、红肉啦，红肉是啥？除了鸡肉甲鱼啊以外，拢是红肉。所以讲，伫这慢性发炎这件代志，哦，伫这个在医生的眼里哈，慢性发炎是上麻烦哦。安怎讲？因为这是慢慢啊，家你的身体的健康食去，抵抗力啦、体力啦，哦，恁慢慢食去就是发炎。所以讲啊，有一个研究，哈佛大学研究20当发现。有五项会致使你这慢性发炎的食物，包括油脂的物件，吼、哦，啊，佮有精致类糖的饮料跟那个食物，比如讲这个鸡卵糕啦、饼啦、洋芋片，吼、哦，拢甜的物件来记住，也叫啥？猪油、加工的肉品，哦，加工的肉品都有讲到，吼、哦，包括烟肠啦、火腿、香肠、热狗，吼、哦，炸鸡块，你想袂到汉堡肉拢是，这些真正卖达工食，吼、哦，所以讲伫即块，吼、哦，卫生福利部这个处长，吼、哦，拢有甲蛮有这伫白所在公布资料，嘛是引用哈佛大学也来宾的资料，吼、哦，其实用咱也这三高啊，有得癌，哦，也是讲这较特别的罕见的疾病，拢是因为咱慢性发炎所造成。辛苦的抵抗力甲细胞的突变所造成的，所以讲，咱一定吼，哎，赶紧来改变咱的食食，卖逐工食即多讲吼，即个什么猪油啦，哦啊，含糖饮料吼，咱慢慢来改吼，哎呀，甲咱这边鸡卵糕啦、饼、洋芋片吼，你这种零嘴类的，有些物件个加工的肉品，真的不要天天吃哦。
0: 哎，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大家好，
1: 你好。
2: 哎呀，秋爽哦！
0: 哎，
1: 晚上好。
2: 哦，我拜托出来
0: 啊！
2: 你叫大户听出来。
0: 哦好，大户你要不请你听下来，谢谢。
2: 哎，
0: 好好，感谢好，谢谢哈。你好，你好。
11: 哎，四川。
0: 喂。
11: 我要叫
0: 好，我叫人家。好嘞，听节目先哦。好，谢谢。

0: 三年害死，这是黄以玲所唱的。咱这位是这个我看见哈，是我们的哪一位呢？我看见我今讲了唔对，那陈大姐哈，应该是陈大姐哈，来谢谢你，徐大姐哦，对不起，谢谢。
1: 哇，谢传弟，嗨，你好，喂，嗨，
2: 喂，
1: 哟，
2: 谢传呀，
1: 还是嗨，
0: 那就关起来，你好，你好。
3: 来，你好。见证一下。
0: 来哦，工厂电话来哦。
3: 这个弄弄皮人。我无甲你讲，阮爸在一下。
0: 嘿。
3: 做了三家子。
0: 哦，对。
3: 我有去买，我一个工厂。
0: 嘿。
3: 我一礼拜内面甲抹三届。
0: 好。
3: 第三届甲抹了吼，伊个迄落自发性皮肤炎，伊拢会头扎头。本来头壳我拢一皮一皮，一直落，三啊千的吼，规个落甲规个拢白出去。
0: 哦，
3: 即卖我第二届呐，第三届要到我囝讲，规个拢好伊啊！我问阮爸讲，佫会上袂？讲袂上啊！
0: 袂上啊你！哦，好棒哦！
3: 看过来，佮拢无好。
0: 迄叫做脂漏性的皮肤炎呐！安尼好哦，好哦，安尼即个阮段小伯嘞，谢谢，好，感谢，好，谢谢。明天你胸更尬了，现在是进老关到今晚陪我们的叶波啊 ，no 皮痒，转接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了这拢个坑一座，咱要播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些哦，哪些播不完是个头昏脑眩，而且呢，幕后的个人
4: 到小波
0: 阿 K 老 K 一雄，功格等下就问牛蛋嘞，大准力杠，谢谢。今天呢，我要来甲好朋友呢，请您起来甲咱讲好话。哎呦，拍摄我个请您起来讲哦吼。那么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哦吼。但是咱有讲过人机会让别人，啊你卡远那边讲好话，你也讲哦，看你是按食了安那好，抹了安那好，讲重点哦。啊，蛮袂记呢，那有讲过机会让别人一个哦吼。那么咱当然会感谢好朋友，我那赶快上我好朋友呢。咱这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哈，赶快呢，咱差不多两个至三位，因为咱袂当上侪位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今日去赶快，要来感谢好朋友呢，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那是要起来讲呢，即马开始会当卡哩吧哈，莫袂记哦，我有讲过啊，恁有讲过的人哦，咱机会你有别人哈，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
4: 469。四六九，
0: 嗨，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我来生病，我不记得，
5: 我食三鲜鲜补，食了即马身体加足爽快啊，放药即马嘛拢较袂臭又破炎炎，
0: 较袂臭又破炎，
5: 嘿，
0: 小便有够油无？
5: 小便哦，即马较无啊，较无较搞尿啊，
0: 哦、
5: 较好势啊。
0: 当然吼，你等一下，医生接着，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讲重点
6: 来。黄小梅。
0: 来，讲重点嘛，请讲下来，嘿。
6: 好，我食你的三常精补，甲食迄个叫做啥？
0: 钙固质。
6: 钙固质。
0: 安那食了
6: 安那好。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6: 食了脚才会行。
0: 啊？
6: 食了脚才会行啦。
0: 你要讲重点啦，是食了，
6: 食了安那好啦。
0: 安那好啦，
6: 啊都食了唔再行，无都袂行。
0: 哦，本来脚袂行了，对啦吼，啊即卖行啦吼。
6: 哎，
0: 好，然后现在接进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对不起，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4: 大准力讲，
0: 那你好，变你卡起，唔忙讲，我食了心情足好，我食了钙好，还是好那你。根本你无讲到重点，这叫做无讲到重点啦。哦，我食了心情足好啦，我是伊个足。精神改好啦，讲这都无讲重点，来讲重点哈。来，谢谢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
7: 你讲四段的啊？
0: 你哪就会记呢嘿？你哪就会记啊，小姐？
7: 好，
0: 来你讲啊那嘿。 喂喂喂，拿着机嘿。喂喂喂，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7: 我就算呀。
0: 嘿是嘿来。
7: 哦，我有挂外公。
0: 别讲三，别讲好话吗？
7: 哎，我外公，我这个
0: 吃哦。好来，三片好不？来嘿。
7: 这个吃好拢吃诶，诶，骨骨咧，
0: 骨骨只，
7: 诶，手嘛开刀，啊个骨头食甲真好咧。
0: 食了安那好？
7: 食到拢。也算讲真快的恢复啊，
0: 真紧的恢复的对啦
7: 吼，别讲安拖足久安尼哦，
0: 哦，
7: 真好用啊。
0: 嗯，好，谢谢啦，二千接进来，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们都没有讲到重点，你那么讲的重点，我去给您建议一下，你那阿伯卡起来，后边卡起来人，爱讲，咱的讲伊的差别性啊，比如讲啊，我哦较早哦，就安那艰苦。啊，就迄个艰苦是艰苦伫对，啊，即马袂啊，你讲重点吼，诶、哦，袂使讲啊，我食了加做好啦，啊，心情加做好啦，啊，加做精神啦，安尼就是无讲着重点，吼、哦，恁来讲重点哈。来，即马来开始要停，先暂停者，因咱的广告时间袂当伤长啊，所以甲恁抱歉，无讲着人不要紧哦，咱个机会你后摆哦，后摆再讲啦，吼。咱有机会，大家拢有机会哦，哈！啊，先感谢咱的好朋友，感谢恁的配合，来谢谢。来，今麦请大伙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4: 嘿，来个贵分享哦，咱这个来个先个贵提醒哦，惊人的发现啊！哈，这 chewing gum 啊，咱讲树林藤哈，这是口香糖。口香糖通常诶建议价是安怎价？就是讲吼，即个比如讲预防啊，咱的嘴内底吼较少嘴喏所造成的即个臭气，就因为口水也可以啊，让我们的那些嘴里的细菌吼可以降低，较袂臭气啦，吼、哦。所以讲有即、這个补即个树灵藤吼，这個、口香糖的人吼，会当降低啊咱嘴气也就有蛀牙的机会。啊，这时阵咱咧剥，忙咧剥时阵吼，唔是真正食物件，但是哪里食物件这种动作，对不对吼？咧剥，对不对吼？对咱的脑部较好哦。咱常常讲吼，咱足侪长辈，因为伊肌少症，啊，因为有人甲我问吼，啊，我知影讲手脚手爱运动，啊，我惊讲以后我袂吞袂食袂啉，哦，我会惊咧。你讲啊，大夫讲迄案例哦，因为啉水砸到会惊咧，甲你建议会当去补这树灵藤啊，是这个口香糖啊，慢慢尽量甲吞落去哈，这会当帮助咱的安尼补哈，训练咱的这个颔骨咱这边甲嘴这边建起吧，以外。咱咧播这個动作吼，我安尼加咧吼，这个会刺激咱的神经，啊去刺激咱的脑部，会当降低咱失智的这個风险哦。所以讲啊，偶尔哦，咱会当唔卖打工价哈，偶尔有时阵会当安尼播一两个哈、哦，啊倒一摆做种休想啦，卖食伤甜哈，安尼播咧，咱加强咱的经济吧。会用刺激咱的脑部，甚至讲咱一边播一边会分泌咱的嘴液，咱的嘴液会用较正常分泌，降低咱嘴内底菌，啊，可以当让咱的胃肠开始叮当。哦，一件事情很多好处，甲可以提醒。
0: 哎，当我讲起来，那你都唔好食，有一种有凉凉的。
4: 上好是去嘴中，
0: 还不剩盐味的啦。
4: 看外面卖有甜，看有法多嘴的，有这种甜较少一种。有那种
0: 阿哥来卖凉啊！
4: 看过了，我也
0: 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讲尽量哦？卖假气更闹的，尤其是那么如果是你本身点了闹，哎 ，K K， 哎闹的怪怪人呢？这个就尽量不要吃那个熊贼，熊会刺激的，比如讲哎凉的啦，吼，很凉的那个啊，尤其是特别凉的那个呢，那么点到对脑无好处，点到有坏处。哦，所以对脑，你若讲要是要希望脑呢，一旦弄安尼讲话好听呢，当然就是卖食辣的、麻辣的、伤冰的物件，过来个伤凉的，迄、那个口香糖吼、哦，那个不要常常吃。还是讲甘喉糖。那么这种的颠倒刺激到喉咙一下黏膜哦，颠倒对咱的喉咙无好处。所以呢，有人问我秀山，啊，你用安那保养脑，啊，无食咸啊，我。 不会，我不会吃辣哈。啊，当然，迄种甘凉凉的，迄尽量都是买。像你若要甘吼，甘迄种有盐味的哦，就是没有凉凉的，也没有甜甜的那个哈。麦克啊，气坑呐，因为你个气坑嘞，那你喉咙的黏膜嘞一直在分泌的唾液哦，等到对咱的什么，对咱脑无好哈。上好是啥？饮白茶上介好，给咱建议好朋友。来，这个到我先来个唱心头吧。杨先说点吧，我先来个唱。杨先拍谁哦？我来跟你唱，我不请蔡依德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心头吧，谢谢。

0: 啊，讲你妈妈一定对你足好。
1: 我妈妈有够听我，
0: 啊，就是听你吼，
1: 就是细汉听到大，听到大汉咯，唔只伊照料的人的艰苦啊。
0: 对，我听歌，听你的歌就知影，我都有这个，有这个事。
1: 感受啦吼，
0: 哎，感受对，
1: 哎，
0: 我细汉嘛是妈妈带大汉的。
1: 安尼吼，感谢你用心收听。谢谢哈，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来，大家都是爸爸妈妈心头吧？哎，咱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啊，囝吼啊，不要忘记了要孝顺父母哦。来呢，没有好爸母啊，头一个条件，拜托诶，恁家己身体顾好，唔忙吼，是大人为咱烦恼。哎呦，一个阿妈哦，伊咧烦恼因囝啦，我讲恁囝几岁？61岁啦，哈？你的烦恼，你61岁做阿公的囝，原来因囝是啥问题？中风啦！哎呦，真正是啊，佮有糖尿病啊，就是因为糖尿病去得中风安尼啦。我讲恁囝61岁，敢袂用家己照顾身体，得佮你烦恼哦。伊讲啊，爱都讲也袂听啦，人医生叫伊呛嘴啦，就算你嘛拢讲叫人爱呛嘴，阿姨佮讲哦，伊拢讲啊，你卖烦啦，你唔捌啦，吼。阿姨甲讲，伊讲因老母甲讲哦，因囝甲讲因爸啦。结果咧是虾米人？因为病变中风，啊，当然嘛因囝啊，而且做老母的人哦，得烦恼啊。哎，做干做的人咧烦恼，做公的囝，你看没？真正是有够不好哦，讲起来那叫做不好吼、哦。所以咱人有慢性病，爱家己负责。啊，个人做也是个人担，对不对？爱家己去面对啊。为什么你得到糖尿病啊？即马过来，食食来注意啥？啊，过来爱呛嘴无啊？爱注意啊！吼，来即马请到位来，甲咱讲个清楚来，谢谢。
2: 是啊，来甲各位提醒，糖分的问题啊，咱这糖尿病诶，按照过去5年以来治疗国民健康署，甲咱提醒哈，甲各位报告者。爱注意，咱食食运动、啉水、睏眠、检查啊，较有法度降低得到糖尿病的机会。目前去年5年的资料发现，每已经是每10个人内底有一个糖尿病，今已经是8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糖尿病哦。咧治疗糖分这代代志已经超过256万人哦，所以讲今年的资料应该阁愈悬。包括烟酒槟榔、运动无够、三高、大口家族遗传啊，拢是。糖尿病诶，这个高危险群都是高风险族群哈啊，这部分你来加注意，只要你啊健康报告顶管，你油、糖、血压三项有两项你是红的耶，你比正常人得到糖尿病以后，比正常人得到糖尿病机会高6倍啊，这是目前的数据哈、啊，所以讲要想办法，把你目前健康检查顶管红的部分，要一项一项用掉。哦，所以包括会油会疼哦，对的。所以讲，你到底有几项红色？不知道的赶快安排哈，要检查一下。近目前哈，国民健康署提供30岁以上的人会当这种健康的检查服务，无了解人去即问下即个病医啦，还是讲卫生局这部分哈，你就应该唔知哈。来啊，也告诉啊，糖尿病。甲咱湿地有直接的关系哦，一定要多强调一下湿智哈，因为咱目前的社会已经是高年龄的社会哈，65岁以上长辈已经超过20%，我这时候可以要发现，咱的医疗的系统的负担越来越重啊，但是呢，咱发现看到哈，三高的人越来越多，咱看到是这个心血管问题、腰椎痛的病人数只有增加，未降低，表示讲咱未来医疗负担会较重，甚至讲咱的健保会破产，这是一定的哈。如果说再不降低的话，所以讲咱每一个长辈，你的责任就是把家己的身体顾好。你要去看卖，你拢食啥？营养啦、运动啦、睏眠啦、精神哦，这拢是你每一工拢爱做的代志。你会感觉讲啊，我着安尼食啊，我也唔知要去倒。你着开始要开始改变啦，要开始改变哈，因为你即卖生活是无健康哈。你讲有咧啊运动，你讲有运动，你规工遮侪时间，你是开偌侪时间咧运动？哦，因为你运动中，安怎讲呢？唔是讲算点钟诶，咱看你消耗偌侪卡路里。因为你动作较慢，哦，所以讲你运动时间来又较长诶。 哦，对不对？啊，那是讲咱食这部分，对不对？咱是不是你爱食的物件，拢先停，包括就是啥，你爱食的零嘴，哎，什么包板头、碗粿吼，这砍价物件吼，哦，你爱食的有时阵哦，你爱去市场买食这些什么烤的吼、哦，烘的啦，还是讲油煎什么韩鸡啊，这种未使去食哦，什么韭菜盒子你都要停吼、哦，安心食健康，加食菜。哦，水果哎，每一天哎，食两拳头大小两分，安尼饭吼啊较少的，菜较济寡，啊有可能会枵点点，你去吹种哦卡路里较低的物件吼，很多，比如讲这模拟啦吼，还是讲种举弱，会样去开始来调整。安尼你来讲开始改变食食甲增加运动的时阵，你的身躯消耗卡路里，你的身躯较会忝，暗时会当较好困。你的这个时阵，你辛苦的卡路里无碍物件，会当消毒，代谢掉掉，你辛苦会较轻松。除了啊，你的暗时较困以外，哦、啊，你的体重买当降低，买当降低，心肺梗的问题哦、啊，因为一直要甲你提醒吼，千万卖得着糖尿病、失眠、西药剂、顾卡顾镜头、中风、血管脱掉哦，这猝死拢是甲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糖尿病是一个全身骨的问题，一定要赶紧的改善生活习惯喽。
1: 哎，那么你吃了糖尿病，佮叫做什么病？
2: 心脏代谢病。
1: 对啦，就是心脏代谢出问题啦，你的肝佮油脂啦，所以你佮看到有糖尿病的人，一般拢开肝包油佮心包油，因为恁的三酸甘油拢比人较高，而且呢，油脂也比人一般人佮较无好，所以你看糖尿病的人便便拢先胃倒来，西油脂。我都是安尼啊吼，所以你一定要食些嘴啊！哎呦，个人作业，个人担，无到时真啊，西游记得麻烦了呢。爱呛嘴呢，而且牛本钱的血糖甲本哦血糖，伊话个牛糖化血色素的哦。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0: 好。
1: 嗨，什么归属吗？嘿。
0: 诶，我给加糖糖尿病。
1: 哎，邓姐来加直接线哦。嗨，谢谢。

0: 哎，谢谢季白影，好像是优雅情缘哈。那么是这个刘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我拿这把机。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拿这把。哎呦，我有，
1: 小姐你好，
0: 七六，嘿。
1: 哦，我食你的三鲜煎包真少嘞，啊，我刚改讲啊，你都要落山
0: 哦，你要讲过年呢，来讲重点哦，来讲重点，来
1: 三鲜煎包。
0: 哦，安那食了那好，来你讲
1: 嘿。我们哪有差啦？
0: 有去检查无？
1: 我唔捌咧检查，我拢
0: 家己娘
1: 做医生，
0: 好家己娘啦吼。啊，即马食了安怎好？
1: 我家己做医生啦。
0: 好，啊，即马食了安怎好？
1: 目那食了病因目都那从阮管咯，目睭都较无啊。啊，即马你食这药啊，拢未无啊啦。
0: 好安尼哦，好好。
1: 第三无啊，消化啦。
0: 好啊，你甲讲重点啊，我变
1: 来听。啊，迄个头壳画面吼，上好啊。
0: 哈哈哈！好安尼吼。
1: 我咧头壳画面哦，今仔画面画一档安尼，啊，不时都去喊着店安尼听哦，见听。我那清嘞，等下咧炖嘞，拢食不好嘞。
0: 哦吼吼吼，
1: 啊，即马有啊，啊，即马过无食就过来啊。
0: 啊，即马好无？
1: 有啊。
0: 哦。
1: 今日下山关食只好啊。
0: 哦，安尼哦，哇，
1: 我
0: 感谢。
1: 哇，我可能还要搁叫。
0: 马紧马紧，你那上紧要帮关，你讲是江太太嘛吼？好，安尼感谢你哈。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哎，我是小弟，你好，嗨，喂，你好。
2: 喂，
0: 阿西，我姓啥？你好，你好。
2: 你姓啥？
0: 嘿，我姓啥？
2: 当然，我甲你讲，甲你关两关嘞，
0: 一
2: 关嘞，哎呀，
0: 好生意啊！来，
2: 先生啦，
0: 我来，姐姐帮你。
2: 啊，我今仔日检查
0: 哦，是，
2: 我话成分四百呢。
0: 啊，你原地看你关了四百
2: 哦。啊，今麦哎，今麦剩170几呢。
0: 哦。哦，怎么那么好？
2: 我加一罐呢，我
0: 加一罐哦。
2: 啊，未，安尼才食头十几天呢。
0: 我今日去，今日去检查就对了吼。
2: 啊，今日检查，我准160几。
0: 哎呦，好棒哦！
2: 一百公斤很多了啦。
0: 四百公了呢，哦，啊，以前我们差一条。
2: 加一罐
0: 啊！啊，那再继续加油啊！真正有，哎，好，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大嫂。好，你消息嘛吼？
3: 好，感谢。
0: 哦，哎，要讲过来呢，啊，讲重点哦，来，来，请讲嘿。
3: 哦，之前暗时啊，都搞了，怎啊拢未啊？啊，个血血糖也升高，啊，怎啊拢正常啊？
0: 啊，有去检查无？
3: 有啊。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3: 哎，拢正常啊，哎，怎？我足感谢你啦！
0: 哦，安尼好好，啊，身体讲好，就阮到时报啦哈。安尼看嘞看嘞，大哥好，马紧啊，甲盖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4: 三品进步到
0: 位啊！三品了不起嘞，好，讲重点就好啊哈，来。
4: 我去用检查吼，我糖都正常。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4: 迄个血也正常，啊糖分也正常，啊血压也正常。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安尼好。
4: 啊钙固醇嘛都好。
0: 好，安尼好。安尼小金蚂蚁，继续看你哈，老朋友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款
5: 三省健保，
0: 何里都没烦恼。我就讲过，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你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伊。那么食三片爱食这個，你看免食咧骨人骨来将，食一罐滴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食咱即款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也可以食咱即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刚买的有台北三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只开下挂，所以要留起来哈。食好再给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就稳定咱的
5: 大准一杠，
0: 谢谢。喂，你好，
6: 嗯，是我啦吼，
0: 嘿，是你好，嘿，安娜，
6: 啊，我要请教你讲，
0: 好好，
6: 算食糖分是毋是？
0: 哦，来一下，来这边哦，我叫两个听好，蛋姐，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好，你好，
7: 哎，这个，哎，请问下次吼，
0: 嘿，
7: 这个地方那个糖分要食什么？
0: 我来，哎，二线个这边，嗨，谢谢。 来，今晚我到了，请你用我的将尊声来当你。
8: 嘿，试试看。
0: 哎，欢迎卡拉吉达奥多哥来听到，请你用我哈。阿兰继续卡，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刷卡，我给你接电话听到，请过来，谢谢。

0: 将尊兄来当地，哎，你用我叫做混的卡拉去到都可，哎，这主持人刚才是了詹雅文哈，
1: 詹雅文主持人，
0: 哎，这就是
1: 大富秋伟了，
0: 哎，谢谢，
2: 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3: 哎、欸，你收山少？
2: 是，我收山你好。
3: 我到伫江南路啦。
2: 好、哦，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2: 我、哦哦、来，迄、那个三片的姐。
3: 不，未歹哦。
2: 哦，你食了那好。
3: 嗯，食了困有卡会困的。
2: 好困呢，哦、欸，感谢阿伯你讲过嘞哦哈、
3: 欸。我也唔捌可以呢。
2: 哦，安尼哦，我今日有用到个卡啦哈。好，阿伯，感谢你，谢谢。
4: 喂，小姐你好。
2: 小姐你好，海西。
4: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2: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4: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2: 哦，
4: 对啊。
2: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4: 三样都有。
2: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4: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2: 哦，会当困啊你？
4: 拢会使啊。
2: 好、哦，拢会使哦。
4: 哎呀、啊，
2: 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丢了吼。
4: 哇、啊，阿、哦、个、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2: 哦，安尼吼，哦，
4: 阿个盖过节，
2: 盖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4: 我明天有送货吗？
2: 哎、欸，有。

0: 这个大嫂，你今麦食安雅德那有较好无？
1: 嘿，有。
0: 有较好困啊，先啊。
1: 有较有下当头尾有困，会困会困头尾了。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今麦会啊。啊，
1: 今麦会啊，中昼麦当困头尾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啊，增加。
1: 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佮放弃，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莫
1: 叫你看。啊，我食两罐了啊。
0: 你看你都食到
1: 拢讲。我今麦想讲佫叫第三罐来食。
0: 好，安尼等下来上线，姐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昆明起来，那边来吃人管，吃人这管，哎呀，得啦。那么咱这管呢，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淀粉末，这对正刚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管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个灰粉呢，反正皮肤是爱帮助。困眠帮助消化，内底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那么内底边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会咧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荷兰人较袂疲劳。啊，你阿大妈定硬讲硬讲，去滴对啊，都无好来，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荷兰好困是假。
2: 哎呀，得呐！
0: 想我先来当个教三千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讲过吼，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平静呐。啊，那看完那个病人无记无，一定要有耐心哦，每只一罐都放掉哈。啊，吃好再给咱
2: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2: 大准一杠，
0: 谢谢。张立克，你好。
3: 哎，困未起嘞。
0: 哎，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哦，咱当一生当中嘞，拢会去拄到什么嘞？哎，稍等，你好，你好，
4: 哎，
0: 喂，你好，你好，
5: 哎，咱也感谢谢呀，
0: 是，我谢谢你好，
5: 啊，我要买三星，
0: 好、哦，来接电话线哦，嗨，好，谢谢。那么，咱当一生当中嘞，大家拢会拄到啥？这个我定讲个，咱人骨质疏松，但是一定会拄到一项，目睭的什么白内障，一定会拄到。只是炸个万年，你去做迄个做总统啦、啊，你去做哥，我做好野人嘛是赶快弄个拄着。包括台积电的张总我也会碰到，人都会的哈。所以呢，如果是有开刀白内障，那你好朋友唔免过度紧张啊。为什么？因为啊，这是一种已经非常成熟的一种的手术，伊嘛无开刀呢，只是用那种。大户的灾啊哈，它是一种比较科技的方式，所以呢，那免过度紧张，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去开刀，唔好甲囥我上过久哦哈。目睭的问题呢，介重要哦，来，今麦先请大户来讲来目睭的问题来，谢谢。
2: 来，来个贵提醒哈，咱这个出嘴长辈有种目睭涩涩哒哒哈，大眼睛的这状况。目睭阁是一个未讲话器官哦，一旦出现咱打涩涩吼啊，阁会即个哎呦点点的疼时阵，哦安尼严重啊，表示你的目睭有问题，甚至讲过度使用吼、哦。当然啦、啊，咱来了解目睭吼，你也知目屎吼，泪水伫咱的目睭顶管哦，伊分布几层，有水的一层，油的一层，阁有一个黏黏的一层吼、哦，这三层就是要预防咱目睭打起。啊，可以当好咱这感冒会当较湿润、较淡，吼、哦，稳定咱的视力的功能。所以讲，因为你不是拢挂隐形眼镜，过度近视啊，你个过度使用你目睭啊，你的环境较大，吼、哦、啊，是讲伫较暗的所在，利用这个较光的这个手机啊、甲平板，变成你较出力，吼、哦，还是讲你的手机啊、平板吼、哦，较光索无遮明显，哦，你个做出来咧看物件。做这原因，拢会造成你慢慢形成你目睭吼过度疲劳。时间一久了后，咱分泌目屎这件代志就变成无正常，变成大眼睛。啊，当然，咱有可能是拢无明显症状，但是你会感觉拢会感觉吼较熬疲劳，这就是一个信号吼，还有医生检查。啊，除了你家己造成以外，也有因为咱受伤所造成目睭开刀哦，后来有开始变成有大眼睛的情形。大眼睛，咱多少讲的吼，啊，咱这个目睭顶管有三层吼，有水、有油，搁有层黏黏的吼。啊，这三层拢是拢是真重要呢。所以讲，你目睭到底是欠水、欠油，还是两个拢欠呢？你唔知，所以讲爱去问医生。啊，不然你去药房凊彩挂白水，等下滴有暗呢。 哎，这个年轻的小姐，第几档哦，把这个感冒吼破一空啊，哎呦，很严重，是不是？哎呦，医生检查，我久检查一届，那也当三个月了，三个月，无多了半档哦，卖一档看一届，一年看一次太少了。那有医生检查一下，还无多久啊？啊，对不对？三个月半档哦，医生检查一下，啊，来开始看物件，无也无贵到输目睭，安尼应该就是目睭老化，有足悬的机会，你会先拄着。脑花也给我足管的机会拄着白内障，白内障的人免烦恼啊！今仔开到明仔再看有啊，两类拢有问题啊。咱一类开了以后，再开另外一类，叫医生来甲你讲的来开就好。你慢慢等什么适无适吼，拢完全听医生的对啊。白内障不用太担心，咱烦恼是青光眼，目睭压力伤大，眼压过大。什么时候有眼压过大？你有感受到对不对？但是有做者青光眼的人，伊一开始目睭无压力大的状况，所以讲嘛是甲你建议半当上少半当，还有医生来检查，对你目睭较好哦。
0: 是。所以呢，如果是咱看了物件弯弯翘翘，你要注意哦，这个的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先更爱注意啥，视网啊病变哦吼啊。那么只要那目睭干那怪怪，先叫眼科医生检查哦。来，小蛋姐，我秀爽，
2: 大富，
0: 我两个蛋妞。

0: 上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当沙果你有那么近嗯，谢点老师说请我让你黄太太说电美来，谢谢你。
1: 李克你好，嗨，
2: 叔叔你好，
1: 你好，嗨，嗨，
2: 我讲大眼镜的哦，
1: 好嘿是，
2: 我接到你们三星直播，
1: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大哥还请讲下呢，
2: 这就是对大眼镜帮助介大，
1: 哦。
2: 我本人都是亲身的经验，
1: 哦，你有这个经验哦，
2: 哎，
1: 哦，大哥，谢谢你呢哈。
2: 啊，起码拢未啊，免点药啊。
1: 安尼哦，哇，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感谢大哥，谢谢，好，谢谢你的分享哈，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
1: 好，我是谢爽，嘿，你好，嘿，你好。
3: 哦，我给你报好消息，几项拢检，
1: 哦，检查拢正常哦。
3: 我跟你讲，我转去医院吼，
1: 嘿，
3: 本来我是之前我拢食心脏药，唔食，啊，食你这食了，我都冇搁食的吼，
1: 哦，
3: 心脏药冇食，啊，搁再来，
1: 嘿，
3: 帮阿姐嘛无半只，
1: 我来三片好不接嘞，
3: 嘛，
1: 你是食我的三片安尼呢？
3: 对，
1: 哦，安尼介好啊，啊好啊好啊，你即马个介两顿包去拿下，我安尼食了介好得着，好，好，大嫂啊继续看你哈，好，谢谢。生病都不见嘞，大嫂，你感谢你哦，你讲是咩？哦，你的朋友讲，你介绍朋友吃了安那，吃了安那。
4: 伊讲吃了目睭吼，加改变啦。
1: 哦。
4: 哎，阿姨，你话放上嘛，敢那较轻啦。
1: 安尼哦，哦，阿姐嘛，今仔个要叫两罐啦吼。
4: 哎，
1: 安尼我叫来听来上线哦。嗨，谢谢。来哟，我的罐罐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娱乐的是咱这罐三鲜金宝。那么就爱吃咱这种三鲜金宝，吃咱这罐，因为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免吃咧骨人骨来种。啊，有人讲秀山咧，升温咧升宝贝，没？我都讲过，咱人一天爱是少量的元素，咱一天的量啦有够就好啊。而且上个重要的，你免吃个骨人骨来种啦，免吃一种遐一种，唔免吃咱这罐，吃一罐低咧五罐，真正有这升温，咱才当安尼讲哦吼。忽然心甜大一下，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呢，各有呢啊，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的，咱安心啊个食。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个药呢，弄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阿拉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为咧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提咱这 K 啊挂，所以留起来哈。假二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1: 哎，你好，嘿。
5: 喂，那
1: 个。嘿。
5: 假吧，几位。
1: 我来。哦，就这一些喽。嗨，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喂，
1: 来，我是小丽鹤。
6: 哎，是小丽鹤啊。
1: 哎，是丽鹤。
6: 请问我买买那个十个目睭的。
1: 好，哦，来接电话线喽。嗨，邓姐，谢谢。我是小丽鹤，你好，我丽鹤。
7: 喂，你好。
1: 是。
7: 请问一下。
1: 嗨。
7: 哎，一直听到说什么够目睭的够目睭。
1: 哦，等一下，我请假吧。哎，三线在这边，谢谢。哎，谢谢。哪一天了？我想说那个卡里白哟。来，咱来甲讲了一个吼爱情的考验。有一个太太，伊要考验因老公啦吼，哦，想讲看要甲试看因翁是有爱伊无安尼啦吼。啊，装写一张片呢，留伫迄个啊这个眠床头。顶面呢，片是写呢哦，老公，我够烦的啦，我根本都无想要甲你做生活，我决定要离开你啦。当家你那是看到这张片时阵哦，我已经离开这个鬼的所鬼的鬼地方了啦。吼、哦，佮写个这么歹听，吼、哦，哎呀，伊就算准准哦，因老公是几点下班哦，已经秘伫个眠床卡，阿要准备看因翁哦有甚物反应。吼、哦，因老公回来呢，有看到片哦，看完了吼、哦。整理批纸顶面写字啊，啊，唔知写啥嘛吼。当然，这个太太咪起也无看到。然后呢，这个先生哦，就兼考试啊，佮兼唱歌吼，用休的啦。吼，然后呢，哦，就开始换衫裤，换衫就对啊，呢换水衫就对啦。啊，一边换衫裤啦，一边的看手机啊，讲话啊，讲哦 ，Honey， 亲爱的，我马上去找你。好、哦，我的老婆哦，终于走了啦。好、哦，我当年啊，我当年该结婚哦，是真的瞎了眼睛，把这个勾的喇叭。我来较早认识你哦，唔知要偌好诶 ，Honey， 好、哦、个叫 Honey 呢，等我哦，等我哦，等我哦，哦，马上电话就挂了。哎呦，就出去了，哇，这下惨嘛！听着咱公家话某呢，这个某比人民称看靠噶，要求要求嫁这老公要死啊！竟然我甲虾呢，伊马上要找伊 Honey 啦，哦。一直一直耗啦，一直耗耗到强强要断开安尼啦，尾啊整位名称甲背出来，伊要看讲伊人到底是伫这批纸顶面写什么物件，好恁有？因老公写啥？因老公写讲：“你白痴哦，我都看到你的脚了。”意思讲哦，有因翁有看到因某的脚，算唱了无好，叫因翁看到，伊甲骂因某讲：“你白痴哦！”我有看到你的脚呢，好啦，我来买晚餐啦，哈！啊，这个老婆呢有笑无？会笑出来，原来因翁是这么爱伊，这个、爱情的考验有通过无？有啊，今天是愚人节嘛，所以他老婆呢就故意来一个爱情的考验呢、哦。所以呢，人讲哦，人哈 咱有一天哦，一定会了解莎士比亚讲啥，你知？咱哪会当讲伫咱伫曲伊个惊吓生活内底保持冷静的人呢？啊，过来伫生气之下，会当保持稳定的人，会伫正愤慨时，迄个时阵会当保持的清醒的人呢？这种人是正港英雄，就是真正的英雄啦。所以呢，咱人吼爱这个心爱平，心平的气的和，啥物病的拢无。啊，那心那静呢？的万事拢通理，通得理，吼、哦，有通得有理啊。所以呢，心那浮啊，人那心未静啊，你的三千忧愁、忧愁啦，拢总来。啊，心呢，咱两个心未当容下很多很多的心里面的尘埃的对啊。所以呢，我一讲哦，这个你得要有一讲你会明白啦。讲哦，因为无能力，所以咱得个顺其自然。啊，咱心内若有挂碍，你得甲随遇而安。上天若予咱啥物，咱得甲享受啥物。上天若客走啥物呢，咱得甲接受啥物。啊，上天若贫惰插你，啊，你嘛莫去插伊啊，吼、哦。啊，总有一讲就是咱的明辨嘛，人愈来愈智慧。人生的长度，长袂过春夏秋冬啊。人生的跨度，跨袂过东南西北啦、啊。啊，人生的宽度呢，宽袂过天顶甲白云呐。啊，那人生的无常呢，就是悲欢离合啊。所以人讲哦，人若到一定的年龄呢，哦，就是这个到最后时阵呢，有几啊好朋友哈、哦，啊，啉一杯啊小小的茶，啊，听一首啊老歌嘞，然后生活平心平气和啊，安尼呢，活着也就好了。也就是说，你有朋友啦，吼、哦、啊，各位当有你的老婆啦，吼、哦、啊，生活的过安尼就好啊，也不用太去争什么。想过争什么呢？比如讲，成都这些老婆啊，伊那个继续那是常常要甲为太太是安尼哦，为少年人的太太会看伊的啥，会看伊的翁的啥钱袋啊，不只是看钱袋，佮看手机啊，有甲甚物人联络无？安尼咁好不好？其实呢，这变成无尊重啦。大家都冇朋友啊，啊，甲朋友开讲，不管男女两个人做朋友，有时开讲嘛，有时开开玩笑嘛。可是为做太太的人，佮容不下一粒沙子，就会怎样？鸡蛋里挑骨头。得为这个话来对面哦，啊，你两个绝对有暧昧，你两个绝对有，你甲你的同学一定有问题，这些差嘛。会袂说为查某人个安尼，为太太就是安尼。按少年回个老拢讲有因翁伊个有爬起啦，外口有爬起啦，无可能会安尼。哦，的公告哦，真正是哦，无所不至讲的对啊。安尼刚好这样不好。所以呢，人甲人做伙啊，食老了呢，咱就是查讲，唔是为了水，嘛唔是为了有钱，阿嘛唔是为了啥，为了讲这人哦，哇，真有才华。上个重要是啥？温暖，我咱咧静落来啊， 对你好的人呢，你的翁也好，你的某也好呢，咱就是爱静落来，吼，就是让家己两个人呢，会当静静呢享受了啥？原来食老就是爱平静。如果是有一句话啦吼，守得住寂寞的人，就能够享尽荣华富，享受到荣华富贵。就是讲，若会当收到这静的时阵，孤单的时阵，会当收到孤单的人呢，未来。荣华富贵也享受不尽，不尽的对了。所以人哦，心唔要浮，不要浮动，心爱静，咱的心爱宽哦，咱才会当包容。心若无宽的人呢，小块代志的啥冤家啊，小块代志的计较啊，小块代志的跟他讲，哦，你就安尼，你对别人的，你对你的朋友的汉尼好啊，对我这某的无好，哦，就像冤家的来啊吼。所以要心平气和，心宽理。心宽啊，心要静，心要静下来，这个才是重要的。然后来讲完这堂课，互相大家鼓励，来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红背山，哎，同乡诶，我给你唱这个黄小姐点的哈，我给你唱啊，咱无唱歌星哦，来听我唱歌，红背山。谢谢。

0: 推山，一个女人，一个查某人，一个女性呢，眼睛、目睭容不下一粒沙子，是对谁？当然是对那个老公啊！哎，没当我瑕疵哦。嚯、哦，这老婆呢，有时啊吼啊，对老公的要求哦是安尼哦，未使目睭看小姐，出去未使一个看小姐。嚯、哦、啊，这个跟同学要保持距离。啊，跟朋友要保持距离哦。迄、那个成咧关，迄个成咧关上面，在关小朋友一样咧。哎哟，人讲严寡妇出高产啦！你若这么严哦，你迄、那个球啊，成球啊呢？你个电路安哦，一路会路断路断的。所以哦，有时候哈、哦，诶、欸，这个咱其实咱两个心哦，会当做宽，阿妈会当做矮哦。你不看人咧讲小心眼。小心眼就是哦，眼缝里看人了，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为人就是安尼啊，心肝盖矮啊，阿拢看人拢啥，看人家不起呀、啊，看人袂起呀、啊。所以，咱人的心呢，真正是哦，在咱的身体内底哦，一个盖重的器官。你像上天对咱人个盖好，安那讲，只要那是咱的皮肤也好啦，咱的器官也好，拢有可能得到癌症。但是心脏得到癌症的几率有哪有啦？非常非常的少。我那得到癌症是变哪化疗？所以咱人的心盖重要的是安尼啦吼，无你怕会要靠啥？当然嘛，靠咱这心脏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哦，因为你那是真高，比如讲你的悲伤，你的真高乌白伤，啊，你的阴心啊，阴恁老公都唔插你啊吼，吼你。为老婆是安尼呢，甲老公管教成囡仔安尼呢，爱教育教育方式咧去人生的路安尼行，那无教安尼行，伊就硬心啊呢，伊就无爱插人翁啊呢，无甲老公管教成囡仔啦吼。当然啦，大家都嘛希望讲老公会听你的话，燕哥啊，他不是小孩子，他是大人吼。啊，伊是一个走来走去的人，伊不是固定坐伫遐人，佮高我嘛走来走去哦吼，所以不要限制他的行为。更不可能限制他的想法哈，所以呢，我要讲就是讲，人跟人这会相处呢，重要是信任更重要。那么这信任哦，信任的是为心，为咱的心起来。像我今天，从我今天有一个小姐卡来给我哈，伊唔捌卡过电话，伊嘛无咧call in哦。伊讲，伊讲这句话让我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伊讲啊，那秀爽，你继续加油。我就是信任你，我就是信任你，才会给你买东西。我就是信任你，我才会听你的节目。哦，谢谢，我真的好感恩哦，感谢得到你们的信任哦。所以呢，咱人咧讲话要言而有信以外，呢，咱人哦，心肝心这心嘛，有分的心理上的搞的啥，真正心脏有问题。所以咱人啊是靠个性，靠个急，靠个狂，搞狂搞紧张搞生气，个性呢真正无好的人呢，一般拢开高血中风，过来开用滴的啥心肌梗塞。真讲，迄位人是安尼足高筋呢，小可代志都高筋呢，啊唔放人耍呢，就是一定哦，见到人就丢啊呢。这种人哦，心脏跟血压一定不好，而且将来中风一定有结婚呢，个心肌梗塞。所以呢，咱人哦，这种心情跟咱的是个血压有关的是啥物？当然食食冇关系啊，唔过上个重要的是个性心情有关系。不只是对会有影响，对咱的上面有哪影响？对咱的心脏有影响啦。所以个性高，就我常讲啊，个性啦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人，一般拢开啥？心跳会心率不整，心跳无稳定。而且呢，咱种天气哦，像咱即马目前啊，即恁讲感觉温差介大，哇，连咪冷啦吼，从北部去兼落雨去冷呢，啊，连咪得个温暖得个看个人穿短啊。这种天气温差无稳定的时阵，咱咧注意的啥？心脏跟着高血，因为咱人的高血跟心跳也对着外靠温度的起起落落，也对着你的心情的起起落落。啊，过来呢，对着你睏眠有饱无饱，咱的血压高跟血压低呢，跟心跳呢，跟睏眠冇关系。你若睏眠无饱，咱就容易惹着血气啊，当然血压就开始欠管呐。啊，过来呢，就是咱平时拢袂咧运动，只有哪拢袂咧啉。不怪你的火黏梯黏梯，不怪你的中风，咱最近一定爱啉哦吼。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平常时呢爱食水果的人，爱食水果，大拢爱食甜的， 吃伤过甜的人呢，真正你会得到三酸甘油，不是一定吃肉而已，三酸甘油的管，三酸甘油那管呢，咱的胆固醇一定会对的管。为什么？因为咱的肝会帮咱制造胆固醇，透过的三酸甘油，而且拢是利用的暗时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血压管够。会有会带管的人呢，暗时去等呢，尽量卖食上济肉哦，食较清淡的啊，水果呢，甜，大家拢食甜的不要紧啊，食较少小块。上个重要的是咱水那里冇够，无咱的血真正会出问题哦，吼，会黏体黏体哦，吼，因咱两个带动爱靠啥，血带动爱靠三酸甘油加靠咱的水哦。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家己知道你有高血压人，因为咱今麦我讲高血压人是600几万人。620几万人，所以当然啦、啊，你要家己知影，要注意爱量啊。你有无曾经为人讲用感觉的？哇、哦，恁比以前较高。吼、哦，我感觉头壳会晕哦，血压就是悬啊。吼、哦、好，等下你若晕的时阵，搞不好要中风啊！你才咧感觉晕啊？这种的方法呢，唔对，安尼等到危险哦吼。上是用量的，吼、哦，咱尽量保持60到80以内。然后呢，这个咱心跳保持60到100以内。我有看到电视的娱乐，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呢，有一个小姐，公公的安的心跳拢200，我觉得这个小姐很夸张哦，没有讲出来话是没有尝试的话，靠，可能200，你等不是老鼠哥，你等不是娱乐尿气啊哥哦，所以咱俩心跳200是哦，那是一半摆啊跳舞较紧呀，无可能平常时拢200，迄人心脏袂堪没有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啊，定定下气啊，头壳晕呢，定定手麻、脚麻、脚冷、手冷、脚冰、手冰的人呢，爱注意心脏加高血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小姐，你那食卡丘啊嘛？你食啥？
0: 哎呀，安尼该接接线咯，嗨，谢谢。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首歌好像，刚才有那个的，等一下。

0: 谢谢，欢迎苏喜，这是这个杨先生店名，我是七龙苏请回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
0: 嘿，是。
1: 我嘛在爱困难，我在中华。
0: 嗯，好，安娜。
1: 我在闽南关啊。
0: 好，来稍等
1: 啦。点弄？十点就困，困到嘛七点。
0: 来，三遍，我姐，你讲你讲，我的哎呀，得那问题
1: 是
0: 十点的。
1: 你的药品我拢吃。
0: 十点就困啊，困到透早呢。哇，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好，干啥好？我给你改两顿哈。好，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
1: 我今嘛吼，
0: 嘿是嘿，
1: 对啊，咱那身，
0: 你讲问的三片吗？我来，你嘞三片都不接，三片肩膀吗？
1: 嘿，三片肩膀了吼，啊，我咧行路今嘛都较袂遐喘啊。
0: 哦，安尼哦，哦哦，感谢感谢吼。嘿，
1: 啊，今嘛我要有一个代志要请教过。
0: 安尼，我今天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1: 哎呀，先生你好，
0: 小弟好，嘿，
1: 啊，我本来吼，有咧食你的产品吼，你食迄个有咱咧行路，你要行咧，安尼有咱产品平安咧啊。
0: 有来迄个来产品，是咪产品进步？
1: 嘿啊，
0: 吼，
1: 啊，即摆经过全期间咧，你个食安尼吼，
0: 吼，
1: 即摆你行路干嘛？别咧还穿咧咧？
0: 哦吼吼，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哦哈，安尼甲改两顿无要紧啊。好，谢谢你哦。好，哥哥能等啊，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先生。
0: 哟，
2: 我脚底也要讲好。
0: 哦，来，要讲过来无？哎，讲重，讲重点哦，讲重点来什么？来，请过来。
2: 我脚底的三线全部哈，
0: 然
2: 后心脏啊，好，
0: 系
2: 凹血压、一崩症，啊，拢减落。
0: 哦，我去检查不？
2: 有
0: 有啊，拢正常呢。
2: 哎，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来加，
0: 加
2: 我减了呢。我
0: 马紧。哎呦，阿尚哥，咱健康够紧啊哈。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来，请讲微信，嘿，你好。
1: 来，我们开产品好不的。
0: 哦，来，工厂店嘛，来产品嘞。感谢你来，请讲，嘿来。
1: 我咧三线肩膀足好用啊！
0: 哦吼，三线肩膀，嘿，来你讲，嘿，再讲，嘿。
1: 啊，个心脏较袂疲劳差啊！
0: 哦吼吼吼吼吼吼，好。
1: 啊，个安时啊，较袂焦虑啊！
0: 哦吼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你哈。大概两瓶保健哦。好，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金箔，何里都没烦恼。咱这款真的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都无敢补呢。上个这人饿了，给心情大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啊，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个吃拢无问题。啊，那嘟嘟搞有口口放药的人呢，我那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该好，唔是有竞争的人呢？咱好人嘛，都要投资呢，四十岁起拢要投资哦，哈。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个咧感恩的犹太买产品上了点数，伫咱咧开下挂，所以留起哈。吃好，再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咧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小姐你好，你好，你秀爽呀吗？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3: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有啥物药啊？
0: 哎，这边一线哦。哎，等一下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哎，我请教你哦。
0: 哦，没有，不敢当。
1: 心脏扩，
0: 心脏扩大来都来，我先接接，心脏增多了哈。好，谢谢。来呀，我给你唱哈，咱那个唱一个可怜的歌，一个一声叫滚，一声哭。来，我来唱歌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一声叫君，一声哭，这是咱的暗所点的吼。唱这首歌，我拢会想到一个人，侯大姐。其实我给恁报告，侯大姐她已经去做神啦。因为她是伊是家己想袂开啦，当然有伊家庭的因素伫个啦吼。囝对无好，媳妇啊对无好。啊，互伊呢一直拢想袂开啊！唉，所以呢，我安那个坑吼，我已经叫伊几啊摆呢，我这个有几啊摆，伊拢卡来一直号啊，甲我讲伊要伊就已经准备要落要自杀啊！我甲伊苦劝，我嘛甚至呢，冇出动的警察，我已经甲伊苦劝几啊摆，可是他还是留不住吼，所以呢。已经哦，万念俱灰啦。跟他讲哦，已经感觉人生个活落去无意思安尼啦。吼，伊无一个挖壳。其实伊呐，因老公呐，爹可能他就不会这样想了。伊就是感觉讲，伊要对因老公去的对啦。因为伊跟老公介好啊，阿哥安尼啊，所以有时候人都会想不开啊。当然最好是不要啦吼。走到那个路都不是好事情，就是说了解自己呢，这个不是好事情。然后你看琼瑶也是想不开啊，他也是自杀的哈。啊，因为为什么呢？他感觉人生活得过了，那么他不爱改，也最后的人生呢，都在眠床呢，然后不能够自主，我都改的呢。行动的丢了，已经拢得里名称嘛，所以这个是每个人哦，每个人的这个怎么样走呢？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哦，哈。所以呢，这个家老我拢听讲过啊，虽然讲过再讲的是咱家老，就是一定要第一点健康。人若健康呢，身躯边个有苦苦啊，当然咯、哦。恁家的囝儿是谁，一定会挖来你的边啊，哪有钱啊。这若讲现实嘛是熟悉的，熟悉的是安尼啊。你若有钱哦，吼啊，所以你唔要想早把钱干干迄个财产哦，先想干迄个厝呢，想早过哦恁家的囡啊。哎呦，一间厝呢，变啊捡到衣衫碎啦。你间厝唔是上亿个啊，对唔对？上亿个唔只会啊。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要想要想早去，要来过好恁的囡仔，惊捡到税金没啦。迄一间厝呢，唔是成人的过啦，五六千万的贵亿个，唔是迄啦。啊，那无汉尼管的计小安的，免烦恼，身体家己过好。因为咱人哦，有保养，有惊气，有投资，真的有差。平常时呢，咱来当家己行路，比如讲咱骨头过好，咱的脚路过好呢，当然啦、啊。咱要去堆嘛，当去堆。迄人啦、啊，健康哦，个身躯个有苦苦呢，人都自信啦、啊，对不对？啊，那钱个是影响大、啊，是不是呢？咱那么自然，咱就是过到较快乐。啊，马靠你那较乐，也较乐观。人啦，较乐观呢，会当去找朋友行啦。比如讲啊，当去做一下志工啦，吼，会当行路，咱就去运动啊，去佚佗啦，去爬山啦。啊，咱里面呐，是里头咧招游览，你就甲去啊，对不对？啊，反正记得钱也无介济啊。上个重要是你要想得开，咱人哦想得开，足可能。咱人啊想得开哦，是咧糟蹋家己啊。不是糟蹋你呢，伊个你蛮讲啊，我死哦！你看哦，你死都啊好，你人都啊娶别人都啊好，唔安尼想啦吼。家己的生命，家己的，家己决定。啊，而且咱这个肉体可是爸母给咱的，咱来家己顾好，咱有义务哦，把咱这个肉体给顾好，尤其是骨头的顾用，即个咱行路出去外口哦吼。所以呢，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保养，要补充的钙质，尤其是呢，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咱得要补充钙质啦。你唔要等到七老八老，什么叫七老八老？七十八十啊，到时就袂惊咯。袂惊咯，佮加上啦，为人佮有滴个慢性病，佮西游记呢，真正要出门哦，都无方便啊。外口佮外水的花，即马烟花等咧开嘛，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真的要走出去哦，吼。人要心情好歹呢，是看家己啊，是毋是你有甲家己想较开无安尼啊？啊，那底下拢咧拍死干，拢咧拍干啊，见想拢想无好呢，佮安尼别人坑嘛是无效啊，哎。其实拢看家己啦，自己要想开啦吼。好，身体家己的，你若感觉讲哭啊哭袂落，爬也爬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哟，佮定定佮有这个佮有生的骨刺呢，佮五十斤呢，你也保养无？哎， 爱补充家己咯。那你好，你好，嗨，来恰公诶，嘿，你好，
1: 小六，
0: 嘿，我秀才，你好，恰公诶，来，
1: 哈，
0: 恰公诶，嘿，你好，
1: 好，我转对门口吼，我卡啦，未，无帅，也来未得，
0: 无啦，得掉人吼，来先去。

0: 冰鸡短，那么这里是安收请回单的王太太说电苗来，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
0: 哟，
1: 我来找个给你关两关五千
0: 哦，来生病都不急了哦，阿伯那不请你哦，谢谢啊，
1: 好
0: 好好，
1: 啊吃了袂歹
0: 哦，啊吃了安那好，来你讲起来
1: 啊，
0: 讲重点，吃了安那好，
1: 吃了头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较骨
0: 哦，好，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阿伯，呵呵呵，谢谢。谢帅，你好，你好，喂。
2: 哎，先生你好。
0: 哎，先生你好。
2: 哦，我家里的那个哥哥姐啊，
0: 我来三遍不接。
2: 他拢在酒店哦。
0: 哦，好棒，好棒哦，没得的。
2: 家里了，拢在酒店啊。
0: 哦，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搞完歌嘞。
2: 确实真真样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2: 我家里的去吃哦，我来，嗯。我就安心了。
0: 哎，谢谢你，感谢阿伯。好了，这个我到小伯，阿杰小哥看嘞看嘞，好，感谢阿伯哈。嗨，谢谢你哦。我小嫂，你好，你好，嗨。
3: 阿伯，谢谢啦。
0: 哦，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这里，
3: 我食太过节了哈，阿杰。回到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3: 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有开刀过了吼。
3: 嘿嘿嘿，我今麦个月我都开始咧食，食个今
0: 麦，
3: 我拢会做工课。我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3: 哎，我做咩工课拢咧做啊？
0: 安尼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啊，得甲阮当小伯呢哈。
3: 好，当了做对好啊，错对啦，跳槽当拢咧做啊。
0: 拢甲做啊得啊，细弟呢，主持人来注意一下呢。正阿伯啊，说你呢，嘿，老朋友，老朋友，正阿伯哈，好保重哦，好，感谢，谢谢。
4: 我是讲你来解决，你吃袂歹啦。
0: 哦，安尼，
4: 我
0: 来
4: 三片，
0: 我
4: 来吃嘛。
0: 三片我不吃，啊，你吃了哪好？
4: 啊，
0: 你吃了哪好？
4: 哦，吃了哪像？
0: 嗯，
4: 哪像卡，哪像有卡好啊？
0: 哦，
4: 有卡，有哪像有卡，有卡进步啦。
0: 哦，进步啦吼，
4: 啊
0: 是，啊是进步啊呐。
4: 我等下带你买一罐来吃，啊，吃了吃到。经过要吃十天了，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别再放掉啊哈。好，大哥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吃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要吃钙质的物件，吃咱这罐就好啊。咱进来这边个，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健肌嘛吸收好镁，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的矿物质嘛是上济。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吃咱这罐就好啊哈。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叫沙等，那来靠这个钙能等。小朋友当然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哦哈。那么当然的那些，哎当哦，黄金拍档，哎，就是咱的钙过一个价，咱龟仙姑过头头的三千金宝，这两罐爱投资，关灯爱吃，四十以上你得爱保养啊，吃这两罐哦。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你望这个价。哎呀，得啦，陪我几位郎兄刚刚生的是进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假贺不贺，这个人到小宝一雄，公哥，等下就不很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问，
0: 好，妹妹你，搞妹你，六百鬼不上，啊，那个姐姐一线哦，哎，邓姐，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在问你啊，
0: 好，来，请讲下来，
6: 哎，看我你嘛行行你。
0: 哦，
6: 一生啊，
0: 一生的掉了哈，来接接线喽，哎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阿兰这个电话嘛，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秀山来，当互恁信任，这个重要。你若相信我秀山，这个重要呢，很重要哦，哈！我讲的话，你若听得到， 啊，恁个会相信我讲的话，这嘛介重要。相信我手算呢，我袂因为做生意我乱讲话，我袂因为买你一罐产品，甲你怪，我不会。因为我感觉人的肉体哦，介重要。啊，人的钱啊，赚嘛无简单，要欠钱嘛无简单。所以呢，我袂做这种代志，因为啊，将心比心嘛。人哦，赚钱是细水长流，赚咱该赚的，赚咱的当。替咱的当替，不是咱的，咱卖给人怪；不是咱的，咱卖给人贪。为什么呢？我不你敢再去？你若有一天再见，你敢再去吗？再袂去啊！所以咱就是爱把家己的身体呢顾好啊。当然啦，我做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恁有健康的观念，恁有想会开的心，啊，恁够有快乐的心情。我希望恁的生活会当成我所想的，我给恁建议的会当快乐。啊，想凡事想较开的，啊，过来爱替家己想哦，吼，这个当然为子是好代志啊，但是唔通袂记的，你要先爱学会向保护家己啊，吼，再来为恁子呢啦，啊，你家己都无好，要安那为恁子对无吼？来，最后祝大家健康快乐。
7: 希望我来离开。过了较快活。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十二月天吃菜头，六月吃灯扫。欢迎收听《早安乡亲》，乡亲到阵行。透早、熬早、阴暗、晚安，乡亲到阵行嘿。

在每一个休困的礼拜假期，礼拜天的下早暗时，拢有阿文哥甲你陪伴的节目。乡亲斗阵行，所有好朋友爱拼才会赢。那么再度同大家邀请，节目中真侪大兄大姐，真侪开车造车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真侪做船做事。那么小生意大头家店头路边搭，阁有真侪全台湾开车造车的司机朋友，包括咱大楼公司工厂留守保全管理人员，今仔个咧上班值班的老干朋友，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阿文哥都甲你邀请，我是文瓜，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十二月天吃菜头，六月吃灯烧，什么意思？等下甲恁报告。

所有心肌病的各朋友，我是文瓜。今麦你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十二月天公吃菜头，六月吃灯扫，意思是反应迟钝，反应伤过慢，差不多半冬。在顶礼拜台湾落大雨，咱家人伫夜妈祖，北部乡亲讲贵人，贵人夜妈祖，顶礼拜五，一年一度即个鹅卡港，十四日夜妈祖绕境游行啊！伫顶礼拜五两天前，咱家人市、贵人市、成功二路乐建停车场来出发。A.A. 叮叮，歌声齐鸣，炮声响响亮天呐！哈，信众甲着个公庙这阵头，沿路随行，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根据着咱贵人副市长邱佩林表示，鹅阿卡港十四日夜妈祖是家人重要这民俗文化活动，由着咱贵人市中山区的四里，包括着洛安安乐区、安乐区的十个里共同发起十四里哈。安乐区的区长王海总，包括中山区的区长陈雪明，陪同绕境队伍完成今年十四里夜妈祖绕境游行啊！来，好朋友讲天气，讲天气哈。这礼拜来。哦，顶礼拜来啦，咱宜兰诶，咱这桃园，桃园哦，吼、哦，雷公寺呐，啊兼这个大水呢，吼、哦，诶，大溪啦，桃园区啦，拢哦一百米以上一江啊，包括在咱桃园中立平镇，啊，个罗德孤山背地厝诶，八德龙潭，加减诶积水呢，好个再拢提起，吼、哦，好在都退掉了哈。那么南台湾大埔就是大埔闸门水库，一天的雨量超过百外毫米，是三百外天来一天上盖多，今麦呢已经有十外趴，本来叫我们见底吼，叫我们水库无水就对。一来山卡一山吼，咱来迄落注意一下哈。那么另外未来一礼拜，未来这个礼拜，好朋友。要落大雨，透大风哦！鸡啊，讲惊雷公哦！今年梅雨季上大的一阵雨，伫这两天要开始，讲致灾性的降雨。那么到拜二，一直到下礼拜日，梅雨的这个方面滞留伫台湾上空飞来飞去，包括着西南季风同时增强带来水汽，所以这批雨水呢？讲热啊！热干的十七，六月十七咯，好朋友啊，十天左右哦，十天咯哈。啊，过嘞，过热天，我啊，大概做这个热大雨，迄种哦，我先落落遐久啊，热干了拢生菇，迄种的准备哦哈。今仔日呢，低气压达到万里，所以今仔日啊，个加减较好天，我后日阵雨，气温较无稳定。但是明仔载甲后礼拜梅雨季哦，都是梅雨季哦哈，带来的强烈的个气象，雷击啦、强风啦、瞬间强落雨，啊个地灾性的这个落雨哦，和朋友特别小心注意，水沟啊清清的哈、哦，准备对付这个雨水呀、啊。那么真正未来这礼拜听到雨声，和朋友。真正心肝会艰苦啊！陈升的歌唱出着真侪人的心声，予大家快乐，啊，将悲伤家己心内藏。陈升家己安排，把悲伤留给自己。

对今年的四月份、五月份到即马六月份，咱的油价全部都不调整。这礼拜哈，这个礼拜啊，汽油无汽，柴油无热，吼，好朋友，这个礼拜是不调整了哈。有一句话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济人为钱多性命，台湾人真怕病。阁有一句话讲：人因为贪食而病，因为破病而亡。讲话简单，假死的啦，吃死掉的。啊，想到这教育，和平唔当怀疑啦哈。三顿假死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重油重咸。好笑人的芝麻吼，弄来的麻辣，麻辣鸭血，麻辣豆腐，麻辣猪血糕，麻辣卤味，跟麻辣火锅，吼、哦、又麻又辣。和平又没个细找会，哎，心白脑海哦，啊，不是汤油的大肠癌甜心了，大兄大姐绝对有原因咩？

在南台湾的高雄五综合病院心脏科的医师林正浩，他说台湾人四十岁以下患到糖尿病，近来是明显的增加。他有一个患者28岁，姓高，高小姐，来看诊，上期脚底水肿，啊个泌乳球，放尿起的泡泡啊，泡泡尿。其检查结果呢是肾病变，爱洗肾呢。好朋友28岁哦，结果28岁，这个高小姐呢长期是大夜班，食食无正常。伊6年前的22岁都糖尿啊，伊面色暗沉，脚腿拢肿哦，啊个泡泡尿哦，啊个疲劳无关系。讲患着迄个免疫球蛋白 A 型的肾病变，兼并合着糖尿病肾病变，讲爱洗肾洗药剂。好朋友28岁。医师林正浩就讲，糖尿病心病变会变作尿毒症，就是血糖无控制，全身骨的血管病变，心的这个微血管受到伤害，心功能受损，并合着微白尿的这个症状，无洗手洗药剂呢，恐惊活袂久啊。那么大肠癌癌症，好朋友，这种真可怕。咱园林荣总病院吴文杰的医师，伊也表示讲，大肠癌初期有4项，就是你便秘、排便哦，那不是闭结啊，就是漏塞哦，不是闭结就漏塞啊。第二，你那勉强哦排便，比如说细条够加血丝。细条佮加血丝。第三，你的体重呢，无甚物原因，感觉下只会困，结果一直轻落，一直减重。最后一项就是容易疲劳，无然无呢，只要看医生来检查。啊，毋是少年就会哦，毋是老的会哦，40岁左右都要注意啊。你的加工盐巴、烧烤、油炸、重油、重咸，佮爱食甜。分酒不离家，啊，槟榔下咧煲，哦，啊，生命难免旺盛，所以要保健预防，糙米、燕麦、荞麦、番薯，好朋友，食5谷10粮、全谷杂粮，花椰菜、胡萝卜、海带芽、奇异果、高纤蔬果，迄、那个鸡胸肉、鸡胸肉、豆类。鸡卵、鱼啊，优质蛋白。最后加上一挂发酵的食物，譬如讲米寿西乳，譬如讲无糖的优格，哦，啊，譬如讲卖收过咸的泡菜。阿文哥，祝咱大家永健好生命，讲食老老青春，老长寿，佮老古锥得人疼。

来呀、啊，乡亲斗阵行，爱拼才会赢。哦，啊，拢行出第一名。小弟是咱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我是文歌，文是做文章的文，歌是唱歌的歌。服务的专线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暗时来就香，暗时来有什么香？暗时来有夜来香，听到邓丽君的夜来香。

0: 节目中我敬爱的好朋友，咱台湾慢性病上济是倒一项？
1: 哈？
0: 上济倒一项？
1: 哈？
0: 糖尿病啦、啊，糖尿病，四十岁以上加减无糖尿，那么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啊，就是咱的腰翘，吼、哦，腰肌、腰翘、腰翘，这个胰岛素分泌无够，血糖中的这个糖，吼、哦，血液中的糖伤济，啊，什么原因？只有先天甲后天，先天的出事，你的胰脏，吼、哦，你阿姨因阿丈，我讲胰脏啊，吼、哦，胰脏腰翘，啊，就无多制造胰岛素。这是问您阿姨的阿丈，哦，啊，一世人住这个胰岛素，但是通常80%以上的人拢是后天的，你都吃啦，吃啦，吃啦，唔知安怎吃。来，阿文哥来广告一下，广告互你听。这个糖尿病，哦，糖尿病英文叫做 diabetes， 哈、哦、，diabetes， 哦。带有吼，我他妈贵姓的艺术吼，带有 diabetes 吼，啊那患着糖尿病叫 diabetic 吼 ，diabetic 吼，你糖尿病啦。那么有糖尿的人高食高啉，佮高尿，思想疲劳，佮无精神，啊视力会减亏吼，看物件会花，皮肤会破坑，真歹好。重点哦，你的体重的异常减轻。你检查就知影，啊，抽血上准，哦，啊，蛋白血糖是100以内，哦，蛋白的血糖标准啦，哈，饭后的血糖是140以内，啊，重点哦，糖化血色素是 5.6 以下，6以下个无要紧，6以下哈，你若严重糖尿病啊，我跟你讲，嘴气歹，洗嘴。喙齿的老化，啊，影响三高、心血管，啊，你的肌肉萎缩，讲无吧，肌少症，啊，你的关节个酸软痛，吼，这也痛，那也痛，啊，目睭细个看无，佮起了放大镜，吼、哦，喊大镜，啊，佮脚掌有当纠正，吼、哦，啊，长期爱洗身，五脏六腑讲规组害了了，好朋友叫做并发症啦。讲一只鸟啊，要死要死，还佫排了两刀米。各位朋友啊，迄真痛苦呢，真拖磨呢。啊，咱讲清楚，糖尿病无法度根本治疗，伊只有排稳控啊，排稳控，就是讲快速代谢排解，哦，稳定血糖，啊，佮优化解控制。你去病院啦，吼。检查抽血啦，三个月一摆啦，一年两摆胃照，吼、哦，永远的慢性病叫糖尿病啦。你知影阿辉伯啊有无？咱的前总统啊，50几岁听讲都糖尿，活到90外有控制。啊，咱国一个总统叫阿国啊有无？迄糖尿病控制无好，迄时常咱底下拢食糖啊，地糖啊，70外岁都假拼啊。啊，最近电视哦，吼、哦，做侪广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这个生态啊，过去啊，生态吼、哦，啊，一个生态贵松松，吼、哦，讲张地汤药真贵，好朋友。今仔日我介绍，我讲糖尿病无特效药，只有稳控排，吼、哦，排控稳定控制。啊，病病要稳定血糖。一盒好朋友未歹啊，这叫做台湾温健苦诶苦态诶苦瓜生态诶平稳诶稳啊稳降诶降吼，台湾稳降苦瓜生态诶，这大公司哦有品牌哦，40外年来成绩研究，有美国、日本、韩国诶专利，主要就是苦瓜生态。爱个配合这个五血月、酵母铬、酵母碘、白心刀，这是全台湾唯一植物性的这个胰岛素。 伊采用着美国两项专利技术，叫做低温追触标靶，甲着生态定序标靶，对饭后血糖的稳定控制，30分钟就有效果，半点钟。你每天早上甲食一粒，稳定血糖，控制血糖的安全标准。好朋友，一个月你甲检查看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要互你达到安全标准。所以，即味台湾稳酱哈，稳酱啦哈，这个酱就是属于迄个稳酱、稳酱、稳酱啊、稳酱哈。迄、那个古泰生态哈，咱有白煮的哦，大白煮的哦。号称为台湾唯一地步性的这个胰岛素，因为这个苦瓜生态萃取出来了后呢，以这个成分，跟咱人体胰岛素非常相关，非常一样，所以叫苦瓜生态这个物件。有糖尿人来吃上好，啊，你若无糖尿做保养嘛未歹。即个台湾稳降苦瓜生态。天然植物的胰岛素，当时就姓黄，当时就40多人来专门研究糖尿病。伊对血糖浓度分解、稳定血糖的控制是专门科的，而且业界有出名哦。对咱台湾山苦瓜萃取这个苦瓜干的元素啊，综合着月月白红。

哦，四组哦，四组一摆两盒，赶快优待1680块1680，算两盒，算你一盒钱啦，哈、哦。啊，特别有大组的，你若加减有汤药的，买大组的，四组搁送四组，哦，不，四盒搁送四盒，一盒30粒哦，买四盒送四盒，啊，端午节要到啊，互你食稳定血糖，身体健康。兼退会解毒，四阿上四阿姆，一阿上一阿姆，搁加上一阿好你啦，听清楚啊！台湾稳将烤龟的生态，小组是两阿1680块，啊那大组呢？四阿加四阿，搁加一阿高阿吼高 K 阿啦，3880块。3880，好朋友，继续俗的啦，哦，俗到春，俗到贪杯啦，白白要开钱，哦，高压才3880块。董事长，哦，嗯，董事长真有贴心，伊讲欢喜就好啦，有效较要紧啦，哦，坐难买啦，哦，啊，食了有效果啊，啊，你主文电话真冇听到，哦，唔通有汤药，身体爱保寿。现场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个朋友听好清楚，台湾第一支，美国第一支植物性的胰岛素，针对着慢性病糖尿。针对着身体保养，台湾稳将专利的苦瓜生态，哈，台湾稳将专利的苦瓜生态，这个苦瓜生态的生态，就是两百一个四味的两特质，让咱较好吸收，好比你听啦，哈，这是苦瓜生态，台湾稳将名牌大牌子的，属乎你的，搁讲一摆哦，两盒1680。高压九合高 K 啊，一克啊30粒，3880块，3880，真正好朋友买无到，心肝会解忧，电话紧卡起。

较早有一部电影，美国的电影叫做《巴托救世》哈，啊，《巴托救世》就是阴间大法师，内底的插曲就是这段，对哦，对哦，对哦，来，电话给你卡，阿文哥挂继续安排。讨厌春天，讨厌夏天，好、哦、天气伤热啦，好朋友，热天作讨厌的。这段歌是张震岳给他演唱，欢迎继续收听。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

即马台北火车站，即马便当是卖全台湾呢，各式的即便当，讲便当节，便当搞啊，便当搞啊，无啦台北搞，买落车买会记买便当，坐火车两澎江，搬山过岭过宜兰，讲丢丢重啊。宜兰阁过罗南，苏澳阁落去南澳，啊南澳一个武塔，武塔火车站，你若落火车站，火车站前直直行，有一个大个钟，而且个公园，迄、那个大粒钟，沙老之钟，沙路之中，好朋友，就是即块我甲你安排，叫做月光的小夜曲。一个日本时代泰雅族的查某囡仔上野老师，不幸中死伫客库内底，留下着这块歌《月光的小夜曲》。

有一天的透早，阿嬷打开便所门，惊一跳啊！哈，阿奶便所规堆拢狗遐，我一个问啊，阿得拄只阿公有来放尿，啊是安怎放尿的声狗遐？阿得尿伤甜有糖分，哎，原来阿公有糖尿病啊！狗遐想再看啊！来，如果你也听不清楚，我即马过来广告吼，即广告时间有限啦吼。真侪人有糖尿病，啊，家己唔知影，啊，食到五十六十，啊，奈目睭开始花，啊，奈逐工无精神，啊，奈一个小小一个空嘴，一个伤口拢未好，哦，啊，脚头乌啦，酸软阁未止力，啊，奈嘴愈一个嘴，洗一个嘴齿就老花，当然无一定是糖尿，可是明明。你就熬食熬饭，吼，啊，佮熬啉，啊，奈脚肚、手肚拢无肉，啊，体重一直减，当等着你放尿、尿尿到遐来，啊，就严重啦，糖尿连带心血管出问题，啊，我都无咧食甜，啊，有糖尿，啊，真侪人嘛感觉奇怪，好朋友，你有咧食饭无？你有吃白米无？你有吃鸡巴鱼巴无？吼，鸡鸭鱼巴无？你有搁吃饮料无？你有吃青菜果子无？王奶啊，王奶酥啊，西瓜啊，荔枝啊，哦，卤面啊，肉鸡啊，一碗过一碗啊，哦，你感觉无吃糖？事实，任何食物拢加减有糖分呐、啊，因为糖分的营养吸收会变作热量，变作溃烂。爱经过有胰岛素这个化解，哦，啊你无食那有怨气，啊重点是安尼啦，糖分啊伤过侪，胰岛素阁不足啊，你着排泄嘛，尿尿嘛，唔只有糖尿，安尼个朋友听有，啊有糖尿无可怕啦，上加是无控制，糖尿上加是并发症哦，这个并发症就爆出来，哎、欸，火山我唔惊，火山爆发我着惊，都未收山。所以心血管出问题啊，中风啊，心脏病啊，哦，脚的截肢啊，长期这些这药剂啊，迄个肝啊歹，胃啊歹，目睭啊歹，行路阁袂清彩，吼，吼，真正毛病出现啦、啊。哦，好朋友，唯一的办法，你就是补充胰岛素，你就是稳定血糖，你就是控制食食，吼、哦，你血糖稳定上重要。所以你拄则来听不清楚。迄不怪讲，即马电视台吼，吼、哦哦、报纸、电视、杂志啦、网络啦，吼、哦，拢咧生态、生态、生生态。来，好朋友，台湾第一支天然植物的胰岛素，咱叫台湾稳降苦瓜生态。好朋友，不给咱给咱食，我是袂使乌白讲哦。这来到五些月。就是这个本家丁吼，嘛个羊角丁啦哈，一旦降给你爱食甜，控制本家血糖，够这个酵母铬，这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够酵母碘维持着甲状腺的健康，够这个白肾豆、白肾豆，这降给食物的糖分，帮助血糖的稳定，上重要，这味苦瓜生态。我讲生态是一种小分子的蛋白质，就是让咱口吸收很容易吸收。那么这个苦瓜在咱台湾花莲、台东山苦瓜，屏东万丹、里港、高雄、南州嘛出真多。这个山苦瓜营养是一般苦瓜两倍哦，苦啊苦苦啊苦苦啊瓜啊吼。咱用美国专利技术叫做低温漂白萃取，每一粒苦瓜伊的生态哈、哦、做出来精华，哈、哦、每一粒那苦瓜生态啊，一粒等于是320公斤的苦瓜啊。好朋友，你也知讲这个浓缩哈，这个提炼呢足成功诶，伊主要成分就是苦瓜干，内行的知己啊、药师啊、医生啊，你问看卖啊。这是上天然植物的这个胰岛素。那么我介绍一下稳健、稳降、稳降啊、稳降苦瓜生态，得到美国、日本、韩国专利的认证。
这在阿丁馆拢有注明，袂使后边讲哦。头家专业的黄董事长四十多年的经验，啊，今仔日黄董事长心愿，吼、哦，要食保养，要食温庭血糖，特别有优待价，一盒三十粒，吼、哦，卡布西露的，这原价1680块，一盒三十粒哦。不过比电视的广告的苦瓜生态都较俗啊啦，哈、哦，啊，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吼、哦，买一盒送一盒。哦，小组两盒1680，啊，那大组是四盒送四盒，啊，加送一盒。黄张组长哦，做贴心，买大组的哦，热天到啊，肉粽一到啊，大组四盒送四盒，佮加送一盒。简单讲，哦，真正加俗足多啦，哦，买大组的加做会好，俗个大家，啊，你听清楚。天然台湾底部的这个宜得所，温江苦瓜生态，平稳的温，稳定的温，哦，诶，酱就是皮酱，哈、哦，咱的工匠皮酱的酱，温江，哈、哦，这个苦瓜生态，好汤的人，本前本后，温庭血糖，有美国、日本、韩国专利证明，有做保养的人嘛真好。哦，小组的两盒优待1680块，1680，啊，大组的呢，一到九盒，哦，九盒，长期使用啦，做保养预防啦，哈、哦，买大组的给做会好。有糖尿，有糖尿，惊并发症，你听好清楚哈。爱、哦、买大组的，九盒才3880块，3880，这是假期节日。礼拜日假日快闪，今仔只有，下礼拜就没有了哦。一通电话，你甲翻顾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靠对哦，我讲较慢呢，0800068777。听好清楚齁、哦、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以上广告哦，大家平安，多谢。

这两天啊，在屏东东港乌暗城的大楼去，昨暗的款还是今天阴暗哈，在咱东港王爷庙文武王爷大车街百外地都吃海产，来呀、啊，这礼拜要落雨啊！油价无起无落，吼，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小车是咱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透早时啊是较早，啊那阴暗，大家乡亲就斗阵行。时间关系，简单就继续来哈。这块歌叫做《五月肉粽的端午节》。

0: 哇，啊，够一分钟，啊好啊，八零准你啊，背一半，背一半无准成啊，等一下阿文佫要甲你报告八零准啦吼，都为八零准上趣味。其实五月前吼，全台湾各地风俗啦吼，包括南台中的日头店家，南卡夹、南土卡、南拉里吼。包括咱宜兰、宜良正道的白龙船，吼、哦，啊，佮有真济五溪水啦、菜鸭卵、菜鸡卵啦，食五溪水啦。阿文甲你报告哦，明仔在高级啊，出来等，哦，明仔在高级出来等，安怎出来等？等来讲互你听。那么简单，工厂差不了，再过来，线下电话继续服务哦。多谢努力，谢谢啦哈，感谢你哦，谢谢。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1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向清宫斗阵行，来，赶紧过来进行咱后半点钟的后点钟的节目，哦，做伙行斗阵行，爱拼才会赢。拄只甲你讲明仔载，诶，股市爱注意，有投资股票乡亲注意这件新闻。伫两公前的拜五暗时，这个机会市场崩盘崩盘，哦，历史上上大的这个崩盘，包括着这个台积电的机会，诶，下周145块，哦，啊，这个美国。尤其是美国也盘美国啊，哦，美国上爱跋筊啊，讲跋筊歹听投资啦哈。道琼工会指数呢落695点，纳克达指数落1121点，费城半导半诶诶，这个半导体啊，哦，落10%呢。啊，什么会落上济？迄落 AI 啊，你 AI 未 AI 加半导体啊，有无？哦 ，AI 哦 ，AI 哦，加半导体哦。哦，你 AI 哦，唔知佫有球无？咱唔知啊。不过 AI 应该是有较激个。网友就讨论啦，讲我即马吼叫世代同堂。什么叫世代同堂？唔是阿祖、阿公、阿妈哦，囡仔、孙仔唔是哦。迄、那个大看的大啊，拢叫大条的啊，世代同堂啊，爱在上班啦，卖乌白炒股票啦，哦，上会爱上会，我上爱我上。来，好朋友，一个月未前就做两个月，今年四月初四，哦，2025年，哎，去年呢，哦，2025年的四月初四，哦，够紧啦，那遐紧啦，你知股票哦，台湾一天落2000多点，迄个时阵是一年前，迄、那个美国的阿波啊总统啊，哦，美国迄个川普阿波啊总统讲哦。要关税啊，关税，海关大税，大家拢要甲你收税，扣扣扣，拢扣税，哦，扣一个凄惨歪歪，有无？连续要两三天啊，好啦，好啦，好安怎？好，这个歌听看卖，祝福咱大兄大姐 ，Make a comeback， 什么意思 ？Make a comeback， 拢借着一个倒转来，唔是安尼讲哦。东山再起啊，哈哈哈哈，来，第一个来歌声，东山再起。

有一个问题哈，那唔知好朋友啊，你知不知啊？在唔在啊？像那电视报纸啊，广告过来啊，生态过去啊，生态。即马针对这个藤椒预防保养，血糖稳定，真正上好的是苦瓜生态。我讲生态的是小分子的蛋白质，小分子的蛋白质。那么苦瓜生态就是萃取到山苦果苦瓜干的这个元素，它是天然植物的这个胰岛素，专门分解到血糖，稳定血糖。所以今仔日阿文哥介绍，这是一下有牌子个名牌个专科的台湾稳降苦瓜生态。你若打听到，你若听不清楚，我今麦过来讲过，好朋友，时间有限哦。这个血糖甲血压同款，拢会升高会升低。啊，正常人饭前血糖是100以下，饭后血糖是140以下，糖化血色素是 5.6 为标准，6以下阁无要紧。啊，台湾真侪人有糖尿，家己唔知影，哦，你不知道哦。啊，食到50，食到60，啊，一个体血检查，夭寿你咯嘞啊！血糖300-400。糖化血色素890，迄无怪大刚先生无精神啦、啊，吼、哦，啊熬食熬饭阁熬啉吗？啊胃吼、哦、开始就目睭花啊，目睭歹啊，迄报纸细记爱给放大镜，啊喙齿牙周出血看袂好啊，啊唔是安尼尔尔呢，好朋友，脚肚手肚鸡巴萎缩啊，哇，刷肌少症啊，啊竖肌关节阁酸软疼。啊，够较严重诶！好、哦，长期注意多数一礼拜135啊，这身体有志，真正诶哦。哦，好啊，我给你。我万赔铁记诶啊！心肺脑海五脏六腑害了了，讲多重诶共病症啊！好朋友，多重器官衰竭，严重啊！迄真正逐工哦，辛苦病痛，心不如死，人生都无价值啦。我讲糖尿病是无可怕啦，好朋友，主要是控制血糖、稳定血糖，食食爱呛嘴。啊，今仔日救星来啊！今仔日即下你用看麦，你要倒食看麦。台湾稳降苦瓜生态，这个成分内底有五叶和五血叶哈，五血叶就是羊角顶啦哈。羊角顶的对哈，伊会降低爱食甜的欲望，控制饭后血糖。有这个酵母铬、酵母碘，会当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保护甲状腺的健康。有这个白肾豆、白肾豆，保助血糖稳定。最主要就是苦瓜生态，哦，这均衡哦配合综合复方啊，对这个山苦果采取的美国专利萃取技术。300多粒的山苦果，才做一粒的苦瓜生态。你听有吼，是台湾头一个天然植物的胰岛素，伊排除你体内糖分效果100%。当时张有胜嗯，伊讲关节啊，白白你要食苦瓜生态，效果给人20倍、20倍啊！当时老头家40多人研究团队呢，公司在咱台南麻豆的关帝庙附近呢，叫新兴生物科技，哦，诚信生物科技，拢来自咱成大高雄成功大学，台湾稳降专利的苦瓜生态，专门稳定血糖，控制糖尿引起的并发症，所以有糖尿人白白吃苦瓜生态。咱黄董事长讲啊，你食咱即下台湾稳降苦瓜生态100%标靶胰岛素的接收，提升240%以上的排糖效果。以促进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是八种品牌和八种苦瓜生态20倍、20倍啊！所以有糖尿要稳定血糖，即下上好。啊，若无糖尿做保养，补充天然的植物的这个胰岛素，你嘛减轻腰子腰椎的负担嘛。那么，地区中心来好朋友白白开钱，你要吃补充胰岛素稳定血糖，
苦瓜生态，第一你看品牌，第二你看成分，第三你看信用，第四你也看效果。好、哦，阿兰这边台湾运将苦瓜生态，哈、哦，运将啊，哈、哦，诶、平稳的运啦、啊，哈、哦，工匠，哈、哦，咱的工匠，哦，运匠，哦，诶，匠，哦，叫匠啦，哈、哦，木匠嘛，哈、哦，木匠嘛，哦，运将苦瓜生态四十多人来经营团队，专业的生化科技，伊的信用效果有保障的，伊有美国、日本、韩国专利证明，你放心来买。啊，上大点吗？今天有优待啊，假期快闪，假日快闪啦、啊！哦，你大礼拜拢听听不讲哦，好朋友，你今麦听到吼、哦，一打三十粒卡布西露，吼、哦、保养一天饭前一粒，有汤药早暗一粒至两粒，你一两礼拜去检查看麦，你就知道效果啊！哦，一个两个礼拜上班一个月好不？啊，真正让你学了该得志啊！这原价一打是1680哦，三十粒。就1680块，一粒爱50块哦。啊，今仔日是买一盒送一盒哦，四组两盒哦，1680块哦。哦，一半价打50%咯。原本一粒50块，今仔变20块块哦，一粒哦。啊，那大组的呢，买四盒送四盒，对不对？佮加送一盒，九盒九盒啊。啊，介绍佮打折啊，3880块，3880。一粒偌济，一粒才十外块，14块外。好朋友，真正有八折盖单，只讲打到骨折啊！内行的当然嘛要大做呀，做长期来控制血糖，稳定血糖。哦，啊，广告时间有限，我阁讲一摆。今仔日四组的，哦，一组两盒，60粒，1680，1680块。啊，大组的。高压270粒，3880块，假日快闪。有听到电话金卡助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到哦，你唔当回家过家咧分皮啊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

0: 有痰当作王牙，啊啦无痰当作西卡。啊有闲就无加减听，啊有闲来去泡温泉。来，空中游览车今仔日要来宜兰的大客，唔是大客哦，是大客。台北转运站，哦，台北火车头边，哦，即马台北火车站出来边啊，迄、那个东山门，搁起哩，百外个车主，宜兰客运拄一来就到大客，爱经过着咱诶，即、這个雪山隧道。阿文哥今仔日唔是要泡温泉，要来讲宜兰大客基武兰顶尊饼的尊，宜良敬大的背灵尊来啊，背啊！
1: 嘿，拜山修哈，好好好，拜拜。你看那边导购几招？

较早老师教咱，讲迄个碑林村是纪念春秋战国迄个三里大夫的区啊员刀鼻龙江义王，讲为着避免区员的尸体去予水底鱼啊食去，爱碑林村炖肉菜。哎，我咧讲哦，听听就好。宜兰大溪渔农村上早碑林村，甲平埔族原住民伽玛兰风俗有关系。平埔族的伽玛兰比中国历史的碑林村哦，无关系，讲谈天籁。唔只人讲尽信术不如无术啊！哦，咱宜兰的碑林村，甲咧库瓦原是无关系，伽玛兰啊，好朋友。来讲渔农村的碑林村。一种生活中的娱乐甲运动，因为过去这个渔农河有这个追寻的风俗，原本白灵村赶走水中的妖怪，超度阴世的阴魂，所以变作白灵村。好朋友，丁正平的真非常老吉，阿文哥今嘛讲给你听。

宜兰宜良村两个砖头，宜武兰甲着酒阿妹，讲丁砖饼的砖，每一年稻作收成了后，乡亲会祭拜老大公，哦，无主有那老大公举办十二天的白灵村比赛，两百外当来就是安尼啊。连任五届的较早宜良村的老村长叫做林泽，哦，林泽。好朋友伊就讲过，了后才到月五月初五，吼，来白灵村。当时两百外当前的登山工林元民，带着族人对头城乌石港来个基布兰。迄，那个中间比五山较早，比五山讲早三冬啊。登山过台湾，五山讲到宜兰。大家心肝拢结归完，那么全台湾白灵村当然到处拢有，但是早前大家宜兰村的白灵村是无同，主要无裁判，没有裁判，两阵讲好就好啊。旗阿妹拼旧乌兰，旧乌兰拼旗乌兰拼旧阿妹啊，讲若比赛讲话一边起啊，开始大家都白，得个灵村啊，你若慢过的，哦，你就输人啊，哦。啊，摕到平安旗就算赢，哦，啊，好朋友化好就行，哦，讲草地亲情化好就行，这是台湾十大民间的风俗庆典之一。宜良敬都白灵村是咱宜良大家两百多年来上重要的代志，这不是咧拼输赢，不是咧拼民主，是咧拼互相请。因为灵村拜了后，好啊，顶阵下阵小坐请，和啊五花一场互相来拍拼。啊，大稻埕不，不是台北大稻埕，是咱的顶阵下阵的宜良村，哦，基母兰就要买大稻埕做戏，互相啊来办桌请人客，好大卖走，明年再过来。好朋友，甲你报告吼，咱宜兰的这些风俗。有了环啊，头挂缠，你捌听过无？哦，有了梁祖厝，哦，梁尊厝，你捌听过无？有了宜良县都白灵村，讲顶争拼下争啊，好朋友爱拼才会赢。

几点问题，阿文哥伫遮诶，甲你报告哈。第一点，真侪好朋友阿文哥即马拢无可以啦。啊，其实我是做爱啦，都无时间啦、啊，时间就是金钱啊。外国人讲 time is money， 吼、哦、啊 ，no time 的 no money， 哦，啊啦 ，no money 的 no time 无同哦 ，no time more no money 就讲我无钱，我无用哦。啊啦 ，no money no time 就是酒吧朋友，你有钱才有朋友哦。吼、哦，我即讲又去做深啦吼、哦。啊，第二点，和咱电台毛肉粽啊。啊，唔知佫有无可能，嘛要无啊啦吼。咱有肉粽哦。啊，第三点，咱佫有好汤头啊，足多啦吼。好汤头，我介绍二十外档啊啦。啊，今仔日吼，好朋友，时间有限啊，我最后到报告，你若呾听到，你最后把握吧。我今仔介绍这个好康的、有优惠的，我即马来做广告。世界上第一剂慢性病就是糖尿糖尿病。啊，台湾嘛同款啦，啊四五十啊，哦啊，达达都糖尿啊，哦啊，这不一定是食甜哦，不一定是食糖哦，真济老一辈细汉哦，搅猪油、搅豆油、搅糖果，哦啊，现在无糖尿，啊道理简单啦、啊，哦啊，少年时代要求胰岛素分解足啊，哦分解糖分就变做元气溃烂啊，啊你食了有年纪啊。哦，胰岛素分泌较无够啊，功能就退化，啊，血糖就累积啊，所以糖尿病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哦，它是一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啊，有糖尿，哦，啊，你若高血压上专业啊，高血压就是爱稳定血压吧，哦，爱食血压药啊。啊，有糖尿病嘛是同款啊，爱控制血糖，爱控制啊，爱稳定血糖。我简单讲。上四十岁以上，食老加减有糖尿，你唔免惊，只要控制较稳定，你饭前血糖卖超过100，饭后血糖卖超过80，上重要的糖化血。

哦，重点有控制血糖，稳定血糖。哦，食血糖药啊，以外去补充胰岛素啊。所以今天介绍这人人有需要啊。台湾稳将，哈、哦，稳将，哈、哦，诶、欸，平稳的稳，稳定的稳，啊，工匠，哈、哦，咱的枪、木枪，哈、哦，木枪、木匠、工匠，那个匠，稳将苦瓜生态，这是台湾头一支、第一支植物性的胰岛素，哦，好朋友，这胰岛素种荷尔蒙啦，好朋友这。那一般来讲，咱心脏若正常，腰椎若正常，伊拢会分泌。啊，年纪大，年纪老，哦，迄机械老古啊，较旧啊。啊，科技研发总甲配方，有这个五血月、羊角丁，这来自印度，针对本来血糖的稳定，啊，佮有酵母果、酵母碘。那一寡这个，我、哦、这医学名词吼，这足深啦。了解未完啦，啊！这当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兼保护着这个甲状腺的健康。干那这个桑叶对化解着本高血糖，够这个白心刀消毒食物的糖分。但是主要这边伊的苦瓜生态是采用着美国两项专利的萃取技术，低温的萃取标靶。佮着生态定序，将300外粒的山苦瓜提炼做一粒的苦瓜生态。当时研发成功呢，成为美国头一支的植物性的胰岛素。当时就表示讲，日本、韩国、美国，伊拢有摕到专利证明。伊讲外国人伫咧食，我外销伫咧卖。阿雪那不爱卖，较适合咱台湾人，哦，对不对？哦，赚外国人的钱是美金吗？和咱台湾人哦，算有贴心吗？所以今仔日一罐头高压，哦，高克啊，270粒，又在3880块，这主要原因拢有原因吗？阿、啊、个朋友旧年纪有糖尿病，真普遍啦、啊，真侪人无检查你唔知尔尔，你叫温性的啊，隐性的啊。你忙像你阿伯放尿哦，我那狗下走几堆，糖尿上加并发症哦。你食老补喙齿，你就知，迄、那个喙齿花手术老未停，我一个喙齿年来老未停，啊你脚啦、手啦、倒啊挂一个伤，也阁未止血。我、哦、你普通，你若讲糖尿啦，哦看我镜，睁我镜啦，哎，严重爱截肢呢。啊，上明显是目睭啦，你细伊豆豆，愈来愈看无。啊，他五六十年了呢，啊，退化那遐紧，我都也放大镜。哎，脚头手都阁无力，啊，脚头阁酸软疼。哦，啊，一般啦，严重是注胰岛素哦。我、啊、长期洗身洗药剂哦。啊，来个较严重，糖尿病发症的多重器官的衰竭哦，诶，规身躯哦，我病了了哦。啊，各位朋友，40岁以上都要保养啊。哦，你那食济啊，啉济啊，尿个高哦。哦，三多症、消化症啊，体重一公一公减轻，容易疲劳，就是糖尿初期的症状，初期的挑战呢。你上好到病院检查，哦，啊，你若要补充胰岛素，要控制排毒血糖，哦，过节这个血糖，要稳定血糖。好朋友，你来来吃一下台湾稳将苦瓜生态，哦，稳将啦，哈、哦，平稳的稳，啊，工匠的匠，哦，台湾稳将，吼、哦，稳将啊，稳将，每个开完拢钱，你放心来吃，这一盒30粒。1盒30颗，啊，吃完你甲检查看麦，好朋友，效果大家标准，这个咋输赢？吼、哦，不能乱讲话。天然植物，降血压的植物的胰岛素，吼、哦，已经有注胰岛素，有细心的乡亲，你更加爱买，帮助血糖的稳定呢，100%，你放心。那么今天呢，今天哦，最后又带了。无啊、哦，
假期快闪哦，下礼拜要介绍，下礼拜吼、哦，下礼拜吼、哦，要来介绍迄个卡巴尤基哦，卡巴尤基，卡巴亚基，卡巴亚基哦，卡巴亚基，你唔知吼，唔知下礼拜你才听哦。那么一礼拜一礼拜唱唱咧排队哦，讲 no Q no buy 啊 ，yes Q yes buy 啊，什么意思？那无人排队就无人买，啊那排队就侪人买啊。啊，一盒三十粒，定价1680，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吼、哦，你听清楚，小组的一组啊，两盒1680，1680买食保养的啊。啊，大组的吼、哦，吼、哦，叫做有价，买4盒送4盒，有无？啊！你买一盒送一盒，买4盒算免送4盒。哎，能够加送一盒，总共9盒3880块，3880。啊，你听清楚吼、哦，你听不清楚哦。原本这个苦瓜蒸蛋一盒吼、哦，一粒爱50多块啦。今仔日大做的，你一粒才14块啦。啊，你有笑无？有优待无？有笑无？听清楚，电话去卡哈。这组两盒1680，大组九盒3880。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要吃肉粽哦，买好当头。拢会当卡啦，拢会当服务啦哈。刷卡电话直接卡号通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到小保险，多谢。

一个步进飞甲着郑永嘉合唱的歌声，叫做《牵手做阵行》。人若食老有老伴，才偌好。吼、哦，老公啊，老婆啊，互相牵手来做阵行，行到大稻埕，行到台北城，行到咱台北的火车站，食便当。

迄、那个阿文哥啊，啊，你这什么歌？我讲哦，你180多斤的广播电台无这个歌。迄一年，我去个南非，吼、哦、，South America， 吼、哦，啊，我甲伊讲，阿恁家什么歌上出名？伊讲哦，这条、这地、这地讲上出名。迄南非呢，祖鲁的，吼、哦，祖鲁，哦，祖鲁族的啦，吼、哦。做路族的哦，我讲那英文字典最后一个祖母，欸、做路族的哦，因家唱歌好呢，还足够唱歌呢，足够摇呢，足够跳呢。来，好朋友，和你摇一个跳一个来，欣赏这南非，什么歌我嘛唔知道，反正南非的歌。

这个国家吼、哦，原地可能有板交，尾啊断交，哦，去有迄个阿强啊唱去。啊，因这个国家有一个特色，兰特币吼、哦，两块银，铜板两块，按上这二十块、二十块。我、哦、你做内行呢，我就奇怪啊。哦，迄街头吼、哦，你甲看因呢哦，黑人囡仔就出来跳舞，跳了街舞，红车顶三十秒，跳差不多十五秒。哦，啊，剩咧十秒后，做个则时间，手伸出来，要甲你讨钱。哦，这乞丐，啊，因乞丐唔是讲安尼，因拢跳舞哦，你看咧，真的跳街舞哦，就像这块歌你今麦听在咧跳安尼哦，两块银就解决了，两块兰特币偌济，咱台币唔要甲四块啦，哈、哦，差不多1.8、1.98，今麦差不多安尼计计。不过南非真的很难飞啦，吼，真歹飞，可能无同款的享受，来，搁听一只啦。

啊，对啦，好朋友啊，你没给卡电话哟、哦，你拄只卡不通哦，今麦赶紧卡哈，最后啊哦，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你卡电话是阮立钱呢，你唔免立钱呢。这长途电话是阮咧付呢，阮付款的呢。哦，啊，你买物件付款以外，迄、那个运费你嘛免付呢。啊嘛，上个恁到即落天热天呢，啊落雨天呢，风台天呢，无风台啦，落雨天呢。哦，好朋友真辛苦啦哈、哦。啊，到台湾人我讲为钱多性命，啊大家共同拍拼，啊身体拢保重，啊大家拢健康，安尼好无？

各位旅客，各位坐车的旅客，台北到啊，台北到啊，要落车的旅客来买便当。对于顶礼拜五、昨拜六、今仔礼拜，明仔载拜一，连续四天，台北的卖便当，叫做铁路的便当节。诶，较早的排骨便当无同哦，今麦便当哦有麻哦，麻便当哦，吼、哦、慢香木盒便当哦，这配合着咱家己在地，啊个海陆哦，吼足侪种哦，家己有一个水产啦、啊，海边啊你知哦，你知哦，布袋啦、东洲啦，吼、哦。啊，佮有台湾鲷啦、沙巴鱼、马鱼啦，吼，啊，佮有闽南白虾、沙巴鱼以外呢，哦，啊，佮有 SO 酱干嘛？一个蛤蟆的酱油膏啊，啊，来佮有台东的哦，台东鬼头刀哦，鬼头刀啊，干贝子的啊，吼、哦，台东丰源物产特产啊，足多啊，包括日本的那个灌篮高手，一种叫做江之店，而且个平交道的周边啊，周围产品啊，来台北老家公公买便当，吃便当吼、哦，台湾各地便当特色，啊，过来今朝即马大落价，哎，去年一公斤要到150，今年上好讲即马一公斤到800，吃今朝啦，好朋友，啊，最后啊，时间哦受不了你的苦。我最后给你报告一下，你若高价高，你搁高高叫，体重一直减轻，容易疲劳，迄目睭搁愈来愈花，吼、哦，细个看无，放大镜搁举来看，哎、欸，糖尿初期啊，糖尿初期，你若甲放尿声高遐，迄严重啊、哦，血糖绝对足悬的，有人都冇咧检查，唔知影啊。血糖哦，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检查尿、检查血哦、检查血糖。好朋友，脑血糖我是感觉无啥会，主要是惊伊病变，哦，惊伊病变，伊个并发症，哦，要稳定个血糖，哦，爱控制血糖，因为血糖会起起落落啊，哦，啊你茫讲，哎，低血糖嘛袂使，高血糖嘛袂使呢，即个呼吸管甲喘气管管啦，哦，甲血压嘛同管啦，伤过低袂使，伤过高嘛袂使，所以好朋友。哦，好天惊落雨啊，啊，歹天哦，诶、欸，歹天惊风台啊，啊，所以人拢永远惊。下礼拜我就要讲个卡巴亚气，下礼拜就无啊，这礼拜最后我最后一句话：台湾温江啊，温江，温江苦瓜生态。今仔日大洲的高压做下河，大洲的高压3880块，一粒10多块银啊，好朋友。做好个好，稳定血糖，食保养，食稳定，食补充胰岛素，食精神爽快，只要身体好，目睭看会清，看会明。台湾稳降苦瓜生态，无啊哦，下礼拜没有了哦，一句话而已哦，点到最后啊哦，0800013456。0800013456，这种有专利的啦，都是专利的，较早拢足贵。嗯，当署长哦，真正做有信心。日本、韩国、美国，伊拢有摕到专利证明。伊个一句话足感动。外国人我都袂好伊，趁伊美金，外国人在咧食，是啊，那无爱想咱台湾人来使用，吼，足感动。0800013456，0800068777，好朋友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甲阿文哥顶一回成营节盈盈的祝福，七十通会都伫咱台北营庄病院。顶天啊，白冰冰在咧讲，哈、啊、哈，这啊吼身体无介好，人哦有阵啊是分析无清楚，身体爱靠保养，生活爱靠照顾，人爱乐观，爱运动，食食爱特别注意，大家拢保重。下礼拜我们同款时间空中再会，无时间啊，拜拜。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来听歌吼，好，咱台长今日销售吼，甲顾好，腰子顾好，糖都听我甲食，对不对？来，咱来听歌，听山顶的乌狗兄。